还不是如此，啊，但是在这个五欲的背后呢，啊，处处都暗藏着危机跟危险呢，啊，追求五欲，啊，虽然会让物质生活越来越光鲜亮丽，但是精神生活会相对的越来越空虚匮乏，啊，不能，我们不能讲物质不重要了，但是不要过度，适可而止。尤其是物质啊，我们以前有讲过嘛，物质生活是要比下有余就好，满足了比下有余就好啊，不要比上不足。但是精神层次呢，就要什么，常常比上不足，因为血无止境啊，啊，比上不足啊，但是不要比下有余啊，很容易满足，永远是达不到那个标准的，要这样子啊，那这样才有努力提升的空间嘛，哈。有一句话以前我们也讲过，贫而不见历来少见，见而不贫随处可见。这句话是把人心不古笑贫不笑娼形容得非常贴切。1996年呢，我也是差一点就但观鱼觅不见深坑了。1996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景气很好，发展商的大肆盖高楼大厦，然后有钱的人呢，抢购屋子，投资资产，当然要跟银行贷款嘛，对。那这个时候盖大楼就要用到红砖嘛，但是红砖呢供不应求啊。我的朋友在台湾是专门做红砖大理石、花岗石等等，他去马来西亚考察后呢，就邀我一起投资做砖厂啊。那个时候马来西亚的这个红砖都是那种传统窑，产量不大。只有一间台湾去投资的隧道窑，那是大量生产的。但是我这个朋友跟我讲了，他说在马来西亚做红砖哦，太好赚了啊！一粒红砖的毛利是台币一块钱，很少啊。但问题是一条隧道窑的生产线，一个月可以生产700万粒砖呢。一个粒砖赚一块钱，当多少钱？一个月赚台币700万呢？那你扣掉200万的成本跟费用，一个月可以净赚台币500万，那如果有两条生产线的话，那更不得了，一个月是净利台币1000万，扣掉费用的，而且是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为供不应求啊。所以马来西亚红砖供不应求，那时候很多人用砂砖，那个是不好的材质。所以我们准备要盖有两条生产线的红砖厂，既然这么好赚，盖两个生产线。后来土地定金下定之后呢，因为过户的问题呢，啊，律师要我们暂停一个月。在这个月里面呢，有一天早上啊，我睡醒，但是没有起床，想头脑很清楚，突然间脑海浮出一个疑惑啊，什么疑惑？哎，我要在鸟不生蛋的深山里盖红砖厂。这样我自己的工厂照顾不到，那时候我已经在开始做实际的啊，啊，要盖厂的话呢，我也没有办法做实际啦，在深山里面要怎么做实际？我心里就在想，红砖还没有赚到钱，我就已经损失了这么多了呢，那这样这个投资到底对不对啊？才会尽心产生这样的一个念头。好，于是我就买了机票呢，回来台湾呢，啊，去进师进社请教正言上人呐，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上人跟我说，昨天有一位台湾的大实业家来问我，他要去大陆投资水泥厂。今天你来问我要去马来西亚做红砖厂，啊，上人就跟我说，我跟你讲，你们这两种行业都是要砍伐森林，破坏大地，这是造不善之因。最好不要做啊！轻轻一句话呢，压在我心上啊！我听了上人这句话，就毅然决然取消这个投资了啊！当然他会很不高兴的，你这个真的开玩笑一样、儿戏一样嘛！哎，但是他怎么样不高兴，我就是听上人的话，哦，还好只是土地的定金损失而已啊，否则土地买下去，第一期款、第二期款。然后厂盖下去了，预计啊，1997年的8、9月，红砖大量上市啊。这个时候，红砖就变成垃圾，机器就变成废铁。为什么？
刚好碰到亚洲金融风暴啊，老一辈有在做生意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啊，不管你是做进口出口都是一样，深受其害。亚洲好几个国家，像韩国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哦，经济下滑而十分萧条。银行呢紧缩银根呐、啊，那发展商就借不到钱盖屋子啦，消费者也贷不到款买屋子啦，所以工地建案全部停摆。这样红砖你要卖给谁啊？那这个投资评估起来是稳赚的哦，结果是稳死。所以让我深深体会，千算万算就是无常，算不到了。好在命中有贵人呐、啊，上人之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啊，让我逃过这一劫啊。不过老实讲哦，也要我很听话了。因为我也看过一些实业家来近师近事请教正言上人有关商场上的事情、啊、那些不听话的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都很倒霉、嗯、那个时候我就是经文所说的手执密契、啊哦哎、有一个这么好的投资赚钱的机会、啊哦、就是手执密契嘛，动转清照、哎、这个、哦头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贪念缠心了，欲望缠心了，就失去无明了，无明就没有智慧去判断事情了，动转清照嘛，啊，只看到这么好赚，但是没有想到说，隔一年后面就是一个金融风暴，不见深坑呐、啊，啊，这个是活生生的自身经验，永生难忘。最近才发生一件事情，我的一对朋友啊。夫妻两人常常参加慈济的活动，白手起家，赤手平足，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退休了，也存了一笔台币500多万的这个储蓄、啊、本来夫妻两个以为可以开始过幸福快乐的退休生活，结果呢碰到诈骗集团了，500多万元呢被骗个精光啊，造成夫妻两个人很大的创伤跟失落。想想看，一夕之间哦，变成身无分文，决然一空啊！这种遭遇换成是我们也会很惶恐啊，对，完全打乱了我们那个生涯的规划、退休的规划、啊。但还好，这位朋友跟太太两人都有学佛啊，在这样的打击中呢，借着佛法智慧呢，还能看得开，走出来。不过像这样，人生60多岁退休的。正要安享余年，也欢喜做这个志工，做得满心欢喜，这个时候却遭受到这种无情的业力牵引呢、啊，毕生积蓄被骗一空啊，还要从零开始啊，60几岁还要从零开始，哎，这个真是情何以堪啊！现在夫妻两个人的生活没办法了，只能够什么粗茶淡饭，缩衣节食啊。我知道了以后。也只能安慰他，跟他说钱是身外物啦，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健康，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啦，只能够这样子劝他。好在呢，夫妻两人也了解佛法及因缘果报的道理，什么道理啊？有被诈骗的果，就是前辈子有种下诈骗别人的因啊。同理呢，有被人欠债不还的果，也就是前世自己也是欠人家钱没还呢、叫做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这就是因缘果报观了、所以我跟他说，这笔钱是你的过路财神而已，是暂时放在你这里的，原本就不属于你的，是别人的。所以他就很哀怨的跟我说，哎呀，早一点来骗也好，至少不会被骗那么多啊。偏偏是我辛苦赚了一辈子，毕生的积蓄一次买单付清。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这是你的人生剧本啊，早就写好了啦，而且你也不能偷看，所以就照这样的剧情演出啦。他听了真有同感嘛。所以表面看来很不幸很倒霉，其实因缘果报是历历不爽，
本来就是这样，道理透彻了，心里就好过一点了。道理不了解，就会痛不欲生，哀天怨地，怨天尤人呐、啊。这么多人你不去骗，偏偏来骗我。是啊，这么多人不生病，偏偏我生病，对不对？这个因缘果报观的哈。所以他如果没有办法，他如果没有把佛法用在这个时候的话哦，他甚至会怀疑人生呢，他会质疑佛法哎，他怎么质疑啊？我行善布施做志工，出钱出力累积善业，怎么还会遭遇这种不幸呢？哎呀，老天爷真是无言呐、啊，真是不公平呐、啊！如果有这样的念头，就是妄知妄见，心无正见，学佛就白学了。对，为什么会被诈骗？要问自己啊，就是一个字，贪。鱼会上钩，一定是贪吃鱼钩上的鱼饵，不吃这个鱼饵就不会上钩，所以钓客就要用各种鱼饵去引诱鱼儿上钩，才钓得到鱼嘛。没有鱼饵，只是鱼钩，就无法引诱鱼儿来上钩，要有诱因。同理，贪婪就是鱼钩上的鱼饵啊，就是诱因啊。有贪念的人很容易被利诱，没有贪念的人怎么会被利诱呢？诈骗集团骗人也要找对人骗啊，对，他来骗我就骗不到啊，因为我不贪啊，对不对？哦，所以他诈骗集团要骗人也是要利诱嘛，对，才能诱发你的贪念，只要你的贪念一起就是上钩，而且一旦上钩就很难脱钩。因为鱼钩上都有倒钩、啊、被它勾住就难以脱身了。赌徒就是这样子啊，明明知道十赌十输，还是什么乐此不疲啊，赴汤蹈火，赌到家破人亡，身败名裂为止啊。哎，但我们旁边看的人会很奇怪，一直输怎么不会想停呢？为什么啊？明明都知道赌不好，一直输了，倾家荡产了啊！你还在赌，为什么？因为贪婪不断，诱因不断，所以很难自已，很难自己控制自己，因为这个贪念一直在心上啊！这就是但观于密，不见深根的道理啊！所以贪婪的心会让人产生无明啊。而无明一起，会让人有眼无珠，失去光明、啊、无法判断真假虚实，结果呢，种下祸根、啊、造成不幸、啊、贪这个字的造字很奥妙，贪心的贪、啊、把它拆解开来呢，贪心的贪、啊、上面是金，今天的金嘛，下面是贝，贝壳那个贝、啊、金就是今天，贝就是财富。金跟贝，金就是今天，贝就是财富，合起来叫做今日之财。什么叫今日之财？短利、近利、远近的近、啊、就是短利，也就是近利，也就是说只见到短期的利益，眼前的甜头，而扩大它贪婪的部分。这样过程中需要承受的风险就会无限扩大，最后则以什么？以贫来收场。贫这个字造字也是很奥妙，贫上面是分，分开的分，下面也是贝，合起来，分跟贝合起来叫什么？与财分离呀、啊，与财分离就是无财啦，无财就是贫嘛，没有财富就是贫嘛，非常有道理的。有时候我们听到说谁跟谁啊被诈骗集团骗了，或被金光党骗了、哦、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么笨呢？这么简单就被骗了那么多钱呢？哦、但是当事者为什么一点都不察觉人家要骗他呢？这是因为
当事人是当局

人性弱点，不止贪呢，还有什么吃啊，嗔吃慢疑，合起来叫五毒嘛。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内心的这个五毒嘛，贪嗔痴慢疑，不是吗？会被诈骗的人呢、啊，不一定是笨的人，但很可能是贪的人、啊哦、金光党要骗人，或诈骗集团要骗人，只有一种人会让他们得逞，就是心存贪念的人、啊、你不贪，这他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的，我们也不会上钩了、哎。你说我不会啊，哎，我不会被引诱啊。哎、那个是小利可能不会被引诱了，大利、嗯、小钱不会被引诱，大钱有很可能的、啊、哦。30多年前呢，哦，叫各位大概跟我这种年纪差不多了哦。30年前的台湾制造业很发达，那时候台湾都是拼出口嘛，对，啊、哦，出口产品出口到全世界嘛。那时候的非洲市场哦，获利很高，但风险也很高。很多人投入非洲市场，金额都非常的大。非洲整个蛮大的嘛，但非洲的客户都会要求厂商哦，你先出货给我，先出口给我，等他们收到货了以后呢，再把货款呢汇过来给出口厂商或公司或出口公司啊。其实这个是风险很高的进出口贸易方式啊，因为有做进出口，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信用状嘛，信用状拿到才是一个保障嘛。没有信用状谁敢做呢？对，做下去万一你不要货又怎么办呢？ 对，所以信用状是一个很基本的国际贸易的付款方式，但是非洲不是这样子，你先出口给我，我收到货我就现金汇给你，那为什么很多人知道明明知道有风险还要甘冒这个风险呢？很简单，刚刚是淡观于密嘛，现在这个淡贪于利，不见深坑，意思是一样的，贪眼前的利益嘛，虽然有风险，但是利润超高啊，而且跟对方配合了几次，那对方的付款还算很信用哦，哎，这个客户还不错嘞，哦，会那个付款还蛮有信用的，所以值得冒这个风险。吃到几次甜头之后呢，哎，交易金额越来越大，彼此互相有信任的越来越大，我们也不疑有他，也放松心房啦。此时此刻，对方订单越下越大单，然后金额越来越大，单价很高，利润很好，一般的人都会想，哇，做这一单可以吃整年啊。结果呢，货出去钱没进来，非洲这么远这么大，去哪里找人？被诈骗了。这个是非洲客户骗出口厂商现象，但那个时候也有出口厂商骗非洲客户，彼此骗来骗去，因为那时候市场很热络嘛，当然也免不了有这种乱象的，不是全部都这样子的。那这个非洲客户呢，有时候 是出口厂商骗那个进口商也有啊，因为这个非洲客户呢很需要这批货，因为拿到这批货他可以拿去卖赚一大笔钱，所以他也很怕你不出货给他，那这个时候呢，哎，他有求于你啊，就先付你一笔定金，很大笔的定金，整张订单的金额是更大，他付给我们的定金我们觉得不少了。结果这个厂商拿到这大笔钱之后呢，哎，货柜出去的，不过当对方收到货柜的时候，打开里面不是货，而是砖块，这个变成出口厂商骗国外客户，有时候国外客户骗出口厂商，这个是40年前非洲市场的风险啊。当然我刚才讲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子了，但是有这样的现象产生，现在就没有了，比较少了，这种出口的诈骗就比较少了。但是只要我们一不小心呢，立志当头啊，就很可能陷入这样子的贸易诈骗纠纷里面了。那个时候呢，不止一些台湾的这个出口厂商，包括我在内，都有这种淡观于密，淡贪于利，
不见深坑的惨痛经验呢？

整个柜子出去拿不到半毛钱的。如果是 L， 如果是信用状都不会这样子的。台湾有一位很成功的企业家叫做严长寿先生，好，相信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了，他也做了很多的公益的，大家都应该听过。严长寿先生以一个高中毕业的学历啊，23岁当小弟，5年后已是美国运通公司在台湾的总经理，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他将成功的过程呢记载于自己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总裁狮子心》的，相信很多人也看过这本书了。其中有一段呢成功关键的故事我们可以参考。有一次他负责总务啊，要采买一批打字机，当时公司决定要买就买最好的，经过多家的这个报价比较后呢，敲定一家厂商定了下来。3天后呢，这家厂商派人到他的办公室说一些令他摸不着根的话。这个人要临走前呢，掏出一个信封袋交给这个严先生了。他心里一惊呢，打开里面一看，台币8000块啊。这个8000块是他那时候4个月的薪水啊。他不加思索就把这个情形报告给总经理。总经理认为说反正合约都签好了嘛，公司账目也都做好了，这8000块不拿白不拿，所以决定把这8000块拿来做员工的福利金了。那时候8000块算很多的啦。1个月后呢，货送来了，里面有2台是原封的，另外2台是拆过封的，拆过箱的，还有1台呢连外箱都没有的，不是拆箱，连外箱都没有。于是呢，他仔细去查看打字机的这个橡皮轴卷轴啊，新的就没有痕迹嘛，打过都有痕迹嘛，对。发现呢，拆过的这3台呢，拆封过的这3台呢，都有使用过的痕迹，这个卷轴就有打过的痕迹呀，可能是旧货，所以就很委婉的请对方呢更换，但对方却保证呢，那批货是新货，不是旧的。他就找借口，对方找借口说这是海关拆封查验的啦，不是我们拆拿出来用的啦，是海关验货的时候拆开的。但是这个严长寿先生他就坚持退货，不行，验货很严啊，对方才很不高兴的把货拿回去。后来厂商又找另外一个人来了，传话给公司，他们的公司的总经理啊，就跟他们总经理说啊，听说贵公司有一位姓严的年轻人啊，他不但向厂商索取回扣，还故意找茬刁难厂商，这样讲。总经理一听呢，总经理这个事情他都知道了嘛，就哈哈大笑回答，这件事情我当时就知道了，8000块还在我这里，你要的话可以拿回去，否则我就把这当作员工的福利金。对方传话的这个人一时呢哑口无言了，无言以对啊。这个虽然是一件小事情啊，可是对严先生来讲却是很大的影响啊。因为之后美国运通公司的高级主管会对严先生有所信赖跟提拔，多少是因为这件事情的上面呢。如果他当时收下了那8000块的回扣私用，那他在美国运通公司就没有前途可言的啦，也不会有日后呢严先生在世界上的成就了，这就是没有贪念，不但令自己逃过一劫，也为自己良好的操守打造出人生的一条康庄大道。但关于密不见深坑，也可以把它广义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做事只看眼前，不想将来，只会埋头苦干，不会抬头看看，做事呢有勇无谋啊，抱负平和啊，瞻前不顾后，因为没有远虑，所以常常会有近忧，会有遭遇到掉入深坑的危险跟危机啊。论语里面有一段孔子跟子路的师徒的这个对话值得我们学习。子路问孔子啊，问他的老师啊，
子行三军则谁与？问号。孔子回答：抱虎平和，死而不悔者，无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白话文解释是这样子哈。那个子路问老师嘛，老师啊，你如果要统帅三军去打仗，你希望谁跟你一起去呢？那孔子回答哈，抱虎平和嘛，空手去打老虎，身上都不带救生工具，徒步过河，自以为勇敢不怕死，像这种人呢，我不会跟他一起。我要的是，孔子讲，我要的是遇事冷静思考，千方百计想要争取成功的人，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啦。那子路为什么问孔子这个问题呢？因为有一天孔子和子路还有颜回师徒三个人呢一起谈话。那孔子就对颜回说，人家用得着我的时候啊，我就把握因缘出去发挥我的专长，发挥我的功能。人家不重用我的时候，我就藏起来自我充实，关起门来自我充实，自我学习。有这种功夫的只有我跟你两个人啊。孔子跟颜回讲嘛，那子路听见孔子这样子回称赞颜回啊，心里很不舒服啊。老师为什么只称赞他没有称赞我啊？哎，这个很有可能的，因为有时候上人在赞叹这个人的时候，没有被赞，同样在做事情没有被赞叹的人，他也会很不舒服。凡夫习气就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子路就很不舒服了，所以他才很不服气的问孔子上面那个问题。说如果你去打仗啊，你要跟谁一起去啊？是要找我啊，还是找颜回啊？言下之意说，老师，如果你是内行的话，你就要找我，我是勇敢的啊。那想不到孔子，他是这样回答子路啊，你这个空手搏虎，赤脚过河啊，有勇无谋，谋事不足啊，勇气有余，谋事不足啊，到死都不会后悔的这种人，我不会跟他一起去啊。一定要打仗的时候怀有戒心，并且喜欢跟大家商量啊，像这样行事很谨慎，对成功有企图性的人，我才会跟他一起去啊。刚才解释过了吗？在孔子的学生中呢，子路是最勇敢的。孔子这段话就是告诫他不能专靠勇敢行事，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要用头脑。人可以擒虎或打死老虎，人也可以渡河而不怕危险，但是必须先仔细评估主观跟客观的条件，要审时度势，才不会误判形势。也不能仅凭一时之勇而不顾一切蛮干下去，否则不是擒不着虎过不了河，就是不幸被老虎所伤害或被谁所淹死啊。后来的人呢，把这种有这种个性的人呢，这种势利用强不用脑筋去蛮干的这个做法叫做抱虎平和了。这句话是抱虎平和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孔子告诫子路所谈到的抱虎平和，就是指什么？好勇不好学，很勇敢，很有勇气，但是没有学习，结果变成什么？变成匹夫之勇啊！学习很重要啊，所以好人不好学呢，很有仁慈的心，但不爱学习，很爱参加慈济活动，但是不爱参加读书会，很爱做事情，但是不爱学习，只做不学，很会入中门去做事情，但是不爱知法脉，很爱走入人群做活动没有错，但是不爱深入经藏长智慧。就是这样子，要学习，所以很有爱心，但不学习，常常好心做错事嘛。我刚刚不是变成什么妇人之仁嘛？有爱心，但是没有智慧啊，所以刚刚讲学习很重要。僧团中或者志工团体中啊，有两种人，一个叫做有学者，一个叫做无学者。什么叫做有学啊？对这个道理还听不懂。或听得懂但是还做不到，
还要继续学，还有的学，这个叫做有学。那什么叫做无学呢？这个道理我懂了，也透过身体力行去深刻体会，也去印证到了，也去印证到了。针对这个道理来讲，我就是无学。这个道理我学会了，不用再学了，已经学到了，就无学嘛，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不管有学或无学，两个都要学，因为学海无垠，学无止境，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没钱的人要学，有钱的人也要学啊。没钱的人想尽办法要多赚一点，有钱的人则希望能够功成名就，而有钱又有名的人则希望什么？名利之外能享受更多的权利嘛？对，这个贪恋不断嘛，刚刚讲的嘛，啊，这是欲望城市里的人呢，每天搭乘欲望列车而欲念不断的场景呢，啊，人人都在努力工作，都希望多做一点，多赚一点，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但却不知道人生其实是要少做一点，少赚一点，欲望放低一点，这样日子才会好过一点，啊。那有人则是什么？无所不用其极啊，想尽办法要尝试提升自己的名望跟地位。生活中很多这样的人啊，以满足自己权力欲望。我们不能说这样不对啦，哦，因为这也是一种理想跟抱负嘛，对。但如果努力的过程是带着贪念、贪求无厌跟心灵匮乏的心态，就很可能会因为价值观偏差而掉入忧悲苦恼的深渊之中，的深坑之中啊！刚刚讲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何会死，为何会亡？因为关于蜜，这个蜜就是甜头，利益就是诱饵，就是现今许多人忧悲苦恼的缘起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金是宝，银是宝，心无贪念才是宝中宝啊！这个道理如果透彻了，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知足最大富，感恩最大贵，善解最大智，包容最大慧。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读书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2: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100%。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3: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4: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5: 素食
6: 好朋友，
2: 思人文数位发展课组员陈婷说：“
7: 我吃素的因缘是呢，读书的时候呢，回到花莲参加了慈济的营队。那时候听到讲师在介绍地球就是生病了，邀请在座的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那他说吃素呢是一个很好救地球的一个方式。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决定说，那我也要来吃素，贡献我一点力量。那刚开始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吃荤的，那饮食上面是很不习惯。”那刚回家的时候，整桌上面只有白米饭是素的，所以我就只吃了白米饭。那过一阵子，因为我妈妈看了之后觉得，好像不太行，她就煎一颗蛋出来给我。那接下来就变成蛋配白米饭。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家饮食习惯就整个改变了，因为只要我回家的话，我们家整桌菜就会都是素的。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6: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1: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6: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啊，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了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8: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要做典范呐。
9: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4: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分秒都要对人间有益，分秒钟累积修行功夫。修行好不好啊，也或是啊，不要有那么宗教的说法，一个人的修为好不好，就来看看如果你最近感到烦恼很多，心情很容易被情绪牵动，那就要好好检视一下，是不是哪些修行的功夫我们要再加强一下。那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安定的感觉，更有力量的更清楚的人生方向，或者你想要让自己的生命呢，不要只是忙忙忙，要忙得能更有意义的话，期待你能够加入我们慈济志工的行列。因为志工们每天的付出，不只是把握时间分秒不空过，更也就是想要在人群当中好修行，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如何不受外境情绪的影响，能做好事，又能养成自己的好心念。在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带您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堪师父在志工早会当中就讲述了《无量义经》慈济宗门法随成就菩萨摩诃萨的历程。带我们一起来了解《无量义经》这短短几个字点出了修行的主要核心，其中更教我们怎么做来顾好我们的身口意。学佛念佛究竟是为了什么？修行又该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德堪师父以这生活禅自己在精舍种这皇宫菜的经验来比喻，这每一颗善的种子只要有因缘就会慢慢的萌芽成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禅故事呢？是在种这皇宫菜当中遇见了什么事情，观察到了些什么，待会在分享当中与您分享。堪师父也和我们带来好消息哦，回馈佛陀的故乡慈济在蓝毗尼的静思堂正式启用了，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静思精舍德堪师父的分享。
10: 大家好，看到新闻，我们在蓝毗尼，我们的静思精舍也矗立在那里，跟精舍跟我们这里的我们的精舍大小一模一样。那上人一直在讲要回归佛陀的故乡，5月2号，那里就要正式来启用，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欢喜与感恩，也真正期待大圣佛法能够带回到佛陀的故乡去，让菩萨在人间，让佛法可以滋润 在印度、尼泊尔每一位众生的心田，更普及到全球各地哦。那今天德刊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也就是《无量易经》哦，在延续着今天要来讲的，就是一个菩萨摩诃萨成就的历程。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大菩萨当然就是要能够立大志、行大愿的，走入人群为苦难众生来付出的菩萨。我们就看到在德行品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哦：世诸菩萨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之所成就，其心常己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入，净己清澄自选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其实它是有它的次第跟关联性，它不是各自独立。那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从这样子五分法身相的成就，自然的就能其心常己啊，恬安淡泊，颠倒乱想不复得入，然后在我们内心能够净己清澄自选虚末，对外更能够因为走入人群而无量法门悉现在前，这是一层一层有它的关联性。所以诚如上人所说，大士呢，上面有说法身大士，大士就是菩萨。那菩萨不是供在佛桌上让人膜拜的木雕或是石雕的神像，而是真正能够走入人群，在人群中活生生的可以来利济苍生的菩萨，是每个人都能够去成就，只要我们愿意立大志、行大愿、行大道。那当然啊，这中间要有过程。那所以再讲到五分法身相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是从六祖坛经的忏悔品里面有这么一段文。那上人也讲，其实我们的佛性人人都本有，没有消失的哦，每个人内心都有那个佛性恒住不变的，就像日月一样。但是呢，就因为种种的无明烦恼，所以这些无明烦恼就把我们的如来觉性给遮盖住了。所以要怎么样去去除无明？所以上人也特别叮咛我们呢，不要轻易的就被一些人我境界外在，不管是人家的赞叹或者是批评哦，心里就在起心动念。当别人赞叹我们呢，就谢谢他，嫌弃我们也不要紧，自己问自己是不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假如没有，那就安心继续往着目标而行。那这五分法身相呢，它的次第我们来复习一下。戒呢，戒定慧其实就是三无漏学。那戒呢，就是我们心要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一些过非，当心中不起这些罪恶嫉妒劫杀之念，我们能够守好我们的身口意，防非止恶，那自然呢，我们就有这样子的戒来保护我们哦。那由戒而生定，定呢就能够对外境不会起动摇，心不会散乱，不会受到人我是非跟外境的诱引，能够恒持我们的出发心哦。第三呢，因定而生慧，那慧呢就要用智慧来观照自性，能够明辨是非，即使是我们行善也不会去执着。透过戒定慧还要再解脱，解脱什么？我们的心是不是常常也在人事物当中，在那边搅和，在那边翻搅着？假如能够真的是身在红尘，心却是没有挂碍的，能够到这样解脱的境界，才能清安快乐。但是解脱呢，不是一个究竟，我们自己不能够安逸在 那样子的境界里面，而是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本心，还要再进一步的要能够去广学多闻，通达诸法，为的是什么？要能够利济天下苍生，从自己再出发去关怀天下。所以五分法身香，它是从我们的自性而起的一个功德法身，所以在整个下来的经文，它就都有这样子层次层次的关联性。不管是其心禅己常在三昧，这也跟刚才我们所说就是戒定慧，当有戒而生定，你自然心里面就能够常常在禅昧的静定当中。那上人也在讲述中呢，就有举了一个就是佛印禅师与苏东坡这一个公案，我们应该很多人也都听过。因为佛印禅师呢，他与苏东坡啊两个人交情非常的好。那苏东坡呢，他被下放到比较乡间去哦。当时呢，他也在就是学佛参禅，那自己也觉得自己的修行境界还不错，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书信，就给佛印禅师，就说他现在的境界已经到了八风吹不动。称机毁誉利衰苦乐这些都动摇不了他的心啊。那佛印禅师呢，就回给他一封信，里面只很简单的两个字，什么字？是啊，两个字呢，哇，不得了了。这个苏东坡啊，他接到这封信呢，马上就趁着船就跑来找佛印禅师要兴师问罪了。那佛印禅师在那里很悠游自在的啊，就是安住不动的看着他，你不是说你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江了呢？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自己觉得自己修行功夫多了得啊，稍微一个境界来就全部都倒了，就一些功德法财都不见了所以我们的师公上人啊，他也曾经讲过十个生病的人九个神经病，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其实师公要讲的不是真正他的神经错乱，是真正的病源是在我们那个心啊，就是受这一些利益得失在那边纠结着，心里面就起无明，起烦恼，想不开，所以呢才会说像神经病一样所以不管是外在的境界还是我们内心那个搅和，都是会让我们的身心生病所以就有人就问上人说，师父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记性，智慧才会开？上人就说，你要把烦恼放掉，心中不要有杂念，自然记忆力就会清新。那这一个人还是听不懂，还是一再的问，哎呦怎么样怎么样，上人也是挺无奈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人是不是也都是这样，明明已经有师父引入门也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但是心里面还是没有办法解开自己那一个缠缚啊。所以智慧怎么来？不是求来的，是要透过日常的训练，在人群中最好训练，在人群中就借由事呢，不断不断磨掉自己的许多的执着。所以唯有腾出我们心中的空间，我们的智慧才能够充足，才能够显现那也像上人所说，上人常在讲，我们要前脚走，后脚放，心里面呢不要执着执念，做过就放下。所以这也是一种禅的境界我们是不是做过的心里还一直记挂的我帮你多少，我曾经布施过多少，你怎么都没有感谢我，然后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又责怪别人没有去体会到自己曾经去付出了多少就是这一些呢，让自己的心没有办法处理。那接下来呢，其心禅己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当我们的内心没有这些欲念利害得失的时候，不管做什么事，很重要要有个诚。 诚正信实也是上人教导我们非常重要的精神原则。那我们做完了就放下，没有记住，这是功德最大。那对人诚心诚意来对待，大家也就自然呢能够去用很真诚坦荡的心来互相来对待，包括说走入人群做种种的事情。所以实践人间菩萨的两大基石很重要的就是诚与正，那他的中心当然就是无私无我，没有为自己，而且没有任何的虚妄，没有任何的偏私。所以我们说菩萨清净境界，光光从净己清诚自选虚末，还能够恬安淡泊无畏无欲，后面呢颠倒乱想就不复得入，在世间做事却不被世间所染着，接着才有办法真正的净己清诚自选虚末，手持不动一百千劫。那上人也讲净己清诚呢是菩萨修炼出的内在的定力与清净智慧，它也是有层次的哦。那自选虚末就是要奠基在这份清净心之上，对众生升起无量劫不退转的慈悲大愿哦。所以心里面没有净己清诚，你说你要怎么自选虚末，那个自选虚末就很空泛了。所以行菩萨道的人心胸要很广阔，判断事理不能够以自己的立场来判断，而是要以大众以公义的立场，是不是这件事情是对众生有利益的来做判断。那你发出来的那份愿啊，你才能够说你要去自选虚末。那发了愿呢还要守之不动，时间要多长？一百千劫。我们发了一念的心，怎么去恒持初心，怎么样让这念的愿力呢安住安放于我们的日常的起心动念所有的言行举止当中，从一个小小的起点开始来做起。那那份的愿心要能不断不断的去恒持，才有办法去谈到你要一百千劫，或者光是这一生都过不了了，怎么一百千劫呢？那这个守之不动的心啊，又如何去恒持呢？所以要实践守之不动一百千劫，就是在日常的每一个当下要坚持无私利他的善念，做对的事而且不求回报，面对挫折与毁誉皆能平静以对，而且要把这份的恒心愿力要坚定而且无限期哦，无限期的延续下去，发一念的善坚持坚守着它，每一步都是在成就那一个一百千劫的每一步哦。所以不要小看当下的每一步，那这每一步要去恒持哦，就像是点滴点滴的润字啊，久了之后我们的菩提雅，我们的大圣的菩萨行自然它就会成就。那在最近呢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去年的冬天，当时就是我们种了黄公菜，那黄公菜它最后你没去把它铲除掉，它就会结籽。那那个籽呢，它就收集了之后就想说等到隔年的春天就可以来播种。那还有一些散落的呢在旁边的，就随手把它随便撒在旁边哦。那心想这一些很用心去一颗一颗去培植的这些苗才是未来我们要种在菜园里的哦，那些撒在旁边的就不管它了，也没有期待它未来能够有什么样的成绩哦。没有想到呢那一些被撒落一地的这一些，他们自己也默默的在成长。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天天下雨哦，你就看到它那个苗哦就从地上冒出来。所以当时心里面就想，人生啊有好多事我们很刻意想要去做一些什么，那你以为你这样子做才能够真正有成就，那那些被你甩落到一边的这一些呢，它也默默的因为有这个种子在， 它有它的好的因好的缘，它有雨露阳光，它也在成长哦。所以只要有好的种子，有好的因缘条件，它就会成长。过了一段时间呢，又看到它就一颗一颗的长大，现在它又长得更大了。所以真的是要深信每一个善种子啊，我们都不要去轻视任何一颗的菩提种子，就像众生一样，每一个众生他的心田都是我们可以去耕耘的大量福田，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田也是要好好用心，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田也是要好好用心来耕耘的。所以上人也

0: 他120岁的明旦哦，早上大家一起诵着《金刚经》来缅怀着我们的师公。那当然没有师公，今天上人或许上人还是一样会趁着他的愿力带着我们来行菩萨道，但是也因为师公让这份的愿力更加成，为佛教为众生这样子的话语，让上人走了60年到现在还继续带领着我们一起向着这个菩萨大道前行。那师公呢，他在1960年所著作的《成佛之道》就有写着，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屈入于大圣。师公是人间佛教的领航者，注重一个人间菩萨呢，要注重于悲愿而发心。第一个要不忍圣教的衰微为缘，依大悲心而引发大菩提愿。第二呢，要不忍众生的苦迫，着重于立身而发心。真正能依悲愿而发心，就能从凡夫地而趋入大圣道。所以因为为佛教为众生这样子两句话6个字，上人带着弟子们开道铺路，力行菩萨道，也期待净思法脉前行道，此际宗门人间路能够绵绵流长。那在最后的几分钟，很感恩大爱新闻呢讲了这一段，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导师。
1: 今年是应顺导师120岁的明旦，佛教界有非常多的纪念活动。大爱电视也推出了3集的系列报道，带您回顾导师伟岸又充满贡献的一生。导师很特别，年方25岁就出家了，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来到台湾之后，首先就创办了全台第一座的女子佛学院，可见得导师并不是传统的僧人。他一生所创办的人间佛教讲究3个重点，第一就是佛法不在经典当中，而在人群之中。另外就是导师说，我们求的不是来世的安稳，而是活在当下的贡献。另外导师也认为，学佛不是闭关自修，而是要走入菩萨道中，在人群中修行。导师的核心思想影响着上人以及全球慈济人。
2: 佛法在全世界的话，要有人啊去弘扬，有人去信仰，有人去修行，好好的去做啊，不但为自己，还要为众生啊，为大家。
3: 大力提倡佛在人间。应顺导师依据《阿含经》，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把过去佛教由渺远的1000亿劫、10方3界，转变成为关注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真实感。
4: 导师有一句话叫做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利他跟自利是互相相成的，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菩萨道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3: 这对当代华人圈佛教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经历佛教现代化启蒙期，导师从太虚大师提倡的人生佛教而确立弘扬人间佛教。那一年1938年，导师32岁。应顺导师一生病苦不断，几度病危，却积极讲学，也留下700多万字的论述，采取深入浅出的白话文体，让大众更容易了解。
5: 开始慢慢看师父的书，然后呢，开始了解他的人间佛教的思想。
6: 佛教徒的忍辱，后来忍成什么都忍啊，那这个就是奴隶式的忍辱啊。导师说应该要智慧。
3: 长期研究应顺导师的专家成为受益者和敬仰者，因为导师不只开创佛教学术新风，更是中国第一位博士僧人，第一位到大学任教的出家法师。尽管通透传统的大圣佛教，却也重视印度

0: 佛教思想史。印度佛教史著作因为有感于印度佛教思想分化与社会脱节，导致佛教式微，特地从史实角度探索佛法的真意所在，让人们回归佛陀本怀。
1: 所有的实践跟这一些修行都要以这个人间的众生的利益为核心，让这个众生呢都能够得到正见，得到启发，然后得到这个生命的升华。
0: 思想有创建，有新意，但年少时却热衷道学，习过中医，也当过小学教师，最后信仰佛教。1906年，清光绪31年，导师出生在浙江海宁的农商之家，俗名张入勤，今年正好是120岁明旦。25岁立下舍俗出家的决心，导师在普陀山福全庵剃度，渡海来台后，1957年在新竹一同寺成立台湾首间女众佛学院，1969年又创立福岩佛学院。教育方针强调正见、正信、正行，重视义学研究，被誉为玄奘以来第一人。或许我们可以称印顺导师是影响台湾佛教领袖的智者。当代僧侣不再隐居深山独自修行，而是亲临赈灾现场，贴近苦痛。佛教徒不再只是祈求诸佛菩萨保佑，而是成为抚慰苦难的人间菩萨。
2: 哎，是这样的啊，从小就走入，哎，想要在人间。

真的非常的感恩哈，我们何其有幸啊，有这样子的法脉的传承。我们的师公把佛陀的教育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诸佛皆出世间，终不在天上成佛。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为了众生而发心立愿，要在人间成佛来济度众生。而上人把这份的精神理念落实，带着我们一起行在这条人间菩萨的路上。你我何其有幸，我们都共同走在这条成就着菩萨摩诃萨的大道上，往着成佛之道而行。要珍惜我们这样的法缘，非常的认真精进，把自己的心安住，守之不动，一百千劫。好，我们互相勉励哦。

0: 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们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静思金舍德堪师父带我们一同缅怀印顺导师120岁明诞，从为佛教为众生的精神到佛法在人间的理念，让我们体会到了真正的修行要不只是独善其身，而是走入人群，能够成为照亮他人的力量。导师的殷殷叮咛，这也是慈济志工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您看到他们无所求的付出，都是这份的精神力量。而说到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啊，听得懂，但是怎么做，这都是我们慈济志工啊一路以来在您生活当中碰到了慈济志工做好多事，多功能，还有很多斜杠啊，这就是我们志工们啊一路以来最深的愿力来源，无所求付出，不为什么，就是为佛教为众生。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由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元主任跟带大家认识我们这位尊敬的应顺导师，带我们一起回顾当年真言上人与导师初见面的因缘，也看见导师如何一路陪伴护持着慈济志业，从为佛教为众生到今天的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不只是一段的历史过程的记录，更是一份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2: 在座的师兄师姐还有线上所有的法亲家人们，大家好。那其实是范师父跟我说，上人非常的想念导师，尤其是上人很想知道导师到底在前前后后来的金色总共有多少次，然后来的时候在我们金色跟整个法脉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不，花了很多的时间，编纂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整理，所以呢就是想要分次来把这样子的一个导师在金色的一个时间还有这样的因缘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个要讲的是印证法缘，我记得上人对清修寺受证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了印证法缘这四个字。上人讲的印证法缘是回归2500多年前的佛法，是佛陀的本怀，但是这个缘的启动是来自于导师，这个是我对于印证法缘的这样子的一个解读。那法印一世纪，我们知道在导师其实在1906年的4月5号出生，他是在农历3月12号。那导师是在2005年的6月4号圆寂，那个是农历的4月28号。导师的身份证比这个100岁呢多了5年，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去讲学的时候，人家觉得他太年轻了，所以给他加了5岁。那要讲的就是导师其实在83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平凡的一生，在对他前面80岁做了一个回顾。在他89岁的时候，他又重新做了一个回顾，他的第一篇就叫一生难忘是因缘。那我想这个因缘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上人这一生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慈济的一个道路，都是因缘。这个是导师的文字，导师说平凡的一生没有多彩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的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现，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那讲因缘呢，1906年，各位知道中华民国的建立是1911年，所以导师是在清光绪年间，所以他走过的不只是那个从帝国时代到民国时代的战乱， 还包括到后来到台湾的整个战乱，所以一生都跟整个大时代在一块。可是导师在最后的篇章说，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的事也发生了，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就应该要搁笔了。幼年因缘所决定，出家随因缘而发展，现在还有什么可说？这个是他89岁在真定的时候，是最后导师说最后可能补上一笔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某年某月某日无声无息的死了。我想导师是非常的谦虚哈，导师从来不是无声无息的，他是佛教界的一个泰斗。那么他所传承太虚大师的这样一个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到上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实践，这就是整个时代的见证。所以导师最后不是某年某月某日，是在2005年的6月4日圆寂。导师在1960年的时候，他就写了《成佛之道》，这当中其实他陆陆续续写了4、5年、哦、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他说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去路于大圣。所以导师着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着重于悲愿而发心，大概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不忍圣教的衰微为缘，这个就是为佛教，所以要依大悲心来引发这样的一个大菩提愿，这个就是要为众生。所以事实上呢，导师所讲的就是弘法利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实践，是来自于上人成立的这样一个佛教克难功德会，它是一个一个的扣连在一块，任何一个都不能缺少。所以要弘法利生，是真的是不忍众生的苦迫，着重于利生而发心，要依悲愿而发心，就能够从凡夫地而去入大圣道。所以这是我们所依循的法脉法随的一个精神。好，那我们就要讲到说，回归到这样子的一个愿跟这样的一个缘，这是上人去参加这个三坛大戒。其实因缘是来自于，因为1963年白胜长老是60岁的寿诞，那他呢希望能够去为最在这样的一个寿诞，也去引渡更多的新戒子，所以他在临济是扩大传戒，这一戒大概是历届以来最多人的，因为他除了这个比丘菩萨比丘戒、菩萨比丘尼戒，还有沙弥戒、沙弥尼戒，当然还有后来又接续就是优婆塞跟优婆夷的一个受戒，这个报名超过500个人，很大的规模。那一年的比丘是96人，比丘尼戒是454人。1963年的3月17号，这个是国历，到4月17号，这个是在台北临济护国禅寺举办护国千佛三坛大戒。3月17号的下午8点要封堂，各位要记住哦。上人说了。上人说如果他今天没有赶在这个时间进去的话，那上人就要再等待因缘了。那这样一个师徒的法缘的一个皈依受戒，1962年11月上人自行落法，那就是出家了，出家相，法名是修禅。隔年那就是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受戒，就1963年的3月16号，上人赶赴台北，在菩提场讲堂挂单一晚，17日一早就到圆山的戒场要来报道，就是这个护国禅师准备要参与受戒。但是填表格的时候，没想到因为资格不符。为什么资格不符？因为你没有剃度师。上人那时候是师叔许聪明老居士，许聪明老居士没有出家，所以你没有剃度，没有皈依师父，你不能受戒。那当然这当中的因缘故事很长了哈，有人就建议上人，你就里面这么多的师父，你就地择师。所以上人在2003年的11月啊，在这个马来西亚跟这个印尼的一个教联会里面，上人就回忆这一段。上人说，当时我去受戒时被赶出来，因为我没有师父， 那我想要找一个师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师父就是心灵的归向。在戒场里虽然有很多的法师，但是我认为这一场受戒不成，还有来年我要找的是一位真正引领我的师父。那要回花莲的时候碰到一位慧日讲堂的慧音法师，那是因为上人要去请一个小藏经，就是太虚大师的全集。那他就讲了，他说你专程从花莲来这里受戒，没有正式的师父，里面有那么多的法师，有某一个法师某一个法师，上人说缘未到吧，我还是要回去，不过回去之前我要请一部小藏经。那这个小藏经就是太虚大师全书。上人说我想要把这个小藏经啊好好的研读，以后有了因缘找到心中的师父再来受戒吧。慧音法师说你心意已定，你要买的这部太虚大师在慧日讲堂。他就带上人到慧日讲堂，刚好应顺导师就在那个地方。那他说要带上人去看他们的导师，上人听到应顺导师心里面就震了一下，因为上人看过导师的佛法概论，也常常听到他是一位很纯就是很慈，我们今天讲诚正信实的一个法师，所以上人就随着他去疗访拜见导师。出来以后把太虚大师全书打包好，上人说刚好就下一场雨，我去查了1963年那个时间点的气象，那个时间点其实是很冷的，那个年代没有四大不调，它是很冷的，然后是天气不错，但是呢阴阴的，就是有时候会下雨，所以这么的不巧，刚好也这么的凑巧，刚好就下了一阵雨，走不了。所以上人就问慧音法师，我能不能在导师的座下皈依？慧音法师说不可能啊，导师没有那么容易收弟子。那上人就说不要紧嘛，你帮我提一提啊，他要收就是有缘，假如他不收也没关系啊，我回去以后再看看缘分，无论如何上人就是不要就地折师。刚好导师从讲堂前面走出来，慧音法师去跟导师讲的时候，导师就向上人这边看一看，然后点点头。上人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已经允许了，就是导师已经允许要收这个弟子，所以导师招个手，上人就去，他说你要拜我为师啊。上人说是的，请导师慈悲。导师说好，那你向佛磕个头。上人赶快向佛磕头，回过头来跪在师父的面前。导师说你我师徒因缘殊胜，没有什么时间，因为来不及了，你还要进戒场，现在还来得及，记得既然出家了就是为佛教为众生。所以那个时候啊，就这么六个字，就像人家讲的刻骨铭心，深深刻入上人的心板中。上人说我磕头的当下就在心里发愿，为佛教为众生，这就是我一生中修行的一个方向。导师帮上人写下了法名及法号，就是正言会章。就这样上人就赶往戒堂去准备受戒。那刚刚好封堂，那是上人要进去，人家要封堂了，还好因为导师给了师父一封信，导师给了上人一封信带过去。那导师其实也受邀啊，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一次的戒坛里面啊，这样子的一个戒坛的一个和尚，可是因为导师其实另外有约，所以导师没有去，他后来是请了另外一位法师去。上人把信带给白胜长老，长老看一看，网开一面，让上人插班进去。可见导师也知道太慢了，不多加一封信上人可能进不了这样子的一个戒坛。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仪式，向佛磕头，向师父行礼，为佛教为众生，就是我这一生中的一个方向。然后上人进去受戒了呢，因为呢我最近刚好因缘啊，拿到了一本啊当年的三坛啊这个大戒的一个叫同戒录，就是那一戒的好，大家同时受戒，然后有每一天每一天的日子，所以就看到了上人这编列在菩萨比丘尼戒的第24坛。而且上人那天我拿给上人的时候，上人说他被推为班长，我希望上人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段。所以三坛正受呢是在1963年4月17号整个的一个受戒圆满，农历3月24号。各位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日子有多震撼吗？3月24号不只是慈济功德会的周年庆，也不只是 圣人的生日，而且还是上人受戒圆满的日子，就是今年的农历3月24号是上人受戒圆满的一个日子。几年？现在2026年叫63年，而功德会是60年。出家的新戒圆满出堂，4月17日一早出了戒堂，上人就去慧日讲堂跟导师顶礼谢戒。那这里面很重要，导师其实没有收女弟子，所以导师那个地方也没地方住。那上人呢也跟导师报告，所以导师就同意了。隔天上人就回花莲，那取老居士为上人搭建的小木屋，潜心修行，拜经抄经，安住身心。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连串要对慈济的历史，还有对上人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刻苦有一个了解。所以1964年3月16号，这个是导师在闭关前啊，这是第一次，也就是上人受戒之后啊，这是第一次上人跟导师，但是不是在金色啊，这个是在花莲见面。这个是导师闭关前的环岛，跟真法法师一起来花莲，住在美伦的化道寺。那当时上人是在慈善院讲经，上人为什么会在慈善院讲经？不就是那个小木屋被台风给吹歪了，然后上人就后来就到了慈善寺去讲经。这个是师徒第一次在花莲见面，这是1964年。所以1969年啊，到2005年，因为导师是2005年圆寂，导师前后来金色是19次。总共是19次，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把它表列下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实在19次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只能够比较简要的来说。第一个是1969年导师第一次来金色，5月10号是净思金色的大殿落成启用。11月导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导师要去基隆之前，他先到11月10号到15号，这是导师第一次来金色。我们金色没有空间啊，很小，就是一个大殿嘛，那怎么办呢？上人就让出了大殿后方的疗房供导师住。那各位可以进大殿看一下，那个整个已经够小了，在区隔要这么多的空间，还有会客室，还有功德会的办公室，还有常住的疗房，可以想见当年有多么的刻苦。所以上人说啊，过去的金色很简陋，室内空间很小，我们的生活起居修行办公等等都在旧大殿。最早期常住在佛龛后面的空间，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后面，地藏菩萨后面就是我的疗房。有一次施工突然来了，事先没有通知，我在外面的空地晒豆子，我们要做豆圆粉嘛，突然间抬头一看，师父你怎么来了，就赶快打理出地藏菩萨后面的空间啊，让施工住。后来呢，有一次上人到台北报恩小竹啊去拜见师公，他就说啊，你啊一个道场怎么这么小，你也要有一个住的空间嘛。上人说，我的力量只有这样，俗家母亲给我这片土地，除了耕种还要贷款，我们师父们一直在贷款还款当中才能盖一个小小的金色，我已经很满足了。导师说，你已经有6个弟子在身边，你要盖一个道场嘛。导师给了上人几万块，跟他说，你拿回去把道场好好的建设起来。所以在大殿的后面又盖疗房，用中间的天井来开会，集众共修或发放等等。净思金色的常住生活就是在客难中啊护着慈济走过来的。1975年是导师第二次来金色，这个是1974年啊上人行脚到台北，到外双溪的报恩小组再一次的去探望导师。上人就问导师什么时候要来花莲，导师说，你那里又没有地方可以住。上人说，只要师父要来一定有的住。所以为了要让导师可以来花莲小住，那金色的金色总共有11期，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在1974年就做了第二期的增建，包括办公室的工作坊，还有位于大殿后面的铁棚架区。上人说，其实就是为了我的师父要来金色小住。那也隔年导师在嘉义治疗牙齿，当时南部天气很热，花莲的气候比较凉爽，所以上人就跟导师说，您是不是就来东部疗养。所以那一年的6月19号到7月6号，你看导师总共来了大概就是18天，就来金色来了18天。 那上人在1995年的时候有去回顾，有去讲到这一个。上人说，其实导师啊，1979年开始哈，医院从1979年开始着手规划，那是我生命力最虚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一下子休克，我觉得人生很无常，生命在呼吸之间，我很担心，不是担心自己会死，是担心如果我一口气上不来，这些阿公阿妈孤儿寡妇们要怎么生活。因为慈济从1966年开始接触到孤苦无依的老人，还有残障跟孤儿的寡妇，到这个时候已经十几年，已经累积很多很多了，他们很需要慈济的力量。上人说，那一年我的身体很虚弱，我又很担心，那我的师父来看我，导师来看上人，就是这个时候。有一天中午，导师就跟上人说，你的身体要小心，要照顾好。上人说，我担心这些老人。那上人就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所以要去掘一口活泉，所以要盖医院，把所有的话讲出来。上人说，我想要做一件事，我希望要盖医院，因为盖医院是从创办功德会以来上人第一个想要做的事。上人把埋在心里的这颗种子啊，想要让它能够发芽，而且能够落地生根。上人把这样的理念来告诉了导师，导师说，那是很辛苦的事哦。上人说，我知道会很苦，但是老人家没有反对，所以上人也得到这样的支持，就很大胆的开始去着手规划。我们跳着讲，所以1984年导师第六次来金色，是从4月22号到4月29号，总共8天。那这个为了什么事情呢？1984，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慈济的历史连起来。这个就是为了花莲慈济医院，是在4月24号的第二次的动土，导师来主持洒净开工的一个典礼。好，那1985年呢、啊，金石成也上来说，我这一次出门到台中，好，那就是一次又一次嘛。84年医院动土，导师很关心呐、啊，看到上人就说你又瘦了，我看你是硬撑着。他就跟他讲，他说你的弟子应该要鼓励他们出来啊，来承担你一分的精神力量，出来的人要叫他们回去将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讲给他的师兄弟听。各位，1985年我们当时的常住师父没有很多、哦、那个时候是人少，然后大家真的也没有想到要面对这么大的世界，所以上人说，我有时候会感觉无可奈何，自己硬撑下去啊。所以我们现在不只是出家弟子，包括在家弟子，我们都会跟上人说，师父我来，师父我承担，师父我愿意，所以上人我愿意。所以1986年5月11号进士成也，上人说这一回24号发放的时候，上人的身体就稍微不能支持了。远途来的在家弟子回到台北以后，就开始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师父休息，要用谁的话可以阻止师父无止息的。他们讨论的结果就是施工，所以他们就一群人从台北赶到台中去啊，恳求导师向我训示。所以上人说，我这一回出去还没有出门的前一天，老人家的关怀就打电话来了，就导师就打电话来跟上人说，你不要出门，你要出门不可以在台北停留，要不然你就直接到台中来，师命难违，不能抗拒。但是志业又不能停止啊，唯有还是要出门，但是呢要直接到台中。所以上人那一天就是先到台北，因为事先已经跟国泰医院王副院长约定了时间啊，在随时行经里面都可以看到，上人有很多很多的拜会要去国泰医院，要去听取他对慈济的关心，将来行政的组织，所以上人还是匆匆赶到台中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所以呢，为佛教为众生这两句话六个字，上人开道铺路，力行菩大道，做到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所以从佛教科南慈济功德会在普明寺成立，从净思金色的旧大殿开始蓬勃发展，一直到导师离开，从头到尾都有导师的关怀和帮助。好，感恩各位，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祝福您平安健康，更也期待您能够持续的锁定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受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一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腺癌，那在受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1: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
0: 受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射护腺癌是没有症状的，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射护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射护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射护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射护腺癌，但是要确定并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1: 根据统计，75%的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2: 春天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李妙红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0: 是的，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哇，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0: 是，
1: 而且啊，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0: 是，妙红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1: 是
0: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
1: 呢。是，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
2: 你好，齐鹏。
1: 妙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2: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1: 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2: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1: 对啊，好可爱的时候，
2: 对
0: 对啊，
2: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麻痹症盛行的时候，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0: 是，
2: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刚好是因为两个住隔壁，所以就会跑到外公家去玩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被传染到的。
1: 哇，
2: 对，那听我妈妈说那时候传染到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好像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只剩下两个眼珠子会动，
1: 是，
2: 对，
1: 很严重。
2: 对，还有是因为爷爷中医西医两个中西医交病的医治我，所以才有办法把我自己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救活了。
1: 是，
2: 那就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0: 是，
2: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小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它就没有办法
1: 萎缩了，
2: 对对对，
0: 一般
2: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的
1: 一个重量，
2: 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会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0: 是，
2: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对，它随着时间呢、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2: 对，
1: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啊，或者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2: 对，
1: 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啊。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0: 是啊，
2: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0: 是，
2: 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正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1: 真是感谢他们。
0: 同学爱啊。
2: 对对对，因为最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
0: 啊，对，
2: 那个校园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啊，好大的大学。
2: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1: 对。
2: 对，那短短有时候 课跟课之间、可能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然后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第一楼跑到五楼、对、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对、
1: 其实在那个年代要读大学
2: 也不容
1: 易吧，
2: 是啊，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我们比较传统
0: 吧，
1: 对啊，
2: 我们比较传统的
1: 无才便是德、
2: 对，其实那样子
1: 真糟糕、
2: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对，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其实他是担心、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走出来的话、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1: 可能就固定是这样，
2: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这样听了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2: 除了刻印章、钥匙、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1: 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技之长、
2: 对啊，
1: 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2: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然后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
0: 你就是要念
2: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扰我、
1: 你有能力啊、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2: 对，
1: 听妙红这样讲，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2: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对啊，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2: 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1: 是为什么不能做，
2: 对，为什么不能，
1: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2: 对，
0: 而且你做到了。
1: 后来在毕业之后求职的部分，我们身障朋友求职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2: 超困难的，因为
0: 找工作、
2: 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身障保障名额 或是说什么残障特考之类的、我们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1: 竞
2: 争、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限制、比如说像那个高普考考试好了、它就有一些科目它就会限定你身障朋友是不能报考的，
1: 很公平、
2: 对，
1: 现在当然有改了，
2: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限制的，我想现在这个限制大概会
1: 被
2: 说歧视这样子。 对，那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然后就那个画圈圈、
1: 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2: 对，画圈圈、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1: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2: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1: 紧张
2: 啊，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我就说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他就跟我讲没有，欢迎你来的齁、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0: 他说的都不一样、
2: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 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嗯、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啊嗯、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嗯、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1: 是哇，
0: 我的好的老板。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嗯、根本没有现在的植物再设计、
2: 嗯、
1: 也没有、嗯、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嗯、让我们方便的啊，
2: 甚至不要说改变、嗯、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1: 对、嗯、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嗯、
2: 对，
0: 其实要有机会然后、
1: 啊、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嗯、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2: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
1: 主管，
2: 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嗯、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一些刁难。对、
1: 哦、
2: 但是因为是我第一份的工作、嗯、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珍惜，
1: 非常珍惜。
2: 对， 對、嗯、所以即使在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也会坚持下去。后来中间有换的工作，当然就变成有经验的一个累积、
1: 嗯、
2: 然后再加上去补足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不足。那慢慢的第三个第四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看见你的能力。对，其实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老板他并不 care 我的奖，他只告诉我说、嗯、李小姐你知道你看我桌上一堆的东西，那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处理它。
1: 是，
2: 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1: 是，
2: 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哇，那太棒。
2: 因为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1: 是，
2: 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1: 可以做得到。
2: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1: 怎么的？
2: 因为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嗯、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嗯、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
1: 嗯、
2: 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
1: 啊、
2: 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1: 有
2: 什么
1: 被你做完了。
2: 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做。
1: 能力太强。
2: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嗯、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嗯、诶，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这样子。
1: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啊嗯、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2: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1: 对，
2: 其实像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1: 对、啊、大家都这么想，
2: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1: 对对 对，
2: 对， 对。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那骗笑。
1: 有可能吗？
2: 对，心里就想、嗯、那怎么可能嘛、嗯、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
0: 嗯、
2: 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
1: 是，
2: 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
1: 哦、
0: 是，
2: 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
1: 嗯、
2: 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1: 是啊，
2: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啊，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时候、嗯、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很理解他了。
2: 对，你就会觉得说、嗯、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这样子、嗯、
1: 想帮忙他。
2: 对， 对，然后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嗯，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1: 二话不说。
2: 对对对、嗯、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1: 拒绝人家，
2: 事情到底真伪是
1: 怎
2: 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
0: 是，
2: 然后他就说跟我一起合伙，然后我出的是能力，他出的是资金这样子，那整个外销部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可是你当然知道，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股东之间都可以
1: 都 OK 的
2: 甘苦以 供这样子。
3: 嗯，
2: 可是当一个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你就会计较这个这个钱要怎么分配这样子。
3: 是是是，
2: 对，
3: 嗯，
2: 那会想到说，哎，你又没有出钱，那我干嘛要分给你红利或者是什么？对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一段的合伙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3: 是，
2: 那结束那一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3: 相信别人就会变成这样。
2: 对对对对，那当然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很肯定你或是怎么样子，可是当他知道你不会再回去协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多难听的话又跑
3: 出来，
2: 那那个反差就很大，所以就会觉得那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么肯定我，然后当你知道我不再协助你的时候你又那么的贬低我，那那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家人的资助，家人的一个 support 也是很重要的。
3: 真的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 的。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当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问我说问我为什么要离开。
0: 对
1: 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三个月票，六个月的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连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启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0: 是，
2: 当然。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三个月后或六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资金。对，那因为家人的鼓励，所以我开始就自己设立公司。那一进来其实一路上蛮顺的，我觉得跟自己累积人员跟一个信用，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诚信。
1: 对，
0: 今天你能够做到诚信的时候，你以诚相待，别人自然就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但这些更好都是在你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1: 对，没错。
2: 的确哦，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哦，那对自己的人生哦也是掌握得很好。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2: 是，
0: 其实
1: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0: 对
1: 对对对，
2: 的确。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1: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郊游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2: 对，
1: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郊游，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0: 东西。对啊，好开心啊。
1: 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2: 乖乖乖，
1: 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我有饼干可以吃，
2: 乖乖，
1: 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这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0: 机会听到石原那时节、他有办那个国外旅游，
1: 那
0: 时候就觉得
1: 诶你是不是可以来
2: 尝试
1: 一
2: 下，
0: 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石姐他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1: 对，
0: 他觉得诶他小儿麻痹他都可以出去了，那他带我们出去应该都我们也都
1: OK 的
0: 对、所以就跟他出去。我记得参加他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博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1: 他们澳洲的都非常好，
0: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1: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0: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哦，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然后是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而是在于那个
1: 环境。说的
0: 对，对啊，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或者 是当地的厕所，或者是当地
1: 的
0: 景点的一个问题，
1: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0: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那我会觉得诶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1: 看起来就是像工具书。
0: 对对对 对，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
1: 些
0: 你必须该准备些什么，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是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是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红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1: 啊
0: 或是怎么样啊，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1: 对啊，
0: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是情侣，出去回来就分手了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把资讯给你，
1: 对，
0: 那你可以邀你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去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行程，
1: 是，
0: 那你也可以玩得开心，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这是我比较希望也比较想传达的。
1: 是啊，把这些旅游的这么好的一些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一部工具书，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你可以找你合适的朋友合得来的人一起来去，你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经验。妙红老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降临在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2: 是，
1: 妙红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2: 是的，
1: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红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1: 是，
2: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1: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红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
0: 谢
1: 谢老师。
0: 谢
1: 谢
0: 启峰，谢谢佑真。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你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6: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7: 我欧友涵。
8: 我是葛斌。
9: 我是南加中豪。
10: 我是德州的雷根。
11: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12: 我们是美国法蒂如水翻译团队。
6: 人人以爱互动，
13: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来到我们台南，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想要敬佩她，因为我看到这张相片，哇，张灯结彩，真老烈啦，真青呀。听说那是我们在民国八十二年元月的时候，我们台南第一次受震，我们去布置场地，到底这个场地是什么人布置的呢？听说是咱较早吼，有一种组叫做文宣组，较早文宣组就是即卖人文真善美，人文真善美吼，咱即卖就是负责报道嘛吼，那个摄影啊、照相啦、吼，发表文章吼，这是咱印象中的人文真善美。但是伫早期哦，吼，要袂叫人文真善美，进行叫做文宣组。文宣组的工课哦，可能都不止安尼哦，甚至连场地布置。场地不是拢爱客文宣组来盗用，所以我就想讲，哇，这张相片啊，翕了真好啊！到底是什么人去布置的呢？哈，咱迄个时阵诶，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什么人呢？哈，哦，这个时阵大家去请教我的好朋友，咱的彭志超师兄，伊在跟我讲，伊讲迄个时阵东西，咱台南的第一位文宣的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秀英师姐引导哦，来采访秀英师姐哦，来，秀英师姐你好，
1: 你好，亲爱的丈人，还有金色的师傅，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
0: 很紧张的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吼，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嘿。
0: 咱咧开讲的时阵，伊都无卷舌，即摆雄雄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咧。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迄张相片，哦，张灯结彩迄个相片吼，迄是啥物相片呢？
1: 哦，那是迄个这岁末祝福的时阵吼，上人要来一个，这个新围吼受证嘛。因为迄时阵新围来的什么，跟他只，咱阿未有联络住的啦吼。迄阵大家叫张技师已经关地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搭一个舞台，干那一个舞台，上人去哩，感觉说没有什么，安尼未感觉讲闹热，也是未感觉讲一种喜事啦。就想讲啊，
2: 张灯结彩
1: 哦，较闹热啦。我就说想，张灯结彩，咱此际也无即落啦。我就是想说啊，那我们来做，那像一样的是。这个灯笼啦，吼，然后去了，请人用伴来做啦。
0: 所以，那个灯笼是你发明的对？
1: 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咧想象说，安尼较闹热啦，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自己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咯，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就家己想啊想。像哦，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嘿，闹热啊，安尼。
0: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阁会记一未？
1: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嘿。
0: 200个顶哦，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制版跟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1: 对，伊迄个版吼，伊得搁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所以费用较贵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大家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敬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啦。咱大家咱挂了，看来义卖刚好啦。你著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然后当你开会的时候，阮拄啊伫林师兄引导开会，然后大家怎哦，大家都同意啦。
0: 是，所以迄个时阵，林医师嘛吼，敢是好林医师伊阵的同意了，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迄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你若无规矩清款就好咧，要叫大家买咧。
1: 不是，我是。我做文宣料吼，我 从来没有甲会本会请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不是都是，唔是咱甲管的钱，又得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一种钱啦。嘿，啊想讲咱只小夸哦，咱家己呐会当支付支付，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得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回去处理，就好咱家己啦。
0: 因为黑马是岁末祝福的哈，经过祝福的，
1: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足踊跃。像人四川师兄哦，伊都请十个安尼，伊家己本身都请十个人。
0: 连衣师可能因刀较大斤啦，嘿，所以挂较侪钉的啦。
1: 可能是那份老爸嘿，老爸老母也是安那嘿。
0: 好的物件讲就好，啊，那讲到就好个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1: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嘉伟啊？
0: 是，嘿。啊，所以你迄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咧上班吗？
1: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0: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有需要，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官啦，想爱顾囡啦，是爱顾拼出来创啥，刚有。
1: 原本吼，我有含阮大家同我做一段，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仔都啊车祸，啊我咧顾囡仔，啊人就我讲吼，吼你。吼，那个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国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改一寡迄落嘿。啊，为着去到遐个上人就讲，因精神吼足无闲的，咱囡仔可能都爱迄落个，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的名做龙洞。
0: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嘿嘿嘿。
0: 啊，但是我，
1: 但你就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安尼啦。
0: 啊，但是我也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1: 后来吼，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即阵台南病院时，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佮才起来，啊，起来了后，我一直给他
2: 哦，照顾他，鼓励他，
1: 做迄落做个复健，啊，每一日都逐日都复健个迄落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嘿，啊，开始会走路，啊，开始慢慢第一脚，伊会当脚行一步，啥？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偌欢喜嘞，我看伊会走路，目屎拢流出来。
0: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吼，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吼，所以好的代志都发生啊，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讲有一摆你嘛。发生了很大的很严重的车祸，啊！结果恁先生嘛，因为你嘛，搁去关一个溶洞，吼，敢是？
1: 迄是我来做吼，礼拜做委员呐，吼，诶，81年还是82年哦，做委员了后吼，啊，因迄个阮当分组啦，吼，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在施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咱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
0: 吼、哦，分那么细，
1: 嘿，还有都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啊，哦，
0: 嘿，啊，你是因为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嘉禾的吗？
1: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82年开始有啊，啊，要第一次去要做迄个做。必报要必报啦，嘿，啊，要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个王，迄个何阿美师姐吼，真优秀，伊做老师，啊，伊文笔也真好，啊，阮两个我昨去甲载，哎，去甲载伫门口口个载个，啊，迄阵下林路，拄啊未有路灯咧，拄啊当只路开好，你。在通车，但是还未有那个信号嘞，所以我们都还没到爬起来，都车站给我弄下去了。
0: 所以那个时候弄了后，发生的事情你还要记得？
1: 发生的事情我是不知道，是事后才跟人说，昨送去北医，都刚好都送人你就做行脚来台南啦，迄拄啊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到去个去市立病院看阮两个，哦，哈阿梅甲我啦。
0: 啊，去看时阵你已经醒啊？
1: 上人看我，我还未醒呢，嘿，我面安肿啊开个，啊阿妈滚来拢还未醒呢，嘿。
0: 啊，所以是恁师兄。
1: 啊，阮师兄啊拄啊。那伫边啊啦，吼，上年来上多师兄伫边啊啦，
0: 对。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董，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1: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昨较紧上年来，伊昨跪落，昨摕迄一张支票100万，互上年讲要做荣董啦。
0: 嘿，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的啊，迄车拢。拢密密麻麻吼，爱用破坏性给你建出来，人家才给你救出来。啊，但是咱拄仔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大家拢会听，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当了，阿妈滚也好去啊，结果大家嘛袂听。
1: 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滚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迄个阿妈棍吼都，你免哪讲啊。
0: 你倒位咧肥，我看袂出来。
1: 我比人家比迄个这较伊个，啊，所以较肥啦，啊，所以就做阿妈棍吼拢安尼。
0: 就顺吼，咱刚才弄个不舒服。
1: 小姐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棍的？那有甚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棍，啊，对迄届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我昨阿妈棍达行拢好去，嘿，阿达个阿拢好去，嘿。
0: 所以下当想讲哦，迄以前早期的文宣其实是足无用的，那起码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拢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呐吼。
1: POP， 爱 POP， 阿伊做拜托人写，阿人家来做一个做壁报。安尼，啊，得个，吼，做壁报了后，得个叫人做目个来用一个架，哦，那迄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个，当学这个工课。
0: 各位啊，你也听到 POP 的产业吼，会当讲出 POP 哦，即都有一定个历史啊，你。现在已经没有 POP 了，现在都用电脑了， 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吧？哦，来，然后现在要请教你们家的宝满，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1: 她是老幺啦，她有那时候我有跟她参加慈亲啦，她是有点小，那时候孩子有点叛逆啦，她参加慈亲之后回来，改变有够多啦。
0: 我要问她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0: 宝满曾经当过慈亲。
3: 对。
0: 妈 妈都在讲你叛逆，我要请教你，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3: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3: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0: 是，其实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3: 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0: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3: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慈济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慈济之后，就是很和蔼，
2: 次数变少。
3: 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0: 加上你的话听你屁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青对不对？那你在慈青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3: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青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青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就跟她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饱满，那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的，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她觉得哎，她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她就一直。他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那我觉得哎，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就是棒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她，就说啊，你两个不要惊喜安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泪眼汪汪，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我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欢我？”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好，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子，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 ：“I love you。”然后我就说：“对，我就说 Me too。”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
2: 开始
3: 讲爱你这一句话，
2: 是
3: 对。
0: 所以你早起哦去做慈济哦。对不？伊会当这主持是你上欢喜的代
1: 志。哦，那时候对，慈青第一届啦，哈，啊，足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啦。 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来改来改来，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让我感觉足感动的啦。阮第二查囝咧食头路吼，伊也是也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阮即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即个脊椎吼无甲人足好，啊，怎因为腰未堪一阵，迄个才退休起来。
0: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3: 哎，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哎，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嘛。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嗯，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哎，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0: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3: 不到一年呢，
0: 其实那很快，
3: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0: 那两个都算做有智慧的啦。好，安尼咱伫个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恁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讲，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1: 祝福阮那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啊开刀啊，胆大退起来啦。囡仔时代伊上健康好，肥嫩外古锥咧，很喜欢他。你就说好好的保养啊，
0: 嗯，妈妈都是这样，希望那你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然后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3: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她能够更爱她自己，为她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0: 讲到最后，因为哈，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自己，你哪好哈，归给回来弄就好，对不哈？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今妈妈跟小明就好起来，干好。
1: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0: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哈。那饱满呢也是慈济嘛，是深南慈济人啊哈，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3: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0: 今天是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今天两个写的母阿公跟把塞给我们领出来，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他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了，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落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1: 感谢感谢，
0: 那也要祝福饱满哦，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维静嘛，维迪家跟我们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哦。在最后，维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给小红西西好黑金钟，南极台阿基叔上顶再相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士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带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尤其怎么用英文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会鼓励大家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正式开始喽！
2: 好，
1: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3: 好。好，
0: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点亮星光，我是 PP。 当身边的朋友都在谈论如何获得成就，甚至是呢，在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也要与生活保持平衡的时候，却有一群人，他们是为了利他充满了使命感，而且还希望能够启发人们内心的这份善念，甚至延续到未来。为此呢，他们在台大开设了 EMBA 的课程来培育人才，并且呢，在今年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慈济的价值传承与置业创新之路》。那今天呢，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傅伟琼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伟琼。
1: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0: 之前有听说傅老师过去其实比较常写的是很多的这种成功企业家的故事，那这一次执笔这本《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的时候，对您来说就是在心境上有没有什么差异呢？
1: 我基本上来讲，这个商业类的这个传记啊，其实来讲是谈的是个人的成功故事比较多。那在这样的一个历程来讲，就是我很喜欢听很多人伟人成功人士的故事，所以当时在接到这个慈济的这样子的这专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心理上有一点点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因为在非盈利事业这一部分是我过去来讲比较少接触的，
0: 接触的都是这种商业，
1: 是的，没错，商业的、产业的、
0: 产业
1: 财经，对，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以过去来讲，我们大家都知道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国际性的组织，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是，
1: 所以我在心情上面觉得是诚惶诚恐，就是我可不可以去升任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写作的计划。
0: 是害怕写不好是吗？
1: 我觉得在做这个慈善事业，慈济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慈善机构的一个代表，而且又是上人在几十年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投入哦，跟所有全球慈济人这样子在做了这么些伟大的事情，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善意、这些慈善的这种心意跟这些事迹可以去很明确的去传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过去来讲就是蛮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毕竟写故事我觉得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0: 是，
1: 我想如果说是慈济是可以获得全球这么多人的认同，那如果我可以把这个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事迹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去做阐述的话，那其实是一个还蛮这个令人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挑战我很荣幸也很乐意去接受它。
0: 是，就是等于说也是对您自己在这一条写书之路上的一个突破是吗？
1: 是的，没错，过去我们好像讲说以商业为挂帅啊，好像离不开铜臭味对那所以如果在这样子我可以在这一个慈善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的之作，我觉得其实对我的这个写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成就，
0: 这也是一种突破。而且这次是邀请到了已经有四度荣获金书奖殊荣的傅伟琼老师来写这本书，我觉得其实也是让我们很多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写它的？
1: 实际是在花莲发迹，就是说在花莲这个秀林这个山脚下，大家也知道慈济金社的这样子的一个创立到现在，然后到变成国际化，然后很多人都回到了花莲来朝山，好像就是花莲是所以慈济人的心灵的故乡。那我是花莲出生长大的孩子，慈济在花莲或者台湾它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指标。那我身为一个花莲人，我觉得好像也应该要为花莲做一点事情，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去写这本书，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点回馈回馈我们这个花莲人，回馈这个慈济，回馈上人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是，
0: 这本书当时要来写的时候，它算是一个突然来的任务吗？
1: 当时呢我在接触这个任务 之前，其实是在2024年。
0: 嗯，
1: 2024年的时候，其实上因为我刚好也是接了一个新的一个书写的任务。
0: 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一本在写的书，是不是？
1: 那个时候才真的要开始写。那当时在接触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就是台大的这个 EMBA 的这个课程，跟慈济在谈的合作的这个课程还在谈。当我第一次跟台大的教授、跟基金会的执行长、跟出版社在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了解这个课程已经讨论了几百天了。
0: 哦，
1: 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上课。可是当我知道是要谈的是一个永续治理的议题，然后呢又是在台湾最高的学府台大开这门课，当时我的想法是，哎，我怎么去写这个架构，我要怎么去踏入这个主题，我要怎么样去把慈济跟这个永续治理的东西要怎么样去结合去做这个阐述。其实当时我还没有任何的 idea，而且当时的课程基本上来讲也还没有定案。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还真的还蛮诚惶诚恐的，因为不知道这个课程的内容架构是什么，然后呢这个课程什么时候真正开始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就是2026年是慈济60周年，
0: 对，
1: 这本书一定要出来，希望是在2025年年底就出来。
0: 哦，
1: 对，所以当时这一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课都还没开，
0: 对，然后还在讨论阶段，
1: 对，然后讨论阶段，
0: 然后2026年之前就要把这本书写好，
1: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当时我真的是还蛮惶恐的，因为我的手边上的书才正在开始而已，
0: 对，
1: 所以后来呢，就是到了2025年2月份，课要开始上课了，
0: 对。那个课就是由台大管理学院高阶管理教育发展中心跟慈济慈善基金会合作的慈济慈善基金会价值传承暨置业创新高阶人力资源发展培育计划。
1: 没错，光听到这个课程的那个内容，
0: 就听起来好难哦，
1: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课程，
0: 对，又严肃又难的感觉。然后呢，也讨论了很多时间，重点是还没开课前，您可能就要写这本书，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1: 对，当时呢，其实有在跟这个基金会在讨论，跟这个出版社我们有在讨论，要如何为这本书定调。对，但是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执行长他的想法是希望为慈济的这个高阶人力做更多的培育的计划，这只是第一步。第一次的开课是培育更多的种子，就是为未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慈济的 EMBA 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力的需求做更多的传承。对，所以当时那个执行长他一个想法是说，他希望这一本书会是台湾或者是全球所谓的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楷模，一个范本。
0: 哦，也算是一个标杆。
1: 是的，没错。所以听到这样子的，我真的是觉得
0: 突然就压力更大了，
1: 压力更大了。我要如何写出一个全球这个慈善事业或非营利组织的这一个标杆的书，或有点像教科书，非常诚惶诚恐。对，但是因为我从2024年9月开始接触的第一次开会的时候，那个还没有开课，到2025年2月开始开课，那我自己手边上的这个案子才要进入尾声，要结稿的过程，
0: 前一本书准备
1: 要结稿。对，所以我在一边跟着台大跟慈济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我在旁听这些课的时候，我还在做后面的 ending， 还在做那个整个的最后的收尾。所以呢，当课程开到第2堂课的时候，我的书才差不多要交出去。交出去的过程，我才有时间去研究，
0: 才开始
1: 研究我们这个慈济的这个过去将近快
0: 60年
1: 的历
0: 史，
1: 然后要把执行长这个上任之后的这个事迹全部要做一些这个研究跟接轨，然后我才有办法去思考说这本书到底要如何定调。到底要如何从哪些角度去做这个开场？4月结稿的书，真正在研究5月开始，
0: 所以等于说，其实5到半年的时间要把 这本新书
1: 写完，对，而且一边上课一边找资料，然后一边收集资料，一边这个架构书
0: 的，然后在上学的时候，
1: 对
0: 那种感觉，
1: 对，所以这本书真的是需要蛮大的突破，
0: 嗯嗯，
1: 对，所以在这个来讲，就是说不管是慈济或者是台大来讲，这个都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创举。
0: 是
1: 我曾经问过台大 SEED 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台大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负责人啊，董建华执行长，我在问他说，过去台大是不是曾经为这个非营利组织开过 EMBA 的专门的课程？他说这是第一次。对，对台大来讲是说，帮非营利组织开课，开这个专门的课是第一次。对慈济来讲，跟外面的这个学术单位合作开训练的
0: 课程
1: 也是第一次，所以这个课程本身是一个创举。那相对来讲，这本书基本上也是一个创举。
0: 对，
1: 对慈济来讲，过去从来没有类似这样子一个题材的书，因为我们都知道慈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善事，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志工，这些志工就是人物。
0: 对，
1: 非常棒的人物故事，都是从这些志工的人物故事去主持一本书。
0: 嗯嗯，
1: 但是呢，就永续治理来讲，过去在慈济是没有谈，尤其不讲在管理跟治理 这一块来讲，基本上是不谈的。
0: 对
1: 对，因为上人就是以爱为管理吧，
0: 对
1: 对啊，以戒律为制度嘛，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不管是制度，不管是都是出自哪一个志工的爱，不需要管理。
0: 对。所以就觉得哎、欸，那这本书到底应该怎么写？
1: 对所以六月份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架构定出来的时候、嗯、我觉得我还是要从慈济的这个本质开始去谈，为什么要朝向这个永续治理的这个路去走，为什么颜执行长他上任之后他要这么样的这个花很大的精神去推动永续治理这议题。对，所以我后来在写的这个架构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追本溯源、嗯、就是要从为什么慈济要谈永续治理的议题开始来着手，所以后来才有了这本书的整个的架构，很不像教科书的书。
0: 对，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第一部它里面分成四部嘛，
1: 嗯，
0: 第一步的部分就是谈置业良善治理这块，其实讲了很多的慈济的历史跟转折点在这块里面，然后我那时候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哇，感觉像是在看很不像历史课本的历史课本。但是等一下来讲里面到底有哪些故事是让人家感动的。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伟琼是因为要写这本书才开始深入的了解慈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1: 其实来讲就是我是花莲人，其实对慈济是从小就听到耳熟，对，耳熟能详、嗯、我们曾经捐款，我们也曾经去看了很多慈济的报道、
0: 嗯、
1: 但实际上慈济真的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做了哪些，真的我们其实来讲所知有限、
0: 哦、
1: 对，我们知道慈济一个非常好的慈善组织，做了非常多利益众生的事情，但是就好像就是我认识这个组织，认识这个企业，我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仅此而已。基本上来讲就是上人是慈济的这个精神指标，所以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上人、
0: 嗯、对，
1: 那实际上慈济除了上人之外，就是大家好像都知道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志工，
0: 对，慈济人，那些
1: 对，慈济人往返花莲的时候就常常在火车上看一整列的都是这种所谓的穿着
0: 蓝天
1: 白云的慈济人，或者穿着这个我们这边是旗袍啊，
0: 旗袍，
1: 对，这些西装的这些的慈师兄师姐啊、嗯、我常常会觉得说这群人好像都训练有素
0: 哦，
1: 对，训练有素就是说他们进出举止言谈都是有一些仪轨，非常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穿着、嗯、然后讲话或者待人来讲都是非常的和善、
0: 嗯、
1: 然后都是非常有效率的。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哎，我好像觉得我们可以做善事，但是我们家没有办法做到像慈济人
0: 这个样子，
1: 对，那个样子就是、嗯，很难想象，就是说这些慈济人是怎么样被训练的，所以就对慈济来讲真的是所知有限、
0: 嗯、
1: 对，像我们去慈济医院啊，是进食堂啊，或者我们就是去精舍啊，就像观光客一样。 对，所以那种感觉就是我是花莲人，那就因为大家就说去参观这个金色，哦，我们就开车，我们就是带一起去参观，好像也没有可以真正静下来去了解，慈济到底做了些哪些事情，
0: 也很难去体会，
1: 很难体会，对对对对。所以当时在接触慈济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真的是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做的这些善事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在研究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就看了非常非常多的慈济的这个历史的一些记录，然后到这个文史资料库里面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报道，那时候才发现哦，原来真的是我们知道的真的是这个九牛一毛，
0: 太少了，
1: 太少了，对，没错，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才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就是每天就是看很多的资料，我知道就是每天早上好像就我们就所谓的晨课的时间，还有志工有早课的时间，我想要知道就是说这些训练有素的慈济人他们到底是怎么训练来的，对，所以开始的时候知道说早上4:30就有这个线上连线，就都会有早课啊什么的，看了几次以后就知道就是每天就是早课，师父会讲经啊讲什么的，因为以前好像是上人会自己会亲自会讲很多的东西，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就是大概是很多师父轮流每天都有在讲，然后到了大概6:00的时候有些志工早课，7:00开始志工早课，然后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资料，那个资料就是也是各个志工去整理的啦，或者他们做的事情的一些报告，然后还有各个像譬如说志业群的主管或志业群的员工，大家会安排很多的时间去
0: 来
1: 分享，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每天的，真的是每天的365天每天的，而且就是时间到了连线就真的就开始了，对对对，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大概就是慢慢慢慢去接触去了解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慈济做的事情真的是值得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但是以前大家好像说大爱电视台，
0: 对
1: 大爱电视台或者是慈济月刊，但是一般人讲在外面很少人看大爱电视台，慈济虽然做了那么多的事，真的是知道的人真的非常有限，最大的这个感触是我在开始接触这个慈济之前跟慈济之后那种的心态或者是那种的认知，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不同。慈济这一个宗教大家觉得它是一个佛教，可是在慈济人来讲它是不分宗教不分种族，
0: 是
1: 对不分人种而且不分国度，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是让我很讶异的，刚好也觉得说慈济就是佛教徒佛教信仰佛教人才会去做的这样子的善事，但是后来研究之后真的发现就是说上人的影响力真的就是无所不在，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
0: 哇，听到伟雄这样讲我就觉得有点想哭就是真的有感受到其实这份大爱是可以延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的，
1: 是
0: 对，然后也可以传播的更远更广，所以才有了这本书。那我其实也有听到就是之前伟雄跟我分享过，就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尝试过就是慈济当时起家的时候这个竹筒岁月的一个心情心路历程，
1: 没错，要讲到这个竹筒岁月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分享就是说因为在慈济过去10年、哦、大家知道就是说因为经历了2015年这个无名网的事件，当时慈济人其实内心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就是说其实上人带领的全球慈济人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些慈善的事业，只是好像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认同，那个认同不是因为其实有些是这个问题不在于慈济本身，而是大家不了解所谓的无名网，当时上人我记得上人他曾经讲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是无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0: 对
1: 这些东西就是别人在说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要去理会他，当时上人的想法是我们只要默默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很多的这个批评很多的这些其实因为他们不了解，对，所以我们不要去把这些事情放过的这些其实因为他们不了解，对，所以我们不要去把这些事情放大，但是呢我相信那个时候的

0: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看资料里面 在慈济的月刊上面曾经上人有讲过一句话，他是说一件衣服穿了50年总是会不合身，所以就也必须要修改，就是说因为可能要试着环境的改变，试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就是要必须要做一些调整。那个时候也就是开始慈济有所谓的这个所谓这个组织章程的改变，这个组织架构的这个做调整，然后开始有禁用了很多的这个外部人，也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董事会做改组、嗯、所以当时的这个董事会就有一些外部董事新的这个人来进来、嗯、那严执行长就是当时的这个外部董事之一，
1: 嗯，
0: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哦，所以到慈济那时候才会开始有做了一连串的改革。竹筒岁月就是很早很早的时候，这个从一开创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砍着的竹子啊，去那个让这些家庭主妇把每天的买菜钱
1: 省下
0: 五毛钱投入竹筒，这样的一个传统。那虽然这样一个传统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开始在了解这个竹筒岁月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其实很感动，就是在2015年那个无名网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有一些除了做了组织的调整之外，当时也是希望就是说的让慈济基金会的财务透明化，所以后来开始有找了所谓的四大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来进来慈济做一个财务报表的认证的一些相关的准备。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安侯建业会计师事务所的那个负责人就是于继龙吴会计师，他当时就是想要来了解整个慈济的这个运作的状况，然后要真的开始要帮慈济做这个会计签证的这些准备的时候，他跟在上人的身边有一段时间，他每次到花莲的时候就坐在上人旁边，他就会看他接待了哪些人，跟哪些人谈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也跟了很多慈济的这些师兄姐他们去做很多的会谈。他说他曾经这样子跟在上人身边很多次之后，他有一天他在问上人，他就说面对这些外面的这些事情啊，你怎么看这些事情，怎么去面对你的心情的调整。他记得那时候上人跟他讲，他说其实我不怕别人的批评，他怕的就是说广大的这些慈善人的心里面的善念被浇熄，就是说慈济人很多都是因为一腔的热血然后就要去做很多的慈善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如果扛不住这个外面的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就不想要再做慈善的事业。所以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希望那个这个竹筒是要让大家时时去记得要把那个善念扬起。那于继龙会计师他当天就带回了一个竹筒，就是这个其实来讲就是说有很多很多慈济人的这个所谓的初心，就是说他希望可以每天去把这个善心善念善意可以表现出来。对，所以在我自己在当拿到那个竹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每天都要记得去投铜板投钱进去，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说你每天都要记得我要去做这件善事、
1: 哦、
0: 你有那个善念，要每天起那个善念，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常常会捐款，哎，有重大事件的时候我可以捐一笔钱、
1: 哦、
0: 对，但是如果要我每天记得要去投钱这件事情，就好像以前小时候大家都会说每天要存钱，对不对？每天要存钱但是我这样相信很难得会有人每天都记得要存钱，
1: 光是以前要存自己的零用钱都会忘记了更何况是现在要存这一个是要发自内心的善念的时候，就又更容易忘记、嗯、
0: 对没错，对，所以我就是想说这样子的一个竹筒其实是发想是非常非常利益良善，也是因为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就是不是说做善事这么简单。我其实觉得蛮佩服就是上人有那样子的远见，就是说他要的就是你每天每天去做这样子一个发心的动作。上人他其实对很多的企业家都能讲，我不要你一次捐我500万，你可以每天捐100块都可以。
1: 上人常常都会在岁末祝福的时候说到，

0: 就是在三十位家庭主妇那时候，他是要每个人从本来要的买菜钱里面省出五毛钱存起来拿去救人，而不是另外多拿五毛钱，而且甚至是去买菜的时候跟卖菜的这些菜贩分享说，哎，您帮我省下这五毛钱，我要拿这五毛钱去救人。
1: 是，
0: 而且是每一天累积起来的15块，而不是一次捐的15块一个月。
1: 没错，对，虽然看起来是很小的钱，
0: 对，
1: 但是那个小是说你要每天都能够去记得它，去存在，这个是就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最希望就是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有这份善念，发起说我今天有想要帮助人这件事情，然后每一天都有想要帮助人，这个愿力才会更大。
1: 对，我相信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每一天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永续。
0: 哦，
1: 对
0: 对，刚才其实也一直不断提到，不管是这个志工早会啊，或是早课，都是每一天。然后包括伟琼刚才分享到，就是他去观察的时候，也是发现每一天都要做这些事情。那当然，这个存五毛钱，或是每天发起善念，或是出一点点力去帮助人，也都是每一天要做的。
1: 没错，对
0: 对，就是透过这样每一天每一天累积起来，才会有永恒永续这件事情。
1: 是，所以这也是上人常常在讲，就是让你每天日日精进，日日勤学，对，都是强调的就是每一天。
0: 是，所以在这样的变动时代下，非营利组织要如何做到永续，也请大家继续锁定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上来说为佛教为众生，方寸不敢有丝毫的偏差。我就想起在四十周年庆的时候，就是我们四大志业大概有一个初步的完成，四十周年庆在静思堂的时候，上来说回头看，看起步的那一点到现在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上来说他非常的安慰，这一路走来没有偏差，所以真的是帮我们指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那现在讲到四十周年，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跨过五十八周年了，那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还能够走在同一条路上，而且是海内外，我们不管听多少报告，海内外方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上人的那个方向让我们非常的指的非常的正确。好，那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发放，其实发放是我们慈济的一个慈善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本。那今天我们再来继续，那比较要着重，因为冬令发放的一个会比较恒长的去办，其实在中国大陆，当然南非也办过，但要像这样一年一年办，大概就是中国大陆。那上个礼拜我们在最后一页期讲到，就是1966年在慈济元年，就是功德会创办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了要让来的人，不管是来领物资的还是发放物资的人，大家都能够在中午的时候能够喝到一碗粥，所以当时就是加水加水再加水，所以那个锅子里面是映着天上的蓝天白云，还有这种绿树，所以当时就讲了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这样的精神一直到2016年。我刚刚的回忆是在2006年的四十周年，然后这个到2016年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又到了慈济的五十周年。那上了那一年给我们的这样过年的一个祝福，就是修福利米藏日月，慈惠豪芒有乾坤。那当然讲到这样的一个精神，一粒米中藏日月，我们一定很容易就想到在1991年的中国大陆的华东水灾，华东华中的水灾。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水灾，我们真的把这样的一个脚步跨到了海外，而且一做就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这一步是跨的很大的一步，因为那个灾难实在太大太大，有18个省，那个灾民是好几亿人，台湾只有2300万的人口，这个要去赈济啊，这个是当时安徽江苏两省受灾非常惨重，当时的新闻写的是多少受灾人口，1900万人，哇，你们想象那个数字非常的大。所以这一年五月发生这样的，这中间有很多的艰难。那上人在行脚的时候，当然中间有一些过程，在7月15号，上人就在彰化，彰化的中美制药公司就宣布，正式的公开宣布要援助中国大陆的一个水患。好，那8月7号上人就召开了我们的龙董委员还有慈诚来讨论这样一个大陆的赈灾小组。好，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赈灾方向很明确，然后呢范围很广，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赈灾的原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副总就把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方向把它凝聚起来，就有五个我们一直到今天仍然遵循的国际赈灾的五大赈灾方向，直接重点尊重及时务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朝鲜的赈灾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不要让我们去亲手骗布施的话，不能去直接重点，上人说那我们就回来好了。而且这个过程也建立了一个到海外去的时候，志工自费自驾亲手骗布施，而且一定要重点就是特重的灾区。那这当中当然一定是有应急的慰问金，天气这么冷，冬衣大米谷种， 还要帮他们盖房子。所以1991年的这个8月25号的龙洞联谊会，上人说大陆赈灾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你为什么要去发给他，就一次性的，那为什么要发给灾民这样的一个稻米跟谷种？有人就问上人，你给他吃就很好，为什么还要发谷种？上人说米可以解决一时的饥饿，吃完就没了，可是那个种子是可以下种的，收割以后的米粒可以作为食用，也能够再拿来播种，这个就是一生无量，这个就是让它能够永续，能够长远，所以让这个种子呢年年岁岁的收成，就可以代代不断的种植食用，这个爱是日日月月岁岁年年永无止息。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大陆地区，当时中国时报也有就是报的那个灾区是非常的大，所以91年8月30号就这一年，然后上人出门行脚就开始就走到任何一个场合开始谈这件事情。北区的委员联会上人说，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就是每一个人出一点点的力量，哪怕是一粒米也可以藏山河，日日月月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的一个爱心，年年岁岁也会感念这一份的恩情。也许在当时听的时候大家不是很懂，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到2024年的时候，看到整个慈济的一个人文在大陆这样子的一个升值的时候，生根的时候，真的上人讲的这个话就告诉我们说，哪怕就是那一碗饭，哪怕就是那一把谷种，但是呢真的是生生世世日日月月的种下了这一份大爱的一个情怀。所以半生锅里煮山河，上人说1974年上人就讲过，就是要先从旧心起，要把人的爱心启发起来，把爱的力量团结起来，你才能改变家庭，改变社会，你才能让那个国家真正的吉祥，风调雨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上的时候，我们要以台湾同胞的爱，把这个良心纯底的种子把它拿去大陆撒播下去，这个可以为我们的国家，为两岸做一个亲善的工作。今天慈济跨过130几个国家，想一想，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爱心的外交吗？可以让当地的人，对不对，他也能够发挥一个潜在的功能，就是他也能够去救人，他也能够去翻转手心。1991年9月6号、上人回到花莲、那花东的委员精进，上人说佛教徒有一句话，一粒米大过须弥山，上人说我在这句话后面、又多两句，叫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如果这个时候及时去救他们，这个恩与情、会时时的记在心上，日日月月都能够去感恩施爱。那希望就是大陆的河山跟台湾的爱心因缘能够成熟，就能够融合在一块啊！这个大陆赈灾上人说是可遇而不可求。那当时的一个国际局势，上人说如果是在去年、发生这样的灾难，我们想救也爱莫能助，如果是在明年，就到1992年再发生这样的灾难，我们去救也不算什么、就好像汶川大地震我们去做，可是到雅安大地震的时候，中国大陆他已经能够自己，他们已经能够自己做到很多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救援。所以慈济救济大陆不是物质的，真正的用意是亲善，让两岸可以更顺畅的沟通起来。那有这样的善的启发，就有爱的循环。所以1994年安徽发生严重旱灾的时候，当时全椒县的那个殷县长，他就呼吁要学习慈济人的精神，带动县民就捐了几十万公斤的稻谷，也捐了20多万元啊，做了救济之用。所以94年的11月4号今日这样，上人说还记得91年的华东大水，慈济为全椒，安徽全椒建房屋、学校、养老院，当时县长满心感恩我们当时的帮助。所以这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啊，马上这个全椒这个地方就捐了几十万公斤的稻谷给那些欠收的地方，还呼吁大家要能够来捐钱，来作为救济之用。那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启发，他们已经懂得发挥慈济的精神，彼此关怀。当初我们去救济的时候是选最贫穷的地区，当时是最贫穷的地区，给他米，给他衣服，给他棉被、房屋之外，还给他稻谷跟肥料，结果呢现在年年大丰收，还可以把有余的 不影响生活的几十万公斤的米给那些没有收成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图报。是回报给慈济吗？不是，是回报给有需要的受灾的人。那这个就是菩萨的一个招生。全教的殷仙长一直说，这个就是学习慈济精神，学着用慈济的大爱把爱散播到给全县的人民都知道。那当初我们去救灾就是抱着大爱的心，那我们用这样的精神文化来带动，那你现在就看到成果，他们也有这样的慈济精神，就是有余，有余就能够布施给别人。那这个就是上人说的一粒米中藏日月，每一粒米都藏着无穷尽的光明大爱，帮助别人是最幸福的人，被帮助的人得救了解脱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也就是最大的安慰。所以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那从2005年开始，我们从1991年有这样的一个大水灾的一个政绩，那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在中国大陆每年固定来办理这样的一个冬令发放。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有在这样的一个报告，所以2005年的1月28号这个当时就有好几个地方要去，福建、贵州、河北、苏州冬令发放，团队要行前叮咛，他们说虽然没有灾难，就那个时候没有灾难，可是呢日子不好过的家庭真的很多，尤其是孤老无依啦，寡妇孤儿啦，那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就跟40年前的台湾其实一样，尤其最主要是他们的天气真的太冷，冰天雪地，那个穷困的人家到底要怎么样子的来过日子。所以尤其上人看到那个画面上，看到那些我们去赈济的人穿起慈济的棉袄的人，那种暖和的感觉就好像温暖在他的身体，暖在我们的心灵。所以无所求，我们就只求这样而已，就看到这样，看到那个笑脸很感恩，那当然要有人去发放嘛，有这么多的志工去付出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会上人说这不是救灾，因为当时没有灾，但是每年冬令的时候一样，就从我们1966年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功德会的成立，然后过年的时候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围炉，就是一个冬令救济。台湾跟中国大陆是两岸，所以我们要用爱铺着路走过来，而且要不断一年接着一年，要一省接着一省，期待13亿的人口都能够有爱的受与受。那什么是受？受与受呢，其实就是付出，一个提手旁的受就是付出，那另外一个感受的受，这个就是接受，那这个就是教父济贫。那在中国大陆上说要起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种子要起步了，最重要的就是启发爱心，因为人生有苦，菩萨才能够总动员。冬令救济这件事情是我们在2005年的9月10月开始决定要做，那上人决定了以后就很感恩，让大家就同时都启动了。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其实2005年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救灾，就是那一年的救灾还有冬令发放，总共4个省9个县10个乡，将近180,000的人口得到这样的一个温暖。所以2006年1月26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一次去中国大陆发放的慈济人，那这也是好多人啊，大家争取，台湾啊、加拿大、美国、澳洲啦、南非慈济人也去了，还有最主要是分布在中国大陆几个省的台商也动起来，超过1000多个人次，大家一起来投入，真的很感恩。那最重要的还是要讲的，不是一个物资的给予不止了，还有里面那种抚慰的温暖。你看到这个是那个手在寒冷的天气的皲裂，慈济人帮他擦，所以就这么一双手，其实你也不知道受与受到底对方是谁，但是就是很这样子抚慰的一份心。所以慈济人的爱从1991年开始撒播一粒粒的种子，已经感动到当地政府的领导们，所以这里就有丁小平，有丁副县长，他其实原来看了也觉得没什么，可是慢慢他就发现怎么慈济给的东西这么好，所以他就靠过来，就他就被慈济的物资给吸引到，他觉得每一项都是最好的，米是好米，油是好油，棉袄也那么好，还有棉被，他们自己几年前自己用的棉被都没有那么好，结果慈济居然给到这么好的东西。那他们是泗阳县，他十年啊，差不多9次灾，就是年年有灾啊，本来就很穷，可是慈济人是每一年都去接触到，所以他感受到就是刚刚四号师兄那份真诚无畏，没有做作的，也没有假，所以他学着学着，他也几乎变成慈济人了。所以每次看到慈济人诚恳无私的爱，都很感动。那这个不就是上人常常讲的慈济人的感恩、尊重、爱吗？这个的确不是用说的， 而是做出来的哈。2006年11月4号的职工早上来说，又开始我们一轮的冬令发放。上来说，现在是中国大陆冬令救济的开头。那因为这一年有好几个台风，雪上加霜，所以从福鼎开始，好要冬令救济，也帮助灾民。那我们的龙董就是黄华德居士率领去采购米。那他们采购米呢，因为要会看米嘛，所以他们就带了我们台湾很有名的三合米的董事长一起去。因为我们要给灾民，就是或是一般要帮助的哈，就是要去看那个好米还是歪歪的米啦，哈，就是不饱满的米这样子。上来就看到那个董事长他是怎么去挑米的。好，那这样要挑到好的米，让接受的人他能够吃到真的很好的米，所有的苦难人和我们有缘有机会接触到都要给他好的。好，然后呢，这中间好多的物资上人都很关心，所以啊，几天前刚好也送了一批保暖的衣服的样品回来。当时刚好呢，有一群国外回来的企业家，他刚好看到这个样品拿回来再看，他就说哇，怎么那么好，好感动，以为救济是随便的，就是有给就好，没想到那么讲究。上人说当然要很讲究啊，质料要好，要保暖，款式呢啊，穿起来不能土里吧唧的哈，要有那种品质。所以他们很感动，他说不知道慈济是这样子的一个救法，你看就这个过程都不用跟他讲，他已经看到了尊重的爱。他说哦，我光是看到就感恩了。上人说对，要从感恩心开始，有感恩心才能做出尊重，然后有尊重才能真正表达出那一份爱。所以感恩尊重爱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几十年来啊手左过来的一切，那也是我们所传达出来的一个精神。那富贵人家可能会说啊，这个我不要了，你们帮我拿去救济。虽然说我们不是哦，是我很喜欢，所以我要分给别人。他说富道学，富贵学道并不难，那他看到了我们要给的是这个样子，就会从内心升起啊，我看到了我就感恩了，这个就是做好人看了哈，这种就有智慧的人生，他就启发你，再启发他一下，他就能够有同体大悲，爱我所爱的给别人，那才是真爱；自己不爱的给别人，那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那是不对，那是在丢你不想要的东西。2008年12月，这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各地，好，就本土志工一起200多人的一起到四川去做冬令救济。那这个就是那一年开始的第一波的第一个地点哈。所以12月23号志工早上来说，菩萨云集在四川，为的就是寒冬啊，为送寒衣、厚棉被还有食粮。那棉被一件几斤啊？他们到棉被厂去看了，台湾现在已经没有再算几斤的了哈，就是一件一件的去称称看。哦、大概我们要求的是6斤、啊、他们实际去称一件大概是6斤4两、啊、那看起来就很安心的啦、哦、就看来啊，这个就是供应商呢，他也受到慈济人的爱，不敢偷斤减两，让人看了就甘心了，这就是爱的互动。就我们这么诚正信实，所以厂商也不敢偷工减料，就建立爱的肯定。 还看到要给的米也是好米哦，每一袋啊都要拖出来要验收，看看有多少米在里面、啊、有几颗是碎米。这个就是真正的用心的爱，不是口头的爱，不是光说量，还要用心要求品质。这是几十年来上人做给我们看，然后呢带着我们这样一路走到全世界每个国家一样的品质。2017年1月5号的新竹岁末主，上人说爱的力量很重要。我常说一粒米中藏日月，大爱长情护山河，慈悲行善福满门，智慧处世德传家。下面两句各位还记得吗？在前一年的我们的过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的对联哈，那今这一年，所以到2016年哈，就跨2017嘛，上人给我们的就是修福利米长日月，慈惠豪芒有乾坤。所以各位看到从2015然后到2016，有没有上人给我们的其实讲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一粒米。那慈济51年来一直心念苦难，每到发放日一定准备餐食让照顾户享用，即便借米借粥，人多到周西能够映照花莲的蓝天绿树，可是粒粒白米都饱含着真挚的长情大爱。那早期的发放就是以米为物资啊，那现在到国际赈灾啊，那我们后来又跟农委会联系上嘛，哈，所以台湾农委会的大米也是让慈济人这样子亲自送到每一个贫困的国家，真的是粒粒米长日月，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2019年11月20号，北区岁末祝福，虽然说慈济路不好走，从克难自不量力，一路朝着为佛教、为众生的方向步步前行。 众生受苦难，菩萨要开门，还要铺路开道，这条路不好开，要让它平坦更困难，所以需要更多人挑担子救苍生。现在志工准备的热食的锅子一掀开，都是香喷喷的米饭，跟师父早期煮粥多多的水少少的米不同了。所以说莫忘那一年、啊、回顾起来此生无悔，师父没有后悔过，也向大家说过做慈济让你们一辈子不后悔，敬师法脉勤行道五十多年来没有懈怠过。所以各位，菩萨要开门还要铺路开道，有感恩心才能做出尊重，有尊重才能表达出那一份爱。所以即使已经到了58周年，但我们莫忘1966年当时发放的克难一样的用心，一粒米一粒种子，一生无量，敬师法脉勤行道，此即中门人间路。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带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8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今天这个日子在一世纪之前，国际间有一位相当具有分量的自然科学家出生在英国，大卫爱登堡。爱登堡爵士可以说是国宝级的人物，2002年的时候就曾在当地当选是100位最伟大的英国人之一。因为他非常多才多艺，是生物学家、自然历史学家，终其一生为自然发声，因此也跨领域成为了作家，甚至是制作主持多个生态系列节目，还拍摄了多部纪录片，因此呢也被称作是自然纪录片之父。包含去年99岁的时候呢，他也在发布了一部名为《海洋》的纪录片，他的粉丝可以说是跨越了多个世代。那今天他100岁了，依旧是投入在他深爱的领域之中，感谢也庆贺爱登堡爵士，许多单位都举办了相关活动，包含像是 BBC 推出为期一周的特别节目，皇家艾伯特厅举行了音乐会，还有博物馆也有漫步大自然与植树的活动。
1: After living for nearly 100 years on this planet, I now understand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on Earth is not on land.
2: 以辨识度极高的声音娓娓道来，英国 BBC 国宝级制作人爱登堡爵士等同自然科学的代名词。
1: The ocean can recover faster than we had ever imagined. It can bounce back to life.
2: 从小热爱生态，爱登堡爵士顶着剑桥大学高材生光环，1952年在 BBC 以电视制作人起家，蝉联多年的王牌主持人，也拍摄多个长青系列节目以及多支电影纪录片，至今超过70载。
3: Without doubt, define natural history and how we see the world and how those programs, again, as he said, you know,Those programs have raised awareness in the public, as to how wonderful the natural world is.
2: 他的头衔不胜枚举，自然科学家、家喻户晓主持人、制作人、作家，还是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挚友，亲封他为爵士，更获得英国各顶尖大学授予的32个荣誉学位。从史前恐龙、动植物到真菌，至少25个物种以他的名字命名，表彰对自然的巨大贡献。
4: I think his work is—it's almost what you might describe as a canon. The extraordinary legacy he's already created and continues to create to this day is just that eternal, unmissable canon that just shows us how magical nature is.
2: 爱登堡爵士倾尽一生，以100岁高龄继续探索自然，仰望星空，凝视海洋，权威与风采，跨世代的存在。大爱新闻，刘芳编译。
0: 国宝级人物全球祝贺，而这些欢庆百岁生日的祝福，英国国宝级生物学家大卫爱登堡也表示都收到了。他说本来想要平淡度过，但是大家铺天盖地送来祝福，让他受宠若惊。
1: I had rather thought that I would celebrate my 100th birthday quietly, but it seems that many of you have had other ideas. I've been completely overwhelmed by birthday greetings, from preschool groups to care home residents, and countless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of all ages. I simply can't reply to each of you all separately,But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ll most sincerely for your kind messages.
0: 爱登堡爵士过去70多年来为 BBC 所拍摄的一系列大自然动物纪录片早已深植全球观众心中，于是 BBC 今年5月初首映一部新纪录片，回顾他1979年的经典作品《地球生命》的拍摄幕后，向他致敬。关心国际间其他消息，最近格外受到关注的汉他病毒，除了在台湾国内有出现相关病例，荷兰籍邮轮洪迪亚斯号也出现了疑似群聚的状况，目前呢通报8例，其中5例确诊，那其他有相关症状的旅客也都撤离完成了。不过现在又有新的消息传出，有数十名乘客其实早在4月24号的时候就已经下船，所以卫生部门必须要进一步来追 追查下船的人员分秒必争。
5: 医疗船缓缓驶向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撤离疑似汉他病毒患者后，邮轮起航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田尼利夫岛，预计十号抵达。
6: A ver, ahora mismo tengo a los trabajadores muy preocupados porque básicamente no tienen ningún tipo de información, no se les ha dicho nada sobre qué medidas de seguridad se van a tomar, si van a tener que usar mascarillas, EPI.
5: 西班牙当局说明船上乘客撤离程序。
7: Van a llegar a una zona que está completamente aislada y perimetrada. Se van a montar en vehículos que están aislados y custodiados y van a llegar a una zona del aeropuerto que va a estar completamente aislada. Se van a montar en los aviones y se van a ir.
5: 西班牙籍乘客将送往马德里一家军医院隔离观察。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英国，也将派出专机接回公民。但在此时却传出有数十名船上乘客早在四月中船长宣布一名患者死亡之后，四月二十四号在英属圣赫勒拿岛下船。
8: It was very shocking, because we were on board with these people for 24 days straight.
5: 世卫警告，由于安第斯病毒株潜伏期可长达六周，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病例。目前包括德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卫生部门正在争分夺秒地追踪和控制疫情。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镜头回到台湾，一年一度浴佛大典倒数三天，台北中正纪念堂场次的会从当天晚间六点半开始，而在 YouTube 线上同步也会有直播。那预计八点开始呢，就会是大众浴佛的时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这几天呢，慈济志工如火如荼在中正纪念堂现场赶工布置，像是今天有专业的水电装设，从浴佛台、各帐篷区照明、生活用水、音响用电等等，全场的电力配置呢，都是由志工来一手包办。另外还有一群是机动组的志工，他们搭建帐篷，提供大家休息区。虽然天气非常闷热，让大家汗水直流，可是没有人喊累，只为了做好最万全的准备。
9: 浴佛大典筹备迈入最后阶段，中正纪念堂到处都能看见慈济人身影，一早就悄悄上工。快速搭建帐篷，对这群资深的机动组志工来说，已经得心应手。专注细节，确保能防风抗雨。
10: 帐篷呢，那就是让工作人员呢能够遮阳遮雨。六号就开始搭了，嘿。好，那我们各区来就是各区一号的状分担。
9: 为了让来访会众都有休息空间，他们走在最前，做到最后，会场休息空间一手包办。必须得要 hold 住全场的，还有这群水电职人。
11: 配到各不同功能设备的一个分电箱那边，那分电箱一样以他们电工法规的规定，安全上都要顾及。尤其天候上也怕它是感电，因为我们的这些宇宙大觉者这些灯总共有四千多个接触点。
9: 林福全多年来承担浴佛水电窗口，与团队运用专业维持浴佛大典用电安全，不断检查测试线路。
12: 我们需要很大的电力嘛，因为我们浴佛台还有那些两厅院所有灯具晚上，因为我们是晚上的浴佛。所以说晚上的时间都要有灯光，
9: 不只得要做到尽善尽美，也要防范雨天来搅局。他们从细微处用心，
11: 防感电的设施等于接地，要它踏实。有即使有微微的麻漏电，那就倒到大地上，那它就不会导致说整个跳电这个动作。
13: 谢礼哦，谢礼哦。
9: 发挥螺丝钉力量，团结一心，人人用挥汗装点出浴佛大典最美的样貌。大爱新闻陈明林文森台北报道。
0: 中正纪念堂浴佛大典即将到来，北区慈济仁医会也是同步动员，从工作人员进驻整理场地以及彩排都设有医疗护栈，并且在四月底就特地举行了急救训练课程，加强观念，为所有突发状况做好紧急应变。
2: 从志工进入中正纪念堂进行整理布置开始，医护站同步启用，就如同是小型的诊所。除了有专业医师和护理人员定点守护，急救包里同样是应有尽有，能够在第一时间处理各种状况。
13: 我们讲的那外伤的时候用这个，然后来的时候还有一个酸痛的喷剂。
14: 有时候不小心去夹到，因为必须帐篷跟帐篷要合并嘛。如果不小心去夹到，还是个小伤口，至少医护站都可以，我打给来哈，做工作了以后会很安心。
15: 这个就是等于创伤跟非创伤。
2: 要做安心的后盾，不单是在现场，早在四月底就安排了急救训练，特地邀请北市消防局专业的救护人员，教导大家如何在现场更快速进行评估及救护工作。
15: 我们先讲句说，先生、小姐，你还好吗？
16: 先生，你还好吗？
15: 等一下，手不要来。先问他，他不理你，再拍他。
2: 并且也进行实作，熟悉急救的流程。
17: 大部分人都是在医院里面，那我们这一次要做的是到院前的紧急救护，所以我们借重了 EMT 救护的力量。那请那个台北市消防局的教官来为我们上课，这样。
18: 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嘛。那我们先把自己的功夫先演练好，那以备不时之需。
2: 1、2、3、4。多一分准备，多一分安心，期待参加浴佛的民众都能够欢喜且平安圆满仪式。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郭文祥、黄丽娟、黄淑慧台北报道。
19: 每年啦，看到五花在咧浴佛，每一年我看到吼都真欢喜，真感恩。看到迄个字啦，摆出来，会当安尼瞬间呐，千变万化，大家人的动作真好侪，一举手一投足啦，拢总是呢，真好，这就是表示呢，咱的身心和睦啦，专注的心呢，咱拢是会当教育人吼，这字眼伫咧吼，所以讲人生就是爱安尼，社会搁较需要安尼。咱离佛陀的时代啦，已经2000多年咯，然后真有幸，咱还搁是传承佛陀的精神，传承、传爱、传孝。传教育，所以讲吼，为佛教啦，为众生，那必定呢，爱好好做，人人呢都可以为社会人间付出，所以咱来好好呢，用大慈悲的心啦，和大家人充满了爱吼。那也当讲吼，好好的互相互爱，安尼天下平安啦，人间真水啦。
20: 广阔的山区部落求生无益，慈济在此开启了扶贫计划。提供香蕉树苗，授予栽种和行销技术。部落居民从一天一餐到三餐温饱，终结贫穷的故事，不因善小而不为。
21: 联合国目标：终结贫穷。
22: 行愿一家子，恒持出发心。慈济60周年庆祝大会，5月10号周日晚间8点。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趁着这个时候，有一位早产儿防护大使艾露到安胎病房为准妈妈们加油打气，因为她也曾经遇过难关，在怀孕的时候血压飙高，发现有重度子癫前症，安胎两天就紧急剖腹生产。她用过来人的经验提醒妈妈们，天天都要注意身体变化，还有血压高低，来预防早产。
3: 小帅哥 Griffin 活泼可爱，在妈妈肚子里才住七个月，小脚丫不得不提早报到。
4: 26左右，那一周就胖了10公斤。当时只是觉得说，哎，我好水肿，像猪蹄这样，因为已经肿到真的鞋子都穿不下。回诊才发现，哦，原来我有尿蛋白，还有子癫前症。是送急诊，因为我头整个剧痛这样，然后送医院的时候发现我血压已经高到200多了。子癫前症的检查，我一开始检查其实我是低风险，
16: 很严重的子癫症，胎盘的血流不正常，会危害到孩子的健康。
3: 第一胎意外发现重度子癫前症，危及母子俩生命。安胎两天后，28周紧急剖腹产，小 baby 出生还不到1000克，
23: 还不知道自己会早产。当要剖腹的时候，才意识到。我原来要生了，非常担心。前一个月 NICU 看到的时候，就是每次都会哭，没办法忍耐下来的，对，难过。
3: 所幸母子均安，小宝贝1岁半头好壮壮。拉拉队女神感谢孩子爸爸是超级神队友。
23: 会很不舒服啊，但是为了宝宝，我相信你一定也做得到。对，
16: 谢谢。
23: 过
16: 来。很辛苦啊，卧床卧这么久的觉都会不来。生完小孩开始做复健，1/3以上都是高龄产妇，再加上环境荷尔蒙的关系，这10年早产8.6上升到11%。希望他们安到比较安全的周数，就是在26周以上。
24: 有些早产儿不好入睡，或许会哭闹，父母需要被关怀，不是只有母亲节的这一天。其实神队友整个家庭上面的一个支持非常重要。
3: 挥别产后忧郁，早产儿父母携手同心，育儿生活关关难过，关关平安过。
23: 加油，母亲节快乐！
4: 你也可以，宝宝也可以。
3: 大爱新闻吴逸轩、王昭忠，台南报道。
0: 台北慈济医院举办了卫教活动，宣导预防射护腺癌。这个疾病很难发现，前期几乎没有症状，只能靠筛检来判断。因此，医师提醒有家族病史、高龄者都是高风险族群，定期检查才不会错过黄金时间。
25: 有一次你有提到说遗传就是兄弟或者是父亲，那我的阿公到爸爸到弟弟，我的弟弟是不是也变成是高危险
26: 族？不只是家族遗传，年龄和高油饮食都是影响关键。这个疾病就是男性专属的射护腺癌，也被称作身体的隐形杀手。
27: 射护腺癌大部分都是没有症状，那没有症状其实会让大家掉以轻心，就不觉得说身体有任何异常。那往往有时候到了末期了才发现有点骨头疼痛，那都已经有点太迟了。
26: 2022年统计，每10万男性中约有41人有射护腺癌，而且死亡率高达7人。因为没有定期筛检的习惯，就查不出原因。
27: 那我们一般是建议40岁以上就可以考虑做 PSA 的筛检。那如果一般人没有射护腺癌，但是有一些疑虑的，或者说有一些射护腺肥大的症状，其实也考虑45岁以上就可以到门诊来跟医师讨论有没有需要做这个射护腺癌的一个筛检。
26: 射护腺癌位居男性癌症死因的第6位，症状不容轻忽。但医师也提醒，只要做好定期筛检，早期发现的治愈率接近100%。大爱新闻彭冠霖、张略嘉台北报道。
0: 慈济60人物改变系列报道，今天故事主角是一位口足画家曾启雄。他在年仅22岁的时候，因为一场车祸，颈部以下瘫痪，人生陷入低谷，甚至萌生了想结束生命的念头。但是因为父亲决定振作起来，也让他和慈济人有更深的连结。但是呢，从谷底要往上爬依旧是不容易。本来是做工的他，被迫转职，开始接触了油画。而且只能够靠嘴巴来作画。他历经了无数的挫折，反复练习，如今获得了肯定，开过画展。现在的他更是持续开创人生中更多的可能。
28: 然后想说啊，一阵子就好了，1年多以后，就真的啊，自己
1: 自己就是真的要靠着伦理过日子。
5: 22岁一场车祸后，颈部以下瘫痪，曾启雄跌入生命低谷，一度想要寻短。
1: 那时候爸我不想活了，然后我爸那时候也没骂我，也没怎么样，他说好，然后就一起，当下就跟他说我不要了，对，我永远不会。
6: 我就崩溃啊，我这心话为啥呀？你要继续行落去啊？
1: 学网页设计啊，然后 3D Max 啊什么的，然后就也找不到工作了。台中那个吉水是有在教油画，然后就去那边学。
5: 双手勉强能动，却不灵活，用嘴巴摇笔作画，一开始满满挫败感。
1: 以前做工地做这头柱也水泥匠，然后我要转变成画油画，然后就是有办法养活自己嘛。
5: 画笔用煮面的筷子接起来才够长，他每天至少作画6个小时。
1: 因为我们画到精细的时候，我们脖子会抖，对，然后你越紧张它越抖，差个5、6次、10次、10几次，那个一点都不奇怪。
5: 过程中，慈济志工孙玉贵持续鼓励关怀，成为他坚持下去的重要力量。
1: 受伤后我几乎也没什么朋友，我受伤前工作的朋友也几乎没有，然后遇到玉贵阿姨是，他是真心工作的朋友也几乎没有，然后遇到玉贵阿姨是，他是真心想帮我们。

0: 助的工具啊。啊，如果原地旋转方向盘向路边停车啊，这样子手会比较酸的、啊，可能转个两大圈的手就没力，要休息一下再转。
1: 但他没想到自己能开车这件事，无意间还鼓励到了另一位病友蒋永旭。
2: 要说他可以开车，他就爬爬走样。我心里想说，怎么可能？人家做得到，我应该可以做得到。有那种激到的，
3: 激励到。
4: 老师那边有要多教一个学生，然后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想不到就永旭就很阿萨里就答应了。
1: 绘画功力日益精进，一次次的画展也让曾启雄对自己更有信心。
4: 人家喜欢会花钱，是不是我就真的画得还可以，就比较能认定自己。
5: 他庆幸说他能有一技之长不放弃的精神，直到现在让社会大众愿意接受他的画作，这样子让画作来改善他的生活。
6: 能够操心吗？那你有勇气去学个东西，如果这样他自己活动生活。
1: 以外的时间，他也参与公益活动，并进一步参加培训，成为慈济大家庭的一员。
4: 一样受伤的，或者是心里一些过不去的人，让他看看我的状态，可能让他们觉得自己还不是那么惨。
1: 曾在市场遇见身障者趴地乞讨，曾启雄不忍直视，那一幕像一面镜子，提醒着自己，
4: 就觉得我如果没有运气很好，然后认识实际的阿姨们，然后师兄师姐，真的说不定那个人以后就会是我。
1: 现在画画和21年前刚起步时相比，心境已然不同。
4: 到底要画的怎样才算？然后这个颜色要怎么弄？会有很多疑问，我现在还在慢慢解答中。
1: 人生就像画布，曾启雄一边摸索一边修正，慢慢画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4: 要么就坚持下去，

0: 人物改编故事，明天还要带您认识刘静妍。从小到大几乎都是慈济新雅奖助学金得主，如今他成为部落学校老师，鼓励原住民孩子，而也首次回到了新雅奖助学金的现场。更多深入报道明天一起锁定。接下来关心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要看到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3度，最高温27度，降雨几率以新北和基隆最高有70%。再来是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6度，最高温30度，降雨几率零。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5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以宜兰最高有60%。岛的最低温有18度，最高温28度，降雨几率最高3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卧龙好岁月，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玉婷，我们明天见。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7月15号，主题是说不完的好故事。静思小语，生命的价值在于有说不完的回忆，而且都是利益人间的好事。幸好有慈济人。离开新店静思堂之前，上人聆听师兄师姐分享并开示，这几天听资深慈济人说起过去的慈济事，看着当年还是满头黑发的师兄师姐，现在已经白发苍苍，既是感恩又不舍。其实反观自照，自己也同样年纪大了，行动迟缓多了，反而是这群老弟子还很活泼，思虑很清晰，行动很利落，还在为社会人群付出，人生很有价值。上人说，我们想一想，这一生做了多少事，自从投入慈济以后又做了多少慈济事，而且做慈济事念念都是利益众生，得知哪里有苦难人，即使要翻山越岭也不辞辛劳去访视与帮助，或是远赴灾区赈灾，往返交通都是自掏腰包，无所求而付出。上人说，我时常感恩，幸好有慈济人，但回过头来想一想，也觉得幸好有慈济，还有各地的慈济环保站，让社区里的老人家有生活的方向。很多老人家是每天早上天未亮就出门到环保点付出，与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边做事边欢喜交谈，所说的内容都是师父说的话，如果遇到不如意事也能彼此劝解。慈济人说慈济法，自我教育，安住家庭，慈济人的家庭和睦也会影响社区，家家和睦，社会就祥和。所以这几十年来，台湾大致平安，也因为台湾有福，所以我们能够从5毛钱在菜市场里带动，呼吁大众行善，直到现在国际间许多国家的慈善援助，我们同时进行。上人指出，慈济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主要的是慈济人的心很和，人人和心就有大力量，所以能从一个小小的点发挥出广披国际的光芒。上人说，慈济人用诚正心实的信念与行动带动大众的爱心，现任慈济要做的事一定是对人间有益的好事，故而发挥爱心汇集力量护持。上人谈到，我们做这么多的建设不是为了利益，像医疗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建筑稳固安全，接下来有医疗团队，每一位的心都合于同一个方向，那就是爱，让医院建筑发挥到最大的良能。慈济人发挥的爱，为社会大众启发的爱，都是清净无染的慈悲大爱，而非偏爱。上人说，慈与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爱不是只爱某个人，因为爱所以追求，我们要扩大爱，爱天地万物，因为爱众生，所以生活形式都要顾及大地生机，不要造成大地空气的污染，让天地气候调顺平和，就能保护众生的平安。上人说，在台北这么多天，有说不完听不尽的慈济故事， 慈济要将爱的能量不断地延伸，将社会人心带往善良的方向，不断行善造福，凝聚福气，让人间充满祥和瑞气，才能保障众生的平安。上人鼓励年长的资深慈济人要不断回忆做过的慈济事，并且把握机会和大家分享，如此能让脑细胞不断的活动，尤其经常在慈济大家庭里和大家一起做事活动，就能不断的刺激利他的大脑神经反应区域，启动佛心觉性。投入几十年的慈济人有说不完的回忆，都是利益人间的好事，经常与人分享，也会加深自己的记忆，将来到了人生最后，也能带着很清楚的觉知意识而去。大家要把握还能运用的每一天，在善的大环境里，面对着菩萨群，以身作则为典范，自己做好人，也教人做好人，不断的教，不断的传善法。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9月号慈济月刊第694期，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分秒都要对人间有益，分秒钟累积修行功夫。修行好不好啊，也或是啊，不要有那么宗教的说法，一个人的修为好不好，就来看看如果你最近感到烦恼很多，心情很容易被情绪牵动，那就要好好检视一下，是不是哪些修行的功夫我们要再加强一下。那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安定的感觉，更有力量的更清楚的人生方向，或者你想要让自己的生命不要只是忙忙忙，要忙得能更有意义的话，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慈济志工的行列。因为志工们每天的付出，不只是把握时间分秒不空过，更也就是想要在人群当中好修行，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如何不受外境情绪的影响，能做好事，又能养成自己的好心念。在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带您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堪师父在志工早会当中就讲述了《无量义经》慈济宗门法随成就菩萨摩诃萨的历程。带我们一起来了解《无量义经》，这短短几个字点出了修行的主要核心，其中更教我们怎么做来顾好我们的身口意。学佛念佛究竟是为了什么？修行又该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德堪师父以这生活禅，自己在精舍种这皇宫菜的经验，来比喻这每一颗善的种子，只要有因缘就会慢慢的萌芽成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禅故事呢？是在种这皇宫菜当中遇见了什么事情，观察到了些什么，待会在分享当中与您分享。堪师父也和我们带来好消息哦，回馈佛陀的故乡慈济在蓝毗尼的静思堂正式启用了，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静思精舍德堪师父的分享。
3: 大家好，看到新闻，我们在蓝毗尼，我们的静思精舍也矗立在那里，跟精舍跟我们这里的我们的精舍大小一模一样。那上人一直在讲要回归佛陀的故乡，5月2号，那里就要正式来启用，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欢喜与感恩，也真正期待大圣佛法能够带回到佛陀的故乡去，让菩萨在人间，让佛法可以滋润在印度尼泊尔每一位众生的心田，更普及到全球各地，那今天德堪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也就是无量义经，在延续着今天要来讲的，就是一个菩萨摩诃萨成就的历程。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大菩萨当然就是要能够立大志行大愿的，走入人群为苦难众生来付出的菩萨。我们就看到在德横品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世诸菩萨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之所成就，其心禅己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入，净己清澄自选虚末， 手之不动，一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其实它是有它的次第跟关联性，它不是各自独立。那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从这样子五分法身相的成就，自然的就能齐心禅寂呀，恬安淡泊，颠倒乱想，不复得入，然后在我们内心能够净己清澄，自选虚末，对外更能够因为走入人群而无量法门悉现在前，这是一层一层有它的关联性。所以诚如上人所说，大士呢，上面有说法身大士，大士就是菩萨。那菩萨不是供在佛桌上让人膜拜的木雕或是石雕的神像，而是真正能够走入人群，在人群中活生生的可以来利济苍生的菩萨，是每个人都能够去成就，只要我们愿意立大志、行大愿、行大道。那当然啊，这中间要有过程。那所以再讲到五分法身相、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是从六祖坛经的忏悔品里面有这么一段文。那上人也讲，其实我们的佛性人人都本有，没有消失的，每个人内心都有那个佛性恒住不变的，就像日月一样。但是呢，就因为种种的无明烦恼，所以这些无明烦恼就把我们的如来觉性给遮盖住了。所以要怎么样去去除无明？所以上人也特别叮咛我们呢，不要轻易的就被一些人我境界外在，不管是人家的赞叹或者是批评啊，心里就在起心动念。当别人赞叹我们呢，就谢谢他，嫌弃我们也不要紧，自己问自己是不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假如没有，那就安心继续往着目标而行。那这五分法身相呢，它的次第我们来复习一下。戒呢，戒定慧其实就是三无漏学。那戒呢，就是我们心要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一些过非，当心中不起这些罪恶、嫉妒、劫杀之念，我们能够守好我们的身口意，防非止恶，那自然呢，我们就有这样子的戒来保护我们哦。那由戒而生定，定呢就能够对外境不会起动摇，心不会散乱，不会受到人我是非跟外境的诱引，能够恒持我们的出发心。第三呢，因定而生慧，那慧呢就要用智慧来观照自性，能够明辨是非，即使是我们行善也不会去执着。透过戒定慧还要再解脱，解脱什么？我们的心是不是常常也在人事物当中，在那边搅和，在那边翻搅着？假如能够真的是身在红尘，心却是没有挂碍的，能够到这样解脱的境界，才能清安快乐。但是解脱呢，不是一个究竟，我们自己不能够安逸在那样子的境界里面，而是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本心，还要再进一步的，要能够去广学多闻，通达诸法，为的是什么？要能够利济天下苍生，从自己再出发去关怀天下。所以五分法身相，它是从我们的自性而起的一个功德法身。所以在整个下来的经文，它就都有这样子层次层次的关联性。不管是齐心禅寂常在三昧，这也跟刚才我们所说就是戒定慧，当有戒而生定，你自然心里面就能够常常在禅昧的静定当中。那上人也在讲述中呢，就有举了一个 就是佛印禅师与苏东坡这一个公案，我们应该很多人也都听过。因为佛印禅师呢，他与苏东坡啊两个人交情非常的好。那苏东坡呢，他被下放到比较乡间去哦。当时呢，他也在就是学佛参禅，那自己也觉得自己的修行境界还不错，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书信，就给佛印禅师，就说他现在的境界已经到了八风吹不动。称机毁誉利衰苦乐这些都动摇不了他的心呐、啊。那佛印禅师呢，就回给他一封信，里面只很简单的两个字，什么字？是啊，两个字呢，哇，不得了了！这个苏东坡啊，他接到这封信呢、啊，马上哦就趁着船哦，就跑来找佛印禅师要兴师问罪了。那佛印禅师在那里很悠游自在的啊，就是安住不动的看着他。你不是说你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江了呢？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哦？自己觉得自己修行功夫多了得啊，稍微一个境界来哦，哦就全部都倒了哈、哦，就一些功德法财都不见了哦。所以我们的师公上人啊，他也曾经讲过，十个生病的人，九个神经病，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其实师公要讲的不是真正他的神经错乱，是真正的病源是在我们那个心啊，就是受这一些利益得失，在那边纠结着，心里面就起无明，起烦恼，想不开，所以呢才会说像神经病一样哦。所以不管是外在的境界还是我们内心哦，那个搅和都是会让我们的身心生病哦。所以就有人就问上人说，师父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记性，智慧才会开？上人就说，你要把烦恼放掉，心中不要有杂念，自然记忆力就会清新。那这一个人还是听不懂，还是一再的问，哎呦怎么样怎么样，上人也是挺无奈的哈。但是呢，就是我们人是不是也都是这样，明明已经有师父引入门，也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但是心里面还是没有办法解开自己那一个缠缚啊。所以智慧怎么来，不是求来的，是要透过日常的训练，在人群中最好训练，在人群中就借由事呢，不断不断磨掉自己的许多的执着。所以唯有腾出我们心中的空间，我们的智慧才能够充足，才能够显现哦。那也像上人所说，上人常在讲，我们要前脚走，后脚放，心里面呢不要执着执念，做过就放下。所以这也是一种禅的境界哦。我们是不是做过的心里还一直记挂的哦？我帮你多少，我曾经布施过多少，你怎么都没有感谢我，然后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又责怪别人哦，没有去体会到自己曾经去付出了多少，就是这一些呢，让自己的心没有办法处理。那接下来呢，其心常己，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当我们的内心没有这些欲念利害得失的时候，不管做什么事，很重要要有个诚，诚正信实，也是上人教导我们非常重要的精神原则。那我们做完了就放下，没有记着，这是功德最大。那对人诚心诚意来对待，大家也就自然呢能够去用很真诚坦荡的心来互相来对待，包括说走入人群做种种的事情。所以实践人间菩萨的两大基石很重要的就是诚与正哦。那他的中心当然就是无私无我，没有为自己，而且没有任何的虚妄，没有任何的偏私哦。所以我们说菩萨清净境界，光光从净己清诚，自选虚末，还能够恬安淡泊，无畏无欲， 后面呢颠倒乱想，就不复得入啊，在世间做事却不被世间所染着，接着才有办法真正的静己清澄，自选虚末，手持不动，一百千劫。那上人也讲，静己清澄呢，是菩萨修炼出的内在的定力与清净智慧，它也是有层次的哦。那自选虚末，就是要奠基在这份清净心之上，对众生升起无量劫不退转的慈悲大愿哦。所以心里面没有静己清澄，你说你要怎么自选虚末？那个自选虚末就很空泛了。所以行菩萨道的人心胸要很广阔，判断事理不能够以自己的立场来判断，而是要以大众以公义的立场，是不是这件事情是对众生有利益的来做判断。那你发出来的那份愿啊，你才能够说你要去自选虚末。那发了愿呢，还要守之不动，时间要多长？一百千劫。我们发了一念的心，怎么去恒持初心？怎么样让这念的愿力呢安住安放于我们的日常的起心动念，所有的言行举止当中，从一个小小的起点开始来做起。那份的愿心要能不断不断的去恒持，才有办法去谈到你要一百千劫，或者光是这一生都过不了了，怎么一百千劫呢？那这个守之不动的心啊，又如何去恒持呢？所以要实践守之不动一百千劫，就是在日常的每一个当下，要坚持无私利他的善念，做对的事而且不求回报，面对挫折与毁誉皆能平静以对，而且要把这份的恒心愿力要坚定，而且无限期哦，无限期的延续下去，发一念的善，坚持坚守着它，每一步都是在成就那一个一百千劫的每一步哦。所以不要小看当下的每一步，那这每一步要去恒持哦，就像是点滴点滴的润字啊，久了之后我们的菩提雅，我们的大圣的菩萨行，自然它就会成就。那在最近呢，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去年的冬天，当时就是我们种了黄公菜，那黄公菜它最后你没去把它铲除掉，它就会结籽。那个籽呢，它就收集了之后就想说等到隔年的春天就可以来播种。那还有一些散落的呢，在旁边的就随手把它随便撒在旁边哦。那心想这一些很用心去一颗一颗去培植的这些苗，才是未来我们要种在菜园里的哦。那些撒在旁边的就不管它了，也没有期待它未来能够有什么样的成绩哦。没有想到呢，那一些被撒落一地的这一些，他们自己也默默的在成长。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天天下雨哦，你就看到它那个苗哦，就从地上冒出来。所以当时心里面就想，人生啊，有好多事我们很刻意想要去做一些什么，那你以为你这样子做才能够真正有成就，那些被你甩落到一边的这一些呢，它也默默的因为有这个种子在，它有它的好的因好的缘，它有雨露阳光，它也在成长哦。所以只要有好的种子，有好的因缘条件，它就会成长。过了一段时间呢，又看到它就一颗一颗的长大，现在它又长得更大了。所以真的是要深信每一个善种子啊，我们都不要去轻视任何一颗的菩提种子，就像众生一样，每一个众生他的心田都是我们可以去耕耘的大量福田，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田也是要好好用心来耕耘的。所以上人也在不断不断地叮咛着我们，怎么样去成就一位菩萨。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一天一天向着法身大士的境界靠近，就要在日常生活中去磨练脾气，改掉习气，以慈悲喜舍作为指南针来修行。佛法呢，没有离开慈悲喜舍，对人对事对物都是非常重要。那今天呢，是我们师公上人应公导师他120岁的冥诞哦，早上大家一起诵着《金刚经》来缅怀着我们的师公。那当然没有师公，今天上人或许上人还是一样会趁着他的愿力带着我们来行菩萨道，但是也因为师公让这份的愿力更加成，为佛教为众生这样子的话语，让上人走了60年到现在还继续带领着我们一起向着这个菩萨大道前行啊。那师公呢，他在1960年所著作的《成佛之道》就有写着，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屈入于大圣。师公是人间佛教的领航者，注重一个人间菩萨呢，要注重于悲愿而发心。第一个要不忍圣教的衰微为缘，依大悲心而引发大菩提愿。第二呢，要不忍众生的苦迫，着重于立身而发心，真正能依悲愿而发心，就能从凡夫地而趋入大圣道。所以因为为佛教为众生这样子2句话6个字，上人带着弟子们开道铺路，力行菩萨道，也期待净思法脉前行道，此际宗门人间路能够绵绵流长。那在最后的几分钟，很感恩大爱新闻呢讲了这一段，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导师。
4: 今年是应顺导师120岁的冥诞，佛教界有非常多的纪念活动，大爱电视也推出了3集的系列报道，带您回顾导师伟岸又充满贡献的一生。导师很特别，年方25岁就出家了，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来到台湾之后，首先就创办了全台第一座的女子佛学院，可见得导

0: 播放的才是现代化啊。像有人啊吃红烟，有人吃新烟，有人吃修行，好好的去做啊，不但为自己，还要为众生啊，为大家。
1: 大力提倡佛在人间，英顺导师依据《阿含经》，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业，把过去佛教由渺远的百千亿劫、十方三界，转变成为关注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真实感。
2: 导师有一句话叫做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利他跟自利是互相相成的，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菩萨道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1: 这对当代华人圈佛教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经历佛教现代化启蒙期，导师从太虚大师提倡的人生佛教而确立弘扬人间佛教。那一年，1938年，导师32岁。应顺导师一生病苦不断，几度病危，却积极讲学，也留下700多万字的论述，采取深入浅出的白话文体，让大众更容易了解。
3: 开始慢慢看师父的书，然后呢，开始了解他的人间佛教的思想。
4: 佛教徒的忍辱后来忍成什么都忍啊，那这个就是奴隶式的忍辱啊。导师说应该要智慧。
1: 长期研究应顺导师的专家成为受益者和敬仰者，因为导师不止开创佛教学术新风，更是中国第一位博士僧人，第一位到大学任教的出家法师。尽管通透传统的大乘佛教，却也重视印度佛教思想史。印度佛教史著作因为有感于印度佛教思想分化与社会脱节，导致佛教视为特地从史实角度探索佛法的真意所在，让人们回归佛陀本怀。
5: 所有的实践跟这一些修行都要以这个人间的众生的利益为核心，让这个众生呢都能够得到正见，得到启发，然后得到这个生命的升华。
1: 思想有创建，有新意，但年少时却热衷道学，习过中医，也当过小学教师，最后信仰佛教。1906年，清光绪31年，导师出生在浙江海宁的农商之家，俗名张入勤，今年正好是120岁冥诞。25岁立下舍俗出家的决心，导师在普陀山福全庵剃度，渡海来台后，1957年在新竹一同寺成立台湾首间女众佛学院，1969年又创立福缘佛学院。教育方针强调正见、正信、正行，重视义学研究，被誉为玄奘以来第一人。或许我们可以称应顺导师是影响台湾佛教领袖的智者。当代僧侣不再隐居深山独自修行，而是亲临赈灾现场，贴近苦痛。佛教徒不再只是祈求诸佛菩萨保佑，而是成为抚慰苦难的人间菩萨。
0: 哎，是这样的啊，从小就走路，哎，想要在人间。

真的非常的感恩哈、哦，我们何其有幸啊，有这样子的法脉的传承。我们的师公把佛陀的教育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诸佛皆出世间，终不在天上成佛。

所有的活菩萨都是为了众生而发心立愿，要在人间成佛来济度众生，而上人把这份的精神理念落实，带着我们一起行在这条人间菩萨的路上，你我何其有幸，我们都共同走在这条成就着菩萨摩诃萨的大道上，往着成佛之道而行，要珍惜我们这样的法缘，非常的认真精进，把自己的心安住，守之不动，一百千劫。好，我们互相勉励。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们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建思金社德刊师傅带我们一同缅怀应顺导师120岁明诞，从为佛教为众生的精神到佛法在人间的理念，让我们体会到了真正的修行要不只是独善其身，而是走入人群能够成为照亮他人的力量。导师的殷殷叮咛，这也是慈济志工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到他们无所求的付出，都是这份的精神力量。而说到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啊，听得懂，但是怎么做，这都是我们慈济志工啊一路以来在您生活当中碰到了慈济志工做好多事，多功能，还有很多斜杠哦，这就是我们志工们啊一路以来最深的愿力来源，无所求付出，不为什么，就是为佛教为众生。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由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元主任更带大家认识我们这位尊敬的应顺导师，带我们一起回顾当年真言上人与导师初见面的因缘，也看见导师如何一路陪伴护持着慈济志业，从为佛教为众生到今天的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不只是一段的历史过程的记录，更是一份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2: 在座的师兄师姐还有线上所有的法亲家人们，大家好。那其实是范师父跟我说上人非常的想念导师，尤其是上人很想知道导师到底在前前后后来的金色总共有多少次，然后来的时候在我们金色跟整个法脉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不，花了很多的时间，编纂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整理，所以呢就是想要分次来把这样子的一个导师在金色的一个时间还有这样的因缘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个要讲的是印证法缘，我记得上人对清修寺受证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了印证法缘这四个字。上人讲的印证法缘是回归2500多年前的佛法，是佛陀的本怀，但是这个缘的启动是来自于导师，这个是我对于印证法缘的这样子的一个解读。那法印一世纪，我们知道在导师其实在1906年4月5日出生，他是在农历3月12日，那导师是在2005年6月4日圆寂，那个是农历的4月28日。导师的身份证比这个100岁呢多了5年，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去讲学的时候人家觉得他太年轻了，所以给他加了5岁。那要讲的就是导师其实在83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平凡的一生，在对他前面80岁做了一个回顾，在他89岁的时候他又重新做了一个回顾，他的第一篇就叫一生难忘是因缘。那我想这个因缘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上人这一生走出来的这样一个慈济的一个道路都是因缘。这个是导师的文字，导师说平凡的一生没有多彩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的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现，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那讲因缘呢，1906年，各位知道哈，中华民国的建立是1911年，所以导师是在清光绪年间，所以他走过的不只是那个从帝国时代到民国时代的战乱， 还包括到后来到台湾的整个战乱，所以一生都跟整个大时代在一块。可是导师在最后的篇章说，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的事也发生了，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就应该要搁笔了。幼年因缘所决定，出家随因缘而发展，现在还有什么可说？这个是他89岁在真定的时候，是最后导师说，最后可能补上一笔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某年某月某日无声无息的事了。我想导师是非常的谦虚哈，导师从来不是无声无息的，他是佛教界的一个泰斗。那么他所传承太虚大师的这样一个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到上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实践，这就是整个时代的见证。所以导师最后不是某年某月某日，是在2005年6月4日圆寂。导师在1960年的时候，他就写了《成佛之道》，这当中其实他陆陆续续写了4、5年、哦、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他说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去入于大圣。所以导师着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着重于悲愿而发心，大概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不忍圣教的衰微为缘，这个就是为佛教，所以要依大悲心来引发这样的一个大菩提愿，这个就是要为众生。所以事实上呢，导师所讲的就是弘法利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实践，是来自于上人成立的这样一个佛教克难功德会，它是一个一个的扣连在一块，任何一个都不能缺少。所以要弘法利生，是真的是不忍众生的苦迫，着重于利生而发心，要依悲愿而发心，就能够从凡夫地而去入大圣道。所以这是我们所依循的法脉法随的一个精神。好，那我们就要讲到说，回归到这样子的一个愿跟这样的一个缘，这是上人去参加这个三坛大戒。其实因缘是来自于，因为1963年白胜长老是60岁的寿诞，那他呢希望能够去为在这样的一个寿诞，也去 引渡更多的新戒子，所以他在临济是扩大传戒，这一戒大概是历戒以来最多人的，因为他除了这个比丘菩萨比丘戒、菩萨比丘尼戒，还有沙弥戒、沙弥尼戒，当然还有后来又接续就是优婆塞跟优婆夷的一个受戒，这个报名超过500个人，很大的规模。那一年的比丘是96人，比丘尼戒是454人。1963年的3月17号，这个是国历，到4月17号，这个是在台北临济护国禅寺举办护国千佛三坛大戒。3月17号的下午8点要封堂，各位要记住哦。上人说，如果他今天没有赶在这个时间进去的话，那上人就要等，再等待因缘了哈。那这样一个师徒的法缘的一个皈依受戒，1962年哈11月，上人自行落法，那就是出家了，出家相，法名是修禅。隔年，那就是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受戒，就1963年的3月16号，上人赶赴台北，在菩提场讲堂挂单一晚，17日一早就到圆山的戒场要来报道，就是这个护国禅师准备要参与受戒。但是填表格的时候，没想到因为资格不符。为什么资格不符？因为你没有剃度师，上人那时候是师俗许聪明老居士，许聪明老居士没有出家，所以你没有剃度，没有皈依师父，你不能受戒。那当然，这当中的因缘故事很长了哈。有人就建议上人，你就里面这么多的师父，你就地择师。所以上人在2003年的11月啊，在这个马来西亚跟这个印尼的一个教联会里面，上人就回忆这一段。上人说，当时我去受戒时被赶出来，因为我没有师父， 那我想要找一个师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师父就是心灵的归向。在戒场里虽然有很多的法师，但是我认为这一场受戒不成，还有来年我要找的是一位真正引领我的师父。那要回花莲的时候碰到一位慧日讲堂的慧音法师，那是因为上人要去请一个小藏经，就是太虚大师的全集。那他就讲了，他说你专程从花莲来这里受戒，没有正式的师父，里面有那么多的法师啊，有某一个法师某一个法师，上人说缘未到吧，我还是要回去，不过回去之前我要请一部小藏经。那这个小藏经就是太虚大师全书。上人说我想要把这个小藏经啊好好的研读，以后有了因缘找到心中的师父再来受戒吧。慧音法师说你心意已定，你要买的这部太虚大师在慧日讲堂。他就带上人到慧日讲堂，刚好应顺导师就在那个地方。那他说要带上人去看他们的导师，上人听到应顺导师心里面就震了一下，因为上人看过导师的佛法概论，也常常听到他是一位很纯就是很慈，我们今天讲纯正信实的一个法师，所以上人就随着他去疗访拜见导师，出来以后把太虚大师全书打包好。上人说刚好就下一场雨，我去查了1963年那个时间点的气象，那个时间点其实是很冷的，那个年代没有四大不调，它是很冷的，然后是天气不错，但是呢阴阴的，就是有时候会下雨，所以这么的不巧，刚好也这么的凑巧，刚好就下了一阵雨，走不了。所以上人就问慧音法师，我能不能在导师的座下皈依？慧音法师说不可能啊，导师没有那么容易收弟子。那上人就说不要紧嘛，你帮我提一提啊，他要收就是有缘，假如他不收也没关系啊，我回去以后再看看缘分，无论如何上人就是不要就地折师。刚好导师从讲堂前面走出来，慧音法师去跟导师讲的时候，导师就向上人这边看一看，然后点点头。上人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已经允许了，就是导师已经允许要收这个弟子，所以导师招个手，上人就去。他说你要拜我为师啊？上人说是的，请导师慈悲。导师说好，那你向佛磕个头。上人赶快向佛磕头，回过头来跪在师父的面前。导师说你我师徒因缘殊胜，没有什么时间，因为来不及了，你还要进戒场，现在还来得及，记得既然出家了就是为佛教为众生。所以那个时候啊，就这么六个字，就像人家讲的刻骨铭心，深深刻入上人的心板中。上人说我磕头的当下就在心里发愿，为佛教为众生，这就是我一生中修行的一个方向。导师帮上人写下了法名及法号，就是正言会章。就这样上人就赶往戒堂去准备受戒。那刚刚好封堂，那是上人要进去，人家要封堂了，还好因为导师给了师父一封信，导师给了上人一封信带过去。那导师其实也受邀啊，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一次的戒坛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戒坛的一个和尚，可是因为导师其实另外有约，所以导师没有去，他后来是请了另外一位法师去。上人把信带给白胜长老，长老看一看，网开一面，让上人插班进去。可见导师也知道太慢了，不多加一封信上人可能进不了这样子的一个戒坛。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仪式，向佛磕头，向师父行礼，为佛教为众生，就是我这一生中的一个方向。然后上人进去受戒了呢，因为呢我最近刚好因缘啊，拿到了一本啊当年的三坛啊这个大戒的一个叫同戒录，就是那一戒的好，大家同时受戒，然后有每一天每一天的日子，所以就看到了上人这编列在菩萨比丘尼戒的第24坛。而且上人那天我拿给上人的时候，上人说他被推为班长，我希望上人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段。所以三坛正受呢是在1963年的4月17号，整个的一个受戒圆满，农历3月24号。各位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日子有多震撼吗？3月24号不只是慈济功德会的周年庆，也不只是 圣人的生日，而且还是上人受戒圆满的日子，就是今年的农历3月24号是上人受戒圆满的一个日子。几年？现在2026年叫63年，而功德会是60年。出家的新戒圆满出堂，4月17日一早出了戒堂，上人就去慧日讲堂跟导师顶礼谢戒。那这里面很重要，导师其实没有收女弟子，所以导师那个地方也没地方住。那上人呢也跟导师报告，所以导师就同意了。隔天上人就回花莲，那取老居士为上人搭建的小木屋，潜心修行，拜经抄经，安住身心。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连串要对慈济的历史，还有对上人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刻苦有一个了解。所以1964年的3月16号，这个是导师在闭关前啊，这是第一次，也就是上人受戒之后啊，这是第一次上人跟导师，但是不是在金色啊，这个是在花莲见面。这个是导师闭关前的环岛，跟真法法师一起来花莲，住在美伦的化道寺。那当时上人是在慈善院讲经，上人为什么会在慈善院讲经？不就是那个小木屋被台风给吹歪了，然后上人就后来就到了慈善寺去讲经。这个是师徒第一次在花莲见面，这是1964年。所以1969年啊到2005年，因为导师是2005年圆寂，导师前后来金色是19次。总共是19次，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时间、把它表列下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实在19次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只能够比较简要的来说。第一个是1969年导师第一次来金色，5月10号是净思金色的大殿落成启用，11月导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导师要去基隆之前，他先到11月10号到15号，这是导师第一次来金色。我们金色没有空间啊，很小，就是一个大殿嘛，那怎么办呢？上人就让出了大殿后方的疗房供导师住。那各位可以进大殿看一下，那个整个已经够小了，在区隔要这么多的空间，还有会客室，还有功德会的办公室，还有常住的疗房，可以想见当年有多么的刻苦。所以上人说啊，过去的金色很简陋，室内空间很小，我们的生活起居修行办公等等都在旧大殿。最早期常住在佛龛后面的空间，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后面，地藏菩萨后面就是我的疗房。有一次施工突然来了，事先没有通知，我在外面的空地晒豆子，我们要做豆圆粉嘛，突然间抬头一看，师父你怎么来了，就赶快打理出地藏菩萨后面的空间、让施工住。后来呢、有一次上人到台北报恩小组、去拜见施工，他就说啊，你啊，一个道场怎么这么小，你也要有一个住的空间嘛。上人说，我的力量只有这样，俗家母亲给我这片土地，除了耕种还要贷款，我们师父们一直在贷款还款当中才能盖一个小小的金色，我已经很满足了。导师说，你已经有6个弟子在身边，你要盖一个道场嘛。导师给了上人几万块，跟他说，你拿回去把道场好好的建设起来。所以在大殿的后面又盖疗房、用中间的天井来开会，集众共修或发放等等。净思金色的常住生活就是在客难中护着慈济走过来的。1975年是导师第二次来金色，这个是1974年、上人行脚到台北，到外双溪的报恩小组，再一次的去探望导师。上人就问导师什么时候要来花莲，导师说，你那里又没有地方可以住。上人说，只要师父要来一定有的住。所以为了要让导师可以来花莲小住，那金色的金色总共有11期，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在1974年就做了第二期的增建，包括办公室的工作坊，还有位于大殿后面的铁棚架区。上人说，其实就是为了我的师父要来金色小住。那也隔年导师在嘉义治疗牙齿，当时南部天气很热，花莲的气候比较凉爽，所以上人就跟导师说，您是不是就来东部疗养。所以那一年的6月19号到7月6号，你看导师总共来了大概就是18天，就来金色来了18天。 那上人在1995年的时候有去回顾，有去讲到这一个。上人说，其实导师啊，1979年开始哈，医院从1979年开始着手规划，那是我生命力最虚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一下子休克，我觉得人生很无常，生命在呼吸之间，我很担心，不是担心自己会死，是担心如果我一口气上不来，这些阿公阿妈孤儿寡妇们要怎么生活。因为慈济从1966年开始接触到孤苦无依的老人，还有残障跟孤儿的寡妇，到这个时候已经十几年，已经累积很多很多了，他们很需要慈济的力量。上人说，那一年我的身体很虚弱，我又很担心，那我的师父来看我，导师来看上人，就是这个时候。有一天中午，导师就跟上人说，你的身体要小心，要照顾好。上人说，我担心这些老人。那上人就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所以要去掘一口活泉，所以要盖医院，把所有的话讲出来。上人说，我想要做一件事，我希望要盖医院，因为盖医院是从创办功德会以来上人第一个想要做的事。上人把埋在心里的这颗种子啊，想要让它能够发芽，而且能够落地生根。上人把这样的理念来告诉了导师，导师说，那是很辛苦的事哦。上人说，我知道会很苦，但是老人家没有反对，所以上人也得到这样的支持，就很大胆的开始去着手规划。我们跳着讲，所以1984年导师第六次来金色，是从4月22号到4月29号，总共8天。那这个为了什么事情呢？1984，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慈济的历史连起来。这个就是为了花莲慈济医院，是在4月24号的第二次的动土，导师来主持洒进开工的一个典礼。后来1985年呢，金石成也上来说，我这一次出门到台中，那就是一次又一次嘛。84年医院动土，导师很关心啊，看到上人就说，你又瘦了，我看你是硬撑着。他就跟他讲，他说，你的弟子应该要鼓励他们出来啊，来承担你一分的精神力量，出来的人要叫他们回去将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讲给他的师兄弟听。各位，1985年我们当时的常住师父没有很多哦，那个时候是人少，然后大家真的也没有想到要面对这么大的世界，所以上人说，我有时候会感觉无可奈何，自己硬撑下去啊。所以我们现在不只是出家弟子，包括在家弟子，我们都会跟上人说，师父我来，师父我承担，师父我愿意，所以上人我愿意。所以1986年5月11号进士成也，上人说这一回24号发放的时候，上人的身体就稍微不能支持了。远途来的在家弟子回到台北以后，就开始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师父休息，要用谁的话可以阻止师父无止息的。他们讨论的结果就是施工，所以他们就一群人从台北赶到台中去啊，恳求导师向我训示。所以上人说，我这一回出去还没有出门的前一天，老人家的关怀就打电话来了，就导师就打电话来跟上人说，你不要出门，你要出门不可以在台北停留，要不然你就直接到台中来。师命难违，不能抗拒，但是志业又不能停止啊，唯有还是要出门，但是呢要直接到台中。所以上人那一天就是先到台北，因为事先已经跟国泰医院王副院长约定了时间啊，在随时行经里面都可以看到，上人有很多很多的拜会要去国泰医院，要去听取他对慈济的关心，将来行政的组织，所以上人还是匆匆赶到台中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所以呢，为佛教为众生这两句话六个字，上人开道铺路，力行菩大道，做到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所以从佛教科南慈济功德会在普明寺成立，从净思金色的旧大殿开始蓬勃发展，一直到导师离开，从头到尾都有导师的关怀和帮助。好，感恩各位，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祝福您平安健康，更也期待您能够持续的锁定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0: 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
1: 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1: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求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2: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0: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2: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1: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2: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3: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注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现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峰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是，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是啊，
2: 这样子。那现在就补得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
1: 那
2: 一次的旅行，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就是我们妙红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1: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6,000到60,000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0,000一个60,000就两倍的价钱呢、欸。
1: 对啊，
2: 但是启峰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嗯、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 對、啊、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嗯、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两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耶。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我怎么去得了呢、嗯、
2: 对，所以就在想说、嗯、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嗯、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嗯、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0: 澳门,
1: 澳门
2: 对、嗯、因为会讲华语、哎、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嗯、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车、
1: 嗯、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嗯、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我们自己去澳门玩、嗯、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啊，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啊，
2: 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嗯、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2: 吃得好住得好，那、啊、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嗯、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嗯、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嗯、
1: 还好澳门不大、啊、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那我们就去了。嗯，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嗯、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嗯、后来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一件可行的事、嗯、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欸，那我们今年要不
0: 要
2: 跑
0: 去哪里？
2: 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啊、对对对、嗯、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嗯、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啊嗯、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嗯、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嗯、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嗯、然后搭他们的地铁、嗯、但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嗯、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1: 越来越大增加了
0: 没错、啊、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2: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嗯，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去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嗯，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嗯，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嗯、比如说交通、嗯、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的、
1: 啊、
2: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长得什么样子、嗯、你 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1: 就更清楚一点，
2: 他的车子、他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1: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1: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没错啊，
2: 对，所以你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是，
1: 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对
1: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很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1: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1: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1: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妙蓉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1: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1: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对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的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1: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1: 洗出来，
2: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1: 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得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像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阅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1: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1: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1: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1: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1: 他知道，
2: 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
1: 是，
2: 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0: 他已经在规划了。
2: 对对对对，
1: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2: 是，
1: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好的事情。在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2: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1: 是，这就是妙蓉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2: 是，
1: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在调查台北有餐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1: 对、
2: 那就觉得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1: 对啊，
2: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1: 真的耶，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会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哎，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哎，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人。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里。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生的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那个
1: 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其实
2: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
1: 他会觉得
0: 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妙宏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2: 是，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很乐意做改变。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哎，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坡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不是刻意
1: 被照顾的。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区开来了。
0: 没错，
1: 对，哦，你们进不去，那我做斜坡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嗯，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要怎样怎样怎样。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对
0: 对,、
1: 嗯、
0: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
1: 是，
0: 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无障碍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一个教育。嗯，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的。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
0: 嗯，
1: 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
0: 的
1: 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
1: 对，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1: 一个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明宏老师。

0: 害怕去做改变。
1: 是，
0: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1: 对，
0: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1: 哎，真的，对，这样子想，
0: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1: 是，
0: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1: 是，我们希望能凭典范跟生命勇者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妙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0: OK， 不要害怕改变，
1: 是，
0: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1: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0: 对，
1: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恒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1: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养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1: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1: 非常感谢妙恒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0: 谢谢妙恒，谢谢佑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拜。拜拜。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镇。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志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志工李平，我来自广州。从小呢，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那个时候啊，每天中午放学都是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一边吃午饭，一边收听广播中播出的长篇小说。后来读大学，书包里也总装一台小收音机，随时随地地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同学们都说我是报时器，因为我可以根据收音机里面播出的节目内容告诉同学们几点钟了。工作后因为太忙又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听过电台的节目。到了2006年，加入了慈济，开始聆听大爱广播电台。大爱广播让我又重新找回小时候的感觉，它每天早上陪伴我运动，也让我在

0: 上班途中不孤单，我尤其喜欢《真心看世界》这档节目，里面分享了很多艰苦知福的感人故事，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应该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也传递给我很多真知正见，让我天天都很欢喜，几乎没有烦恼。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香，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以前哦，冈山上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来做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好好给你介绍。好，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看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等下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来给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爱得去啦，所以我来个嘉义，来个那里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当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这个专职人员，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2: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甲咱介绍一下哦，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1: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现在有爱遮侪区。
2: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1: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嘛？不是说伊势溪？
2: 应该我们咱的
1: 伊势溪好像没有。
2: 哦，伊势溪伫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安尼啊，我是伊势溪，
1: 对，伊那是巷弄啦，吼，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甲巷弄上个大差别伫倒位？
2: 其实呢，我们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啊，只是呢，一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万喜一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1: 哦，所以差别在家，啊，长辈，伊刚有因为，伊刚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2: 哦，第一，我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因为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长辈，吼，就会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伊势溪的课程，来遮吼一起学习活动。
1: 啊，咱冈山伊势溪到你的手安尼，今麦到家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2: 哦，冈山伊势溪呢，是1909年成立，吼，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份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已经5冬安尼啊，嘿，
1: 这5冬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啊，甲咱今麦吼，咱的长辈有啥物？我下面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告诉
2: 哦。我们的课程呢，诶安排吼是算多元化了哈，有动态哦。按个我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的是咱一般拢了解的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的是脑势能。 哦，老师能那么怎样的是啊，大延缓大脑迄落诶上好诶一个诶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诶剧场拢无同款诶。我们有新势能，新势能的是咱借着正念法师诶法，吼、哦、啊来，互咱遮诶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诶，看起来可能无啥，啊唔过吼，有时候呢。我们那个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甲这长辈呢，诶、欸，开讲一下吼，啊，听听，诶、欸，比如讲听正言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郁卒的心情，啊，得当变心情开朗安尼。哦，
1: 诶、欸，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我办伫咱呢。欸、我们的识字据点我觉得够熟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讲的新势能，所以拢有就这正言法师会告诉阿哥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逐工拢会念经，念什么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吼，啊，叫去迄个叫。红灯又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后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咧，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便宜检查加载啦，就是检查一下，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诶，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该都还差别对不？
2: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阮来拢哦，常常会甲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啊来，好一点。诶，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诶，啊，然后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刚才一早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边，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诶，伊刚才吼有所开悟安尼，哦，啊，得当吼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啊，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1: 我刚刚哦，阿舅啊，就厉害所在的是哦，我记得打开始我实在阿舅啊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尔哦，我说奇怪，那也才少哈，但是阮起码拢嘛二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啊？
2: 哦，最主要哈、哦，我来去宣传，就是说，我那有透过师兄姐哈、哦、来搞弯道协助哈、哦、招生啦、啊，啊来长辈呢，我当然啦，我拢哦是会当想要好伊哈，就是说，好人去体会一下，讲，哎、欸，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哦啊，所以讲诶。当时就这样，诶，人讲诶，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阿毛当时啊，阿毛迄落迄结拜当时啊，拢有安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诶，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诶，伊也欢喜，啊，伊来感觉来遮哦，会当吼安尼快快乐乐，吼，啊，家乡嘛感觉讲，诶，啊，我诶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吼。当然呢，迄个就这样，诶，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啊呢。
1: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是规工的对不？透早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也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无遐济哦，是福利真的有改变吗？
2: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照有交通服务安尼。啊，尾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2.0开始，然后到目前的3.0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 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都这样三点半下课的时候对了、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对，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1: 以前我拢感觉伊拢是快快来，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去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咧出来去，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2: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呢，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 2.0 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就后来就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弄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的话，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感染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1: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咱这个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那无起哭嘛哈，但是。其他过来跟我说方便呢，比如讲我当姑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跟我的弥德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啊。所以你讲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
2: 还可以啊，对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1: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2: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也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
1: 你底家闯我当了，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所以你想拄到这些长辈进步很大的时候，你有感觉很感动吗？
2: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啊。不过吼，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吼我爱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就会把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含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1: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的时候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看现在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所以这个是经过训练啦，有差啊，
2: 老师有人搞错啦，哎呀老师搞错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成就了有这一些后面他们的成长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他们的大脑退化延缓， 啊，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因到大离家，足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个车要多久？
2: 哦，我到是住伫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到虽然讲啦，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啊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者刚完修安尼哦，对哦，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1: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回家来家熊客，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弄一撮呢，因为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2: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六点半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入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对对对对，哎呀 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的话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1: 但是有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是早出晚归。
2: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是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1: 哎呀，你们家师兄该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2: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呢全心全意呢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呢，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1: 超棒的。啊，那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据点哈，人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你感动过吗？
2: 哦。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1: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稳当练养鸡精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呢，就应该地铁挖出来。那我也给大家开谢一些，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弄一直给他宣导讲，阿咱厝边头尾互相吼爱提醒一下哦。那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的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呢？你嘛可以表现的。阿尊啊，特别阿尊啊，特别哇，特别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2: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在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 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哎，啊，
1: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的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安内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把给人感客气，然后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不是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而且我们母亲节啊，你奶奶带你去吃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种。你知道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2: 对，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大概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这样，哎。大脑那个也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1: 新的知识，
2: 对对对对。
1: 啊，以前我给那里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力工那家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龙伯家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看起来超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2: 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来啊，我们呢还再会给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1: 对，而且都能接受，
2: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1: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啊，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哦。啊，您现在长辈跟你参与？
2: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1: 他们做什么来卖？
2: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1: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2: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他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叫上去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1: 阿芬的妈妈，
2: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他我真的实在是，也很感谢他啦。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1: 是，其实我们刚三的长辈其实就都像阿秋阿公哎，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新事能，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啊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天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譬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轩师兄哎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2: 有，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轩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哈，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 哦，因讲啊，我要甲师傅啊斗三工啊咧，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咧。
1: 所以咱冈山医师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那锻炼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啊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秋啊度假公园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啦齁。阿丽最后阿秋啊，今日给大家祝福一下。
2: 在这里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阿麦当安啦，欢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1: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医师系张金雀师姐哦，以感恩分享咱这区非常特别的医师系的咱这个环境啦哈，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在家呢，真正欢迎大家有缘来阮家看看嘞哈，那也多关心长辈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哦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啦哈。所以感恩大家来收听咱这集哦，咱在冈山医师系的这一集特辑哦，阿叠家维基马贝就大家日子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咱期待下次再相会，拜拜。

0: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1: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1: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2: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3: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4: 素食
5: 好朋友，
2: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6: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7: 健康养生，
8: 乐活人生，
7: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5: 健康100分。
7: 欢迎收听健康100分，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一心公好的哉。大家好，我是美兰。哎，您知道吗？这个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器官，但是有个器官，人家说它叫做沉默的器官，而且呢，它在国人的10大死因当中呢，排名第9，都是些油剂啦哈。有的人是肾炎、肾病症候群，还是说肾病变，尤其呢，在我们的健保的每一年支出哈，一东西得1秒了哈，所以呢，这个肾脏是不是好重要哈？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非常欢喜呢，邀请到这个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内科王志贤医师，王医师您好。
9: 美兰姐好，听众们大家好。
7: 说到这个油剂哈，那大家就会直接想到跟膀胱，然后跟我们的尿尿直接画上等号。那有的人一看到这个在小尿的时候啊有泡泡，就说哎呀擦嘛擦嘛，我是不是油剂不好，还是说我当下刚才有酸吼，然后又酸疼酸疼，我的肾脏是不是有病变的前兆？真的是这样吗？
9: 的确，我常常门诊在看的时候，最常不是很严重那种，大部分都是说我尿尿泡泡想要来找帮忙，不然就是腰酸背痛。不过说实话，大部分病人一半以上来看大部分都不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安住心，不要太担心，
7: 不要自己吓自己。
9: 对，莫家己惊家己啦，哈，刚刚拢什么拢唔敢食，应该还是经过有一些初步的判断，然后再做一些简单的检测，其实就可以排除。
7: 那既然就是说，不用那么害怕，但是我们平常可以怎么样保养自己的肾脏，就是远离这样的疾病呢？
9: 非常简单，就跟你平常在照顾自己身体一样，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健康的生活。
7: 健康的生活，
9: 对，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健康的生活。
7: 早睡早起吗？但是现在年轻人的早睡都是凌晨1-2点才要睡、
9: 啊、是是，可是我相信每个人一定都知道这个健康生活的 那个大概的模样是长什么样子。那如果要再更细分，肾脏病真的会造成洗肾，还是主要跟慢性病有关系，尤其是第一名的糖尿病，第二名的高血压，第三名的慢性肾失球肾炎，
7: 是
9: 啊，第四名可能就是一些遗传性疾病啊，或者是乱吃药啊这一类的，
7: 是
9: 啊，那所以肾脏病的保养其实就跟你其他如何预防糖尿病，如何预防高血压，如何预防心脏病，其实都一模一样，
7: 都是一模一样的。
9: 对，
7: 这个有计谋后其实都是日积月累，通常不会就是一天两天，因为我们刚刚有讲了，肾脏几乎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通常要到您这里来挂门诊，其实都有一点严重了，对不对？
9: 对对对。
7: 嗯、那肾脏不好，对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很容易疲倦吗？还是怎么样呢？
9: 如果大家想要早期侦测说自己有没有肾脏病的话，其实有一个五字真言还蛮简单的、嗯、哦，那个也是医学会在推的，
7: 是
9: 就是泡水高频倦、哦、
7: 泡、嗯、泡泡，
9: 对，泡泡尿，
7: 水肿。
9: 哎，对啊，
7: 然后高是什么？
9: 高血压
7: 哦，
9: 哎对，
7: 然后贫是贫尿吗？
9: 贫血
7: 哦，贫血。
9: 倦就是倦怠嘛，那、
7: 嗯、
9: 你看到哎，那我其实有时候没干嘛也疲倦啊，所以我就是嘛，不是。
7: 哦、
9: 当这五个五字真言你出现越多种的话，嗯、你才要往肾脏方面想，不然有时候。哦，女生一些有些因素啊，月经的关系，她贫血就不是这一类的原因。
7: 哦，是，所以刚刚的五字真言，如果你的超过三样以下，
9: 對對對，
7: 你可能就要极度
9: 怀疑，对，你就要往肾脏方面想，可以往肾脏方面。
7: 哦，是，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注意到。那我想啊，其实有一些人啊，他就说，哎、欸，没有哎、欸，我几乎都没有这些，结果我可能一到医院就检测出来那个数字就，哦，闹扣零。外游记那海还起啊，对不对？那像这样是不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生活的因素，或者是吃了什么样的药品啊，属于高危险群的呢？
9: 那我们知道那些糖尿病高血压是最常好发的原因嘛，造成伤害的原因、嗯、那如果他平常本来就没有什么慢性病，很少见，是的确会偶尔遇到有些病人他真的哎，心梗爽快断掉，明明我们看起来就很糟了，他就是没有没有没有啊，也遇过快洗症的病人他都说没有我很好啊，所以每个人的耐受性本来就不同。可是如果你真的说很糟来看我们的说没有的病人，你给他仔细推敲问起来，其实一定都有蛛丝马迹、
7: 哦、是，
9: 只不过个人感受不同而已啦、
7: 嗯、
9: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多关心我们周遭的朋友啊，或是家人啊，说哎，你们知道啊，因为刚才那些泡水高频倦，虽然病人主观说没有没有没有很好啊、哦嗯、可是还是可以就是帮忙注意一下。
7: 嗯哼，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啦、嗯、因为光是这样听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好像不够详细啦或者什么，那我们的这个王医师、哦、他就有出了一本很棒的书籍，因为有科学实证的，叫做《慢性肾脏病复健运动全书》，可以透过运动，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是很棒的。那其中呢，来赶快看一下哈，35页的地方就有一个肾脏功能自我检测。刚刚有讲那个泡水啊，原来是如果你的尿尿有泡泡，而且还有水肿，持续两天以上，你才开始需要修夸筋丢起来呢。
9: 这个敏感度会更高，而不是有时候你可能运动后啊，或是久坐啊，有些人去旅行啊，嗯、坐游览车坐很久，又吃外食又吃挡
7: 浆嘛，很咸，
9: 所以他脚有点肿。哎，如果这个改变就没有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
7: 偶尔我也会觉得快要下班的时候，那个要穿鞋子，怎么好像我脚长大？
9: 对，会紧紧的，这个地心引力的关系。
7: 哦，所以不用那么的紧张，两天以上你才要开始爱丁筋啊，然后呢，再来就是有明显的夜尿，很多老人家平常就比较容易有夜尿的情形。
9: 是，它也是其中一个常见肾脏不好的人的一个症状之一、
7: 嗯、
9: 它原理就是说，当我们平常在活动的时候，白天可能没觉得，可是当我们躺着的时候，如果你肾脏功能是不好的、
7: 嗯、
9: 你其实躺着的时候肾脏那时候的循环是比较好的、
7: 哦、
9: 所以白天他可能肾脏不够力做不出尿，他晚上比较有力气做出尿，所以也会频尿，就夜间频尿是这个原因、
7: 哦、
9: 可是也有可能是 就像美兰姐说的，就是老人家那个射护腺肥大啦，还是说晚上就习惯喝很多水、茶、咖啡啊，这个也会造成贫。所以还是要看个人的因素来做判断。
7: 是，所以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泡水高贫倦。我是不喜欢吃杨桃了，那后来有一些老人家就说，其实吼，牛头卡倒，就觉得好像杨桃好像对肾脏也不好，对不对？饮食当中除了是加油啊，因为以前拢足多老大人拢是听来有迄老师讲，吼加这一杯一中啊，结果没吃没事，吃了之后反而又伤肝又伤肾。
9: 其实我们这时候也要帮那些药还有杨桃做平反
7: 哦，真的吗？
9: 其实药用的对就是药嘛，药用错就是毒，跟食物一样。其实杨桃它没有错，杨桃在正常人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水果，它有需要的营养都有。那只不过杨桃本身有一个特殊的一些成分哦，在肾脏衰竭的病人，可能对肾脏衰竭的病人，他可能这些东西排不掉，可能就会造成毒性反应。严重的肾脏衰竭吃杨桃或杨桃类制品，会轻者有些肠胃道症状打嗝，那有些那个已经在洗肾的病人，他吃一颗啊，可能就昏迷了，所以他并不是，应该说他不是伤肾，可是他是肾脏不好的人不能吃。
7: 很浅白的语言就是说，他没办法排掉就对了，
9: 对，
7: 然后就造成可能轻的只是
9: 肠胃道症状，
7: 道
9: 对，
7: 然后重的就
9: 会影响意识，
7: 马上就要送119，然后呢就急诊
9: 要观察。
7: 但是我们其实在一些研究当中，甚至就在报章就说啊，这个人严重脱水啊，中暑啊，夏天，结果呢甚至送到医院就说急性肾衰竭，然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9: 这样可能意思是说，像热衰竭这种东西，中暑这种东西，通常这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肾脏是制造尿的器官，那它也需要很多的血液循环，所以当我们身体处在一个脱水的状况，肾脏容易受伤。那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中暑的时候啊，当我们到一个热衰竭的程度，有时候会因为造成电解质或身体这些血液循环的问题，会造成横纹肌溶解。
7: 我有听过
9: 之前有一些社会新闻事件啊，就被操练过度啊，横纹肌溶解啊，造成致命，其实就是一连串的错误，然后造成身体崩盘，造成横纹肌溶解这一件事本身非常的伤肾，所以你又脱水就更伤肾，所以是层层叠叠加在一起这样。可是这种东西早一点治疗，其实在台湾都不会是问题这样。
7: 所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个好像任何一种疾病都是
9: 不败金律。
7: 所以呢，这个自己的身体自己应该要想了解，担心就跟我们说的啊，这个邮寄都没什么会这样呼唤说，主人啊，我现在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平常呢，就到底可以怎么样好好的预防，然后甚至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在身体还没有发生这一些疾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注意。听说在肾脏这边啊，有一个口诀，三少三多四不一没有，听起来好像还蛮顺口的。到底这个顺口溜呢是什么呢？
9: 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说我们要控制好本来的慢性病健康的生活，总是要有一些口号，这样比较好记。
7: 对，
9: 就是大家可能会深植在心，所谓三多三少四不一没有，其实听起来你会觉得就是健康的生活太简单了。多就是多纤维，多蔬菜，多喝水。
7: 听起来
9: 少呢，对啊，不难。少盐，少油，少糖。所以夏天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小心多喝了含糖饮料，手摇杯，甚至太甜的水果，真的台湾的水果都是世界甜的啦。那四不一没有也很简单，不抽烟，不憋尿，不熬夜，然后不要乱吃药。那没有的话就是没有尾鱼肚，你做到这些其实也就防百病了。
7: 就很多的慢性疾病可能都不会上升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人就，
9: 我们是人类，对
7: 对，人类就是这个好吃就多吃一点，然后呢这个你叫他要运动啊，好累哦，明仔再开戏啊。所以我有听过一个说法，你要预防像肾脏病这些就是 不好吃的多吃一点，然后呢不喜欢喝的多喝一点，然后呢不喜欢多动的多动一点啊，比方说像蔬菜啦水果有一些人就不太爱吃，那你就反其道而行，然后喝呢我们都喜欢喝那个 有味道的嘛，但是呢我们就尽量喝白开水，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不喜欢动的就好吧，三十分钟站起来随便乱动一下就可以了。
9: 对对对，久坐本身就不太健康。
7: 久坐
9: 久坐的就不太健康。
7: 是，所以王医师就出版了这个，一定要再跟大家讲，有科学实证的复健运动全书。所以这本书几乎包山包海，对不对？
9: 对，这本书其实是我们团队一起写出来的，因为我们在肾脏科团队就注意到我们的病人其实就像美兰姐说的啊，缺乏动机，可是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很好啊，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啊，
7: 是，
9: 那也实证都有啦啊，所以我们想办法把病人他的理由都变成不是理由啊，所以我们书上有各种字体还放大哈，客制化的一些特殊状况，譬如说甚至糖尿病截肢啦，或者是他一只手做瘘管不能运动啦，那老人家怕跌倒啦，包括这些我们都用跟复健科团队然后整合这个力量一起把它写成书。那事实上我们在科里面也有拍成一些卫教影带，那目前也都落实在我们那个透析病友中执行。对，因为我们觉得对的事做就对了，
7: 对的事做就对了，因为很多这个需要血液透析的这个病人蛮多都是来自糖尿病患，然后糖尿病患再严重可能就要截肢了所以呢除了是跟这个糖尿病啦复健科啦都有共同合作之外，其实我在书里面后来看了看，竟然连中医的穴位都有了。
9: 是，我们总是想说吃药可能会担心身体体质合不合，增加肾脏的负担啦，虽然肾脏坏了可是也要注意肝啊，不要肝都搞坏了所以中医有一些理论啊，还有一些穴位的按摩在我们做运动的时候是可以夹杂在一起，譬如说穴位的敲打按摩这些几乎都没什么害处啊让你做的运动更有目的性，其实对你来说或许也是一种助力或是加分的效果，这样
7: 是是是，
9: 所以我们才会结合中医然后中医师一起来做建议，这样
7: 是。
9: 其实中间里面还有营养团队，
7: 对，我正看到了，
9: 对，我们也拜托营养团队
7: 怎么样这个补充热量的食物来源，
9: 我们科还有出一本有关肾脏病如何吃蔬食的专书
7: 真的好贴心哦！因为这个现在蔬食人口也都不断的一直增加了，然后甚至有一些朋友他可能都还会想说最近可能流行什么样的饮食啦，什么样的运动，我就想要试试看啦，到底可不可以那医师在里面都有提供，比方说我可不可以用生酮饮食呢然后呢我运动了，因为肾功能不好的很容易就水肿嘛按压下去都很难回弹然后还提供就是说到底可以怎么样去适度的补充水分，因为很多人就想说喝水还有什么大学问，对不对？但其实肾脏科对于怎么补充水分比其他科好像更讲究一点。
9: 是因为水听起来是很好很普及的东西，可是水太多过于不及也是对身体是一个负担，尤其当你肾脏衰竭水分排不出去的时候，你喝水过多或者是不一定过多是过快，它一下子排不掉，那是不是就会积在身体里面积水了那积水如果脚不够肿一直往上肿，肿到你肺部就肺积水了所以我们有些肾脏比较不好的病人甚至透析的洗肾的病人我们还要限水，所以我们后来更精准一点叫做适当多喝水，
7: 适当多喝水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要么就是喝太少，然后呢喝太多的其实好像稍微少一点点但也不能够轻忽它，这样子
9: 这边教听众朋友一个简单的方式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慢性病，没有固定吃什么会染色的让你尿液变色的食物或药的话，你只要看你每天常态性的尿小便是淡淡的黄色那代表你喝的水是刚好的第一泡尿难免比较浓不算 哦，那只要你不是吃 B 群什么会染色，那平常只要淡淡黄色就刚好，不然有时候夏天你喝八大杯其实是不够的，那冬天你坐在办公室那喝八大杯天气又冷，其实你就觉得一直频尿也有点困扰，所以你只要注意尿的颜色，你身体会告诉你是不是喝刚好。
7: 太好了，因为以前哦，我是很乖的这个民众啦，就要喝八大杯，但我几乎都是频尿，后来我自动把它缩减之后，我中暑的症状也减缓了，然后呢平常上洗手间的次数虽然没那么多，但是诚如您说的，我那个小便的颜色其实还蛮 OK 的。
9: 对，这样身体就告诉你了，
7: 嗯，所以其实最好的老师就是我们的身体，
9: 是，
7: 所以要倾听身体的声音哦。
9: 对，要多关心他一下。
7: 这个肾脏是沉默的器官，他常常不会告诉我们的很多的话语啦。但是如何能够，甚至已经有点肾功能不好，怎么样逆转肾，怎么样趋吉避凶，王医师最后有什么要特别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9: 好，不管是面对什么疾病，我们都要保持一个正向愉快的心，心情好其实病就好一半了。好，那接下来就是你知道了什么保养的方法，听再多广告都不如你维持健康的生活，然后跟您相信的医疗团队做配合，这样其实您的生活就会长长久久健康快乐。
7: 所以呢，你的健康医师已经告诉您咯，那您有没有真的把它记住，然后呢知道还要做到，这个才是健康的不二法门。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王志贤医师，感恩您。
9: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7: 是，那也特别提醒大家，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在全球化的时代下，我们每个人都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如何让自己在做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加长久也更有意义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从《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这本书来出发，带大家看见非营利组织如何以利他为核心，结合国际视野来实践慈善行动，以及在全球效率的时代下，如何将这份善念永续人间。让我们来欢迎作者傅伟琼傅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0: 上一集呢，有谈到很多您当初在写这本书的历程，决定每天跟着陈中启熏法香参与志工早会的连线，甚至呢也亲自实践了慈济的竹筒岁月，尝试每天投入零钱，将善念存进爱心铺满里，因此体会到了想要日日提起善念真的不容易。那么除了这些小故事之外，伟琼有没有其他在写书的过程当中让你记忆深刻或是很感动的故事呢？
1: 慈济是遍及全球，那走向国际其实是上人这个很早很早就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的慈济人是遍布全球，因为每个地方你身边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很讶异的发现，其实上人从来没有出过国，但是他的子弟兵遍及全球，慈济所做的这些善事是遍及全球各个角落。那为什么上人的影响力，慈济的影响力可以遍及全球？这个就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敬佩的事情。颜慈信长他在上任之后，就是大家知道他过去的资历是在等于是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第二大公司联电担任执行长。那他基本上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人，那一个有国际观的人来到了这个有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慈善组织，他讲相对来讲他在看事情的角度会用更有国际观的这个角度去做很多的事情。实际这几年其实在联合国或在国际事务上面来讲有做了非常多的慈善的事迹。那执行长 上任之后，他更看重这一块，所以他在组织的调整的那个里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在全球合作的这一块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他也亲自带领了一些团队，那些团队来讲就是都是很年轻的一些年轻的职工，
0: 对，
1: 很多都不是台湾本地的人，像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在其他各个国家，禁用了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不管是慈二代或者慈亲，或者这些人才，基本上来讲，在国际事务这一块，其实就有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个慈济在做了这么多的国际事，都需要更多的这些青年志工、青年的这职工来做这个推展国际的事情？那其实过去慈济在走向国际的时候也曾经遭受到很多的质疑，内部人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当时我记得是那时候的一个青年事务室的一个算是主任静恩，他曾经问过上人，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多国际的事，为什么要走到国际去？上人回他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走到国际你们才有路，就是慈济的这个青年或者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它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光在台湾所谓的安身立命就好，实际上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局或者世界它已经就是走向国际化，那未来就是我们也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或者我们要可以做更多的这些慈善的事情来讲，国际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功课。对，所以当时这个所谓的走向国际来讲这件事情来讲，颜慈信长他也一直在推广的这部分，所以后来就是他做了很多的所谓的国际的论述，就是要让更多国际的人士或者国际的 各行各业是来了解慈济，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做慈善的事业，所以全球合作或者是合作共善，也就是这几年这十年来这是慈济一直在推广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 单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因为必须要很多的是跨国，尤其是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有很多的地方是受到很多的、政治上的很多的限制，这些都是实际很大的风险。
0: 嗯、
1: 所以这部分来讲，就是言之想他一直在讲，就是要让更多的瓷器的这个事迹在联合国在国际的各个这个角落都能被看见，对，所以他的影响力才会更大，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因为在联合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合作，然后也可以从透过联合国或跟国际组织的这个合作，瓷器的触角才能够真的走向世界的各个地方。
0: 这几年一定也很有感的，就是气候变迁、灾情啊、防灾这块，也是这几年很多的，不管是国际或是台湾自己，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去加强的部分。
1: 是，没错。
0: 对，
1: 其实过去来讲，就是说大家好像说以前都不是重视的所谓的这个救灾啊、
0: 嗯、
1: 对，但是现在的大家的意识就是会从这个防灾开始，
0: 对
1: 对，你要怎么去做预防的这件事情，所以在颜志祥他这几年他一直非常强调，就是说因为我们面临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危机、
0: 嗯、
1: 对，像气候变迁也是一个这个危机，像很多的一些文化啦、冲突啦，这些都是会造成很多的危机，那要怎么样去让这些这个危机呢，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要先去做很多的预防，才有办法去解决，所以不是说这个是预防重于治疗、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加强非常多的所谓的防灾的这个演习啊，
0: 防
1: 灾式的训练啊，这些都是实际在这几年来讲一直在大力推动的事情，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像我们各位讲说瓷器它是过去所谓做的这个环保置业、
0: 嗯、
1: 那个环保置业呢基本上就是说对环境保护，
0: 对，
1: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这个一直改变，就是说环境教育，我们要有这些这所谓的环境的意识，会比你真的是去做些什么这个什么减废啊，做这些东西还要更重要。所以就是从这个环保的意识变成环境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也是瓷器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历程。对，就是说在你要做到所谓的风险的管理哦，就是说你要先让教育他，
0: 嗯，
1: 你不要这个乱丢垃圾，不要制造垃圾，
0: 不要等到最后的那个阶段，就是都已经制造完了才去弥补。
1: 对，没错，
0: 其实应该要从源头开始，
1: 是
0: 去了解到哦，因为这样子其实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环境的破坏，那我们就从一开始就不要这样做，
1: 是，
0: 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这种防灾啊、减灾、备灾、应灾、复原、重建等等的这种很多的这种变化跟应变的措施。
1: 是的，
0: 从您的角度，第一次听到说。不管是刚才说到这个 EMBA 的课程，或是您实际去参与了整个过程，以及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深刻的体会？
1: 这本书里面比较少像一般的企业，
0: 对，
1: 什么财务啊，什么他的这个绩效啊，什么这些都没有
0: KPI，
1: 对对对 KPI 怎么样，这些都没有。
0: 对，
1: 但是说。我也是因为在看了很多这个财务的资料里面，我才发现就是说，诶，瓷器它的影响力是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个全球哦，它这瓷器的这个所谓的捐款的这个是有上千万人次。
0: 嗯，
1: 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来讲，是应该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慈善组织是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像光是台湾就是它的捐款的人次哦，它就有200多万，它算是会员就有200多万人。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不是说我们要讲的是说瓷器好像它是无处不在，它是真的是无处不在、
0: 嗯、
1: 可是它的影响力就是真的是它造福的人都是上千万几千万人次在计算，就是全球，是，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来讲，你说在一个商业领域来讲，它是所谓的 KPI 什么，它是很多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
0: 嗯、
1: 像我实际上他常常都会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慈济的这个志工，对，他就是说他不仅是这个要付钱，他要捐钱出人力，所以他的这个要都是无偿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从这些他们去无偿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年就是大概有上百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
0: 如果他换算成薪资的话，根本付不起，
1: 对，上百亿，对，等于基本上就是说，慈济他这个如果 要用这个企业的这个管理来讲，就是说我要花那么多的成本，我才要把找到那么多人来做这些事，要上百亿的这个成本。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些这是无形的，
0: 嗯，
1: 对，那是像我们的这个执行长，他很想要让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数据化，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但是这个很多也很难用数据化来去做，所以当时他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无形的这个影响力，上百亿元的这个付出，这个价值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也其实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一些
0: 数据
1: 来去做。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影响力这一块来讲，大家就现在比较大重视的这个就是 SROI 的这个社会投资报酬率的计算的方式，就是说我花一块钱，他得到的这个代价，就是他得到的这个是报酬率是多少。那以慈济的志工来讲，就是说他的那个是说你花一块钱，我慈济只要花一块钱，他得到的是六块到十七块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报酬率。那以环保志工来讲，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更大，那个环保志工他的这个报酬是大概153倍，就是说你要付出一块钱，他只是他得到的这个报酬是153倍。其实从这些数据里面来讲，他比较能够知道说慈济人做的很多事情是超乎想象。对，所以才会真的讲说，很多我们在慈济志工在付出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只有使命感才有办法真正这样子去做这么多的付出。
0: 是，就是看得出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花这一块钱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回馈，而是他们发自内心、自费自驾还出钱出力，
1: 对对，自理，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样子，不是一般的人说，我说好像做志工这件事情，但我有钱有闲的时候我才做这事情。其实很多的慈济志工，他是职志合一。对，职志合一这件事情就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你除非有使命感。否则你很难去做到自治会，大家都是说我就上班就是要赚钱，
0: 对，
1: 就是将本求利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就是很多的我发现很多的慈济人他就真的是自治合一，对，所以你才会真正能够发心，那因为有使命，所以才会发心去做这些事情。
0: 除了您刚才有谈到的一些就是您眼中的执行长或是上人，有没有就是您在写完书以后现在的感受呢？就是对于执行长或是上人，
1: 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是从科技业出身的这个执行长，应该就是真的是绩效啊，然后谈的就是这个做事情非常果断，然后非常有效率啊。实际上，执行长他在做事情上是真的非常有魄力跟有效率，但是他的亲和力也是我觉得很难。你很想象的，对，在跟执行长接触之后才发现他其实他真的是让人有那种慈济人的那种感觉，对，他是非常的亲切，然后呢他其实对人非常的这个和善，然后就是待人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是无私，他就是真的无私。我相信就是说在联电当执行长，这个所谓的这个薪水啊，所谓的这个福利啦，应该是这个没有话讲，一定是这个一定是有非常非常丰厚。可是执行长来到慈济当执行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知心的。对，所以你要把你这个身边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财富的诱惑这个去除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事情。那我记得我曾经访问过执行长，我在问他说，我说联电的执行长的薪水是非常非常诱人的，你当时怎么会舍得就是说放弃了那边的这个收入，然后呢来到这边还不自信，还要掏腰包还要耗力气。但是我记得执行长他曾经回答一句话，他就是说我的欲望，个人的欲望非常的低，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让人家觉得好像都是身外之物， 对，然后他真的要真的发心要来慈济当这个执行长，是用这个使命跟奉献的心情来做。从严执行长他在规划这些课程的时候，就是大家想说这个是其实就突破了非常多的限制，去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后来在开课的时候呢，这严执行长他是每堂课都到。上课哦，就是台大那个这个教授这个在上课，他执行长是跟所有的学员一样都在台下听课，而且是每一天，我们是记得那个课程是一个月上这个一次上两个整天，然后执行长就是那两天必定会在。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这个课程是在台大跟花莲金石堂两边开课，有一次的课程在花莲金石堂上课，那一天那个执行长他下了课5:30下课，马上他去赶火车，然后到台北，因为他当天晚上就要飞到美国去，然后去到美国到哈佛大学，他去参加一个的跟慈济跟哈佛大的一个论坛，即便是他当天也要赴美的行程，他还是两天的课程都上完才去。哇，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堂课，开这门课之前他一定跟任课的教授充分的沟通，他们会事先跟讨论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然后他还跟这个教授介绍慈济的精神把为什么他要开这个课的这个想法，还过去慈济做了哪些事情，他跟教授的有很非常非常深入的这样子沟通讨论之后，才后续才有那这门课的出来。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子的课程的这个内容，就是真正的是做到就是一般这个所谓的 CEO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很佩服执行长，他是亲力亲为，而且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这个专注在这样子一个想要对所谓的这个高阶人力的这个培训要做好的这件事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执行长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上任以前我们都是很远远的在看着他，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个跟上任有近距离的接触。我记得在因为写书的关系，我曾经跟上任有过近距离的几次的这个会面的时候，就是当执行长在介绍我在要帮慈济写这本书的那个过程，我记得上任他那边对面的时候有两三次的时间，他就是看到我他就会跟你说爱嗲嗲瞪来，
0: 要常回来，
1: 对，爱嗲嗲瞪来，他常常回来，就是他的那样子，好像就是你回到家，好像阿嬷或者你那个长辈，他会跟你讲说要常常回来，那种亲切的那种的，把你视为家人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其实是一般很难得的，就是说让我觉得说你没有什么距离跟隔阂，他就是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孙女、自己的这个晚辈。就用常常回来这件事情，这也是我在去年在参与慈济的周年庆的那个过程，大家回到金舍回娘家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好讶异，就是塞满了各个角落，
0: 你说
1: 所有人塞满，真的是塞满真的好像 你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有空地的感觉，就是金舍里面那个人山人海，我真的有点吓到，而且很多这些都是所谓的老菩萨，都是80-90岁的，然后都不良于行的，然后就是叩楼的身躯，满头白发，就是让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真的好像，从各地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这种，就是上人的号召力，让我真正的感觉是他的那种影响力，真的是你没有亲眼见到，真的是很难去体会。因为以前大家觉得说，好像上人就是高高在上，好像是只能远观，然后没有办法
0: 从电视上看到，
1: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我都会觉得其实其实那个影响力就是真的就是好像就是在你身边，很亲切，是。
0: 是，所以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写之前跟写之后对伟琼来说其实感受很不一样，然后对于慈济的这个理解程度也差了非常的多，然后从刚开始也许没有那么的了解，到后来非常深入的去参与很多的东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这份的爱是无怨弗届的。那这本书其实它也 不完全是给慈济人看的，我觉得它更多是要让更多不了解慈济的人来看。那您认为就是这本书对于像是一些职场的一些经理人啊，或是这种创业者，甚至是对于非营利组织有想要更多的了解的人来说，会推荐大家怎么去看它呢？
1: 我觉得其实来讲就是不管是一个上班族，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的事业生涯里面有做一些是就是说有一番作为，或者是你是想要创业的一个企业家，基本上来讲其实这本书我从未从所谓的你要不忘初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今天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职业跟志业合而为一、
0: 嗯、
1: 就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你的使命去做，然后你要去创业，你就要把这个企业你的初心是什么，除了赚钱之外，你想要在这个事业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你有什么样的成就，其实来讲就是说你只要不忘初心，那也就是我觉得呼应就是慈济这个上人他在最早开始在创办慈济功德会的时候，还有就是为利益众生，对，那为利益众生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利他，那其实你不管是我们在做事情或者我们在做这个要创业，如果说我们用以利他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成功、
0: 哦、
1: 对，因为刚刚讲就是说这个赚钱嘛，就是当然要自己要赚钱，可是你要赚钱你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如果你是为你的客户去着想，为你的这个供应商去着想，为你的合作伙伴去着想，就是这件东西就是利他，就是当大家都能得利的时候，其实你才容易成功。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要我要赚大钱，
0: 只想自己得利，
1: 是，对，那个时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你不容易在这里面得利，对，所以我访问了很多非常非常多成功的企业家，很成功的企业，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发现就是以利他为出发的企业，它反而是可以做到影响力非常的大，对，所以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从写慈济这本书谈到永续治理，就是要永续，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永续生存嘛、
0: 嗯、
1: 那永续生存来讲，如果说这个你赚到钱别人都没有得利的时候，你的企业也难永续生存，那相对的来讲就是说像慈济他一直在做的事，要做的是慈善事业，为大众的利益去出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善念，我们这些事情才能够可长可久，企业相对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当你不忘这个初心，就是为了要利他，你有了那个使命感的时候，你要去成就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要成就这个利益我的客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容易走向成功，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来讲说这个百年企业那要永续，你成功就是要真的永续，如果你只成功过十年二十年，那不叫永续，那不是真正的成功。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角度来讲，你真的要能够让你的价值、啊、怎么样去呈现出来，这个才是一个大家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0: 是，所以呢，其实要从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开始，就是把这份善念利他的这颗心就是落实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才有办法让所有的这些好人好事也能够继续永续的流传下去，让这份大爱能够延续永传人间。那今天呢，很谢谢我们的伟琼来到节目当中，那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本新书《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也期待呢所有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来一起看看这本书，学习里面的精神之外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提起这份善念。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西

静思三部曲，心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始，请翻开298页。台北年轻生力军，四天后的周末，在台北办公大楼里忙碌的欧阳坤，桌上的电话响起，是来自花莲慈济功德会的邀请。欧阳先生，你要不要来金社看看呢？担任星光集团顾问的欧阳坤，每周六下午固定要和董事长开会。他婉转表示，如果没有会议，我一定去。才刚挂上电话，欧阳坤就接到了星光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的电话。下午有日本客户要来，今天的会议取消。尽管手边还有事情要忙，但不久前才对正言法师做出承诺，个性说到做到的欧阳坤，于是提起公事包往松山机场出发。但沿途还想着，临时要去又是周末，一定没有机位。没想到机位不少，就这样顺利的到了花莲。第一次踏进静思精舍，欧阳坤看到几位常住正在做家庭代工、蜡烛等，等待法师的空档，他在小小的精舍四处参观，看到大殿两侧详列功德会每个年度的收入和支出，还有一些救济的照片、政府表扬的匾额，欧阳坤很是惊讶。原来慈济十几年来已经默默做这么多社会公益啊。第二次见面，法师和欧阳坤进一步谈到功德会的精神理念以及现阶段建医院的必要。谈着谈着，时近傍晚，法师邀请欧阳坤留下来用餐。常住们卸下一天的忙碌围坐用餐，一片静默中，欧阳坤望着桌上简简单单的三样菜，对比着方才法师阐述的渐远宏图，他心中澎湃汹涌。功德会一年支出4000多万元济贫救难，还想要在花莲干一间大型的综合医院，解决贫与病的恶性循环。他们一心想要解决贫穷人的苦，但是自己的生活却是如此辛劳与刻苦。泪眼朦胧的欧阳坤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默默放下碗筷，走到斋堂后面的菜园，着着实实哭了一回。心情平复后，他擦干眼泪，走回法师的面前，主动开口承担关于义卖会的企划，还有宣传，甚至未来医院的营建管理方面，我都有经验。甚至未来医院的营建与管理方面，我都有经验。师父，就让我来做吧。佛教慈济综合医院筹募医院基金会义卖活动委员会，8月21号在台北成立，由陈宇欣出任总干事，欧阳坤和黄聪敏担任副总干事。筹备委员除了江慧兰、文素珍外，还有王敦正、邱伯廷、吕文义、秦慧珠等传播界与商界人士义务担任。义卖会前文宣先行，这是欧阳坤的专长。他认为慈济十多年来为社会做了许许多多好事，必须先让大家知道，才能够共襄盛举。一个东西再好，如果没有经过包装通路的推广，可能永远在角落里难被看见。因此首要之务是让慈济建院的消息持续在媒体曝光。欧阳坤认识许多媒体记者，安排采访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法师不接受采访，该如何是好呢？欧阳坤与江慧兰想了一个办法，利用周六自掏腰包买机票，带记者朋友们去参观静思精舍。法师不接受记者访问，但绝对不会拒绝访客啊！这个方法奏效了，每次带去的记者都很感动，回台北后主动撰写慈济相关的报道，
甚至报社主管也因此来协助慈济筹办义卖。义卖会不只是要让爱心人捐赠的物资变现，更要把慈济医院即将开工的消息传播出去。欧阳坤认为必须制作一则影片，让大众了解功德会十多年来所做。然而影片资料从哪里来呢？欧阳坤意外发现金社存有一些八厘米的影带。1972年，慈济成立义诊所，为了记录这一段开创性的历史，四号委员吴玉凤自掏腰包邀请照相馆老板来拍摄。有感于留存历史的重要，隔年金社即购置了一台八厘米录影机，由德慈师父边学边录，因此保留了一些义诊访评还有金社发放的画面。这些单纯为了记录历史的非专业拍摄是欧阳坤眼中的宝物，这一段段真实记录足以代替千言万语，是对外最好的介绍。60-70卷黑白影片，每卷50分钟，欧阳坤与公司同事詹德茂完全看完后开始剪辑。我们一边看一边用码表计时，记录第几格要剪，用胶带标记好，然后讨论镜头要怎么分，最后还要上旁白。三个晚上没睡觉，两个人终于剪辑完成一支40分钟的影片，透过简短有力的标题让人一目了然，快速掌握活动的精神理念，是广告业最擅长的，却也让欧阳坤公司的团队绞尽脑汁。献出您的爱心，让千千万万的人受惠，是活动当天短暂的印象投递。活动过后，法师会希望在人们心中延续什么样的精神呢？学佛的欧阳坤想到了福田的概念，邀请大家来播种，当善种子茁壮成树，再散播到各个角落。众人集思广益，脑力激荡，主笔的同仁赖炳东写下了经典的18个字：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连万蕊造慈济世界。整合了企划、标语、通路和行销，团队成员分工协力进行，还设出纳、总务等小组。当现场爱心人士买下大型物品，立刻专车运送到指定地点。开设灯饰家具公司的吕文义负责捐赠品的编号与布置，为了向妈妈辈的慈济委员们解说义卖品的认购、人员编组与导览等，一次次在慈济台北济南路会所4层楼梯爬上爬下，不厌其烦地详尽说明、仔细叮咛。任何义卖方面的疑难杂症，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金门梅啊，慈济委员口中的梅啊，方明珠，母亲是花莲元老委员之一的谢玉梅，法号静一。正值事业空档的她，赶上了这一场活动，往来台北、花莲间，代表静思金社参与筹备会议。升阳建设副总经理邱伯廷负责会场布置，亲自带公司员工一起投入。会场所有的标语图案也是他自费定制。经过2个多月马不停蹄、不眠不休筹划，这群年轻的社会精英终于让义卖会在11月6号盛大登场。10方爱心汇聚，慈济功德会今天在台北空军新生社介绍堂举办义卖募款活动，为建造花莲慈济医院的愿景努力。此次义卖品从民生用品到珠宝首饰、字画、艺术品，内容相当丰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支持参与。家住永和的林瑞云看着中视爱心节目，对先生张君祥说：“你看，
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花莲一位师父想要盖医院，他们今天在台北办义卖会，要筹募盖医院的钱。他特别加强了语气，电视报得这么大，一定不会是骗人的啦。曾经捐款受骗的经验，消减了张君祥做善事的积极。听到太太这么说，有一些心动，但是没有行动。正在看报纸的他，被一则新闻标题给吸引了：花莲比丘尼盖医院不盖庙。看完这篇报道，张君祥马上起身跟太太说：走，已经中午了，我们赶快去参加义卖。台北市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仁爱路和复兴南路交叉口的接受堂门口，佛教慈济综合医院筹募建院基金义卖活动，白底红字闪烁于东阳下，慈济法传标志高高悬挂，身穿深蓝色旗袍的慈济委员们端立门口，迎接张君祥夫妇进入会场。花莲县长吴水云正在致辞，他代表花莲县36万县民，感谢正言法师发下宏愿，要在花莲盖一间现代化的医院。多数人会想，等到有足够的人、足够的钱，再来做善事。可是正言法师并不这么想，她只是一位弱女子，既没有足够的人力，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但是她不忍心看到贫苦人求医无门，于是号召了一群家庭主妇，每天省下5毛买菜钱，从这一点力量开始做起慈善。如今慈济功德会一年济贫救难的支出高达4000多万元。吴县长告诉大家，慈济发起建医院4年多来，经过无数波折，但非常奇怪，每一次碰到的波折，就好像有一种无形巨大的力量，是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印证了佛法无边。可是我在想，无边的佛法靠的是什么呢？是靠人坚定的信心和坚强的意志。吴县长呼吁大家共襄盛举，将来医院建造完成，能让一位病危的人痊愈，快快乐乐回家，能让一位受病折磨的人解除疼痛，让一个悲哀的家庭重拾欢乐，就是各位今天付出的爱心所成就的。下午2点是义卖会的高潮，主持人李济准及月亮歌后李佩金，歌仔戏明星许秀年，歌星白冰冰，演员关聪，小王爷陈丽丽等12位艺人启动动态认购。正言法师的身体并不健康，他有心脏病，但成立功德会17年来，他从没有因为自己精神上、体力上的痛苦而忘却立下的宏愿。他为社会的牺牲奉献，牵引着苦难的人们走过疾苦坎坷的人生。盖医院需要8亿资金，现在只有9000多万元，距离目标非常的遥远。但诚如正言法师10多年来矢志不忘，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相信在大家爱心响应下，一定会达成目标。在李济准先生感性的言辞带动下，喊价节节高升，价钱一敲定，认购者又捐出再卖，台下一波波掌声如浪，许多人眼眶泛红。一大早就亲临会场的法师感动得泪水盈眶，发起建院以来的艰辛困苦、未来新工及觅财的崎岖坎坷，此时此刻都被这股温馨热流给融化。张君祥看中一幅画工细腻的佛像，向一旁微笑的慈济委员询问价钱，感恩两位，这幅画5000元。张贵尧双法号静祥亲切的回答。林瑞云打开皮包，低声对张君祥说：我只带2000块。师姐，对不起啦，请问义卖会到什么时候？张君祥说。静祥师姐笑眯眯地说：
今天四点半就结束了，怎么了吗？我们钱带不够，要回家拿。静祥师姐说，你们先把画带回去，地址给我，我明天去你们家收。两个人一愣，不约而同地说，这怎么可以啊，你又不认识我们。说着说着，静祥师姐已经请人打包好画，同时拿出身上的小本子，请张君祥写下姓名和地址，抱着画离开义卖会。张君祥和林瑞云还不敢置信，他们怎么这么相信人啊，钱没付清就可以让人把东西给拿走。迎着温暖的东阳，夫妻俩心头也是暖暖的。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新典。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为什么会想要讲放生复生呢？一个是因为七月份要到了，七月吉祥月，我们现在社区都在练。那我们知道吉祥月其实有一个是很重要，就是解道悬，因为有很多要大事的这种祭拜。另外我想要表达的就是 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的观念是上人历年来不断不断的提倡，他才得以改变。也就是说过去放生其实很盛行的，虽然现在还是会有，但如果我们去想，它其实少了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这个观念是有被上人在这么多年来的教育之下，还有慈济人的身体力行之下，我们的确把放生变成了护生、爱惜、惜生。那么最重要其实是放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人把他在要筹建医院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医院才是真正的放生的场所。我想这个大放生啊，让大家的爱其实是有了一个出口，有了一个方向。那佛说八大福田里面，其实看病施药功德是第一福田，因为人生病苦真的很，所以上人说什么叫放生？放人生，就是你可以让人的生命活下去，这个才是放生的意义。所以筹建医院就是要放人生，而不是放这些动物的生。所以我们来看到1976年的这个九月的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在讲的就是他年轻更年轻的时候的经验。上人说几天前我有事到西部去复查个案，因为上人以前是要去看个案。他说那个路，因为上人是往南走，所以往南走他一定要经过丰港。那个丰港以前我们知道一整排，现在其实看不到，公路车站前面有几家小商店，他卖的特产就是什么，就是伯劳鸟。他就是用那个一根长长的，然后把它串起来，一直连着一直绑在一块，就是这样子倒悬，因为他就是不要让它飞，所以呢倒悬，然后在那里烤。所以上人说看这些啊可怜的小生命被绑着那种痛苦挣扎，但是人居然无动于衷，不同情，还急着要品尝，在那里排队买，弱肉强食。上人说这个就是人性跟兽性最大的遗憾。所以有一回上人路过那个地方真的是很不忍，所以上人就去买，就跟电动大概买了100多只。然后等到车子离开丰港，因为你会怕那个小摊贩，他就说你买了你去做什么，然后一只一只放生掉。可是后来呢，因为上人下去买过一次，上人再买就没有人要卖上人，所以啊这一次上人说四个人坐计程车啊，当时有几位师姐嘛哈，啊有敬行有敬慈，所以又经过那里，所以上人说请委员师姐下去买敬慈敬行，去把所有悬挂的小鸟通通买下来。可是有些店家就知道说你买了就是要去放生的，他不要卖哈，所以大概五六家店只买到了2家哈，大概就买到50几只而已。那拿上来就给上人看，一看上人说哎呀好可怜，那个鸟的嘴巴也断掉了，真的是很残酷，那也要离开丰港以后才能一一放出来让他们飞翔。上人说当这些鸟儿飞翔在天空的时候依依不舍，他居然跟在车子的后面飞着叽叽喳喳的叫，很像是千言万语在向放生者道感恩之意。这个地方其实很重要，就是你看到他的苦把它买来放生，而不是我去把它买来，好故意去买它然后来放生。所以上人说当时发心来救护这群生灵，那种快乐的感受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就跟我们今天去帮助苦难一样。总而言之，这世间最美的境界就是最善良的心境，然后最真实的快乐。1979年上人开始筹建佛教慈济医院，所以上人在这里就开始论述了很多的，开始阐释了很多的，就是所谓的最大医院是最大的放生，是放人生。如果你是为放生而放生，这个就是造业，就是有意为之。1984年10月31号的台中委员开始，上人说高雄地区委员就当时，我们现在讲要讲当时1984年那时候，很多人不认识慈济， 啊，所以呢也不认识佛教啊，这不认识佛教，所以当时呢高雄有一位居士啊，上来就说那里有一位居士啊，你们如果那个的话也可以跟他做一些互动。结果没想到这个居士呢讲着讲着还是讲到了放生的功德很大，讲了，然后委员们就听进去了。结果委员呢就去成立了一个放生会，然后呢还很欢喜的回来这个金色跟上人分享说，师父我们现在进步了，我们开始研究佛法，我们成立了一个放生会。所以各位知道教育训练为什么这么重要，慈济能够变成到今天这个样子，上人花了多少的心血在教育。上人说啊，那你们怎么放生？他说我们一个月拿20000块来放生啊，买了鱼然后就拿到水库去好去放。上人说你们放了别人会不会去抓？他说不会，他们抓大条的，小的不会抓走。上人说你们真是造业，小鱼游走长大了又会被这些渔网啊给网住，那他在溪里面不会受灾殃，那你把你这样缩短他的生命，不是延长他的生长？还有你们一年浪费掉我多少钱？我原想上人我们没有用你的钱。上人说怎么没有？医院一间病房是30万，你们一个月20000块，一年就烧掉一间病房，所以这个钱是可以拿来做功德的，为什么你把它拿去好做这样子的一个伤害生命？而且上人说你们放生要放多久？1000年后你还在放生吗？各位，我的同仁跟我说，老师这个是不是应该改成10几年后？我说错，上人在讲的是一个佛教很大的罪，就是你就一直放生一直放生，1000年后不管你几生几世你还在放生，你没有闻到正法，你没有正念，你就没有办法修菩萨道。可是医院不是只放一回而已，也不是只放一个人，医院可以救多少人？医院才是真正放生的场所。1985年12月哈，在金色对慈济的，他说以前大家就是放生初一十五买鱼买鸟来放，虽然说其实放生不是这个意思，放生的意义是爱，爱一切众生的物命，你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物资你都要去爱，一个碗一双筷子有没有生命，给人家使用就是他的物命。所以我们看到上了一张纸他可以用4次，所以爱不是指有知觉的生命而已，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啊都要好好的来爱护。1986年3月啊，有5个县市哈，当时集合起来这样的委员联谊会，那当时台北陈昌慧教授也来了，那他跟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陈教授就跟上人说，有一个法师公开说，建医院救人的功德，哈，因为我们是1986年8月17号慈济医院起业嘛，所以这中间慈济佛教慈济功德会在筹办这个医院，其实社会大概也都知道，佛教界也知道。他说建医院的救人功德不比建寺院救心的功德大，哦，那陈昌辉教授去年他说他前一年春节请教过圣严法师，那圣严法师说佛教的精神就是慈悲心啊，如果你花大笔的经费来盖寺庙，那你放着苦难贫苦的众生不过，这样子有功德吗？当然是没有。所以上人说功德就是很难讲嘛，所以见仁见智，你要自己判断。建医院就是放人生，一个人得救就是一个家庭得救，它可以减少社会问题，所以建医院跟盖庙放生何者功德大，大家要用智慧来判断。好，欢喜做的好就是功德。好，1987年8月15号全身为年，虽然说人人都怕生病啊，为了要身体好你就去放生，那本来人家鸟很快乐在飞，要求功德，然后你把它网起来，翅膀折断脚也会受伤，然后抓来再把它放走，你看还有人直接就是这样子写着，就是卖一个叫放生鸟，就是你买来它已经被抓在这个里面，它已经那么拥挤，然后你再把它买来，你再去把它放生，损伤了众生的生命，这不是真功德，要放生倒不如护生，保护它不受伤害啊，才是真正的功德。1989年12月委员联会啊，上人说啊，很多人说不能杀生那我去放生，不对，虽然说你们要护生不是放生，要放啊最好是放人生，把心力集中在一起，有病的人你就给他医药，有急难的赶快给他物资，这一切都比放生的功德大，这个叫做护生。我们不但不杀，而且我们也还要护生，要保护生灵。1991年12月啊，虽然说有一次我到台北啊，这个委员实在也很可爱，现在不会有这种人了，他就跟上人说，师父我买了5、6只乌龟，有大的有小的，等师父来为他们皈依再带他们去放生。上人说你的量实在太小了，你发的愿也太弱了， 这些乌龟买来了，你把这些买来还要计较功德，然后还要对师父献一下，垫几个啦，对公不会归家，说你在放生，要我为你祝福，要你要为他皈依。虽然说老实讲，这么小的骨啊，就这么小的乌龟啊，不会被人家抓去杀，不用你去放生。母龟生了它之后，它有自己的世界，为了你的功德放在脸盆里，不但没有功德，还妨碍了他们的自由。92年4月8号台北委员，那这里面上人就讲，其实这个故事上人常讲，他说有一个很喜欢放生的佛教团体，他们就是讲放生就是功德，所以每个月有固定两天呢，就有很多人找乌龟啦，找鸟来给他们买来以后，浩浩荡荡开车到每个地方啊，某一个地方去放生。最近阳明山山上也有一些毒蛇，人家就说这个一定是人家真的就是有一个出家的那个哈，特别好像故意来放，放生时还念大悲咒，放生完后还念回向文。有的念世事常行菩萨道，有的还念重生与义之所生，这是都是在祝福动物，不是祝福自己。念好以后就说功德圆满，功德无量，然后相约去吃海产，相约要去吃海产啊。那个时候因为慈济人跟他们也是朋友啊，所以他不知道，所以他就跟着去，跟着去他就看出怎么会这样，就很怀疑问，你刚才放生，你现在怎么可以去吃海产呢？那他就跟他讲，他刚才是放生，现在是超度。他虽然说这样有道理吗？他把这些东西连起来，就你自己把意义连起来，你就觉得它是道理。因为贪吃什么话不能说，什么道理不能讲，为了一张嘴什么歪理都说得通，吃了海产还拿酒来喝。那慈济人就佛教徒不能喝酒，他说这是波罗汤啊，酒喝下去才会兴奋，法才会跑出来，一边吃一边说，一支请一支就假荤了，请什么吃烟，佛教徒可以抽烟吗？慈济是不可以的，不可以抽烟啊，这个是香云盖，烟不抽香云不会出来，菩萨不会降临，酒是般若汤，吃海产是超度，心里面的垃圾堆久了发霉发臭，表现在行动上，这个社会就乱掉了。这个就是把佛法乱用，佛言佛语，然后呢还可以讲得头头是道。94年12月26日对高雄，以前我们很多瓷器列车嘛，虽然说常常说放生放生，其实应该要放人生，护人生，活生生的人你不去照顾不去保护，要去放鱼放虾放鸟，听起来好像比较离谱，你因缘碰到放鱼放虾也不是不好，但是若能更加重视人生啊，对众生都很平等的去对待照顾会更好。1998年1月中区岁末祝福，虽然在佛教的因果观里面，种健康的因就得健康的果。那如果有一些佛教徒说，哎，你常常有病痛，要赶快去放生，虽然说这样正确吗？你为了要种健康的因，要解除病痛，就叫人家去捉鱼来再放，这个是颠倒。我们可以放人生，有人病痛，你就要及时帮助；没有病床或欠医疗的地方，你就去建设，这个叫放人生。信仰要正确，不要迷信，就是要正信，不要迷信，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有毅力哈。那1999年4月20号，这中区慈济人座谈，好，那我们就已经要到了这个护生、爱生、护生，一直在往下走。虽然说佛教。佛陀教我们要爱惜生命，因为蠢动寒灵皆有佛性，佛陀没有教人家要放生啊，可是后人不断的加以注解，就是看了经文以后加以注解，把爱惜生命的理念就变成了要放生，这个就是误解了佛的一个经典，这不是佛陀所说的经，可是却把它变成佛所说，这种假托佛陀的名义所说的经典，不仅会引人入迷，也会污蔑佛法，还有污蔑清净的智慧。慈济医院建设以后，有一个住院的法师说，病就是业，如果要病好就要放生啊。不久呢就有不少人就这个法师嘛哈，他自己有他的信众，有人买了好多的鱼跟鸟来慈愿放生。他说鱼鸟不但不能悠游在大自然，还要饱受捕捉时候的生死挣扎，真的是感到很不忍。所以呢要实践佛陀习生的本怀，就是大家要把眼光集中对焦到利益人群的事，多关怀多帮助周遭活生生的人，放人生啊才是放生的真意。2009年12月海外慈亲干部，虽然说佛陀说拯救众生不是说拯救人哦，是所有的生命都要尊重都要拯救，拯救众生不只是放生，你为了求功德用钱来买这是不对，我们不去吃它，但也不要去养宠物， 玩物会丧志，但是我们尊重生命，要让动物有自己的世界，不要把它关在笼子里，要让它自由回归自己的生态，这个才叫做尊重，感恩尊重生命爱。2013年8月志工早会，上人说普渡，这个时候大概就是普渡的时间点，就是普渡众生啊，就如同那种悬挂倒吊般身心痛苦的人生，要有人来帮助这些人脱离苦海。海内外的慈济人啊，就在社区里面推动这种正信的观念，要让人人体悟杀生求平安是不合理的，要集合爱的能量去行善布施，去发挥慈悲心，这才是真普渡。为了祭拜求福而杀生，反造恶业，要这个是不对的，要用爱生放生，放他一条生路就是放，但为了放生去捕捉动物，在集体放飞流放的行为，这是违背放生的本意，强迫动物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它的一个生存。你想要不杀动物，看是你放生的行为反而导致它死亡，所以人人要有同理心来看待，敬天爱地，尊重生命，多造福缘啊，就能日日吉祥平安。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放生？不只是盖医院，素食才是最大的放生，是身心环保的灵方妙药。2018年7月台南慈济人联谊会，以前的人都在做酒见教求平安，那几天呢，就几天前就要素食，然后做酒了呢就开始大开杀戒，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哈。你佛教徒鼓励人家要素食，是因为素食不止不杀生还在放生，如果能够素食对身体好，健康清醒有智慧，不会头昏脑胀，那你年纪大了还能很清楚，这是身心环保的灵方妙药，就是素食。所以2021年那我们就知道大灾教育嘛，跟台南嘉义南部的慈济，新冠疫情当前，世间灾难频传，慈济人要加紧木心木爱，带动人人虔诚斋戒，如数少杀生，不要再加重众生的业力，灾祸才能够逐渐的平息。想一想，上百人上千人的活动中，如果餐饮都是素食，可以让多少牲畜免于屠宰，就等于将这些牲畜啊放生了。何况家家户户如果能够响应呼吁，从此改变饮食习惯，那可以救多少动物的一个性命。所以说这个时代有大劫难，这是对人类的大灾教育。很多人说要转婚如数很困难，真的做不到吗？上人说最大的困难是人心的欲念难断。2022年1月8号彰化区顺荣者，我们上人说我们要爱生物爱动物，爱生放生护生就是素食，要转婚为素，你不吃它就不会有人养。好，那这个都是口语，能够克服就可以放生，护生才是真正的放生，人生众生都可以平安，才是真正完整的爱。所以上人期待这一波疫情是大灾教，把善的大爱升高起来，善念点滴点滴不断的累积啊，就能够救人。平常所吃的一定要素食少荤，叫护生啊，护生就是放生，你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自由的飞在平地在水中，这个叫大爱，这个就是大放生，这个就是大护生。所以这个古人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嘛，但听屠门夜半声。所以生命，上人说生命只有贵重没有贵贱，因为贵重所以我们要尊重，所以我们要去救，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生命爱，斋戒如数护众生。好，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都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他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19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宁愿做一个尽力做事而被批评的人，不做一个不做事只爱批评的人。好，所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接受到任何有关于批评的话语啊，我们都可以把这句话拿出来勉励一下自己，或是安慰一下自己哦。我们虽然被批评，但是又知道我们有哪里哦可以好好来做一下调整，不管是工作上的调整，也或者啊心情上，也是可以给我们修行的考验，可以让我们更强大。但是啊，我们绝对不要只动我们的口舌哦，做一个爱批评别人的人，而结了不好的缘。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志工早会当中，静思精舍德渊师父和我们分享啊，在生活当中啊，如何用口来口以改变啊、这个世界，也可以改变自己。我们这个口好、嘴巴的功能有什么？说话。一句好话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善念，一句伤人的话、批评人的话，也有可能让人退了道心。渊师父啊，就从五戒十善教我们如何啊，守护好我们的口啊，管好我们的嘴巴。而且啊，常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所以我们如何好好的管好自己这张嘴，我们从吃的方面来调养我们的身心。不要想说您吃的这一口饭菜哦，吃荤吃肉吃菜吃素，其实都可以影响你的身心的变化哦。所以渊师父在分享当中就跟我们提起了这印度慈济志工推动以茶代酒、帮助这村民戒除这酒瘾，翻转人生。还有提到了新马，尤其马来西亚很多小书童，有一位从小茹素的女孩，她是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家人和同学，甚至进一步的把善念传出去。更也跟我们深入谈到这素食护身的重要，不只是为了健康，更是为了尊重生命，守护地球。吃菜现在不是那是大老大人老人家的事情，很多年轻人啊开始用创意料理来推广素食，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哦，您的一餐选择原来可以减少这么多的伤害，累积这么多的福气善缘。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由静思精舍德渊师父带我们从身口意谈起，让我们重新看见原来一句好话、一餐素食、一个善念，都是用口，口以改变世界，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3: 菩萨家人还有线上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德渊的主题是什么呢？用口也可以改变这世界。你们认为我们的口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可以说话，也能不能唱歌？可以、我们可以唱诵嘛，每天早上的、在金色都有我们唱诵。当然我们的口也可以喝水嘛，还可以喝饮料，对不对？还有呢，还可以做一个叫做喝酒、但是大家知道可不可以喝、你们心中有答案。另外是吃食物，但是我们要吃什么，我们心中也有数，对不对？所以等一下我再一一来分解、其实在五戒之一、有一个叫做不妄语， 当然不只要不妄语，还要不恶口，不两舌，不歧义。最近上人有一个人间菩提呢，刚好就是讲到五戒十善利众生，所以我们来聆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0: 那咱人讲话啦，一句话呢，好话啦，会当成就人的功德；一句无好的话啦，重伤人，无形的杀，杀害了人的慧命。人要发心，一句无不恰当的话，让他退失了道心啦，这呢就是业。所以开口动舌，阻挡人入佛门啦，阻挡人做好事啦，这就是造业。所以呢，修行的道路，好好把自己修好，心有疑虑啦，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哎，弘法利生啦。当然过去啦，五六十年啦，安尼行过来一路，开口动舌，我都自我警惕。我爱讲，予伊会当迄个拍个球的心，爱解掏开啦，要让他呢。转啦，在迄个无明呢，转成了呢明道理啦。所以呢，我都爱一滴一滴呢，来带领大家人好好的走路啦，人间啦，行善道啦，人生苦难人偏多啦。只要呢，每一个人行一大善啦，就可以呢救了无数的人。
3: 所以我们感恩上人的开示哈，确实每一个人行一大善就可以救很多人了。其实口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说话都要非常的注意哈。然后当然有时候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的转念。我们要心发好意，心想好意，要口说好话，缺角杯子视为圆，其实换一个角度去看，其实是不一样的情形。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做不饮酒嘛，五戒之一。那为什么不能饮酒啊？其实饮酒会让我们的意识迷糊掉呢，然后做出很不雅的事情，然后甚至呢会发生就是伤人还是伤自己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些都是真实的例子，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因缘来去到医院，也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里呢，这么巧伤人也有对酒有这样子的一个开示，我们恭敬来聆听。
0: 魔改十善啦，咱尽量爱做一搞吼，那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还要不饮酒。饮酒啊，伫内底吼，我解有个人讲，师傅啊，酒都迄秘做的啊，那会讲是唔通。我讲吼，酒啦是本身无歹，是咱人贪真多啦。饮伤济过去啦，就会乱性，会糊里糊涂啦。那就把咱的迄个习气吼，歹的习气啦，都无明现前，都乱来啦。所以吼，酒会犯戒，酒唔是本身有百害。是酒吃在人的身躯，让咱的意识模糊掉，所以呢，不要喝酒，就不会呢意识模糊掉，所以咱都会当修好咱的戒律。
3: 4月19号的人间菩提，大家也可以回去再复习。其实五戒之一还有一个叫做不杀生，但是不杀生就可以了吗？所以我曾经啊就看到一本书，是我们林执行长写的，是20年前哦，他就写了，然后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猪啊猪啊，你莫怪你向吃肉的人去讨债，他不吃我就不宰哦，记得要向吃肉的人去讨债。其实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推卸责任嘛，但是想想一下，如果没有需求，他就不会有供应，所以我们不止不杀，还要保护爱护。佛观一波水84000重，所以佛陀当时候2500年前就非常有科学咯，他不能用肉眼看到的微生物，但是他看到其实是有很多的微生物在这样子的水里面，所以他还需要用过滤，水过滤了之后才喝。另外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富人，他咳嗽咳得非常的严重，而且在1年多里面找不到原因，到了大林慈院的时候呢，终于找到卡在支气管的元凶。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鱼刺，4公分的鱼刺，鱼刺取出来之后折磨着妇人1年多的咳嗽症状不药而愈，就是因为这个，然后影响了1年多的时间。其实在2020年当时候，大家知道新冠肺炎，所以有讲到新冠肺炎如链珠，扩散全球如走珠。当时候商人就开示到，当人体的病毒上作怪时，连整个社会也好像感染到了，人的心灵也不能有这样的病毒侵害。所以当时候上人一直不断地提醒大家要如数推数，所以有这一本书《完整的爱》，如数护身救地球。它除了有上人开示吃素的好处外，更收录了许多荤食转素的真人实事，也许是一念悲心，或是与动物间不经意的交汇，促使故事中的人物加入如数的行列。在这里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菩萨的故事。这位小菩萨他是谁呢？他4岁的时候，他来到了，他就参加了我们马来西亚吉达州的幼儿园，那时候是2019年，然后5岁就开始如数了，然后他就一致着在鼓励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一起吃素，非常可爱。所以在推素的部分，他其实也带动了他的弟弟还有他的其他他的妈妈，他们一起来如素。接续呢，在他去年他已经10岁了嘛，2025年，所以他也在毕业典礼呢来做一个主持人。这个毕业典礼他讲的是英文，所以我们来聆听一下他的主持。
4: I am Chloe Chong Shiyin, the 7th graduate of Shiji Kindergarten. It's my privilege to join you for the 2025 Shiji Kindergarten graduation. Thank you.
3: 好，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其实他本身这是第7届，然后他在第11届来做主持人，而且你看他多才多艺，刚好就是在1个月前吉达州的慈济人刚好来到金色，然后呢坐在我旁边的就是他的园长，就是幼儿园的园长，于是我就要求说要跟他们视讯。在看到这个小菩萨，我就知道说，他说他很忙排不出时间，因为他要学芭蕾舞，还要学其他的很多诗歌朗诵等等，于是我就想说既然遇到了，我想说就要送他礼物，于是就把上人的佛珠和福慧红包送给他，所以送到的是他们就非常的欢喜。
5: 我很久了，我很喜欢，感恩师父。
3: 所以其实真的小小的一颗种子，我们也希望它可以 成长之后跟影响更多人。其实讲到素食啊，素食不只能减少杀生，尊重生命，也能保护地球环境，降低肉食的需求，就不必为大量养殖而开发森林变成牧场，也能减少动物排泄物污染土地水源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当然商人不断地告诉我们，但是想想我们到底做了多少。但是很欢喜的是，其实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年轻人现在都一致有在素食。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段新闻。
6: 苏醒运动在美国洛杉矶慈少同学参加了素食铁人料理大赛，融合五个国家的饮食特色，各显创意。
7: 当全球惊叹 Alex Hono 完成这次极限运动，不少观众聚焦在素食者展现的稳定和坚毅。
8: 在101攀岩的 Alex， 他本身也是素食主义者，那这个素食主义其实我们可以朝着方向去，也可以得到很多的 energy， 我们的意志会更坚定。
7: 东洛杉矶慈少在环保课程中也震撼到，选择素食可以减缓地球暖化速度，是一种强大又慈悲的力量，进而对素食铁人料理大赛高度兴趣投入。经过小组讨论，决定菜色主角，慈少们选用静思面条或香鸡饭以及调味料，发挥所学结合创意。
9: But Iron Chef today taught me that looking at what I made as well as other groups, that there is a huge variety of stuff that we can make, and it's actually a lot more simple and a lot more doable than it might seem.
10: I think I learned a lot about how it doesn't require, like we don't require meat to like have delicious food.
11: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真的很好吃，真的就是你可以吃到每一样食材的真实的味道，这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他们也做了一个非常酷的选择，就是他们选择素食、环保、救地球。
7: 偶尔下厨的慈少们做中学磨练厨艺，在思辨中找到改吃素食的解方，也在回收中学会惜福，更多守护地球永续的行动。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李欣怡、林慧群、陈修文美国报道。
3: 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都在推素，而且在素食的这个族群里面渐渐的年轻化，这是非常值得赞叹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改变饮食习惯真的是很重要。其实我们也知道多吃素，但是要也了解要吃对哦，所以要多吃蔬果。然后上人也曾经说到，天地养人，人体可以从五谷杂粮、蔬果、蔬菜水果得到均衡的营养，若能分析清楚，让人了解素食有益健康，也会愿意为了养生而茹素。所以从营养学方面，我们也有责任宣导素食。想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去宣导啊？有啊，要努力的去宣导。所以其实现在这一方面的资讯也很多，真的要靠大家多告诉人家，因为我们地球只有一个，让我们真的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地球。其实天下灾难多，更需要虔诚护身，守护众生的心念就是善心善念。有这样的善心善念，就要起于行动造福，愈多人造福，天下就越有福气，才能减轻灾难。所以上人近年来总是教大家要戒慎虔诚，守戒就要守心，让我们起心动念都往善的方向，殷勤认真做好事，用善心善行增长人间福气，阻挡灾厄。所以其实刚刚看到照片，你们有看到他旁边那张照片吗？你们知道是从哪里拍下来的吗？在金色哪一个地方可以找到 这一个石头？哦，乐于生不到，还好大家都有去走。它是写着四安乐行，四安乐行有身口意四愿安乐行，所以我们真的要顾好我们的身口意。 意。就讲到口，刚刚我的主题嘛，口可以改变自己，所以我们也知道上人不断提醒我们，人能弘法，非法弘人。其实大家听了一个法入心的话，我们就要好话多听，好话多说，好事多做，所以人人要互相感恩尊重爱，要和敬无争，要共造福缘。其实上人的三愿一致，大家都要记得，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无难。我们祈愿我们大家都记得身口意，顾好我们的身口意。德渊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祝福大家福慧双修。

0: 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舍德源师傅带我们一起来认识到我们的这张嘴啊，功能很多，除了跟人说话以外呢，其实我们可以广结善缘，甚至啊可以改变自己，让你的身心更加的进步成长，还让你的健康提升。你的这张口也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而其中谈到跟我们比较息息相关的，当然就是我们吃了些什么啦，不断的还是提倡着大家哦，素食不止爱地球，更是顾好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现在的医学研究也发现了，很多疾病都和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尤其吃肉或是长期的高油高糖少蔬菜水果的，饮食哦，更容易增加这肠胃

0: 岁到74岁的民众每两年有一次免费的检查，当然预防更胜于治疗，如果真的检查出，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存活率其实可以超过90%。好，这些资讯其实早在之前志工早会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分作好几次的内容一系列谈到这大肠癌或者是我们肠胃到健康保健的相关的卫教内容，而在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特别选播出这一段呢，是谈谈检查的这件事情为什么会选择大肠镜的检查。很多人对于大肠镜检查都有一些疑问，要不要做全身麻醉呀？那选择这个跟选择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好呢？我们罗副院长啊，都是用很生活化、很幽默，更是让我们听得懂的方式，一起来了解这大肠镜检查的重要观念，也提醒大家对于健康多一份的了解，也对我们身体多一份的保障。一起来听到华联慈济医院罗庆辉罗副院长的分享，为什么选择大肠镜。
1: 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分享的大肠健康的题目是关于大肠镜啊。为什么要分享大肠镜呢？我们觉得有三个事情要特别强调。第一个，为什么选大肠镜而不是其他的检查？第二个，大家做大肠镜的时候常常很纠葛哦。我老是被问我到底要不要麻醉啊，今天回答大家。那还有做大肠镜应该要注意哪些品质啊？那为什么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可是肠胃科医生喜欢说条条大路通大肠镜呢？因为其实你做所有的检查最后都要用大肠镜去确定诊断啊，所以我们喜欢说条条大路通大肠镜。那有人还在纠葛说不是有一种比较短的镜子，我做了比较不会那么难过，而且它只要从肛门灌肠就好，塞一塞就可以排干净。是的，那叫做乙状结肠镜。可是您抬头看看，乙状结肠镜只能做到大概整个大肠的一半，整个大肠的一半，那全大肠镜才可以从肛门做到盲肠。那这有什么区别呢？台湾的数据出来了，眼端的大肠镜就是进肛门那一端叫眼端的癌症呢，其实越来越少，近端的越来越多。那两个都会有的，有将近20%。所以说如果你只做了乙状结肠镜，你有机会会漏掉多少？远端至少还有20%-30%左右的癌症，那你就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所以不要再来跟医生吵说我可不可以做乙状结肠镜就好，做事情不要做一半。因此啊，选择全大肠镜才是正道，这是第一点。你如果怀疑自己有大肠癌，就去做大肠镜吧。还有门诊常常被问到了啊，我到底要不要麻醉？那你让他决定。他又说，有人跟我说啊，麻醉比较容易把肠子弄破，这个实在很无聊哦。你以为我们肠胃科医生或大肠科医生做大肠镜的时候都把眼睛闭起来吗？我们就是看着。你怕肠子破，我比你还怕，好不好？因为我也不希望有医疗纠纷，我也不希望残害人命啊，所以我们都是看着的。肠子弄破跟麻不麻醉无关。有人又说麻醉会失智，这没有证据啊，而且你又不是一天到晚麻醉，我们有时候5年做一次，有时候3年做一次啊。如果3年麻醉一次就会失智，那台湾有多少失智的人口啊？没有嘛。所以这个就是迷思哦。啊，自己要不要麻看自己。我跟诊的护理师就有一个，他觉得做大肠镜绝对不用麻醉的，因为他很勇敢。那另外几个，包括我自己，你叫我不麻醉，我是打死不做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很痛苦。因此每个人不一样，可是你不要去想麻醉会不会把肠子弄破，答案是不会，因为我们说张着眼睛做大肠镜的麻醉

0: 你不是天天麻，也不会失智，而且文献上也没有这种文献。我翻了十几年的文献都没有哦，所以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要不要麻自己决定。好、哦，第三个除了做大行径，还要注意到一些事情。那今天讲不完，不过其中跟各位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你的大肠到底有没有干净。如果第一件事情大肠子没有干净哦，我们那个肠胃科医生或做大肠镜的医生哦，会用一个不太好听的名词，我们大肠镜一放进去都会冒出一句话：哇嘞，掉进粪坑了。你知道那什么样子吗？反正你就是看不清楚，所以那个大肠镜呢常常会是白做的，因为我看不到你的黏膜，我只看到便便，我是没办法判断你有没有其他比较细微的问题，我看不到了。第二个，你要问肠胃科医生的，或者你在做的时候没办法问他，你要问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你要问他我有没有做到盲肠。您看刚刚全大肠镜是要做到盲肠的哦。那还有就是要看看说拔出来的时间，这个比较少人问。其实你，我记得我第一次学大肠镜的时候啊，老师让我去拔，他不让我放哦，拔我当然就要表示我很有技术，我就拔很快，结果就被从后面打了一下。你拔那么快干什么？他说你拔出来应该至少花六分钟，那像你这种新手啊，至少要花十分钟慢慢拔出来，你要看得很仔细。那因为我当时为了想在老师面前表现我很厉害，我就拔好快，结果就被老师叫去旁边修理了。另外你要问问说我有没有息肉，如果有送了病理没有。那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我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要做？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其他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我帮你做了切片，息肉切了一块，你要问我说我的抗凝血剂什么时候吃下去吃回去啊，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各位如果回诊后，有些医生会等你清醒跟你讨论，那有些医生他很忙，那你至少要记下来，你要问他我的肠子有没有干净，我做到盲肠没有，我有没有那种腺瘤性的息肉，那切了没有，有没有切干净，因为那些会将来变成癌症的。那化验结果是什么？那有没有其他检查？另外当然你要问他说我多久以后要再做一次。所以这张 PPT 很重要，你不要只做大肠镜，你应该要去问你的医生，跟他讨论这些关键的问题，那你的大肠镜才没有白做的。因此做大肠镜很重要的一样是品质要好，那就是自己清肠要清得干净。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可以看到最里面就是盲肠，那我们要看到很仔细，所以我们除了进去好好看，出来要慢慢拔，那有息肉帮你找到，那有息肉把它切干净，追踪的时间要对，追踪的时间要对，每个人追踪的时间不一样，有些人比如说如果没有干净的病人，我可能一年内又帮他重做了，因为那一个第一个大肠镜没有干净，等于白做了。就是我开玩笑说掉进粪坑，什么都没看到，就看到一堆便便。那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1: 所听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罗副院长给我们的提醒呢，带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大肠镜的检查，让我们破除点迷思，更也知道哦，就是这些检查也是对我们健康有更进一步的保障。不管是任何疾病都是如此，预防更胜于治疗，而自己的健康自己要照顾，尤其是在心灵的方面。那提到在医院里面 面呢，医生护士能做的除了药物仪器这些治疗以外呢，有的时候一份真正温暖人心的力量就是来自于陪伴，而这个陪伴不一定是由人来做陪伴。接下来和您分享了台中慈济医院李诗源护理长带来一段真实故事，当音乐走进病房，或许就是一个安定我们心灵最需要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李诗源护理长的分享。
2: 我是台中慈济八 A 病房护理长李诗源。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当音乐走进病房，一段就是陪伴的故事。在一个如此宁静的就是病房里面，有一个非常虚弱的病人躺在床上，那他其实是需要就是依靠着氧气设备的协助才能做呼吸的动作。那在这沉重的病房里面显得很安静，那家属也因为长期的照顾感到了疲惫。这时候呢，我跟志工师姐就是带来的不是药物走进了病房，而是带来了一台电钢琴。那师姐呢，就轻轻地在那个钢琴上坐下，指尖就是按下了琴键，开始弹奏，让音乐就是柔和的音乐，慢慢的就是流动在这个就是安静的病房里面。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变化，就是那个沉默不语的病人，慢慢开始了有了眼神的就是神采，那手部呢也开始慢慢随着音乐摆动。那也因为这份的音乐让病人整个心情就如此的放松下来了。那这一刻呢，其实我们在旁边看得蛮感动的，虽然这不是带来了一个药物，但是却给病人带来了一份很安定的就是安定感。那师姐其实也没有跟病友有太大的互动，就是对话的互动，但却因为这份的音乐让病人就是透过这样的就是响应音乐响应，让他呢有了一份就是心灵的交流，深刻的心灵交流。那我们也在旁边看得非常的感动这样子。那因为在这样的陪伴之中，其实我们也学习到说就是一些陪伴的细节，像是在进去病房之前，我们要先观察病人的状况，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的时机，用最温柔的方式进入去做关怀。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是会随时的去观察病人的一些反应来做调整的方式，最后我们会送上最诚挚的祝福跟道别这样子。然后也因为这样的陪伴，就是让我们更安心的可以在那边工作这样。那这我想这就是那个各位师兄姐带给我们医院的一些价值，但我们就是可以安心的在这边工作，那也让病人就是觉得在这里面他不孤单，因为让这个医院就是不像一个冷冰冰的医院啊，就像是一个有情分的地方，也让病人在医疗之外就是得到这一份的安心，让病房不再只是一个治疗的场所。那其实我们也不用透过一个弹琴的方式，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简单的问候，或者是一个温柔专注的眼神，都是一个极具力量的陪伴。那也因此这样的陪伴呢，我想分享这段话，有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做了多少，而是有没有在那里陪伴他。那也因此做了这个音乐响应，也更感谢就是师兄姐们带给病人的陪伴，也让护理师们可以就是更安心的在工作上做照护，那更感恩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在工作上有更圆满，然后更安心这样。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3: 好，感恩护理长呢为我们分享这一段呢，哈，我们也要很感恩医疗志工菩萨呢的长期付出，而且没想到还带了一把电子琴哦来为病人这样子弹，来舒缓他的情绪。那其实也感恩团队呢，用温暖陪伴的五步曲哦来对待病人哦，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还用心哦温暖着每一刻，把病人的心呢都照顾得很好。好，感恩你。
1: 常说啊，这医院的医疗志工啊，是医病之间的桥梁，人和人之间温言暖语的陪伴啊，是一种力量。而透过这音乐啊，也是有的时候不用多说些什么，这音乐的疗愈呀，哈，真的是能够让我们身心灵放松啊，很好的一个方式哦。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台中慈济医院的这音乐陪伴的方式哈，那我们也知道在台北慈济医院。金霞啊，有的时候来到我们台北慈济医院了，也会看到我们的一楼的阳光大厅会举办着这音乐表演活动哦，真的就是一份温和的音乐，一份温暖的陪伴，可以安定病人的心，也让冰冷的医疗空间多了一份人情味。不过同样是在医院里哦，有一个地方真的截然不同，就是在急诊室。常常充满着这救护车鸣笛声，或者是仪器警示的声音，或者是这医护人员奔走抢救的身影，还有一些吵杂的声音，这节奏啊快速，气氛紧张，而常常在这样一个忙乱又高压的环境里啊，其实还是可以看到我们医护人员那一份稳定的力量，依然守护着每一位病人的身心安全。而谈到了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炎热，所以呢，台中慈济医院的急诊科王耀健医师就为我们来分享了，就是在炎热的天气之下，中暑热伤害的案例也增加了。所以透过这个志工早会的分享，希望提醒大家，不只是户外工作者，连闷在家里的长者，或者是小孩子，还是办公室的你，也可能发生热伤害。当您出现了头晕、呕吐、抽筋、无力，或者是流不住汗来的时候，都可能是身体发出警讯。而中暑热伤害时该怎么预防，怎么处理，哪些 NG 的方法不能做，我们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王耀健医师的分享。
4: 我是台湾慈济医院的急诊科王建医师。我们急诊是一个其实非常有嘈杂的地方，常会有一些忙乱呼喊声啊，然后救护车鸣笛声啊，或者机器的哔哔声，在急诊是非常非常嘈杂的。那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一些病人慢慢出现一些症状，才好像分享一个急诊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前期炎热出现的一些病灶这样子。前几天就是一个48岁的男性啊，早上开始就在太阳下工作了，中午就发生一些头晕、呕吐、全身没有气、小腿抽筋啊、皮肤干热的现象，没办法出汗来挂急诊。在急诊的时候发现心跳是127，下跳比较快，身体稍微偏高，体温偏稍微有点37.8度。帮他做检查之后发现说他的 X 光正常的，他的心电图也正常的，抽血发现说，钾离子、钠离子变低下的现象在，有些微的横纹肌溶解的情形，甚至肾功能变比较差一点点，诊断出来这是一个热伤害，是热伤害，就我们俗称的说中暑的部分，中暑的部分，这是在急诊，就是天气越蛮常见的一些现象在。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叫热伤害。热伤害，热伤害就是传统型的，它是在室内，通常在室内，然后它其实在高热、高温、高热的环境下，然后导致它排汗不佳，然后在室内的时候没有通风，没有良好的通风，心里太闷热导致，然后常见就是在老人啊、婴幼儿、慢性病、酗酒、心肺功能受伤比较差都会，往往室内也是会中暑的，不是只有在室外。第二部分就是劳动型的，劳动型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下、工作下，然后持续做活动导致的，像是说最近比较常听到马祖绕境，有些户外活动者，有在运动员，然后警察或军人，这就是比较会常见的一些户外的，他太高热下就引发的热伤害这样子。那热伤害的话比较轻微的话，它有哪些症状？比较轻微就是像讲刚刚的肌肉抽筋啊，可能是小腿、大腿或手臂啊。然后比较重度的话，可能头晕、恶心、呕吐、血压开始偏低，体温开始上升一点点或正常这样子。比较严重的话，就是体温已经大于40度了，然后意识不清楚，横纹肌溶解、头晕肌会衰竭的风险。 潜在，其实甚至会导致死亡，这种严重的热伤害的话，真的会导致死亡的情形。那我们要怎么要去做处置呢？如果遇到这些中暑热伤害该怎么办呢？有五个步骤。第一个，你要把它带去阴凉处，的衣服脱掉，让它做散热的情形，给它喝水，真的没办法喝就把它送医院，刚刚送医院这样子。两个不要，就不要用酒精擦拭身体，不要用退烧药，因为现在身体已经无法复合，所以说不要用这两个部分，反而要多补充水分，多补充水分。那我们要怎么样预防这些热伤害情形？第一个，当然避免在长时间在高温热的环境下工作，穿着适当的衣服，一定重点要适时的补充水分跟盐分。那运动活动的时候也要有适当的休息。室内，在室内要怎么办？室内要保持良好的通风，然后还有适当的补充水分，就可以预防室内的热伤害这样子。但是因为热伤害 在夏天蛮常见的，而且夏天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热，然后大家有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形，在公众环境已经太长时间的话，然后如果真的太不舒服，就记得来挂急诊。那大家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多补充水分，适时的休息是最重要的。好，谢谢大家。
5: 感恩王副主任的分享，真的天气再来会越来越热，那我们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大部分都是在外面忙忙碌碌，即使在医院做志工也是都很忙所以大家一定 要注意刚刚王副主任跟我们大家提醒的，自己在平常的就是一些通风啊，这些水分的补充都要很注意。好，也非常感恩王副主任的提醒也祝福大家都能身体都保持得健康。
1: 所听到的是台中慈济医院急诊科王耀健医师的分享说到夏天快到了，真的日头恰炎炎，虽然够细命，刚王医师提醒我们重要的预防关键不管你是在室内或户外，都要保持通风，随时补充水分，炎炎夏日照顾别人之前，别忘了要先照顾好自己。感谢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2: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190以上，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色常驻师傅，叫德美。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慈济的节目，还有慈济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法，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法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跟大家报告，今天上次我们就一年前的除夕前一天呢，我们是第88集，那时候我们讲发发，然后过年后就一年后的第一次分享呢，那是89集，他说又发又九，那今天呢是99，我们今天是直播第99集的哦，天长地久哈。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呢是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啊。企业也好了哈，事业也好，修行团体也好啊，都很需要人才啊，也都强调呢如何去发掘人才、培训人才、储备人才、使用人才等等啊。人才一定是人，但是人不一定是人才了哦。所以呢，对企业来讲呢，人还不算是最重要的资产。哎，有人会怀疑哦，你有没有说错啊？人是最重要的资产，你怎么说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呢？啊，人还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呢？啊，没有说错。啊，人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对的人才是了。因为对的人呢，对的人才呢，才会为公司创造更大的利润，更大的利益。所以企业很竞争嘛，需要广纳人才，这个甚至呢高薪挖角啊，而且还花很多的成本进行人才的应征啊跟培育。虽然成本很高，但是如果选错人或用错人的话呢，那是成本更高，代价更高。所以用人也是一门学问呢，那这个是对企业而言呢，但是如果对修行团体来讲呢，用人的思维就不太一样了。修行团体是以缘相聚，以法相会，是尊重生命，以人为本。所以呢，他是强调一切众生无论根基立顿，皆可成佛啊。因此呢，他是不舍任何一人啊，不放弃任何一人啊，都要重用他，都要尊重他，让他发挥生命的价值。其实呢，在这个慈济志工团体里面呢，当你听过一些人的这个现身说法之后呢，我会发现呢，这些志工们都有一段呢不堪回首的往事啊。有些呢像是好勇斗狠呐，作奸犯科啦，酗酒打架啦，贩毒啦，吸毒啦等等，虽然这些人已经是浪子回头了，但是呢他们在社会上呢很难被一般人接受啊。然而呢，因缘聚会呢，他们在上人的感化之下呢，弃邪归正，投入当志工啊，以自己的心路历程呢去警惕别人呢，像这种浴火重生、翻转人生的真实故事呢、真实历史呢，在志工团体里面呢，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啊。那他们当中呢，有些人投入志工之后呢，有的人在金色里面呢负责修剪花草的，有的人投入环保工作啊，那有的已经是出狱哦，但却再回去监狱做什么？就以自身的经验呢，去辅导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呢啊，那这个也是算他们的志工工作啦。那里面也有黑道大哥级的人物啊，过去也是什么打打杀杀啦，暴力讨债啊，鱼肉乡民啊，收保护费等等，无所不及。但经过正言上人的调教之后呢，洗心革面啊，弃邪归正，现在是国际赈灾的重要人才。那有一些志工呢，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也是担当很重要的工作。这个印证呢，西方啊有一句格言呢，每一位圣人呢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位罪人呢都有他的未来。其实佛陀也有他过去的这个一段呐，才会跟提婆达多呢牵扯不完嘛，因为提婆达多一直要害死佛陀啊，这是有过去的因缘嘛，这是佛陀的过去啊，佛陀都这样子的，何况是一介凡夫的我们呢？那正言上呢也很会用人任何人呢，只要他有心要向善的话，那
正言上人都会把他当作人才重用，激发他的潜能。所以呢，会用跟不会用的差很多。我们再举个例子，一块枯木啊，不会用的人呢会把它当作木材烧掉，那会用的人呢却把它拿去种香菇。同理啊，一块朽木，不是说不是讲朽木不可雕也吗？那以前人讲的了，朽木可雕，不是不能雕。不会用的人呢就会把这个朽木呢把它丢弃掉，因为不能用了嘛。但是会用的人呢，他会把它变，把它雕刻成佛啊。所以朽木怎么不可雕？朽木可雕成佛啊，怎么不行呢？对，好，那还有一个例子，宝特瓶，一个宝特瓶，一般人是用过去丢了嘛。那慈济把它拿来呢，做成赈灾用的毛毯啊，在几十年来里面的这个很多国际的灾难里面呢，我们去救灾、去赈灾呢，发放毛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放工作啊，一个很重要的发放物资啊。那现在这些毛毯呢，也同样啊，送到了波兰去了。准备发放给乌克兰的难民，已经现在 在波兰了，我们要找当地的志工来发放。还有一个往生的大体，一般人不是土葬就是火化，但上人呢宣导大体捐赠，成就医学院的学生的医学技术，让他们拿去当解剖或者模拟手术来使用。刚刚以上讲的这些呢，可以讲说本来都是无用的嘛，但是只要会用，就可以把它变成大用跟妙用，所以我们才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道理在这里。所以对修行团体来讲，不止对的人是资产，不对的人也是资产，不能摒弃不对的人，也不能摒弃犯错的人，因为我们的心愿就是要把不对的人教育成对的人，要把犯错的人呢教化之后呢，让他迷途知返，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心愿。所以盈利的企业团体跟非盈利的修行团体在用人的思维上有相当不同的思想脉络，格局也是迥然不同。不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是企业跟事业呢最大的公约数，这个大家都认同的，这个观念就是不要只是做一个对的人，还要做一个慈悲的人，这个是最大公约数的。只是对的人，但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这样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话很有道理，但是声色非常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好，很有道理啊。有一句近似语说呢，勿轻视己人，人有无限的潜能啊，这句话大家人人是朗朗上口了。那这是对每一个人而说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只要你有心学习，也很用心学习，不管根基立顿呢，都有可能成为可用之才。所以呢，会用人的人，他会因材施教，观机斗教，让人人感觉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不会用的人呢，人才给他用也会变成庸才了。我们不是讲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吗？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不止用人的道理是这样的，用法的道理也是一样。会用法的人呢，他会把方法变成妙法，不会用法的人呢，即使大法在他身上都会变成法执。什么意思啊？越有法反而越执着，变成佛模佛样，佛理佛气，这样就大事不妙了。所以不管是企业或者事业，都会认同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啊？跑错方向的天才不如跑对方向的庸才。很有才华才干，但用错地方了，造成越精进越偏离正道，这样台戏就大条了。有一句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为什么？因为既然是强将，则必有其领导的强项啊，他会集思广益，察纳雅言，他懂得知人善用，
所以能够人人尽其才啊，人人适其职啊。而他的手下因为人人有机会呢，自我发挥、自我超越与突破，从中培养坚强的信心，所以叫做无弱兵啊。那也有一句话说：“名师出高徒啊。”高明的师父呢，会教出技艺高超的弟子、徒弟；优秀的教练能教出优秀的选手啊；优秀的老师也能教出优秀的学生啊。同样的道理，好的师父也会调教出好的弟子啊。那其实，在佛门里啊，我们虽然讲说啊，师徒有缘呐，哈，那其实呢，最终还是怎么样？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啊。表面上啊，我们是皈依某某法师啊，其实最终还是皈依自信三宝，最后还是回归自信跟自心。名师之所以会成为名师，自有其德高望重之处，不但精通法要，智慧如海，同时呢，心系众生，不舍众生，不舍任何一人，而且把每一个人当作未来佛去礼敬诸佛啊。所以呢，在他的面前，无论是贩夫走卒、贫富贵贱啊，或者是达官显耀等等，没有人人没有分别，而是慈悲等观呐、啊，众生平等呐、啊。因此呢，他能够让富者啊，富而好人。让善者呢乐善好施啊，让贫者呢安贫乐道，甚至呢以贫济贫，所以人人都是可用之才，都被重用啊，不分根基利钝的，人人欢喜行于菩萨道上，这样就是用生命走入生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间活菩萨，所以才说名师出高徒嘛。我们这个主题上，这个只有不会用的人，这个不会用的人有三个层次上面的意义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别人不会重用我们，那第二个呢，自己不会重用别人啊，刚好相反，为什么自己不会重用别人？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这三个。对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尤其是领众者啊，对一个团体、一间公司也是一样啊。那刚刚这三个呢，是在第69讲里面啊，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啊。这个里面有详细的解说哈，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啊，去参考啊。啊，第二个是这个啊，第三个呢，自己不会重用自己。刚刚第一个是别人不重用我们，那第二个是我们不重用别人。啊，第三个是自己不会重用自己，什么意思啊？看清自己，妄自菲薄的意思了。所以呢，不会用人，不会用的人啊，就是三个层面了。那别人要不要重用我们，那是超之在别人；那自己要不要重用自己呢？是超之在我。有时候呢，是自己先失去自信。才接着呢失去力量嘛，有时候是怎么样？慢慢的失去力量了，最后呢没有信心了，两个是互为因果了，不管是失去信心或失去力量，都是从自己身上先造作起来的，之后才在外面，之后才产生外在的负面效应呢，那这个就是一句俗语所说的，大家一听就懂了。务必自服而后重生啊，这句话也是很好的警惕哦。为什么？东西一定是自己先腐烂的，才会长虫。虫不是从外面的进来里面的，而是从自己内部里面产生的。同理啊，失败或困顿的源头，也都是先来自本身。外在的只是落井下石的效应而已啦，打落水狗。一样的意思啦，所以如果想找到源头，向外找找不到，要向内找，什么意思？就是反躬自省，检讨自己，自我盘点呐，正言上人讲的啦，这样就是从因去下手，
才是解决问题的究竟之道。无论是强将或者是名师，他们都具备了才德兼备的领众特质，对用人跟治事都有他过人之处。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用人或治事之道呢，心念上不能有人跟事的好坏偏见跟武断，自以为是，心存定见，先入为主，不可以有，而是要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以及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样子的心量跟胸襟的去做人处事啊，才会近者悦，远者来了。一些上人，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就是如此嘛。你身边的人呢，跟你跟得很喜悦，远方的人呢也很想来亲近你，这个叫做近者悦，远者来了，是最成功的领导统御。换句话说，叫做众望所归了。有一句顺口溜呢，说得很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与其要别人对我们重用，不如我们自己先自重。别人已经对我们不重用，而我们自己又不自重，这样人生的路会越走越沉重。不管别人对我们有没有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则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顺口溜了啊。所以呢，有没有被重用，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别人跟别人有关啊，那你仔细去把它探究了，其实是跟自己有没有可用之处有关啊。如果觉得自己是才华横溢的，但却怀才不遇，那可能跟自己人缘不好或姻缘不好有关呢。这样就是无缘了。无缘当然就寸步难行嘛。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有福也是一样，有福走遍天下，无福寸步难行。这也是自己缺少贵人的问题，不能就怪别人哦。有一句话说，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一样就是这个道理。佛陀曾经对阿难开示说，说阿难啊，汝当自为舟，汝当自归依，勿他归依，当以法为师，以法为依归啊。这句话上次我们有提过一次，这是佛陀的精辟教示啊，教育我们什么，要依靠自己跟依靠法，依靠自己跟依靠正法。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自信三宝，所以才说自归依嘛。这个道理跟刚刚讲的自助人助，人助天助是一样的，都是强调要依靠自己，从自己做起。念佛诵经不是要念给佛听，而是要念给自己听，是要深深唤醒内心的主人翁啊。那主人翁是谁啊？内心的主人翁是谁？就我们的真心，也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以前不是常常讲吗？反观自信吗？自信的显现啊，等等，这个自信。如果说是要念给佛听也可以啦，要念给哪一尊佛听啊？我们心中那一尊自信佛。皈依也是一样啊，表面上是皈依某某师父啊，其实是皈依自己的自信三宝。这个道理要清楚。佛法虽然教育我们要自皈依，皈依三宝或者以法为师，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修行最好的安住之道。不过我们也要自我警惕哦，警惕什么？如果过头了，太注重自我而变成唯我独尊或目中无人啊，这样会很容易陷入唯我跟唯心的层次。稍一不慎呢，会犯上真上慢啊，共高我慢啊，造成自以为是，事事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你说皈依，你是说依靠自己嘛，不是吗？皈依自信佛不是吗？过头变成这样子啊，我说了算，这样方向就偏差了，就不对了。所以，如果能做到皈依自我、皈依真理、跟皈依正法，
一方面也不陷入外道的迷信的信仰，另一方面也不会陷入自我傲慢的那种心理啊，这样才是如理如法的中庸之道，非常细腻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佛要追求的方向了啊。刚刚讲到自信三宝嘛，顺便提一下哈，凡夫有三宝，智者也有三宝，大家都有这种三宝啊。凡夫有哪三宝了？一个三宝是一个秤、一把尺、一条鞭，这是凡夫的，常常拿秤去称别人，拿尺去量别人，拿鞭子去鞭策别人。智者也有三宝，同样是一个秤、一把尺、一条鞭，但智者是拿秤来称自己，拿尺量自己，拿鞭子随时鞭策自己。学佛的尺是拿来量自己，不是来量别人。同样的道理，净思语是拿来教育自己，不是拿来教训别人的。有一次啊，我参加一个环保志工的会议啊，那当中啊，他们会大家会分享嘛，那当中有一位志工在分享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哎呀，我在做资源回收的时候，如果万一不小心发脾气，请大家一定要善解我，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这样讲就很没有道理，善解是要我们去善解别人，不是要求别人来善解我们。所以刚刚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大家都这样讲的不是乱成一片的吗？对，别人要重用我们，这是我们的好因缘啊，我们除了惜缘还要感恩啊，并用心发挥功能跟良能，因为有这么好的机缘嘛。那别人如果不重用我们呢，我们自己就要下反省的功夫了，是自己不具备被别人重用的条件呢，或是别人的分别心使然啊？如果是别人有分别心，我们埋怨也没有用啊，因为这是操之在他，由不得我们别人控制的不是我们我们唯一能做就是什么，以自己的精进心去对治别人的分别心，从中启发感恩心，一切都感恩，总有一天因缘会转变，到时候呢会日久见人心，自然也会形成会变成形势比人强。那这个要一段时间，所以也要用到什么沉得住气的功夫要用出来，所以沉得住气也是很重要的功夫其实别人有没有对我们尊重也是一样的道理刚刚是重用嘛，现在是重用嘛如果自己太轻浮又不庄重这样呢绝对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孔子才会说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也是要从自重先做起，从自己本身去下功夫这个也叫做刚刚讲的依靠自己依靠法。人家如果对我们不了解，甚至不能同理我们，不了解我们嘛，也不能同理我们嘛，也不重用我们，而我们依然不会生气埋怨，相反的还立即反观自照，自我觉察，自我充实，这样就是做到什么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而这样子的修养就是孔子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几十年前我就学了这句话，常常拿这句话，我也是拿这句话来警惕自己，尤其在菩萨道上的非常好用这句话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什么意思人家不了解我们而误解我们冤枉我们甚至不重用我们，叫做人不知而不愠我们呢也不会怎么样生气动怒，也不会怨天尤人，一切呢处之泰然这个就不简单的功夫这样就是君子了啦那孔子也有说一句话叫什么也非常好，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是一句话了，但是有两段那第一句呢，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意思是什么？一个人不怕没有立足之地，
无位就是没有立足之地，没有那个地位的意思的啊。那最怕是什么啊？最怕最担心的是自己不充实自己，而没有什么真材实料可以让自己站立起来。同理，不必怕别人对我们不重用，要担。

学习哦。尤其刚刚那一句哈，不那个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智慧啊，用在菩萨道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也要随时自我警惕哦。刚刚说不担心没有地位嘛，但一旦有了地位，有了立足之地了，也被重用了，甚至也做出一番作为了哦，那这个时候还要继续提醒自己哦，不被重用也要提醒自己，被重用了也要提醒自己啊，提醒什么？碰到如意或顺境的时候，容易喜形于色，但要懂得收敛常行，则更为可贵。这句话还是很好。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一旦被重用了，就会马上趾高气昂啊，不可一世啊，甚至得意忘形了。我们不要这样子，还要谦卑、收敛、低调。这就是韬光养晦的境界嘛，这四个字韬光养晦的这个境界，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啊，就叫什么，就是碰到困难就上，碰到荣誉就让，这个就是韬光养晦的精神了，这个不简单啊。我们一般人认为所谓的人才应该什么，应该是有才华、有能力、有经验、很聪明，但是正言上人啊，他不这样认为哦。他不认，但是我们意思不是说聪明、经验、能力啊都不重要哦，这个只是世间法了，境界要更高的就是出世间法，所以我们才说用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工作嘛，意思在这里嘛。所以正言上人认为啊，只会展现才华的人还不算是真正的人才，这个是智者对人才的一个看法。真正的人才是什么？以正言法师来讲，他说行事低调，深藏不露，默默耕耘，一心修德的人，简单讲就是这个四句啊。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正言上人对人才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要找人才，发掘人才，储备人才啊。那这个人才的定义是什么？你不要除人才除错了，不是人才你把它除起来。对，我们来看看正言上人对人才的定义是什么。那以慈济的法门来讲，就是说如何成为上人心目中好用的弟子，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了。总共有七个条件。第一个，谦虚而非不可一世，洁身自爱，能够涵养德香，这几个字就是知深之人也有知浅之时嘛，以前我们也讲过嘛，还有的学啦，那知浅之人也有知深之时，所以对自己所学的要有信心，不要自卑。所以知深的不能瞧不起知浅的，知浅的 也要对自己没信心，知深知浅也很难认定，老实讲啦，就好像圆形跑道一样嘛，对，沾之在前，呼烟在后，到底是前还是后啊？根本就分不清嘛，所以非前非后嘛，不二法门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好，第二个，没有私爱的执着，而能够平等待人啊，这几个字。私情小爱是烦恼的，长情大爱是清净的，不能有私心，也不能把佛法拿来当人情。更不能做最后断种人，不但自己不能断慧根，也不能去断别人的慧根，不要去障碍别人，不要去劝人道心的意思的，平等待人，后面不就能够平等待人吗，无私跟平等这个很重要，尤其是领众者，心安理得是最好的支柱，公正无私是最好的至宝，人家误会你、冤枉你没关系，心安理得，我是最好的支柱。我做事情公正无私啊，这是最好的至宝。你要怎么讲，我还是如如不动，不被你影响。这个不简单啊。好，第三个，心量开阔，能克制脾气啊，这几个字。其实心量跟格局是成正比啊。什么样的格局？就有什么样的结局了。

其实这个在很多志工工作者里面看得很清楚，有的据点里面看看那个核心团队跟负责人的格局多大，他的会务发展就能够多大，这个是这个非常灵验的了。所以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格局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结局了。那生气愤怒刚才讲嘛，能克制脾气就是不要生气嘛。那生气愤怒呢，个人是什么身心跟情绪的克星在我们心田浑沌不清情绪沸腾的时候发脾气嘛，容易讲话伤人得罪人这样就会跟人家结下恶缘所以克制脾气很重要。再来分享一句顺口溜这个都是以前我自己做笔记的时候把它写出来的大家参考参考了不过大家一听就很容易懂了好一旦进慈济就要改脾气已经做慈济更要改习气一边做慈济一边勤修落度波罗蜜忍辱中精进才能启发信心毅力与勇气说话没有好口气动不动就发脾气如此伤神又费力实在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莫为小事来生气你若生气就中他计要是气死没人替仔细想想又何必最好赶快进来做慈济啊做慈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顺口溜那第四个条件做事认真与人无争八个字做事认真就是说做事很积极精进朝气活力那做事认真是很好了，但是做人就不要太认真了也就是不要太计较的意思了尤其做干部的由于认真责任感很重所以他会怎么样他会求好心切对很多事情的吹毛求疵给自己烦恼因为达不到因为求不得啊求不得苦啊别人做不到啊所以给自己烦恼也给别人困扰都听你的吗你要求不完不听你的吗又好像对你不尊重要拿捏到恰到好处实在很难啊就因为难才要来学习嘛对你佛法的精神就是什么随顺因缘跟与人无争所以这句话讲到一个佛法的真谛了不但要随顺因缘随缘还要与人无争无争虽然与人无争但是两件事情要争的不是什么都不争两件事情要争时间要争智慧要争这两个都要争好第五个条件言谈举止有威仪风度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呢做起来也不容易讲话要温言软语雅言正语讲出来的话呢都是在激励人心祝福别人加持自己该讲话的时候呢就用心讲不该讲的时候就保持沉默开口动舌跟应对进退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个就是一种威仪风度刚才讲话了了分明应对进退分寸拿捏非常好这个人的威仪 很不错风度很好这样就是庄严菩萨了嘛不该讲的讲一大堆该讲的没讲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不庄严的嘛所以做菩萨就要做庄严菩萨不要做邋遢菩萨同样是菩萨一个庄严一个邋遢那就形象不一样了那这个就跟威仪风度息息相关了嘛好第六题有觉有德又有清净心有觉有德就有觉性又有德恨想要觉悟跟解脱要靠自己这种事要自己来别人没办法帮我们做佛陀也没办法帮我们觉悟或改习气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功课要自己来那要说服人家呢就要讲道理跟讲真理不是靠自己的权势自己的头衔自己的地位服人先服心叫做以德服人所以有才无德跟有德无才怎么区别呢
有才无德是很有才华才干，但是没有品德，这个这样无法临众的，因为临众就是要以德服人嘛。你虽然很有才干，但是你品德不好啊，师德不好啊，无法临众。那有德无才呢？修养很好，但是没有才干，没有才华，也经验不足，这样就 无法把事情做得好啦。所以呢，才德兼备是最好，但是如果才德无法兼备，还是要选一个嘛，对，以德为重啊，因为修一生之德呢，无事不成啊。所以在修行团体里面呢，不是强调哈很会做事情，就要强调很会做人呐，啊，意思在这里嘛。好，最后一个第七个条件呢，把握大原则，小事不计较。每一个条件的字都很简单，但是意境很深远，不容易做得到。把握大原则，小事不计较，意思就是说，要以如来家业为己任，置个人小事于度外。个人事小了，天下事大了。那大原则是什么？把握大原则，大原则是什么？大原则就是进食法门。以持戒的法门来讲，就是进食法门。因为法是最高的指导原则跟行动准则嘛。即使你是念佛诵经也是一样啊，你是佛教徒，他就有佛法佛理最高的指导原则跟行动准则，是精神堡垒啊，必须不动如山，是恒古今不变的。所以法脉是重头，很重要。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刚刚不是讲小事不计较吗？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心量大则大事变小事啦，心量小则小事变大事，心量大则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了，心量小简单的事也会变得很复杂。同理，心宽念纯则不生事端，不会发生事情，心不宽念不纯则无端生事啊。所以近士语说，不怕事多，只怕多事，意思是在这里的。为什么会多事？你心小，心不宽念不纯，所以就是变成多事之秋嘛，多事嘛，事情多不怕，只怕事多，只怕什么多事，多是非啊。刚刚那个进序就这个意思嘛。所以不是看事情本身，是看我们的心量啊。做事的方法或制度可以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啊，才会观机斗教奇妙用嘛。这个不必去坚持，方便善巧可以妙用就好。那就是妙法嘛，这个叫做小事不计较，不要去管那么多。他要做就让他做，他用他的方法做也没关系，不要都要照你活成你的样子，不可能。好，以上总共七个条件呢，是正言上人认为真正人才的条件，也就是上人心目中的人才。这个跟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啦。那有这样的人才呢，上人才真正觉得，哎，我将来后继有人呐，才能够真正的安心呢。不过我们老实讲哦，能这种条件能够全部做得到，大概只有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对不对？我们看的真的是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做不到，不容易啊。因为虽然这七个都是出世的精神，也是证悟的理念，境界很高，不简单。然而呢，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看清自己。哎呀，这做不到啦，这个是高僧大德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看清自己，也不要，还是要努力精进啊。先做到超越人性，才有可能的慢慢的接近佛性啊。只要不轻言停退，则人生充满的庆幸。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告一段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相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络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全力找出食。
2: 我是找出食的Yang，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找出食的Yang，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医房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房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志工李平，我来自广州。从小呢，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那个时候啊，每天中午放学都是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一边吃午饭，一边收听广播中播出的长篇小说。后来读大学，书包里也总装一台小收音机，随时随地地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同学们都说我是报时器，因为我可以根据收音机里面播出的节目内容告诉同学们几点钟了。工作后因为太忙又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听过电台的节目。到了2006年加入了慈济，开始聆听大爱广播电台。大爱广播让我又重新找回小时候的感觉，它每天早上陪伴我运动，也让我在上班途中不孤单。我尤其喜欢《真心看世界》这档节目，里面分享了很多艰苦知福的感人故事，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应该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它也传递给我很多真知正见，让我天天都很欢喜，几乎没有烦恼。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穆慈涛，来自美国教育基金会。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父母亲，感恩我的公公婆婆，感恩在我身边每一位的人，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空间，很包容我，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多很多，感恩大家。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爱就是要及时说出来哦。

0: 美国密西西比州遭龙卷风侵袭，有500栋房屋毁损，还有4000多户无电可用。英国百大伟人艾登堡爵士刚度过百岁生日，他用世纪岁月要为永续生态发声。越南椰子之乡冰汁因为地势低洼，常年土壤盐化，刺激为受灾户发放水塔，要解干涸政府。 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5月8号的大爱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心的是国际消息，印尼在今天发生了火山喷发的意外，目前得知已经有3个人不幸罹难。这起火山喷发意外的地点呢，就是位在印尼东部的哈马赫拉岛的 杜科诺火山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的7:41的时候突然喷发，而目前得知已经有3个人不幸罹难，还有10个人是下落不明。当局也表示，这些失联者全数都是登山客，而罹难的3个人有2名是外国旅客，一位是当地的居民。目前搜救队都还在持续搜寻失联者。
1: Kondisi membahayakan manusia terhadap orang yang meminta perbantuan evakuasi di Gunung Dukono, Halmahera Utara, Provinsi Maluku Utara.
0: 杜克诺火山喷发之后，可以看到画面，火山灰是喷射到10公里高的空中，而当局指出，其实从上个月开始就已经观测到火山的活动增加，也对外宣布是禁止游客进入。但是许多观光客仍无视当局的警告，执意前往。由于火山活动持续，现在是仍维持在第3级警戒，救援队仍持续进行搜救和疏散的工作，也提醒民众尽量不要 靠近火山口周边，避免遭到火山灰和落石以及高温气流的影响。 再来还要关心是美国现在进入到龙卷风的高峰期，在当地时间7号，密西西比州接连出现了3起的龙卷风，而且横扫多个地区，当地的树木还有电线全都被吹倒。而目前得知造成有500栋的房屋毁损，至少有17个人受伤，目前还有4500户的家庭都是无电可用的状态。
2: My lady told me, I better get in the closet because it's getting bad. And so I wasn't going to get in no closet, you know. But when I heard that roar, when I heard that sound, I told my daughter, let's get in the closet. And I'm glad we did because tha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did not cave in 100%.
0: 透过空拍的画面带您看到，所有的房屋全部都被龙卷风夷为平地。当时呢，受灾民众现在只能在断垣残壁当中来找寻家当。如果回顾到风灾当时呢，有民众是惊险地躲入到衣柜里头，幸运地保住一命。当局也统计，这场风暴造成有17个人受伤，所幸没有传出任何人员伤亡。 如果提到东欧的矿业明珠，您一定要知道是波士尼亚的瓦雷斯小镇。这一座早在1890年代就是以高炉炼铁闻名的钢铁重镇呢，它曾经拥有一段非常辉煌的采矿岁月。而当地的圣米加勒天主教堂更是见证了百年的兴衰交替。因为在1990年代波士尼亚战争之后，这个小镇呢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崩溃，甚至导致 人口流失，一直到了2024年，这一座山城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因为在外资的进驻之下，这一座全新的矿场已经正式启用了。而这一次外资瞄准的更是非常有经济价值的银、铁甚至是锌等等的重金属，预计一年呢可以开采高达80万吨的矿石。然而最近几个月呢，当局在进行检测的时候，就发现有300多位居民的 体内铅含量都严重的超标，而专家也指出，铅含量过高的话会容易损害神经以及大脑发育。只是小镇现在好不容易迎来经济发展，现在政府如果没有提出配套措施，将会陷入长期的环境以及健康的崩坏。
3: Teško je ostati živjet ovdje, a teško je i otići napustiti ovu svoju rodnu grudu. Sam ne znam šta raditi.
4: 一整个不知所措，一家之主茫茫然地苦恼着该把全家人带向何方。因为在波士尼亚中部的瓦雷斯，新开发的矿场虽然替山区小镇带来经济繁荣，但居民付出的代价铅中毒实在太大。
5: Bavimo se poljoprivredom i stočarstvom, ali smo zabrinuti sada s ovom situacijom sa olovom i ovim povišenim vrijednostima, da li ćemo moći to i dalje nastaviti i raditi ovo čime smo se počeli baviti.
4: 夫妻俩的忧心与困扰正是小镇里300多位居民的共同写照。因为除了最严重的体内铅含量超标，矿场的重金属污染也破坏了山区的自然环境。以农牧为生的山居岁月，现在若连喂养牛只的牧草都可能含铅，导致消费者望而生畏，小镇出品的农产滞销，生活恐将真的陷入绝境。
6: Sve su stvari gdje najosjetljivija populacija djeca imaju već ozbiljne posljedice kada je riječ o teškim metalima, pa evo prije svega i olovu. Kad je riječ o starijim ljudima, to je opet drugačije, pošto je sama akumulacija u kostima i on se može naravno i resorbovati iz same kosti, međutim ostavlja posljedice i na bubrezima i na jetri.
4: 医学专家指出，铅含量升高会损害神经系统和大脑，并导致儿童产生学习障碍。尽管目前居民和环保团体都表示尚未发现铅污染造成的危害迹象，但医师强调，人体内存在任何的铅都可能对健康构成威胁。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被获选为是英国百大伟人的大卫·爱登堡爵士，在今天迎来了他100岁的生日。回顾他终其一生都是在为自然保育发声，也曾经制作出多部震撼全球的生态纪录片。爱登堡爵士曾经说过，自然是最珍贵的资产，也是生命活下去的泉源。而这一句跨世纪的名言，也是他留给下个世代最沉重的呼吁。
7: After living for nearly 100 years on this planet, I now understand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on Earth is not on land, but at sea.
8: 以辨识度极高的声音娓娓道来，英国 BBC 国宝级制作人爱登堡爵士等同自然科学的代名词。
7: The ocean can recover faster than we had ever imagined. It can bounce back to life.
8: 从小热爱生态，爱登堡爵士顶着剑桥大学高材生光环，1952年在 BBC 以电视制作人起家，蝉联多年的王牌主持人，也拍摄多个长青系列节目以及多支电影纪录片，至今超过70载。
9: Without doubt, define natural history and how we see the world and how those programs, again, as he said, Those programs have raised awareness in the public as to how wonderful the natural world is.
8: 他的头衔不胜枚举，自然科学家、家喻户晓主持人、制作人、作家，还是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挚友，亲封他为爵士，更获得英国各顶尖大学授予的32个荣誉学位。从史前恐龙、动植物到真菌，至少25个物种以他的名字命名，表彰对自然的巨大贡献。
10: I think his work is—it's almost what you might describe as a canon. The extraordinary legacy he's already created and continues to create to this day is just that eternal, unmissable canon that just shows us how magical nature is.
8: 爱登堡爵士倾尽一生，以100岁高龄继续探索自然，仰望星空，凝视海洋，权威与风采，跨世代的存在。大爱新闻，刘芳编译。
0: 泰国有一位僧侣，他每天清晨6点都会搭着船外出化缘，而他身边总会跟着这一群毛小孩，让很多人都很好奇。这群毛小孩原先是居无定所，但是因为僧侣的慈悲收养，如今成了随时修行最忠实的信众。久而久之，僧侣和狗狗共乘化缘的身影，就成了村庄里最独特的景象。
4: 小可爱探头张望，今天决定只留一人看家。 其他人全员出动，跟着师父外出化缘。狗狗们在一叶轻舟上负责吹风卖萌。好奇的对河畔的信众嗅来嗅去，这一整船的白色狗狗会来到庙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11: เริ่มต้นเนี่ยก็คือสุนัขตัวเนี้ยก็มีเขามาปล่อยแล้วเดิมทีมีอยู่ตัวหนึ่งแล้วมันก็ผสมปล่อยมั่งเขามาทิ้งมั่งอะไรมันก็เลี้ยงเลยมาตอนนี้มันตาม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เพราะว่านอนอยู่ห้องเดียวกันมันตามพอเช้าขึ้นมาไปบิณฑบาตมันเห่าตามมันก็เลยตามกันเรื่อยมา
4: 人缘狗缘兼具，寺庙住持每天早上六点出门化缘，信众们心心念念的也是要和师父及可爱狗狗们会上一面。
12: ก็คือตอนนี้มันก็เครียดนะครับหลายๆอย่างภาวะเศรษฐกิจสงครามทั่วโลกอะไรเงี้ยแค่เราตื่นมาแล้วเราได้มาเห็นหลวงพ่อมาเห็นน้องหมาที่ลงเรือไปกับหลวงพ่อเนี่ยมันก็ทำให้เราสึกใจฟูขึ้นมานิดนึงครับก็คืออาจจะผ่านปัญหาต่างๆไปได้ทำให้เรามีแรงใน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มีแรงในการใช้ชีวิตมากขึ้นในแต่ละวันนะครับ
4: 当地信众表示，这幅景象赋予了每日行善积德更深刻的意义，也加强了他们面对日常生活的力量。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下段新闻的风月同天系列报道要带您看到的是越南的冰芝，因为地势低洼，所以常年饱受土壤盐碱化的问题。而慈济志工为受灾家庭发放了水塔，保用水的安全问题也解干涸之苦。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8: 从一双手牵起无数双手，从一份愿成就无量愿，在苦难之处点亮希望，在需要之地付出无求，愿这一念守护天下，将善与爱遍行世界，以最虔诚的心三恩同报，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六十愿行，一念永续，愿光常在人间。
13: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4: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祝福啊，祝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15: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6: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17: 如素我闻。

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上人开示，慈济志工为病患沐浴，日日都是恭敬浴佛节。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关心的是台北浴佛大典进入到倒数阶段了，志工抓紧时间，一连好几天都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赶工布置，今天有转播团队进驻测试，还有水电志工来协助，从浴佛台还有帐篷照明以及到音箱用电，几乎是全场的电力配置都是由他们一手包办。
1: 工作人员就像蜘蛛人一般利落攀登架设器材，多个机位提供不同转播视角，捕捉下每个精彩瞬间。
2: 看电视的观众们会看到现场会有大型的道具跟往年不同的成色，因应前几年的灯光的我们有缺失，我们做了改善，然后在摄影机的镜位方面也会做了不同的调整，然后来呈现最好的构图跟画面。
1: 确保全程转播电力万无一失，得靠这群水电职人 hold 住全场。
3: 需要很大的电力嘛，因为我们浴佛台还有那些两厅院所有灯具晚上，因为我们是晚上在浴佛，所以说晚上的时间都要有灯光
4: 配到各不同功能设备的一个分电箱那边，那分电箱一样以他们电工法规的规定，安全上都要顾及，尤其天候上也怕它是感电，因为我们的这些宇宙大觉者这些灯总共有4000多个接触点。
1: 林福全多年来承担浴佛水电窗口，与团队运用专业做到汗如雨下，力求尽善尽美，除了要衬托现场庄严道气，还得要防范雨天搅局。
4: 防感电的设施等于接地，要它踏实，有即使有微微的麻漏电，那就倒到大地上，那它就不会导致说整个跳电这个动作。
1: 机动组也是必须与风雨对抗，搭设稳固帐篷，为来访志工与会众打造避风港。
5: 帐篷呢，那就是让工作人员呢能够遮阳遮雨。6号就开始搭了，好，那我们各区来就是各区依他的状分担。
1: 浴佛大典筹备迈入最后阶段，水电工程布置不地标，每个细微处都是用心。
6: 背胶比较不粘的关系，而且昨天下大雨的区块它就是积水，然后积水它可能泡了之后半个小时之后就会翘起来，我们再重新再贴过。
1: 发挥螺丝钉力量，团结一心，人人用挥汗装点出浴佛大典最美的样貌。大新闻，这边林文森台北报道。
0: 迎接慈济60周年推出的风月同天系列报道，今天的故事主角是越南。在极端气候的冲击之下，越南也难逃暖化的威胁。慈济志工是以爱的雨铺满为受灾居民来分送水塔，帮助大家度过旱涝的季节，也解决了干净饮用水的问题。今天的故事是发生在宾芝，这个地点呢是位在于湄公河三角洲的出海口，距离胡志明市呢大约有86公里远。宾芝的平均海拔非常低，只有2到3米左右，所以它以独特的水乡文化种出非常丰盛的农作而闻名，其中又以椰子最具知名度，所以它靠着椰子拓展出各式各样的产业，也带来非常丰厚的经济效益，也因此被称作为是椰子之乡。而踏出经济开放的步伐之后呢，宾芝的椰子产业蓬勃发展，在当地拥有超过8万公顷的农地，整个越南有超过40%的椰子都是出自于此，平均一年它能收成大约有70万公吨，而且出口到外销全球100多个国家，也为当地带来了5亿美金的高额产值，这也是宾芝境内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农民会利用潮汐灌溉的优势，因为 当涨潮的时候，农民就会把淡水引入到农田和运河，以降低人力的成本。再加上冰支的密集河道运河系统，让它的水路模式也大幅节省了交通运输的费用，这也是当地发展的关键之一。但是看似非常繁华亮丽的背后，其实它面临非常严苛的环境考验。由于冰支的地势低洼，让它常年饱受海水倒灌之苦，加上土壤盐碱化，所以在冰支呢有80%的土地都遭到了污染，接连冲击到的就是农业，包括了稻米还有椰子的生长。农民说，因为海水倒灌的原因，椰子喝起来会有咸咸或苦涩的味道。当局更统计，在过去10年的时间，越南因为土壤盐化的损失已经超过了20亿美金。只是土壤盐碱化的问题绝非是一朝一夕，除了气候变迁，当局呢在河川的上游拦截淡水以及或是过度采砂，都是加速土壤恶化的元凶。即便现在在越南自来水系统发展已经是相当普及了，但是水污染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所以民众必须还是要花钱买水，或者是仰赖雨水来过生活。我们把时间回到2016年，当时在越南的中南部10多个省份发生一场严重的干旱，不仅农作物欠收，土壤盐化导致居民生活是苦不堪言。当时越南政府请求慈济协助，志工就针对冰支地区发放了500个富有过滤装置的水塔。您看到画面上每个水塔有2000公升的容量，而且发放过程不论路多难走多遥远，志工总是想方设法来克服，还用交通船的模式来运送，以确保在离岛地区的居民都能收到这一份礼物，之后就能解决储存干净的雨水，解决在旱季缺水的困境。越南慈济志工陈大瑜，他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场干旱，当他们走到偏乡，才发现原来居民生活克难到只能依靠雨水来过活。慈济送来了水塔和滤水器，保障他们的用水，也让他们的用水能多一层卫生的保障。因为那时候的越南才刚走出冷战的桎梏，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之后呢，这一群志工以爱的雨铺满，试着在严谨的体制当中为当地百姓来缝补希望。

0: 越南战争打了将近二十年，这是冷战下最为漫长的代理人战争。但越战后，越南历经十年经济崩溃与国际封锁，贫困如尘土般低伏无声。八零年代后期，越南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开放，允许私有经济对外招商。 结束了严格的配给制度，经济改革开放也引入了行善的种子。在越南做慈善并不容易，因应体制，每一场发放、访视都需经过层层核准，尤其近年来政府组织重整，流程更为复杂，常常一份批文得等上好几个月。
1: 越南慈济人就是在这样的制度缝隙里，为生命缝补入一丝一缕的希望。2023年呢，年底，我们跟中央政府合作，到偏乡地区去做岁末的发放。当地呢，就是交通很不方便，没有公车，所以说。 这些学生啊，因为有时候要走10公里，有影响到学生的成绩。那我们再增加给贫困小朋友脚踏车，这个批文呢，去配合单位被退回了3次，拖到师兄师姐们都已经回到家乡去过年，到最后只有30几位师兄师姐，坐了7个多小时的车，用6天的时间去发放了1000份的岁末发放。
0: 改革开放初期，慈济人在进行义诊或发放的时候，也曾被误认为是叛乱分子或者是特务，因此充满挑战。长期的在地耕耘，改变的不只是个人，还有政府以及社区。曾经的误解变成了信任，曾经的防备成了携手共同前行的力量。
1: 槟支的赈灾是从一次旱灾排水入侵去考察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生活用水只能够用雨水，而且这个雨水要储存半年到1年，所以这个储存的容器啊，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当地没有一个不锈钢的水塔。考察之后，我们就赠送。 水塔，回来跟上人报告说，上人提到说那些水要存放1年，没有过滤会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说我们就再赠送3000户这个滤水器。我们也计划就是设立几个据点，第一个来维修水塔，还有那些滤水器，然后接下来就是长期的关照他们缺水的问题。
0: 慈济在越南的缘起始于台商在海外的慈悲行动，代表着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台湾人所输出的不只是资本，更有爱与善意。越南当地如今已经有150多位受证慈济人，将近70%是本土职工。50多位受证慈济人，将近70%是本土职工。慈济人用的是。

0: 我来人间，就是要献上给大家人教育。
1: 极致奢华的生活，歌舞升平的享乐。出生在富贵之中的王子，为什么走上追寻真理的道路？5月9号，正言上人说故事，一起找答案。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六十年前塑造一粒心，已经走到现在了，还是想了，还有什么事，该做的事，该付出的？
1: 张老师用他诚恳的心，到现在我们有个医疗自愿体。
2: 甚至上来说，每天早上醒来发个愿，愿天下慈济人做慈济，永不后悔。
3: 正念上人看见佛陀不行的苦，心不忍也不舍，所以发愿要去翻转这个佛国。
0: 我一个人呢，要安怎做主角，都是需要有人，所以呢，慈济欠一不可。
4: 五月九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慈济六十，回望来时。
5: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要关心周末的天气状况。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6: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五月莲花盛开，其实莲花就是荷花，它除泥而不染，常常出现在诗词或是佛经当中。画面是在台北的植物园，可以看到蜜蜂正在辛勤的采蜜。后天母亲节，慈济在各地举办浴佛，天气如何呢？明天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还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午后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雷阵雨。而周日母亲节，包括大台北地区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各地山区，午后会有大小不等的降雨。而周一和周二，同样东半部和各地山区依然会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至于气温方面，明天到后天清晨，北部宜兰和花莲比较凉，低温下探20度，要注意保暖。母亲节白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就会回升了。至于轻度台风哈格比向西接近菲律宾，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预计下周二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明天台中、彰化、南投、空屏都是橘色提醒，出门记得要戴口罩。收发龙蜜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明天到后天清晨，北部和宜兰、花莲是偏凉的。母亲节晚上，慈济在中正纪念堂举办浴佛，预测台北多云到晴，气温22到24度。而西半部和外岛等14个县市可能有8级的强阵风。周一、周二，花莲、台东可能有长浪。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先看到北台湾，在双北、基隆和桃园的朋友，出门最好带件薄外套，还要带伞，尤其是基隆降雨几率。

0: 90%。中部天气比北部好，阳光露脸，适合出门走一走，降雨几率只有一成，洗衣服、晒棉被都很适合。南台湾阳光普照，高温上看33度，出门记得防晒，小心中暑。东台湾部分，宜兰、花莲和台东都可能会下雨。外岛比较凉，马祖低温下探16度，而且可能会下雨，注意保暖。澎湖和金门多云。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明君，再来带您看如何在生命的裂缝中开出勇敢的花朵。要看到这位是新竹坚实的阳光大男孩，叫做刘敬言。他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从小是身兼父职照顾弟弟妹妹，然而在慈济志工的陪伴之下，弥补了母爱的缺憾。敬言从小学到大学几乎都是慈济新芽奖学金的得主，现在的他已经是部落学校的老师。而踏出社会之后呢，他还特地回到了新芽奖学金的颁奖典礼，承担主持人，希望用他的故事要激励台下的孩子们，只要有心，就能从新芽变成大树。
2: 好，每个人呢，待会请你用我们上次讲的好复习哦。
3: 不是我们可以，他们也可以从新芽变成大树。
4: 900多公尺高，全校4个班9位学生都是泰雅族或赛夏族的原乡孩子。
5: 在上社会课的时候，就问到一些职涯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自己就是3年级的小朋友跟阿公去工地做那个绑铁去打工，这样寒暑假，然后或者是去农田去帮忙种菜这样。那我就用我自己的生命故事、生命的历程去鼓励他们。
3: 是从国小3年级，然后到国中、高中、大学都有领新芽奖学金，至少有10年以上。
6: 很深的缘分啊！我想到他们家这4个孩子，在那个童年，真的是吃了非常多的苦头。
3: 最严重的话就是，就拿着竹子一路这样打到那个很远的地方，山上这样，然后头这样流血，然后后来是中途被我姑姑看到，然后才结束那个噩梦。
7: 我喝酒，然后喝，我都可以算喝到50岁，50岁我才戒酒。
6: 敬言他从小他就是要担起小爸爸的责任啊，像他们家的钱都是敬言在管，然后他爸爸去商店赊账，他就敬言定时去还。
3: 我大学毕业的第一年，我妹往生，那个时候他愧疚感是最大的，他觉得可能没有照顾好妹妹或照顾好我们。吃稀饭配酱油，再好一点再吃荷包蛋。那我第一次碰瓦斯煮菜是2年级，国小2年级就开始煮，从一个荷包蛋到煮饭，一直到后来就是各式各样的料理都会这样。
2: 好，我们掌声起立喽。
4: 新竹场新芽奖学金颁奖现场热闹温馨，双司仪却是刘敬言的初体验，角色转换是他回报的另一种选择。或许是爱的召唤，大学毕业后的第3份工作回到了家乡，人生路任他如山路般弯弯绕绕，相信只要心念单纯，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
3: 从新芽变成大树，不是我可以，他们也可以，只要愿意改变，其实大家都看得见。
1: 台中市立仁爱综合长照机构是以家的概念来打造，而且内部空间也规划完善。从2024年九月底启用以来，就有许多国内外的长照专家前来参访。今天台中市的警消环卫委员会也来考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8: 听好叫，
1: 母亲节前夕举行浴佛，志工陪伴，住民参与。机构每逢节日举办活动，以家为概念打造的空间，洋溢着幸福和温暖。
9: 刚开始设计的理念就是像家一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把社区会遇到的，像去干妈店，还去美法院，还有就是可以舒压的一个地方，我们都融入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1: 室内硬体设备完善，户外空间绿意盎然。台中市立仁爱综合长照机构是台中市政府委托慈济经营，启用至今吸引许多国内外公卫团体参访。
10: 总共有将近400位专家们来这个地方看，所以表示这个地方确实我们用心努力经营出慈济品牌的那份特色啊，让长照更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尊重。
11: 开幕至今，外面的口碑非常的好，大家也都来参访，对我们卫生局的回馈都非常的棒。
1: 台中市警消环卫委员会包括卫生局、环保局、消防局、警察局和议员一行人也来参访。发起人是市议员萧荣泽，他曾自掏腰包找来布袋戏演出给住民观赏，
12: 让更多的议员同仁能够知道，我们台中市有这么好的长照机构，我们自己就有宝了啊！
13: 让长者可以在这边，可以活得健康，然后可以安全的生活在这里，像温馨的家啊，可以优雅的老化。
1: 住民住得舒适，家属加倍安心。台中市立仁爱综合长照机构缔造好口碑，提升长照质量。大爱新闻黄子玲、廖学信，台中报道。
14: 南投第一颗慈济种子徐瑞宏慈善行愿将近半世纪，上个月25号安详辞世，享其寿92岁。50年前，徐瑞宏受到了上人的精神启发，开始投入慈济的访视关怀。从赫伯台风到9.21地震，不论是大大小小的灾难，总能看见他与太太付出的身影。如果回顾徐瑞宏的一生，他是重视持戒，也以身作则，带领志工精进行善的精神，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典范。
15: 上人好人好，鼓励人讲，爱心亲信，因缘果报，为佛教为众生。
16: 慈济在南投第一颗种子，法亲口中的徐瑞宏居士，走过近半世纪慈济路，安享往生，享其寿92岁。50年前，徐瑞宏到花莲做生意，参访静思精舍，被上人精神感动，从此与慈济结下毕生之缘。2年后，他成为慈济委员，开始在南投落实慈善访视工作。
15: 出钱的工作放掉，暂时放掉，去做这个慈济的工作。把慈济工作做好，才在做自己的工作。
16: 从赫伯风灾到9.21地震，40多年来，南投大小灾难都能看见徐瑞宏与同修徐晨月满穿梭付出的身影。
17: 我都会认真归心来做啊，无得后边爱创啥，咱就做啊。
16: 过去生意场上应酬难免，因此徐瑞宏走入慈济后，特别重视持戒，也以此影响带出来的志工。
18: 伊最重要的、想注重的，都是戒律，伊持戒真。严谨，这就是以老好我的典范。
19: 他会劝人要吃素、学佛，然后他常常会印经书，希望鼓励大家能够深入经典。在他生病的时候，他还是心系着一些弱势的家庭，他也很希望，大家一起都来做慈济。他真的就很像一座我们的靠山。
16: 告别会场上，法亲永恒追思，缅怀徐居士的一生。从一人发心到带动一群人付出，徐瑞宏用行动写下典范，让这份法脉与精神持续传承。
15: 咱都一听上人的话，心静行静行菩萨道，咱都爱佛心书记，你会当安尼认真行落，就一定会当到这菩萨道。
16: 大爱新闻张桂端、郭继宗、黄南阳南投报道。
14: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心文，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向全世界问好。
1: 상황이안준다고
2: 너도이제네가벌어써라영화를10년씩이나했으면좀그정도벌어야되는거아니야
3: 当梦想停滞，他的心也随之停格。
1: 对了，앞으로영화안할거야
4: 이제는돈이없으면아무것도할수가없다
3: 이次因缘际会
1: 얼마있죠
5: 우리나라의첫번째여자영화감독인박나묵감독입니다가지고있는게사운드가없어서요사라진장면들도좋고요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3: 透过残缺的光影，探访女性电影先驱的足迹。
6: 정여감독빛좋은개살구내가그곳에서얻은것은무엇일까
7: 돌아가시기전에이방에서며칠계셨어요마지막유작을쓰시겠다고요
3: 跨越时代的回望，让他找到了勇气，重新与生命和解。
6: 쥐뿔도없는주제에기분의축구기분의살자는배짱
8: 저는끝까지있어요
3: 周日下午1:33，大爱影展，女影人生。
9: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10: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11: 行愿一家子，恒持出发心。慈济60周年庆祝大会。5月10号，周日晚间8:00。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他回来了。
2: 我若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再唱《生命圆舞曲》第92集，朋友休学了。

大家好，我是盛盛，我今天又来分享我人生的故事。上回故事说到我因为心脏心房颤动，心里不整不舒服，导致呢呼吸困难，会全身会无力。结果检查之后，医生说需要做心导管手术。只是即使人都住进了医院，我的心还是挂念着祖祖，担心他是不是今天又翘课了，今天又不回家了。

0: 现在血压正常了。啊，太太，你感觉好一点了吗？
1: 嗯，好多了啦。
0: 哎，现在点滴啊，还要再打一个多小时。哦，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1: 好好好，护士小姐，谢谢哈。
0: 不客气。
2: 护士小姐，林顺顺是在这间病房吗？
3: 是
0: 啊，是啊，在里面。
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哎呦，
3: 顺顺了顺顺了，哎呦，顺顺你先落了。
2: 妈，你差点把我们给吓死了。
3: 哎呀，你雄雄变个呢，啊，搁家己一个人来病院，无你嘛先打电话给我一个哈。
2: 哎呦，
3: 啊，你是不是最近伤忝哈？啊，食无啥，食困也无啥困，哎，体歹身体哦，嘛袂卡面呢。啊，你身体无爽，我你们来紧讲，唔通啊你这勉强啦，你万不能也安怎
1: 好？好啦，啊，免紧张啦，你看，啊，我今晚唔是好好，啊，无安怎啊？啊，你拄只无看到我咧甲护士吼，会讲会笑，无代志啦，平安啦。
3: 安尼哦。
2: 医生呢？医生检查过了没啊？
1: 有啦。医生有检查过了啦，啊，说什么心律不整呐，啊，说要做那个心导管哈，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啊。
2: 做心导管？
3: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哎哎，有没有什么风险呐？啊，够需要登记大病医来治疗啊哈。
2: 爸，做心导管很安全的，你不用担心啦。
3: 是
1: 呐。啊，有病都要先检查看卖啊，较早治疗吼，就会当较早好起来啊。动手术哦，我是袂烦恼啦。啊，就是讲爱伫咧病院吼，待几啊天，啊，啥物代志都袂当做。啊，而且咱祖祖起码阁互我遮尔啊烦恼着。啊，这个毛病哦，来了哦，毋是时阵啦。
2: 妈，我拜托你，现在好好休息。不要操这么多心，好不好？
3: 是啦，你哟，好好住病啦，别想遐尼济啦。
1: 啊，你们两个现在都跑来医院，啊，祖祖嘞？
3: 嗯，我拄只接到病院的电话讯号，迄祖祖还袂回来啊。
1: 哈？啊，即马拢几点啊？
2: 好了啦，妈，你先不要担心祖祖了，爸，不然你先回家等祖祖。
1: 对啦对啦，
2: 我在医院陪妈，好不好？
1: 嘿啦嘿啦，你先等喺厝诶啦，等祖祖啦。啊，那无人伫咧厝诶吼，啊，伊搁走出去是要安怎啦？
3: 哦，安尼啊，无好啦好啦，啊，你先写陪你啦，啊，我嘛较放心。无我先回去啊吼，诶，有什么事情赶快打电话回家，是不是啊？
2: 我知道。
1: 好啦好啦，别烦恼啦。
3: 嗯。
1: 真是的，啊，有年纪了吼，心脏哦就不听话了啦。
2: 所以呀，现在要乖乖听医生的话，听师公的话，把病交给医生哦。
1: 哦，你还记得师公说的话哦？嗯，哎，对对对，丽勋啊，妈妈跟你说哦，我们今天哦，在那个台大哦办那个义卖园游会，很成功呢，
2: 真好。

0: 哈哈哈哈哈！这个节目怎么那么好笑啊？笑死我了！
1: 祖祖啊，你还没有吃晚饭对不对？等一下跟爸爸去外面随便吃一吃，然后就去医院看你妈妈哈。
0: 啊？去医院？妈为什么在医院？
1: 你妈妈哦，今天身体不舒服，差点晕倒了，现在在台大医院。
0: 啊？有没有怎么样啊？
1: 医生是说她有心律不整的毛病啊，现在是没事。啊，我先回来哈，替她拿一些东西。啊，等你二姐回来，我们一起去医院看她。
0: 哦。
1: 啊，对了。啊、你今天晚上还要上家教吧？
0: 爸，一天不上会怎么样啊？让我休息一天好不好？哦、而且，妈现在住院呢，我还上什么家教啊？
1: 哦，啊，好了好了好了，那我打个电话跟家教老师说一声哦。那个老师的电话是0921000。
0: 怎么突然就病倒了？

0: 手术啊！妈，怎么办？我好担心哦。
1: 哦，妈妈就没有再紧张了，你紧张什么啊？
0: 哎呦，
1: 哦，跟你爸爸一样了，高超环啊。啊，你大姐也有说啊，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手术，没有关系啦。
2: 是啊，趁这个机会强迫妈好好休息几天，对不对？
3: 也对了，也对了，要不然一回家哈，就是那个电话讲不完。主力开始做主子，我都没看过你休困。
1: 哎
3: 呀，你也看嘛，这摆三个查某囝拢来陪陪你啦，啊，你感觉安怎哈？你叔叔听你断伊吼，足关心你的呢。
1: 好啦，知啦，知啦。祖祖啊，啊，你今天晚上不是还有家教课吗？
3: 啊，就祖祖在讲吼。
0: 家教一天没上又不会怎么样，妈，你都住院了。
1: 啊，我这个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病啊，啊，你在家里上课就好了，干嘛还特别跑来看我啦？啊，
2: 妈，人家祖祖是关心你。
1: 要是真的关心我，就好好待在家里，不要成天想着跟别人出去玩呐。
2: 妈，
3: 哎，祖祖啊，你妈妈哈就事情多，又忙又累，又要担心你，才会生病住院的。
0: 为什么讲的好像是我害妈生病的一样？那我走好了。
2: 祖祖，你要去哪里？
0: 我去外面买饮料啦，免得妈看到我就心烦。真奇怪，每次看到我都要撵，自己都累到病倒了，也不好好休息。让我看个电视总可以吧？
4: 四川的慈济志工们也都努力着。
2: 哎，你看，拜托，把钱拿去帮助那边，有没有搞错啊？
5: 我也不懂啊，慈济干嘛帮助他们？干嘛对他们那么好？
2: 对啊，真的是你好管闲事，
5: 就是。
0: 哎，慈济管的如果是好事，那就管啊，有什么不对？
5: 嗯啊，
2: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啊？
0: 不懂的是你们吧？用爱去解决大陆的同胞，总比用武器解决好啊！
2: 莫名其妙。
5: 哎呀，卖光卖光，电视哦，关掉，走。嗯，
0: 奇怪，你们关掉，我不会打开哦。电视又不是你们家的。学生们是有家归不得的，在民生一中，于是就收了。

0: 小碧，你今天怎么这么早来学校啊？你在等我吗？
1: 哎呀，大姐大出事了啦，你快跟我走吧。
0: 美珍出事了？她怎么了？
1: 现在好说不清楚，反正吼，你跟我走就对了啦。
0: 可是还要上课
1: 哎。哎呦，现在上课不重要了，你赶快跟我走啦，快走啦。
0: 好了好了，我跟你走，我跟你走。

0: 大姐大，我妈早就找来了。美芝，你怎么了？
1: 不用你们管了。你是不是在哭啊？跟我们说嘛，怎么回事？哎呀，就少年队的便衣警察找到他家去，说要调查大姐大。还好是没有问出什么事啦。可是大姐大她爸气得半死，就把他给打了一顿。你看，大姐大的手被都乌青了啦。
2: 你爸比我妈更狠呢。
0: 我再有够衰，衰到了极点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发泄一下不可。你们是我朋友的话，就陪我一起去。
2: 去哪里？
1: 大姐大，你去哪里？我们都陪你。
0: 嘟嘟，对不对？
2: 上次我心情不好，也是你们陪我。今天我就好好的陪你一起发泄发泄。
1: 好。
3: 那我就带你们去赛车。哦耶，赛车！赛车！哇，太过瘾了！哇，祖祖，你好厉害哦，分数那么高！
4: 你真的是第一次玩电动赛车吗？我不相信，
3: 我真的没有来过，没想到还蛮刺激的。
1: 小碧，嗯，钱给你，你再去替我换硬币，我们继续玩。
3: OK，
4: 我顺便买饮料哦。美芝，你心情好多了吧？哎，
1: 总算没那么烦了。哎，祖宗，嗯，真够义气，为了陪我又翘课了，回去又会被骂了吧？
4: 有什么关系？骂习惯就好啦。不过今天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1: 这里草归草。
4: 只要你玩得高兴，根本不必在乎任何人、任何事。嗯，可是这里的服务生好像跟我们的年纪差不多，哎，他们都不用上学吗？应该都休学了吧？反正啊，不念书就去哪里工作啊，也没什么大不了。是哦，
1: 是啊，我也正准备要休学。
4: 啊，你也要休学？
1: 想啊，我国三都念了好几年了，我看。
3: 根本很难毕业吧，干脆直接休学算了。可是这样好吗？
1: 有什么不好？反正我也不想念了。
3: 哎，竹竹，今天哈，谢谢你了，还好你愿意来陪大姐大，不然哦，我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嗯，
4: 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啊。
3: 有啊。
4: 跟你说，
3: 大姐大很欣赏你哦。她说你做人很重义气，哎，如果不是你来后，大姐大的心情不会好那么快啦。哎，
4: 不用这样讲啦，你呀才是最讲义气的。她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
3: 嗯，那是因为大姐大她救过我啊。哎，对了，大姐大今天她有跟你说她想休学的事吧？
4: 嗯，有啊。不过她说想要休学，应该是开玩笑的吧？
3: 我想应该是真的哦，我已经听他讲过好几遍了，就差还没有去办休学手续而已。啊，
4: 不会吧？
3: 嗯，我想哦，如果大姐大休学，我也不想念啊。啊，反正我又不爱念书，啊，家里的人也不管我，我干脆哈，去打工算了。
4: 小碧，
3: 嗯，就这样，这学期结束我就不念了。
5: 大姐大一起休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啊？你们都休学了，那我怎么办？其实升上国三以后，越接近联考，课业就越重，学校里面除了上课就是考试。 这样的学校生活对一些原本就对升学没有目标的学生来说，更没有吸引力。所以，当祖祖知道他的好朋友们一个一个都想休学之后，他对自己的未来也开始怀疑：人生当中真的就只有升学这一条路才是正确的吗？

0: 艺人文职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大爱音乐音效组，助理执行李志明，林胜胜、林佑馨饰演，陈秉礼、苏秉宪饰演，陈祖竹、曾允凡饰演，陈立勋、张永如饰演，陈真丽、李涵飞饰演，小 B 护士王文珍饰演，路人甲陈雅玲饰演，路人乙关嘉宇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1: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

是静阳。昨天讲到我的母亲呢，就在60岁的时候呢离开了人间，我来不及度化她，真的是我内心的一个遗憾啊。但是呢，她往生了之后呢，我们上人刚好也来到台北哦，那上人去探望我的父亲，那我父亲呢跟我弟弟呢他们非常的诚恳的就告诉上人说就请示上人说要怎样为我的母亲造福哦。那上人就跟他说49天里面一定要吃素哦。那同时呢弟弟跟父亲就告诉上人说在生前呢我母亲曾经答应姐姐说要给她100万盖医院齁，那现在因为呢因为也遇到了我弟弟这个债务呢，那没办法拿出来100万呢，他说债务解决之后就会赶快拿出来，也可是呢债务49天里面一定要支付嘛，刚好在49天之内呢也是我们第一次的义卖会，72年的时候那就把我母亲身边的珠宝刚好拿出来一个手表刚好卖50万那人家喊50万，还有他的钻戒啊什么，加起来刚刚好真的是爱心的人士呢，也就义卖了这样子100万那第二次的义卖会是73年嘛齁，那我父亲呢不动产也卖了，那么身边呢也有了现款，他同时呢也拿了100万出来，当时他就也用100万再买了3个手表给他3个媳妇，还有2幅图那个时候有很多画家呢，那么画出一些图画来义卖那我父亲都坐着为我母亲还有为他自己呢，那么也非常敬爱上人呢也做了这样的好事那在49天吃素的当下呢，我呢就是49天就在我爸爸的家帮他们煮素食那同时呢我也很努力的真的很诚意的那跟他诵经那个时候虽然我不懂什么，但是我用虔诚的心那我回报我的母亲对我的一份这一份的爱那记得在那个我进入慈济的当时呢，我就曾经跟上人说过一句话，我说上人，我妈妈很有钱只要她肯帮你出钱那我想可以减轻你的负担所以我想尽了方法把我母亲带到山上她的别墅去那赶快请上人开示其实当时呢我还拜托我的朋友说你们这个人要出一点钱，那个人要出一点钱我很多点子但我母亲感动，其实在当时呢我母亲有感动她就说因为上人讲了一句话我母亲很感动，她说她盖医院就是因为要救人，花莲的地方医疗很落后她要救人，但是这个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她这一生如果没盖起来，她一定要来生再来盖，那我母亲就很感动，当时是很感动就说好，她也要出3万那个时候大概民国69年的时候，那后来呢我又迫不及待的呢又赶快呢把我的母亲就带到花莲带到花莲，那个时候北回铁路还没有自强号还坐那个没有冷气的让我母亲坐的这样灰头乎脸的然后坐到花莲的时候呢已经天色已黑我就跟着我母亲在花莲过了一夜，那第二天呢上人就带他去看义诊是这样，那可是呢我后来听到那个林碧玉师姐跟我讲说我母亲跟上人讲了一句话，她说哎呀师父啊，其实盖医院很辛苦你只要做这个义诊都已经功德无量了耶林碧玉师姐就跟我说你母亲来看了以后好像不是很认同呢，我说不会不会，我母亲很爱我，我只要再跟她讲她一定会肯出钱的，可是那一天呢他看完义诊然后又看看金色是那么简陋，当时呢土地又还没有找好，所以我母亲他就自己先坐飞机回来，但
但是因为我很爱上人，我就不跟他回去了，我就留在花莲了。你看看我母亲哦，我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我母亲一定会想到说，我这么疼爱的女儿，疼了四十几年，结果看到上人，她就不跟我回去。哎，我在想，当时呢，我也真的是不懂事哦，那我就留在花莲，留在花莲，母亲先回去了，上人就告诉我说，啊，伊讲，我跟你讲。你妈妈那不反对你做主者，师父就足欢喜呀。你莫一直看又来要做主者，我还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回答上人说：“上人，你唔知我妈妈我听话呢，一定会听我的话啦，吼啊，我外甥一定会来。”吼，上人就告诉我说：“我跟你讲，那有缘哦，吼。”有缘呢，这个怕袂走啦；那无缘哦，用手啊绑袂来啦。到后来，我母亲六十岁往生之后，我验证了上人这句话：真的，佛度有缘人，我们何其有幸，跟着上人这么近，这么接近，而且呢，一路走来，像我这样一路走来三十年，真的内心一直就是说，紧紧的跟随上人。不但上人给我们很多的法，还给我们呢开辟这么大的福田，让我们去耕福田，随时随地可以调自己的心田哦。还是那句话，遗憾的是母亲没有这份的缘分进来。不过，我真的把母亲多少年对我的爱，我把它用在呢啊服务人群，也等于母亲给我的这个生命。给我这个身体，那我好好的去应用它，我没有白费，我好好的去使用它，让我这一生呢也是用这样来回报我的母亲哦。我相信这是我只能所尽到的一份的力量。那母亲呢，当时她离开了，我们还给她祝福啊，还有祝念啊。我唯一的期待是，我母亲已经来到人间，已经来到慈济世界，那算一算，她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女了。期待我们也能够再见面的时候呢，啊，真的那是多么好啊！这只是一个期待而已。感恩大家，我是静阳，再会。

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的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三十

0: 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1: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0: 对
1: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0: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2: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3: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4: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周至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鹏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椅》。

0: 旋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0: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0: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是，
0: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0: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啊，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0: 对对对，
1: 上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2: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0: 对，
2: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0: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这样子，
0: 那现在就补得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恒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2: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0: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0: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0: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那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0: 对，
1: 可是我们妙恒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2: 是，
0: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0: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1: 是，
0: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2: 是，
0: 那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5天4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万6到6万中间，
1: 没错，
0: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万一个6万，就2倍的价钱呢，
1: 对啊，
0: 但是启峰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1倍的价格？
0: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2倍的一个价钱，
2: 是，
1: 真是不合理，
2: 对
0: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
2: 没错，
1: 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怎么去得了呢？
0: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0: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1: ，
0: 对，因为会讲华语，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距离，
1: 对啊，但不会怕啊，
0: 对，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我们自己去澳门玩，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0: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2: 对呀、
0: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0: 吃得好住得好，那、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1: 还好澳门不大哈。
0: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0: 对。后来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一件可行的事。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0: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今年要不要跑远一点？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0: 对对对，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然后搭他们的地铁。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1: 越来越大增加了。
2: 没错，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0: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0: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即使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做规划。
0: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0: 对，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0: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0: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0: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0: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比如说交通，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它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1: 就更清楚一点，
0: 他的车子他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1: 对，
0: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没错啊，
0: 对，所以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1: 对，
2: 是，
1: 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0: 对
1: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0: 对，所以我很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1: 很重要，
0: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1: 对，
0: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1: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2: 看到了妙红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0: 对，
1: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0: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1: 对，
0: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2: 对对对，
0: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的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
1: 对对对，
0: 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1: 是啊，
0: 所以就很懊恼，
1: 洗出来，
0: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的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像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乐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0: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1: 是，
0: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1: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0: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1: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0: 对，
1: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0: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我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1: 他知道，
0: 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啊，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是，
0: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2: 他已经在规划了。
0: 对对对对，
1: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0: 是，
1: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的好的事情。那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0: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1: 是，这就是妙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2: 是，
1: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在调查台北友善好餐厅。
0: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1: 对，
0: 那就觉得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1: 对啊，
0: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1: 真的耶。
0: 对，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会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诶，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诶，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人。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里。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真的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好多
1: 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
2: 其实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
1: 他会觉得
0: 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妙宏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很乐意做改变。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哎，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斜坡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我觉得他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 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不是刻意被照顾的。
1: 对，所以，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区开来了。
0: 没错，
1: 对，你们进不去，那我做胁迫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要怎样怎样怎样。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对
0: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
1: 是，
0: 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无障碍的一个环境。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的。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明宏老师，你在这一路过程呢，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0: 是，
1: 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哎，真的，
1: 对，
0: 要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0: 是，我们希望能凭典范跟生命勇者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明宏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养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0: 非常感谢妙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妙宏，谢谢佑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6: 我是关渡人文电成员

0: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1: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0: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看这样哦，冈山熊盖出名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的这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好好给你介绍。好，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看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带领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来跟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要咧去啦哈，所以我来跟家是来跟咱的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当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这个专职人员哦，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2: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有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甲咱介绍一下哦，阮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尼哈，阮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1: 您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现在有爱遮侪区。
2: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1: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吗？
2: 嗯。
1: 不是说伊势溪。
2: 应该我们咱的
1: 伊势溪好像没有。
2: 哦，伊势溪伫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安尼啊，我是伊势溪，
1: 对，因那是巷弄啦，吼，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甲巷弄上个大差别伫倒位。
2: 其实呢，我们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哦，啊，只是呢，一个社区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万喜一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1: 哦，所以差别在家，啊，长辈，伊讲有因为。伊讲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2: 哦，第一，阮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因为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那个满55岁的迄，那个原住民，吼，哦，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哦，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长辈。哦，对，一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伊势溪的课程，来家吼一起学习活动。
1: 啊，咱冈山伊势溪到你的手，安尼今麦到家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2: 哦，冈山伊势溪呢，是1909年成立。吼，哦，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份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已经5冬安尼啊。
1: 这个当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啊，跟咱亲妈吼，咱的长辈有啥咪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2: 哦，阮的课程呢，诶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吼，啊，毋过阮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就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就是脑势能， 哦，老师能那么知影，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落诶上好诶一个诶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诶剧种拢无共款诶。我们有新势能，新势能就是咱照着正念法师诶法，吼、哦，啊来，互咱遮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咧讲诶，看起来看咱无啥，啊，毋过吼，有时候呢。我们把上林呢请来我们据点吼，啊吼，来跟这长辈呢，诶、开讲一下吼，啊听听，诶、比如讲听正念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我做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哦，
1: 诶、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哦，办伫咱呢。我们的识字据点哈，我觉得告诉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讲的新势能，所以拢有就这正言法师会告诉阿哥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逐工拢会念经，念什么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哦，阿哥可以一个 Q。红灯右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后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伫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咧，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便宜检查加载啦，就是检查一下，哦，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哈，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哈，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该都还差别对不？
2: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我来拢哦，常常会甲正念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啊来好一点。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阿兰吼，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敢若会知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毋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壁，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伊敢若吼有所。有所开悟安尼，哦，阿得当哦，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阿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能讲佛法无边安尼。
1: 我刚刚哦，阿秋啊，就厉害所在的是哦，我还记得打开始我实在阿秋的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尔。哦，种机关那也在少哈，但是阮起码拢嘛二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
2: 哦，最主要哈，阮来去宣传，就是说，我那有透过师兄姐哈来搞阮道协助哈招生啦。啊，来长辈呢，阮当然啦，阮拢哦是会当想要好伊哈。就是说，让人去体会一下，讲，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就这样，人讲的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啊嘛有同事啊，啊嘛有迄结拜同事啊，拢有安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伊也欢喜，啊，伊来感觉来这哦，会当吼安尼快快乐乐。吼，阿家乡嘛感觉讲，我诶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吼，当然呢，就这样，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啊呢。
1: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下归岗诶，对不？套餐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也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遐济哦，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2: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做有交通服务安尼。阿伯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2.0开始，然后到目前的3.0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 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都这样三点半下课的时候对了、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对，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1: 以前我拢感觉伊拢是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去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在出来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啊？
2: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 2.0 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后来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拢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对吼，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甘嫌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1: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那些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那无吃苦嘛哈，但是。其他过来跟我说方便啊，比如说我当初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够人迷得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啊，所以你讲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
2: 还可以啊，哎呀 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1: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2: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
1: 你底家传我当料，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哈，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好，所以你想读到这些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感觉就感动。
2: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啊，不过也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说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好我的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就会把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要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1: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时准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阿里花金妈，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所以这个是经过训练啦，有差吼。
2: 啊，老师吼，有人搞错啦，哎呀，老师搞错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也成就了有这一些，后边因的成长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大脑退化呢，延缓啊呢，哎。 啊，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引导大离家，就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个家多久？
2: 哦，我到是住伫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到虽然讲啦，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啊，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者刚完修，安尼哦，对哦，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1: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回家来家上课，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弄会错呢。你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2: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六点半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路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对对对对，哎呀 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1: 但是有意思，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早出晚归。
2: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是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1: 哎呀，你们家师兄该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2: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呢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的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1: 超棒的。啊，咱来对，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咱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家己感动过无？
2: 哦。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1: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稳当的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咱得跟家地铁挖出来。那我还记得打开谢谢时候，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弄一直给他宣导讲，啊，咱厝边头尾好凶吼，爱提亲戚的哦。本来拿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尔，你嘛隔壁迄个。阿尊哪贴呗，阿尊哪贴呗，哇贴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2: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到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哈，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 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哎，啊，
1: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的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来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我给你讲科奇，要光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啊，像我们母亲节，啊，你奶奶带你去吃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这样，你知道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哦，
2: 对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大家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在大脑那个也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1: 新的知识，
2: 对对对对。
1: 啊，以前我给那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理工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都没吃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听起来超好吃呢，欸，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2: 不会，嘿，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嘞啊，我们呢还再会跟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1: 对，而且都能接受，
2: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1: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啊，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哦，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哦。啊，您家的长辈敢参与？
2: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1: 他们做什么来卖？
2: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1: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2: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了，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他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1: 阿芬的妈妈，
2: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我真的实在是，也很感谢他啦。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1: 是，其实我们刚山的长辈其实就对像阿秋阿公的哈，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新势能，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啊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天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全师兄哎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2: 有，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全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哈，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 好，因讲啊，我要甲师傅啊斗三工啊咧，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咧。
1: 所以咱冈山医师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那到咱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啊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秋啊度假公园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啦齁。阿丽最后阿秋啊跟每个大家祝福一下。
2: 好，伫遮呢，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阿麦当阿那欢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1: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医师系张金雀师姐哦，伊甲咱分享咱去苦非常特别的医师系的咱这个环境啦吼，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叠加呢，请假欢迎大家无缘来温家夸夸嘞哈，那也多关心长辈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哦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啊哈。所以跟我们大家来收听咱这期哦，咱叠冈山医师系的这一期特辑哦，啊叠加维基马贝就大家以及平安吉祥时时好回金中，咱期待啊结束下点再相会，拜拜。

对超马加如数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1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1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了。那目前是亚

0: 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umber one。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心生生灭，福有生啊，绵延不断，善恶缘啊，付出人间分别算，智慧行善经不断啊。甲大家人分享，人都是伫静思清行道上，时时啊爱有静思这份的心啊，好好来思量，看看世间纷纷扰扰啊，真多苦难啊，心灵的苦难，生活中的苦难，或者呢是天灾人祸啊，一切无常的苦难，这在人间中啊，每天啊都在那发生。所以我们这么爱更搁在静思来思量，要安怎样才能走入人本去，如何可以启发人心，让人心啊可以向善。当然这要用方法咯，因为世间心生性灭啊，咱爱了解，不管是时间、参加这个空间、人甲人的中间，宏观天下，敢唔就是呢？时间不管时存，都是新生。这个时间，甲拄只甲恁讲话，迄、那个时间绝对呢是无同。前个一秒钟过去了，那叫做灭啦；后个一秒钟起来了，叫做心啦。

前的一句话讲过去啊，过去啦，灭啦。后面的一句话讲又生啦，世间啊，人事不定啊，无不多是呢。对着时间，就伫咧新生，这个时间代替前面迄个时间，真呢。都是伫咧新生生灭中，这个时阵生，迄个时阵灭，这呢是咱伫日常生活不知觉中啦，咱拢无去改心，其实伫迄个分毫念轻啦，都拢总呢不断伫咧生灭中，既然这呢只短暂啦。生灭无常啊！不过咱众生就是伫这种短暂生灭无常的时间，不断的伫咧作业啊，不断产生烦恼，产生无明，所以乎咱有这个业力来看、来顶、来。所以变成了时间长河化，虽然是生灭中，不过呢不断伫咧累积中啊。所以伫这个世间里，咱定啊该听，定啊该看，每一个时间中，伫天界之下，就是伫这片天的下面呐。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在咧产生天灾人祸，人甲人的中间的对立、的伤害、等等不断呐。真的是安怎产生起来？对根究底，就是伫这生生生灭复又生。在这个长时间，你虽然不断在你生灭，虽然不断的无常的变迁，但是人不知觉，不知觉中呢，就是一直在咧作业吧，一直作业，所以产生出了绵延不绝啊，善恶烦业力啊，都是安尼生生世世绵延呢。直直延续落去，不转啦。所以，在中间有善有恶啊，善法恶法杂糅。所以佛陀啊，出现人间分别说，好好甲咱讲啊，看看甲咱分析啊，从一生中的苦难。讲起了过去生中的因缘啦，伫这世人的做作，那就要甲咱讲延续的后世人因缘果报啊，咱必定呢爱有真正确的信仰，所以啊，希望人人。去掉了无痴无明杂念，希望人人会当产生智慧，所以人人善念起吧，一念善的种子啊，就经营心福田。咱的人人心灵福田的种子，那丰富啦，自然。咱就会当伫人群中啊，为人间啊，敬祝福田。所以，咱就是爱静下心来，好好静思思量，看看世界，去了解啊，人甲人的中间啊，这种工业。配合的时代，咱了解了后，咱爱信佛陀所教育的使命，要安怎
走入乾坤中去。去转变了人不规则的心，会当引导因的正面方向的道路。这就是咱家己爱先来修，把家己的心田嘛经营好以后，爱下功夫了解了后，咱才会当走入乾坤。听听甲大家人讲啊，人人的家庭都是一个总经过啊，每一个人的身躯啦，都是一波的总经啊。看看每一间家庭，多一个人呢，唔是身躯顶有总经呢，每一天每一天啊。因呢，都伫咧写因的总经，是善的呢，是恶的呢，因拢总伫咧写，写出了一世人的动作，来世人要阁延续落去，是善的，是恶的，一世人，人人都有经过了呢，迄、那个迷茫的时间。好家在佛陀来人间，安尼呢来为咱开示，予咱会当了解啊。有一位啊，嘛是真坎坷过去，受助这人该庇护啊。一位呢叫做心美一下，十几岁时就有鼻咽癌，那家庭本来都病。那搁再加上了这个鼻癌，延误了就医啦。等到呢去就医的时呢，肺多啊，规个面啊，目睭啊伤着啦，那面一部分呢也伤着啦，伊的声带也伤着啦，所以啊。伊呢，伫十几年来的时间，就是主祭人陪伴照顾啊，心灵复健啊。虽然伊的身体还是拖着这种的病痛呢，不过伊的心呢，完全坚强起来啦。伊啊，甲主祭人讲，主祭，我会当呢。家己来自力更生啦，甚至呢，我嘛真想要回馈，所以我要做环保啦。住这人安尼哪陪哪伴，真正开始道理，嘛是建设啊，培训啦。伊心理真健康，虽然呐、啊，伊个人形，有时阵人看到会惊啊，不过呢。自然都好，伫住这人的范围里，无人会甲我排斥啦。我现在的心健康，我嘛会当过去修慧慧呀，我嘛会当呢投入伫菩萨行列的内底。伊讲，我目睭一累呢，视线无好啊，歹的代志减看一下啦。所以我拢要看好的，虽然呢。我的声带已经歹去啊啦，讲话无方便。哎呀，歹话咱兼讲，卖讲啦，我拢要讲好话啦。你看，这都是啊，转变了伊的心嘛。这嘛就是咱学佛的应该爱学的。人拢总是平等啦，所以佛陀呢，在世的时嘛讲了一段呢。迄、那个时阵，甲过去的时代，因缘果报的一个公案，好多时代啊，社会贫困的人也是真多，有一群啊去食烟啊，规群拢是去食烟啊。现在印度嘛，也阁真多啊。咱去伫咧救灾的时阵嘛，发现着迄个路头路尾啊，街啊路人拢规堆拢是。去离呀，
同款佛陀的时代也是，迄、那个中间有一群啊五百位的乞食囡仔，佛陀的厝边啊，囡仔看到呢，真欢喜，赶紧围绕伫佛陀的身边，佛陀就为因说法。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后，这囡仔呢，大家人呢都回集起来。佛陀的慈悲啊，咱过去呢所做的业啊，所以咱落得这世人呢，这么正贫穷困难，唔知什么时阵，咱要饿死、寒死啊，嘛唔知呀。佛陀呢，安尼会死到，咱应该爱赶紧来接受，咱爱赶紧啊，趁着佛陀的教育。咱来赶紧来修行出家，大家人拢足同意的，人人都发心入愿啊，要对佛修行。有一天，我才见到佛陀啦，五百个囡仔呢，拢赶紧来围着佛陀讲：“佛陀啊，请你慈悲啊，我真想要修行啊，但是我是啊，贫贱的身份。”我敢会当修行，佛陀带着微笑，亲自比都讲：修行啊，无分贫富贵贱，无分人是水也是歹吼。那恁只爱发心啊，恁都会当呢，赶紧来修行啊！从迄一天开始。佛陀把这些囡仔带入僧团去啦，一群的乞丐成为了一群的年轻的沙弥比丘。遐个所在往下城，真侪人拢真震撼。佛陀这么真尊贵啊，僧团是这么真殊胜啊，是安怎接纳五百位？去吃囡仔来修行，所以大家人呢都来向佛呢抗议。那其中呢有地多太子啊，也伫这个人群中啊，佛陀呢微笑不答啊。迄个时阵，地多太子呢把握时间就教佛陀请求佛陀。大家人拢准备了，明仔载呢，就是要请佛供养，请佛陀你带着比丘呢来受阮大家人供养啊。但是呢，这五百位乞丐还无算在内哦，佛陀还是呢微笑。那地多太子啊，甲一群的中者想讲佛陀。的微笑都是接受啦，就离开准备去哦。了后佛陀呢，就把这五百位的乞丐，也是沙弥比丘呢，伊都讲，大家人爱真用心啊。地多太子释降啊，恁五百位的名额无伫内底。恁明仔载要好好去吐蕃，恁爱去乌多罗迄个所在。吐蕃了后，恁就到地多太子释降的地方。那这五百个乞丐听佛陀的话，吐蕃了后，因呢大家人就到地多太子释降的地方去啦。啊！地多太子看到一群呢，真正的靓丽啊，威仪气节啊，年轻比丘啊，非常的感动，足震撼的。是安怎？哪有一群这呢这庄严？比丘沙弥啊，佛陀就讲，这就是你昨无念。名业供养，迄群呢会乞丐啊，地多太子啊，参加释降的中者，大家人呢，
感觉真忏悔，问佛陀的因由，佛陀开始就阁讲过去咯，过去无量劫前，同款伫王舍城的地方，有一个时阵气候转变啦，真异常，大家人直直传咯，传讲哦，好可怜的，会饥荒啦，会饥馑，会干旱，果然的都是干旱啦。所以当阵，大家人都讲粮食要积起来，唔通轻易呢暴施出去。所以人人呢都安尼想，要积家己的粮食，所以唔通轻易送出去。迄个时阵有一位长者，伊平常时都是伫咧供养，伫迄个山中呢有两千外位的修行者，他不断伫咧供养。这个时阵呢，大家人拢甲粮食囤起来，都唔肯供养，唯有这位长者照常供养啊。但是，逐天都是有人来乞食吼、吐薄吼，他同款都是安尼在咧付出。安尼的付出呢，有一回啊，感觉人愈来愈多，伊就派出了伊的家人500人啊来负责。愈来愈多呢，修行人来突破，所以这500人啊，一直不断，一直破，一直在咧做。有一天呢，大家人都安尼讲啦，讲哦，那咱的中者量这么大，逐天长期安尼落去呢，哦，伊有这么多的米粮，咱确实无这么多的力量、体力啊，好、哦、实在是吼、哦。都是这的修行人啊，那不是呢，咱也不用这么辛苦，起到那种无情愿的态度，无好的心念，所以啊，就安尼过。那在这个其中啊，这群的修行人来跟长者讲，看这几天一定会落雨，所以你要赶紧准备袜子啊，通好保证啦。这中介真详细，赶紧准备这个袜种啊！叫大家人把土地整理好好，也种落去了。果然呐，袜种一压落去呢，开始落雨啦，水分有够啦，这个袜园呢也已经呢真丰收啦，所丰收的呢比过去量搁较大，不多都讲。您知影无？迄个时阵，迄500位呢，伫咧负责供养，起着迄份呢无欢喜的心，甚至诽谤这些出家人。这500人是现在呢的乞丐，这世人呐堕落乞丐。但是呢，伊有这个缘，迄当中一直伫咧救济嘛，所以呢，现在啊，因。有这个因缘，当中佛法会当接受修行的丛林，看，这都是因缘果报，付出人间呐，伊会甲大家人讲，你现在这世人，那就是过去生中有安尼，所以你这世人是安尼，那你要好好做，就亲像修慧呢。心的啊，伊嘛是我过去就是安尼，我嘛爱知影因果，所以我家己爱自立起来，赶紧呢爱做好啊，也还要回馈感恩呐、啊，对啊，人世间就是安尼，所以学佛呢，咱必定爱好好心心生灭福有生，咱爱知影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间。不断地咧生灭啊，那绵延不绝善恶法啊，是恶的法啊，嘛是安尼延落去，是善的法安尼颠转地咧生吼，所以这都是佛陀呢来人间啊，要甲大家人真清楚分别说法。咱现在信着佛陀的教法，咱大家人呢希望会当付出和人群，所以。智慧行善，敬福田呐，咱家一区一区的福田呐，咱家己爱自敬，才有法度呢，有法去度人生。
所以大家啦，爱惜惜，多用心啊。

0: 从一双手牵起无数双手，从一份愿成就无量愿，在苦难之处点亮希望，在需要之地付出无求，愿这一念守护天下，将善与爱遍行世界，以最虔诚的心三恩同报。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六十愿行，一念永续，愿光常在人间。
1: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2: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0: 因为先生外遇，她转身离开这个家。
1: 待不下去了，
2: 我们大家有这个心境，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离开。
0: 为了八个孙子，三十多年后，她重回老家。
1: 因为虽然都没在我的身边，
2: 我去看她，小朋友出来就跟我说：“你是我的阿嬷吗？”然后我在恭喜啊，我是阿嬷，他就跟我说：“啊，你可以抱抱我一下吗？”看到无法度当作无看到。无法度当作讲我唔知影这样代志，就是安尼决定要甲伊照顾。
3: 妈妈想当个妈妈，这件事情做完了，也要再赶快做别的事情，就一天可能没什么休息到。
4: 被人关心，我觉得就是自己被重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幸福的时候。

0: 品牌就是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为什么要经营个人品牌呢？很多人都说，我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根本不需要什么个人品牌。当你们希望别人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如果你没有经营的话，那答案有可能是空白的，或是片段的。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2: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3: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4: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无量易经》寄送。

人性本具啊，晶莹透彻无染的大宝藏，开发这片的宝藏，那个人就是咱家己。咱人人啊，那是知影，咱本具佛性，清净无染，咱家己向来啊，好好来开发，会当通发挥出了无限量的智慧呀。所以咱学佛啊，就是爱用心，用定的时时反观自照，时时呢向来的宝藏啊，来自我开发，这咱应该爱多用心啊。咱知影，自性起在一念，一念恶啊，必令殊善因自灭。大家人爱听好清楚，啥那那的人人恶的习气改不落来呢？就是因为咱迄个自性起着一念的恶念，所以因为安尼。咱就是呢，迄、那个善的种子要落去呢，都无法度啊！看看讲这片的土地，伫咧野种子的时，土地的面顶啊，哪有一地的塑胶布、粪扫，安尼混杂伫迄个土地的面顶？你种子给压落去，就是迄地的范围啊，绝对呢，种子生不出同款的道理啊。咱必定爱自敬心地，唔通乎心地内面啊有一念恶，心地那有一念的恶啊，迄、那个善因呐压落去呢。唔只是无法度通复业，吼，无法度成果，反倒等下，迄粒因的种子啊，嘛是会灭掉去。所以啊，自性那是起一念的恶，必定呢会使善因自己都灭掉去啦。自性起一念善啊，必令殊行杀恶断。咱自性那是起一念善，哪怕咱有真多习气啦、恶念啊，只要你迄念善，已经呢，成住伫咱的心灵啦，有真多恶因啦。在周围，也未染着在咱的心灵，所以呢，就是讲，咱的自性起一念的善，那自然呢，行杀的恶因一定会断，因为善恶本来是相对，你若有善，就会当灭恶啊；你若恶一念起啦，自然呢。伊个善呐都无去啦，所以咱必定呢爱时时啊培养好咱这粒心啊，哦，心地呢真重要哦。所以啊，人人自心啊都已经原来具有啊，这个晶莹透彻、清净无染的宝座。是安怎，咱哪会拢无去甲伊开发出来啊？所以，咱应该爱向咱自内本性啊，找出咱的宝藏来。

定定呢，就是讲万般带袂去，唯有业随身啊。真侪人的业力啊，拢总是将家己带来。敢若讲世间的代志啊，都真侪咯吼，唔是敢若伫台湾，伫个印尼啊，还是同款，咱组织。一清子沙波到印尼去了，印尼啊，住这人啊，因有一个心愿，要安怎个净土清净道啊，住这人间路，会当头铺伫印尼人，所以因我呾去推动迄、那个。净土思想啊，所以其中有一个地方啊，叶红新村，多数都是高级主题。咱这位委员，伊感觉讲，这个人附中的人啊，必定爱予伊建国较心灵富有。伫这个高级主题区里呢？伊设一个净土思想，伫迄个所在专门提供予人读书、读净土记啊，逐天都有人伫遐伫咧读净土记啦。其中有一位呢，才30通岁，伊呢细汉啊。有经过了坎坷的人生，心内呢，就是有一份的埋怨啊。这个埋怨抱怨了伊的心底，虽然伊现在生活真好，不过定定呢，就回忆着过去，一直到伊看到咱大爱电视台，伊呢，这。知影讲，印尼有组织，家己呢就去家己找，要去倒呀找组织呢？哦，原来呢，第一呢，迄、那个叶红新村内底呢都有净土思想啦，伫迄个所在，所以伊家己呢都走入这个地方啊，报名来。同齐读书，同齐呢来做志工，所以伫这个所在伫咧读书做志工的时，拢是读经书记。啊，咱有组织人啊，会去甲因解说哦，同时甲因介绍组织，可以听到咱的志工伫咧分享。竹筒岁月非常的感动，回去呢，开始啊，厝边隔壁呢去募款啦，安尼两天的内底呢，伊都募了40多户，人人愿意呢投入啊，这呢就是伊发愿啦，要做志工，也就是发愿呢。伊愿意去做看木的组织人。有一天，伊接到一通电话，那这通电话就讲：“啊，因啊，咱的祖先里啊，有人会来分享伊的故事，就是忏悔伊万魂老爸的故事。”迄当阵，伊家己心内底想：哪有人万魂伊的老爸？忏悔是安怎？这个故事的起名跟我遐同款呢？他就走来听了。哦，来啦！原来呢，要讲故事迄个人就是伊啦。人要点伊起来讲，讲伊读书读经书语了后的心得，要讲过了伊过去人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已经在伊的心内呢，是20多年了。伊从细汉啊，
伊个老爸呢，就该放掉去，搁留予因。无阿囝呢，一身苦的债，参加一间呢，也未起好的厝，所以从细汉啊，伊本身都爱帮着老母呢，行债务。经过了几年后，因老爸呢，忽然间啊，写一张批予因老母，伊讲伊已经伫外岛啦，搁再娶啦，予因老母呢。迄个时阵的打击比予伊放掉去，迄打击搁较大，所以呢，伊啊，家己起好的厝呢，摕去贷款，从安尼呢，伊走去迄个巴丹岛啊，去流浪啦，老母啊离家咯。那么这个查某囡啊，这么正细汉呢，要安怎呢？就是。倒靠阿姨的阿姨的处理，阿姨呢对这查某囡仔该当作是囡仔刚同款，安尼呢伫咧对待，所以伊嘛是无法度爱忍嘛，忍干呢伊爱读初中的时，迄当阵伊就搬倒来阿叔的岛咯。阿叔对伊嘛是同款无好啊，所以呢，伊都爱去打工。啊，打工呢，嘛都爱甲赚的钱爱分一半给阿叔。阿叔甲阿婶呢，那是一个月到啊，伊的薪水那无摕一半出来啦，都会听到因阿叔甲阿婶冤家啊，哦。伊伫迄个所在，嘛是住得真辛苦啊，所以伊离开阿叔的厝，这就是伊的人生啊，出来外面呢，家己去独立，家己去打拼吼，所以从安尼开始伫外面家己做工，家己呢生活，终于呢找到好的对象啦。两个翁某以这个认真打拼起家，生活现在嘛过得真好。有一次呢，伊个老爸叫人讲要来找伊，伊就讲我无老爸咯，我的老爸已经死啊。从安尼开始，甲老爸呢断了这个线，一种痛恨的心呐、啊。安尼埋葬伫伊个心底二十外年咯，一直到伫亚丰新村个内底读到证书里啦，有一段讲过去宿业所带来个业障，那会当伊欢喜心去接受啦，就会当重业轻受。伊讲，读到即句的情书语，好亲像呢，针对着伊讲话啊。伊感觉讲，我甲老爸无定着是过去呢所做出来的业啦、啊，就是有即种呢，父女无缘啦的业，这可能啊是过去的业。我过去既然有做这个业呢，我哪会无爱？欢喜来接受呢，我若会当欢喜接受，是毋是呢？都会教我这个二十外年痛恨的心呢，解开呀！哦，想通啦，所以开始，伊就向伊的亲戚探听伊的老爸现在是伫倒位呢？伊的亲戚。甲伊讲伊个老爸的电话，伊呢就赶紧拍电话呢，向老爸忏悔。忏悔迄当阵，伊一直痛恨老爸这粒心，所以伊讲，这通电话讲了后，老爸伫电话迄边呢，嘛该讲真济安慰伊啊，啊对不起因。无阿囝会过去呀、啊，安尼呢，
互相忏悔啊，这个心肝的打开啦，所以呢，伊捌伫书写的内底，捌安尼讲过去，所以咱的主祭人感觉，这个故事袂歹哦，这种的人生的经验呢，应该大家人拢是差不多多多少少拢有啊，应该呢。叫伊来现身说法，伫这个书信内底呢，那听听伊看经书语了后，得到一支打开心门的钥匙。伫迄一天啊，同齐伫遐读书呢，有25个人，每一个人听伊伫了分享伊过去，大家人拢直直哭啊。等到伊的故事呢讲完啦，大家人呢都发心立愿，绝对呢要把这个经书语用在伊的日常生活中，看看伊家己的心呢有虾米款的宝藏无去发现到啊？看看讲，那对别人呢，多位呢，咱有分或者是有缘的所在，那会当解开啦。一一的播种呢，都会当现前。对啊，人生的播种呢，本来就是这么的晶莹透片无价嘛。偏偏呢，咱就是受过去的业力牵引啊，这种呢，错当的恶因恶缘，家己那未晓透开，是不是呢？迄、那个。万分啊，搁在牵引的未来呢，所以啊，一念哪会当通啊？那千千万万的道理都会当透彻，心呢，那是一念的恶气啦，什么款的善的种子都是压不落去，那是一念善气啦，那其他的恶言恶念呢？都未挖进来，所以咱爱把咱这颗心顾好。所以在《无量义经》啊，这段文六道的心哦，那都讲在讲哦，禅定心。

咱人人要安怎当讲好开开咱心内，这个波动心爱静落来，咱个心啊静落来呢，好好啊来听，好好来看，一句情书语这么简单，都会当好触动伊个心，那就是呢，以心在定中，伊用专注的心呢。来看一段文，所以啊，自然迄、那个散乱的心、痛恨的心啊，自然都会开启啦。那咱若会当拨开了迄个散乱心啦、啊，咱的心呢，定定都伫迄个禅一定，定定讲啊，打茶温水无不是禅啊，原来禅呢。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泰人接物无不是禅，所以我们人人啊，哪会得把我们的散乱心拨开去，把我们的心念、善的心念啊，对准在那个大道德，就是菩萨道啦，我们会得对准在那个所在方向正确。唔通呢，方向再偏差，这个是定。所以咱立定志向，心唔通被外境摇动，这呢嘛是叫做想定啊。可在那需要有智慧的心，在人间芸芸众生中啊，咱安怎样？去化度无知的人呢？那当然就是要发挥智慧。要发挥智慧的以前，家己的无知呢，嘛都爱消毒啊。咱若无消毒了，家己的无知无明啊，那咱的智慧要哪发得光呢？所以咱必定爱有智慧，就亲像咱一年。这个主宰人啊，伊的生活安尼伫这种呢真正的逆境中呢磨练出来，磨练出了呢以自立自强的性。所以呢，伊现在虽然呐、啊、两个阿婆打拼呢，也得了真好的生活，不过呢，迄点心还是混。加再有一句真简单的情书语，打开伊的心门，找到伊的宝藏啦。自然，遐的埋怨啦，自然都释放掉去。看妇孺互相忏悔啊，安尼呢，就是改弯释结吼。那这智慧呢，伊自然都。晶莹透贴出来，这人人本具啊！要原谅人，或者是要怨恨人，干那一念心，心念一转呐、啊哦，发挥了迄份的大爱，何况是家己有血统的亲老爸呢？所以讲起来，这份的智慧一转，无耻都消灭啦。自然这份呢，心宽念顺嘛，包容天下一切，所以常常伊就伫咧现身说法啦，啊嘛是结了真侪的好人缘呐。相信呢，这粒也是伫印尼呢真好的经济，看情书轻轻多啊。住在人间路这条空中大直道啦，咱应该呢爱用心笃定啦，方向行得对啦。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静思三部曲，心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始，请翻开298页。台北年轻生力军，四天后的周末，在台北办公大楼里忙碌的欧阳坤，桌上的电话响起，是来自花莲慈济功德会的邀请。欧阳先生，你要不要来金社看看呢？担任星光集团顾问的欧阳坤，每周六下午固定要和董事长开会。他婉转表示，如果没有会议，我一定去。才刚挂上电话，欧阳坤就接到了星光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的电话。下午有日本客户要来，今天的会议取消。尽管手边还有事情要忙，但不久前才对正言法师做出承诺，个性说到做到的欧阳坤，于是提起公事包往松山机场出发。但沿途还想着，临时要去又是周末，一定没有机位。没想到机位不少，就这样顺利的到了花莲。第一次踏进静思精舍，欧阳坤看到几位常住正在做家庭代工、蜡烛等，等待法师的空档，他在小小的精舍四处参观，看到大殿两侧详列功德会每个年度的收入和支出，还有一些救济的照片、政府表扬的匾额，欧阳坤很是惊讶。原来慈济十几年来已经默默做这么多社会公益啊！第二次见面，法师和欧阳坤进一步谈到功德会的精神理念，以及现阶段建医院的必要。谈着谈着，时近傍晚，法师邀请欧阳坤留下来用餐。常住们卸下一天的忙碌，围坐用餐。一片静默中，欧阳坤晃着桌上简简单单的三样菜，对比着方才法师阐述的建院宏图，他心中澎湃汹涌。功德会一年支出4000多万元济贫救难，还想要在花莲干一间大型的综合医院，解决贫与病的恶性循环。他们一心想要解决贫穷人的苦，但是自己的生活却是如此辛劳与刻苦。泪眼朦胧的欧阳坤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默默放下碗筷，走到斋堂后面的菜园，着着实实哭了一回。心情平复后，他擦干眼泪，走回法师的面前，主动开口承担关于义卖会的企划，还有宣传，甚至未来医院的营建管理方面，我都有经验。

甚至未来医院的营建与管理方面，我都有经验，师父就让我来做吧。佛教慈济综合医院筹募医院基金会义卖活动委员会8月21号在台北成立，由陈宇欣出任总干事，欧阳坤和黄聪敏担任副总干事。筹备委员除了江慧兰、文素珍外，还有王端正、邱伯廷、吕文义、秦慧珠等传播界与商界人士义务担任。义卖会前文宣先行，这是欧阳坤的专长。他认为慈济十多年来为社会做了许许多多好事，必须先让大家知道，才能够共享盛举。一个东西再好，如果没有经过包装通路的推广，可能永远在角落里难被看见。因此首要之务是让慈济建院的消息持续在媒体曝光。欧阳坤认识许多媒体记者，安排采访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法师不接受采访，该如何是好呢？欧阳坤与江慧兰想了一个办法，利用周六自掏腰包买机票，带记者朋友们去参观静思精舍。法师不接受记者访问，但绝对不会拒绝访客啊。这个方法奏效了，每次带去的记者都很感动，回台北后主动撰写慈济相关的报道，甚至报社主管也因此来协助慈济筹办义卖。义卖会不只是要让爱心人捐赠的物资变现，更要把慈济医院即将开工的消息传播出去。欧阳坤认为必须制作一则影片，让大众了解功德会十多年来所做。然而影片资料从哪里来呢？欧阳坤意外发现精舍存有一些8厘米的影带。1972年慈济成立义诊所，为了记录这一段开创性的历史，四号委员吴玉凤自掏腰包邀请照相馆老板来拍摄。有感于留存历史的重要，隔年精舍即购置了一台8厘米录影机，由德慈师父边学边录，因此保留了一些义诊访评还有精舍发放的画面。这些单纯为了记录历史的非专业拍摄是欧阳坤眼中的宝物，这一段段真实记录足以代替千言万语，是对外最好的介绍。60-70卷黑白影片，每卷50分钟，欧阳坤与公司同事詹德茂完全看完后开始剪辑。我们一边看一边用码表计时，记录第几格要剪，用胶带标记好，然后讨论镜头要怎么分，最后还要上旁白。3个晚上没睡觉，两个人终于剪辑完成一支40分钟的影片，透过简短有力的标题让人一目了然，快速掌握活动的精神理念，是广告业最擅长的，却也让欧阳坤公司的团队绞尽脑汁。献出您的爱心，让千千万万的人受惠，是活动当天短暂的印象投递。活动过后，法师会希望在人们心中延续什么样的精神呢？学佛的欧阳坤想到了福田的概念，邀请大家来播种，当善种子茁壮成树，再散播到各个角落。众人集思广益，脑力激荡，主笔的同仁赖炳东写下了经典的18个字：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连万蕊造慈济世界。整合了企划、标语、通路和行销，团队成员分工协力进行，还设出纳、总务等小组。当现场爱心人士买下大型物品，立刻专车运送到指定地点。开设灯饰家具公司的吕文义负责捐赠品的编号与布置，为了向妈妈辈的慈济委员们解说义卖品的认购、人员编组与导览等，一次次在慈济台北暨南路会所、
四层楼梯爬上爬下，不厌其烦地详尽说明，仔细叮咛。任何义卖方面的疑难杂症，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 Kim Meng Mei 啊，慈济委员口中的梅啊，方明珠，母亲是花莲元老委员之一的谢玉梅，法号静一。正值事业空档的她，赶上了这一场活动，往来台北花莲间，代表静思精社参与筹备会议。生阳建设副总经理邱伯廷负责会场布置，亲自带公司员工一起投入。会场所有的标语图案也是他自费定制。经过两个多月马不停蹄不眠不休筹划，这群年轻的社会精英终于让义卖会在11月6号盛大登场。十方爱心汇聚，慈济功德会今天在台北空军新生社介绍堂举办义卖募款活动，为建造花莲慈济医院的愿景努力。此次义卖品从民生用品到珠宝首饰、字画、艺术品，内容相当丰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支持参与。家住永和的林瑞云看着中视爱心节目，对先生张君祥说，你看，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啊，花莲一位师父想要盖医院，他们今天在台北办义卖会，要筹募盖医院的钱。他特别加强了语气，电视报得这么大，一定不会是骗人的啦。曾经捐款受骗的经验消减了张君祥做善事的积极，听到太太这么说有一些心动，但是没有行动。正在看报纸的他被一则新闻标题给吸引了，花莲比丘尼盖医院不盖庙。看完这篇报道，张君祥马上起身跟太太说，走，已经中午了，我们赶快去参加义卖。台北市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仁爱路和复兴南路交叉口的接受堂门口，佛教慈济综合医院筹募建院基金义卖活动，白底红字闪烁于东阳下，慈济法传标志高高悬挂，身穿深蓝色旗袍的慈济委员们端立门口迎接张君祥夫妇进入会场。花莲县长吴水云正在致辞，他代表花莲县36万县民感谢正言法师发下宏愿，要在花莲盖一间现代化的医院。多数人会想等到有足够的人足够的钱再来做善事，可是正言法师并不这么想，她只是一位弱女子，既没有足够的人力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但是她不忍心看到贫苦人求医无门，于是号召了一群家庭主妇每天省下5毛买菜钱，从这一点力量开始做起慈善。如今慈济功德会一年济贫救难的支出高达4000多万元。吴县长告诉大家，慈济发起建医院4年多来经过无数波折，但非常奇怪，每一次碰到的波折就好像有一种无形巨大的力量，是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印证了佛法无边。可是我在想，无边的佛法靠的是什么呢？是靠人坚定的信心和坚强的意志。吴县长呼吁大家共襄盛举，将来医院建造完成，能让一位病危的人痊愈，快快乐乐回家，能让一位受病折磨的人解除疼痛，让一个悲哀的家庭重拾欢乐，就是各位今天付出的爱心所成就的。下午2点是义卖会的高潮，主持人李济准及月亮歌后李佩金，歌仔戏明星许秀年，歌星白冰冰，演员关聪，小王爷陈丽丽等12位艺人启动动态认购。正言法师的身体并不健康，他
他有心脏病，但成立功德会17年来，他从没有因为自己精神上、体力上的痛苦而忘却立下的宏愿。他为社会的牺牲奉献，牵引着苦难的人们，走过疾苦坎坷的人生。盖医院需要8亿资金，现在只有9000多万元，距离目标非常的遥远。但诚如正言法师10多年来矢志不忘，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相信在大家爱心响应下，一定会达成目标。在李济准先生感性的言辞带动下，喊价节节高升，价钱一敲定，认购者又捐出再卖，台下一波波掌声如浪，许多人眼眶泛红。一大早就亲临会场的法师感动得泪水盈眶，发起建院以来的艰辛困苦、未来新工及觅财的崎岖坎坷，此时此刻都被这股温馨热流给融化。张君祥看中一幅画工细腻的佛像，向一旁微笑的慈济委员询问价钱。感恩两位，这幅画5000元。张贵尧双法号敬祥亲切的回答。林瑞云打开皮包，低声对张君祥说：我只带2000块。师姐，对不起啦，请问义卖会到什么时候？张君祥说。敬祥师姐笑眯眯的说：今天4点半就结束了，怎么了吗？我们钱带不够，要回家拿。静祥师姐说：你们先把画带回去，地址给我，我明天去你们家收。两个人一愣，不约而同地说：这怎么可以啊？你又不认识我们。说着说着，静祥师姐已经请人打包好画，同时拿出身上的小本子，请张君祥写下姓名和地址。抱着画离开义卖会，张君祥和林瑞云还不敢置信。他们怎么这么相信人啊？钱没付清，就可以让人把东西给拿走。迎着温暖的东阳，夫妻俩心头也是暖暖的。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新典。

0: 你会不会对不熟的人可以很客气，很有忍耐力，却对亲近的人同一件事情只要重复个两三次就不耐烦，甚至翻脸呢？
1: 亲嘴人对别人都很真很诚，干哪吼对家己吼都无羞涩，对别人咱若准讲有吼无欢喜的时阵，你还阁笑会出来咧，迄是别人。那伊对咱呢有批评，咱还阁一定呢会伸手去甲伊拥抱着他。但是吼，你若等于甲恁厝恁都无在调啊啦。你等甲厝恁吼，看别人无笑吼，啊你都甲面拉下来啦。这就是自己的人，就是不要被修行，难道你不爱家的人吗？你也是很爱啊。
0: 明明对亲近的人有爱，却没有好脸色，甚至会控制不住自己任性无理呢？有人会觉得说，这是因为在外面要控制脾气伪装自己已经很累了，回家不想再假装，想要做自己，所以对亲近的人就少了一份的耐心。
1: 我都常常说，真奇怪，那些人我都不怕你，他受苦受难，我就是冒险，我也要来去解救，跟你不熟悉的人，这样这么这么霸气欢迎的人，你有办法跟我去原谅他，可以去解辅导，那反倒回来呢？咱家己正经的人，伊安尼满心烦恼，他心里有苦难的心，好，他得不到人的爱，或者是得不到人的宽待，咱哪会不要去吼？赶快来去改莫来笑笑咧。最后就是咱，所以叫做凡夫。弄嘛一句话，啊，今的人啊。啊，哪会就安尼？好，啊，这就是吼，俗不过烈，这种呢，安尼害人呐。
0: 法师点出了为什么对待陌生的人可以很宽容，却是对亲密的人异常苛刻呢？这种熟不知礼的行为，要从哪里开始改变呢？
1: 那个生活，那个小细节，吼，对方哪讲啊？其实我是关心你哈，安尼一句唔得足好啊，吼，这就是讲吼，俗不过烈，吼，啊，就两个人吼，就是表达袂出来，啊，就是真相嘛，啊，就是真良心、真贴心，所以呢，就不行迄个礼节。伊讲师傅实在足歹势呢，啊，都国公爷还有好落嘛，吼。我就跟他说，咱现在是什么时代啦，你就爱吼爱顺时代。人现在的时代呢，不是亲像较早讲吼，啊，咱就家己那里就讲讲遐客套话，你心想啊，你都要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呢，伊才会当了解。啊，伊心嘛知影讲吼，你对伊真好啊，啊，伊嘛是吼关心你啊，其实呢。大家人拢知呀，心里有数，彼此有爱，互相感恩啊，就是呢，这种啊，你要真正的表达呢，其实是不困难嘛。
0: 法师说的改变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彼此有爱，要真正表达，可以用微笑来代替生气与哭泣，
1: 三个脸孔。一个是微笑的，一个呢是生气的，一个呢是哭的。微笑的脸孔最美了，我们每天啊用微笑对人呐、啊，这样的人生会很可爱呀、啊。这样也是一个表情啊，生气也一个表情。所以呢，啊，用什么样的表情啊来对人哈、哦，这才是美的人生。
0: 选择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他人，才能够拥有最美的人生呢？当我有情绪之前，我会先按下暂停键，喊停， 那您又是怎么做呢？我是美兰，欢迎到多用心脸书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留言跟我们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追踪。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做啊遮忝啦，啊，我到底是要搁做落呀？无啊，师傅嘛是定定有安尼的心态，我嘛会问我家己，我安尼做，到底我要搁继续啊无啊？这人之常情。
1: 遇到挫折时，你会选择勇敢面对，还是转弯绕道呢？
2: 就像一挂废皮吼，要让它变成真精、很精密的，你知影？迄块经过炉啊、火啊、腿啊、直直拍、直直练啊，才会当呢，把迄个杂质去掉，回归呢，迄、那个。最精密的会气库出来，同款的道理啦。虽然在这人群中呐，虽然呢，咱挑责任呐是很辛苦，但是呢，有压力啦，才会有冲力呀。哦，咱若这个责任的人呐，若无责任吼，拢无代志。啊，我欢喜就来做啊！我若无欢喜，我就要休困啊！这么真松，这么真宽呐！你想，无经过了迄、那个锤炼，安尼呢，敢会成好气苦呢？
1: 正言法师说，要转废铁为精密的器具，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这就像是人的挫折与责任也是一样，那么要如何不放弃扛起来呢？
0: 不管呢，碰到了什么款再艰巨再困难的事情，咱还是要坚持到底。人生的意义咱救下来到底呢，咱还会改变咱什么的呢？咱应该呢真正爱提起了勇气，真正用智慧来战胜真多的困难。
3: 有的时候感觉到说累不累？累啊！但是呢，会想到了甘愿，有了甘愿呢，那就累不倒了。好，虽然也是累了，但是呢，没倒。好，因为呢，我甘愿嘛。而且哪怕是再困难呐、啊，还要呢力量坚起来哈，去突破难关。
1: 法师说，不退缩，提起勇气，坚持到底，又能够以甘愿的心去承担，这就是静思语所说的“甘愿做，欢喜受”。那么再大的困难也能够身累，但是。心不累，
2: 好因好缘，好咱顺境，一切如意。这咱拢一定爱感恩。要那是讲所当着的缘，拢真无好啊。所做的代志呢，都得要成咯。哇，又是呢，抱着气啦。什么人让我们破茧呢？这让我们不顺意呢？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怨叹呢？不是，我们也是同样要感恩啊，让我们这样的破茧，让我们这样的不顺意，过了一个破茧，感恩啊，因为我随缘消业障。
1: 法师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感恩，就能够随缘消旧业。我在遇到压力与考验的时候，就会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些事情当中，值得感恩的人有谁呢？又有哪些事情值得感恩？同时，又有哪些的收获与成长，让我可以不钻牛角尖，陷入死胡同？那么您又是如何转念的呢？ 证严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的压力像山一样大吗？
1: 现在的人啊，动不动都说压力大，所以呢，口头的压力变成了心灵的压力，心灵的压力会变成了社会的生态。所以呢，这种的口头压力啦，就无形中影响到了心理，那就心理就会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生态。
0: 法师说，口头的压力会形成心理压力，甚至成为社会整体的氛围。的确，现代人面对生活、工作、经济、人际等等，压力的情绪是四处蔓延，即使是正言法师也是一样。那么他是如何来面对压力呢？
1: 放下了谈何容易啊，从国内一直到国外啊，真的呢，有的时候呢，一下子许许多多的事情涌上来啦，那我就会自己喃喃自语，到底我是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国家的事情都要涌上我的心头，都好像呢跟我呢牵扯在一起，我为什么呢？这是不是压力啊？对呀，我心中有求啊，所以呢我满满的烦恼。佛陀要我放下，不只是放下有形的，还要放下了心灵的负担。世间上没有过不去的，因为呢时间再过，事情都在过的啦。假如呢时间过了，事情不放过了，那就是压力大咯。
0: 法师说，世间没有过不去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不放下，则会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法师在面对纷杂的人事物时，所采取的方法是除了面对放下之外，更积极地把人事当作学习成长的机会。
1: 人间是菩萨游戏的地方，假如没有人与事来磨那你心，那一旦发出了那坚定的意志呢？所以哦，不要把人与事当成压力，无人无事呢，啊，要安怎会当哦成长呢？是要用感恩心来面对人与事。净师也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不要把人事当是非啦，要把是非当教育。好，那哪一当安呢嘛？这一当真健康，身心健康的成长起来。这样记得，人生有变化球，这是磨练你的智慧。你压力就是在磨练咱这个信心的行动，变化球呢，就是在成就咱的智慧。不停一数，不动一点。所以说起来，总是心转境都转啦，好，心转境就转。
0: 法师说，心转境就转，就是金丝语，不要把人事当是非，要把是非当教育。或是世事无常，善接各种生命的变化球，人生才能自在。什么事会让你有压力呢？有压力的时候，您又是如何转念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新光，我是 PP。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在全球化的时代下，我们每个人都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如何让自己在做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加长久也更有意义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从《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这本书来出发，带大家看见非营利组织如何以利他为核心，结合国际视野来实践慈善行动，以及在全球效率的时代下，如何将这份善念永续人间。让我们来欢迎作者傅伟琼傅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0: 上一集呢，有谈到很多您当初在写这本书的历程，决定每天跟着陈中启熏法香参与志工早会的连线，甚至呢也亲自实践了慈济的竹筒岁月，尝试每天投入零钱，将善念存进爱心铺满里，因此体会到了想要日日提起善念真的不容易。那么除了这些小故事之外，伟琼有没有其他在写书的过程当中让你记忆深刻或是很感动的故事呢？
1: 慈济是遍及全球，那走向国际其实是上人这个很早很早，就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的慈济人是遍布全球，因为每个地方你身边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很讶异的发现，其实上人从来没有出过国，但是他的子弟兵遍及全球，慈济所做的这些善事是遍及全球各个角落。那为什么上人的影响力、慈济的影响力可以遍及全球？这个就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敬佩的事情。颜慈信长他在上任之后，就是大家知道他过去的资历是在等于是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第二大公司联电担任执行长。那他基本上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人，那一个有国际观的人来到了这个有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慈善组织，他讲相对来讲他在看事情的角度会用更有国际观的这个角度去做很多的事情。实际这几年其实在联合国或在国际事务上面来讲就做了非常多的慈善的事迹。那执行长 上任之后，他更看重这一块，所以他在组织的调整的那个里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在全球合作的这一块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他也亲自带领了一些团队，那些团队来讲就是都是很年轻的一些年轻的职工，
0: 对，
1: 很多都不是台湾本地的人，像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在

0: 他各个国家禁用了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不管是慈二代或者慈亲，或者这些人才基本上来讲在国际事务这一块其实就有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个慈济在做了这么多的国际事，都需要更多的这些青年志工、青年的这职工来做这个推展国际的事情？那其实过去慈济在走向国际的时候也曾经遭受到很多的质疑，内部人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当时我记得是那时候的一个青年事务室的一个算是主任静恩，他曾经问过上人，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多国际的事，为什么要走到国际去？上人回他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走到国际你们才有路。就是慈济的这个青年或者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它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光在台湾所谓的安身立命就好，实际上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局或者整个世界它已经就是走向国际化，那未来就是我们也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或者我们要可以做更多的这些慈善的事情来讲，国际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功课。对，所以当时这个所谓的走向国际来讲这件事情来讲，也就是想他也一直在推广的这一部分，所以后来就是他做了很多的所谓的国际的论述，就是要让更多国际的人士或者国际的 各行各业是来了解慈济，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做慈善的事业。所以全球合作或者是合作共善，也就是这几年这十年来这是慈济一直在推广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单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必须要很多的是跨国，尤其是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有很多的地方是受到很多的政治上的很多的限制，这些都是慈济很大的风险。所以这部分来讲，就是颜之祥他一直在讲，就是要让更多的慈济的这个事迹在联合国在国际的各个这个角落都能被看见，对，所以他的影响力才会更大。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因为在联合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合作，然后也可以从透过联合国或跟国际组织的这个合作，慈济的触角才能够真的走向世界的各个地方。
1: 这几年一定也很有感的，就是气候变迁、灾情啊、防灾这一块，也是这几年很多的，不管是国际或是台湾自己，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去加强的部分。
0: 是，没错。
1: 对，
0: 慈济过去来讲，就是说大家好像说以前都不是重视的所谓的这个救灾啊，对。但是现在的大家的意识就是会从这个防灾开始，
1: 对
0: 对，你要怎么去做预防的这件事情。所以在颜之祥他这几年他一直非常强调，就是说因为我们面临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危机，对，像气候变迁也是一个这个危机，像很多的一些文化啦、冲突啦，这些都是会造成很多的危机。那要怎么样去让这些那个危机呢，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要先去做很多的预防，才有办法去解决。所以不是说这个是预防重于治疗，所以我们加强非常多的所谓的防灾的这个演习啊，
1: 防灾式的训练
0: 啊，这些都是慈济在这几年来讲一直在大力推动的事情。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像我们各位讲说慈济它是过去所谓做的这个环保置业，那个环保置业呢基本上就是说对环境保护，但是现在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这个一直改变，就是说环境教育，我们要有这些这所谓的环境的意识，会比你真的是去做些什么这个什么减废啊，做这些东西还要更重要。所以就是从这个环保的意识变成环境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也是慈济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历程。对，就是说在你要做到所谓的风险的管理哦，就是说你要先让教育他，你不要这个乱丢垃圾，不要制造垃圾，
1: 不要等到最后的那个阶段，就是都已经制造完了才去弥补。
0: 对，没错，
1: 其实应该要从源头开始，
0: 是
1: 去了解到哦，因为这样子其实会造成什么样子的 环境的破坏，那我们就从一开始就不要这样做。
0: 是，
1: 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这种防灾啊、减灾、备灾、应灾、复原、重建等等的这种很多的这种变化跟应变措施。
0: 是的，
1: 从您的角度，第一次听到说，不管是刚才说到这个 EMBA 的课程，或是您实际去参与了整个过程，以及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深刻的体会？
0: 这本书里面比较少像一般的企业，
1: 对，
0: 什么财务啊，什么他的这个绩效啊，什么这样东西都没有。
1: KPI，
0: 对对对 ，KPI 什么样，这些都没有。
1: 对，
0: 但是是说，我也是因为在看了很多这个财务的资料里面，我才发现，就是说，哎，实际它的影响力是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个全球哦，它这个实际的这个所谓的捐款的这个是有上千万人次，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来讲，是应该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慈善组织是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像光是台湾，就是它的捐款的人次哦，它就是有200多万，它算是会员就有200多万人，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不是说我们要讲，是说慈济好像它是无处不在，它是真的是无处不在，可是它的影响力就是真的是它造福的人都是上千万几千万人次在计算，就全球。是，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来讲，你说在一个商业领域来讲，它是所谓的 KPI 什么，它是很多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像我实际上他常常都会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慈济的这个志工，对，他就是说他不仅是这个要付钱，他要捐钱出人力，所以他的这个要都是无偿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从这些他们去无偿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年就是大概有上百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
1: 如果他换算成薪资的话，根本付不起。
0: 对，上百亿。对，等于基本上就是说，慈济他这个如果要用这个企业的这个管理来讲，就是我要花那么多的成本，我才要把找到那么多人来做这些事，要上百亿的这个成本。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些只是无形的。
1: 嗯，
0: 对，那是像我们的这个执行长，他很想要让。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数据化，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但是这个很多也很难用数据化来去做，所以当时他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的无形的这个影响力，上百亿元的这个付出这个价值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也其实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一些
1: 数据
0: 来去做。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影响力这一块来讲，大家就现在比较大重视的这个就是 SROI 的这个社会投资报酬率的计算的方式，就是说我花一块钱，他得到的这个代价，就是他得到的这个是报酬率是多少。那以慈济的志工来讲，就是说他的那个是说你花一块钱，我慈济只要花一块钱，他得到的是6块到17块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报酬率。那以环保志工来讲，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更大，那个环保志工他的这个报酬是大概是大概153倍，就是说你要付出一块钱，他只是他得到的这个报酬是153倍。其实从这些数据里面来讲，他是比较能够知道说慈济人做的很多事情是超乎想象。对，所以才会真的讲说，很多我们在慈济志工在付出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只有使命感才有办法真正这样子去做这么多的付出。
1: 是，就是看得出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花这一块钱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回馈，而是他们发自内心、自费自价还出钱出力。
0: 对对，自理。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样子不是一般的人说，我说好像做志工这个事情，我有钱有闲的时候我才做的事情。其实很多的志工他是职志合一。对，职志合一这件事情就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你除非有使命感，否则你很难去做到自治会。大家都是说我就上班就是要赚钱。
1: 对。
0: 就是将本求利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就是很多的我发现很多的慈济人他就真的是自治合一。对，所以你才会真正能够发心。那因为有使命，所以才会发心去做这些事情。
1: 除了您刚才有谈到了一些就是您眼中的执行长或是上人， 有没有就是您在写完书以后现在的感受呢？就是对于执行长或是上人，
0: 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是从科技业出身的这个执行长应该就是真的是绩效啊，然后谈的就是这个做事情非常果断，然后非常有效率啊，实际上执行长他在做事情上是真的非常有魄力跟有效率，但是他的亲和力也是我觉得很难很想象的。对，在跟执行长接触之后才发现他其实，哦，他真的是让人有那种慈济人的那种感觉。对，他是非常的亲切，然后呢他其实对人非常的这个和善，然后就是待人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是无私，欸，他就是那真的无私。我相信说在联电当执行长这个所谓的这个薪水啊，所谓的这个福利啦应该是这个没有话讲，一定是这个一定是有非常非常丰厚。
1: 嗯，
0: 可是执行长来到慈济当执行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知心的。
1: 嗯，
0: 对，所以你要把你这个身边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财富的诱惑这个去除，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事情。那我记得我曾经访问过执行长，我在问他说，我说联电的执行长的薪水是非常非常诱人的，你当时怎么会舍得就是说放弃了那边的这个收入，然后呢来到这边还不知心，还要掏腰包还要利息但是我记得执行长他曾经回答一句话，他就是说我的欲望，个人的欲望非常的低，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让人家觉得现在好像都是身外之物。对，然后他真的要真的发心要来慈济当这个执行长是用一个使命跟奉献的心情来做。从严执行长他在规划这些课程的时候，就是大家想说这个是其实是突破了非常多的限制去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后来在开课的时候呢，这严执行长他是每一堂课都到。上课哦，就是台大那个这个教授这个在上课，他执行长是跟所有的学员一样都在台下听课，而且是每一天，我们是记得那个课程是一个月上这个一次上两个整天，然后执行长就是那两天必定会在。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这个课程是在台大跟花莲金石堂两边开课，有一次的课程在花莲金石堂上课，那一天那个执行长他下了课5:30下课，马上他就赶火车然后到台北，因为他当天晚上就要飞到美国去，然后去到美国到哈佛大学，他去参加一个的跟慈济跟哈佛大的一个论坛，即便是他当天也要赴美的行程，他还是两天的课程都上完才去。
1: 哇，
0: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堂课，开这门课之前他一定跟任课的教授充分的沟通，他们会事先跟讨论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然后他还跟这个教授介绍慈济的精神把为什么他要开这个课的这个想法，还过去慈济做了哪些事情，他跟教授的有很非常非常深入的这样子沟通
1: 讨论
0: 之后，才后续才有那这门课的出来。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子的课程的这个内容，就是真正的是做到就是一般这个所谓的 CEO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很佩服执行长，他是亲力亲为，而且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这个专注在这样子一个想要对所谓的这个高阶人力的这个培训要做好的这件事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执行长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上人以前我们都是很远远的在看着他，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个跟上人有近距离的接触。我记得在因为写书的关系，我曾经跟上人有过近距离的几次的这个会面的时候，就是当执行长在介绍我在要帮慈济写这本书的那个过程，我记得上人他 那边对面的时候，有两三次的时间，他就是看到我，他就会等于说爱嗲嗲瞪来，
1: 要常回来。
0: 对，爱嗲嗲瞪来，他常常回来，就是他的那样子，好像就是你回到家，好像阿嬷或者你那个长辈都会跟你讲说要常常回来。那种亲切的那种的把你视为家人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其实是一般很难得的，就是说让我觉得说你没有什么距离跟隔阂，他就是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孙女、自己的这个晚辈，就用常常回来这件事情。这也是我在去年在参与慈济的周年庆的那个过程，大家回到金舍回娘家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好讶异，就是塞满了各个角落，
1: 你说
0: 所有人塞满，真的是塞满，真的好像 你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有空地的感觉，就是金舍里面那个人山人海，我真的有点吓到。而且很多这些都是所谓的老菩萨，都是八九十岁的，然后都不良于行的，然后就是叩楼的身躯满头白发，就是这样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真的好像从各地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这种就是上人的号召力，让我真正的感觉是他的那种影响力，真的是你没有亲眼见到真的是很难去体会。因为以前大家觉得说好像上人就是高高在上，好像是只能远观，然后没有办法
1: 从电视上看到，
0: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我都会觉得其实其实那个影响力就是真的就是好像就是在你身边，很亲切。是
1: 所以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写之前跟写之后对伟琼来说其实感受很不一样，然后对于慈济的这个理解程度也差了非常的多，然后从刚开始也许没有那么的了解，到后来非常深入的去参与很多的东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这份的爱是无怨弗届的。那这本书其实它也不完全是给慈济人看的，我觉得它更多是要让更多不了解慈济的人来看。那您认为就是这本书对于像是一些职场的一些经理人啊，或是这种创业者，甚至是对于非营利组织有想要更多的了解的人来说，会推荐大家怎么去看它呢？
0: 我觉得其实来讲，就是不管是一个上班族，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的事业生涯里面有做一些是就是说有一番作为，或者是你是想要创业的一个企业家，基本上来讲，其实这本书我从未从所谓的你要不忘初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今天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职业跟志业合而为一，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你的使命去做，然后你要去创业，你就要把这个企业你的初心是什么，除了赚钱之外，你想要在这个事业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你有什么样的成就，其实来讲就是说你只要不忘初心，那也就是我觉得呼应就是慈济这个上人他在最早开始在创办慈济功德会的时候，还有就是为利益众生，对，那为利益众生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利他。那其实你不管是我们在做事情或者我们在做这个要创业，如果说我们用以利他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成功。对，因为刚刚讲就是说这个赚钱嘛，就是当然要自己要赚钱，可是你要赚钱你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如果你是为你的客户去着想，为你的这个供应商去着想，为你的合作伙伴去着想，就是这件东西就是利他，就是当大家都能得利的时候，其实你才容易成功。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要我要赚大钱，
1: 只想自己得利，
0: 就是，对，那个时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你不容易在这里面得利。对，所以我访问了很多非常非常多成功的企业家，很成功的企业，实际上来讲就是我发现就是以利他为出发的企业，它反而是可以做到影响力非常的大。对，所以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从写慈济这本书谈到永续治理， 就是你知道永续，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永续生存嘛。
1: 嗯，
0: 那永续生存来讲，如果说这个你赚到钱，别人都没有得利的时候，你的企业也难永续生存。那相对的来讲，就是说像慈济他一直在做的事，要做的是慈善事业，为大众的利益去出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善念，我们这些事情才能够可长可久。企业相对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当你不忘这个初心，就是为了要利他，你有了那个使命感的时候，你要去成就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要成就这个利益我的客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容易走向成功。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来讲说这个百年企业，那要永续，你成功就是要真的永续。如果你只成功过十年二十年，那不叫永续，那不是真正的成功。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角度来讲，你真的要能够让你的价值啊，怎么样去呈现出来，这个才是一个大家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1: 是，所以呢，其实要从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开始，就是把这份善念利他的这颗心，就是落实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才有办法让所有的这些好人好事也能够继续永续的流传下去，让这份大爱能够延续永传人间。那今天呢，很谢谢我们的伟琼来到节目当中，那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本新书《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也期待呢所有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来一起看看这本书，学习里面的精神之外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提起这份善念。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网络弘法。今天呢的主题是有怨无形，怨不能长久，有形无怨，形不长久。那突然非常的紧张哦，因为这样的主题其实非常的大，那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很感恩今天能够邀请到我的陈师傅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陈师傅好。
1: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成，非常欢喜今天能跟大家相见。
0: 在疫情的一开始的时候啊，记得上人那时候有希望每一天中午的祈祷都会有一段短短的上人开示，所以记得自己当时有一个这样的任务，就是有同仁负责找一段上人开示的文字，那我每一天呢就要配一张图，那就是每日一叮咛。但是那个工作总是有一个段落，那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张画面，就是我记得当时啊，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一段话其实要用什么样的画面去呈现这样的意境，就是每一天都很苦恼。那不过也觉得很值得，因为觉得总是自己有尽到一份心力，希望把上人的法传出去，让大家看了可以安心。但是工作告了一段落，就觉得好可惜，因为这样安定的力量好像就停了，因为不知道还可以再做什么。不过最近很开心，又再次看到在网络上有一张又一张的法语卡，就是上人的开始，而且是更及时，不像我那时候是一张，是有时候还会有两张。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由陈师傅来所制作。那这样的一个愿跟行，每一天都要整理文字，又要找图片，是不是可以请师傅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好，我想很欢喜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刚开始在疫情期间很严峻的时候，每天看到阿板的叮咛语这个卡的时候，其实非常欢喜，因为很生动。那也是上人期待说，借一张卡短短的文件，可以提醒全球的人，就是可以推述，那也可以带动更多人来了解慈济的一个精神点。所以当时上人就一再在开示当中会提说，感恩现在已经不管是编纂处、文史处，或是像近视的编辑团队，都有在推动，然后他们也把上人的开示会化为纳履足迹啊，或是大爱台也会制作成人间菩提种种节目。但是上人更期待的是，如果每一个人还可以善用现在科技的一个发达，然后人人动一支笔，滑动一个指头，那将上人开示的正见正思维能够化为静心净化人心的这样文字，然后还有把感人的故事借这样短短的法语卡，可以启发更多人的慈悲大爱。然后期待是这一张法医卡，它就是一个善的保护网。
0: 是。
1: 那所以当时想到上人这样叮咛的时候，其实自己也不敢发愿，因为第一个我没有办法画图，第二个我自己又不是学本科系，对文字的历练也是有一些觉得很挑战。那但是一想到上人一再再的祈祷，期待的说，年轻人你们会拿笔，又会善用3C 的产品，那应该是要赶快做。结果上每一次在开示都会一再一再的说，到底做了没有？那所以那时候心也很虚，可是既然上是这么深的期待，所以就好发愿，就下定决心要好好的把这件事做好了。
0: 是，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短短的一张卡是很方便，因为有时候一本书很厚啊，你要看完是不容易，但短短的一句话是很有力量。不过师父看这样的一张卡，有时候会觉得很容易，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画过图，就会知道说那个背后其实要下很多功夫。那在这样的开始，师父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上人有给你什么样的指导，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刚开始在做这个法语卡的时候，那因为要掌握住上人真正想要传达的这样法随的精神，所以我就要上每一场开示有随师在身旁的时候，就要很用心很用心的恭听上人怎么讲，然后听完之后又要找相关的文字，然后文字当中也要逐字逐字很用心的去研读，然后才从当中摄取现在上人所期待这个时间，譬如说疫情期间，那灵方妙药是什么？那就要告诉全球人说，灵方妙药就是要推述，要如述。那甚至以上讲说，现在疫情期间，第一线的 医疗人员都是披战甲，那时候就借由上人的开示，就会想到说，对啊，医疗团队在抢救生命的过程当中，除了披上战甲，那他们也要去做到医病医人又医心，那就会去找相关的法语，然后把它转成那可能一个法语卡六句、八句、十句这样子去传递上人的一个精神。
0: 是，不过师父，你刚刚说有六句、八句，像这样子一个文字的长短啊，那上人又有什么样的指示吗？
1: 有，印象很深刻是上人有一次在星期一的慈善志策温馨分享的时候，那很感恩是文史处的何日生主任，那现在是我们的何副执行长，他就有跟上人讲说，上人有啦，其实弟子们都有听话，从范师傅的随师小品，然后我们这边有做法医卡，天天都上传到基金会的网页上面，甚至跟全球分享。那上人也觉得说，蛮欣慰的。就有一天晚上，上人就找我，然后进到上人书房的时候，就一张一张的，就是分享给上人，
0: 要念给上人听吗？
1: 对，然后也念给上人听，然后上人就直接讲说，文句不要太长，
0: 是，
1: 有时候八句十句，大家要记也不容易，
0: 是，
1: 可以再缩短，那也可以，我的开示一天也可以分成两章、三章的一个过程，所以才会演变。刚开始，我跟合作的伙伴阿万师姐，我刚开始只是每天一章，后来就演变成一天两章，那真的有时候会觉得上开示的内容很丰富哦，两章都还写不完这样子。
0: 是因为太多话想要对大家说，真的很需要这样子安定的力量去看到。不过师父这样的卡，他到底师父应该会比较知道，很收到很多回馈，就是他可以用在哪些地方，也教大家怎么使用这样的卡片。
1: 好，就是在上人的叮咛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很感恩上人的教导哦。上人还告诉我说，在法语卡的最后还要注明它是哪一天的开示，对象是谁，因为他上人就说，如果全球的人接到这张法语卡，知道说这一段话是直接当场对我们讲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摄受、更感动。
0: 是，
1: 那在传出去的过程当中，从去年的2021年的5月21号到现在，我觉得也很惊讶哈。昨天在跟合作伙伴，就是请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到昨天我们已经制作了447张的卡。
0: 哇，400多张。
1: 对，那这张卡是现在是全球每天修师姐都还蛮期待的。有时候我忙得比较晚啊，或是线上有会议，到了过中午还没传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师傅，今天的法语卡怎么还没收到？
0: 嗷嗷待哺着，就是每一天都在等这一张。
1: 那当他们收到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是后来得知像全美的线上祈祷，从疫情期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啊，他们会在祈祷之前就会攻读上人这张法语卡，他们会选适合他们的部分。那现在发现北加州也有，
0: 是，
1: 那更感动的是印尼的周文翰师兄就跟我分享说，他们会把每天把这个法语卡翻译成印尼文，然后在全印尼去分享。那每天还有一个地方，遥远的地方，在巴拉圭的梅沙家人，其实他们对我的中文法语卡是中文都不认识半个字，
0: 是，
1: 但是他很用心的是每天透过 Google 的一个翻译，然后就每天当我传出去没多久，他们就会把西文的翻译po回来给我这样子。
0: 哇，就是能够看得懂中文的当然就会很顺利，但看不懂也要跨越那个语言去翻译，让大家都知道。而且其实我发现啊，就是法语卡上面的照片，就是很多时候师父也会选用金色的，就是花花草草或者是那样的风景，我觉得这在疫情底下对于还没有办法回家的家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看到上人的法，也看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就是我觉得会很亲切，就是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让自己的身心都非常的欢喜的一个过程。不过照片都是师父自己去拍的吗？
1: 照片多有的是我拍的，有的是我的合作伙伴阿万师姐拍的。
0: 是，
1: 那会想要用拍就是善用金色的照片，是发现金色处处都是美景。
0: 是，
1: 然后不管是花草树木啦、建筑物啊，都是在上人的一个智慧之下。
0: 是，
1: 那尤其在疫情期间2年多来，很多很多不管在台湾海外的净师弟子没有办法回到上人身边，他们是想念上人之外， 也很想念常住师父，更想念金色的景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哎，既然是自己又不会画，没有像阿板这么棒会画，那我就善用每一张照片。那很感恩是，合作伙伴是我每天把上的法语写好之后传给他，他就会挑选我拍过的或是他自己拍过，很贴切的照片，然后把它编辑传出来。那我自己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其实领受也很深。比如说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了这一张，就是照片。那其实当时拍抓住那个刹那的时候，是在今年的2月2号，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二早上6:44:50多左右的时候，那刚好就是。有一个师傅跟我讲说，哇，今天的晨曦很漂亮，我就赶快冲出去，就抓住那个刹那，然后在抓住那个刹那的过程当中，后来传出去，其实蛮多人回想说，哇，金色这么美，而且连慈月师姐都说看到这张照片感觉是很完全，
0: 是
1: 很庄严的六瑞像。那其实在抓到这个照片的过程分享过程当中，其实我感受很深的是，如果当时我没有把握这个当下，
0: 是
1: 恒持这个刹那，抓住了这一个影像，就没有办法留下永恒。
0: 是，
1: 那所以这张照片其实听说很多人是非常非常的欢喜的。
0: 是，我也想到上人说啊，就是把握了因缘就是永恒的事，所以不论是文字也好，或者是照片也好，其实都是师父很把握因缘。那这么好的一个法语卡呢，现在就要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就是加入这个群组，所以现在看到画面上。或者是透过小编会给大家一个 QR code， 还有一个连结，我记得海外好像是有个特别的连结，那都欢迎大家加入这个群组，然后善用里面的法语卡，因为师父是每一天都会 po 给大家，然后刚刚的使用说明方式也都已经教给大家了，所以希望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大家可以多多的善用。那也给大家看一下加入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那连结跟QR code 就请小编再协助给大家，果然是周年庆就送给大家非常多的法宝这样子。那师父其实整个这样听下来啊，我发现我漏掉了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说愿跟行，但我们其实更知道的是信愿行，就是三件事情应该是要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一开始这样的信，我们到底要兼顾什么样的信，那接下来我们的愿行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关于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再请师父也为我们大家再多说一点呢？
1: 好，我想愿行的最前是一个信，
0: 是
1: 那上人在三十七诸作品开示当中也教导我们过五根五力的第一个根力就是信，信心要很记住，就好像上人在开创慈善置业的一个最前头的时候，自己也很贫困，然后也很穷的状况之下，那要去帮助很多很多花莲或是全台的乡亲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当时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你自己的金色是的目标是自力更生，就是不受接受那个供养一个部分，那你为什么还要开创慈善置业，然后推动当中是不是因为撑不下去了，想要借这样子做一个募款的工作？那但是上人很坚定的是自己是因为信己无私，信人人有爱，所以从这个起头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是上人对自己信根，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坚定的心。所以其实自己也在领受上人开示的当中也看到，就是信能渡渊，只要自己信根具足的时候，即使这个大河可能波涛汹涌，
0: 是，
1: 但是我们也可以是设法给它渡过。但是如果你不信，不相信这些事，都没有那些信心容易动摇的时候，那可能近在咫尺，你也没有办法去到达彼岸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0: 不过师父这样分享，我相信其实信应该是我们的基础，因为有这样的相信，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发愿，那坚定自己的愿往前走之后，就像师父说的信能渡渊。但我觉得讲到这里啊，我觉得师父应该有大信心，因为我知道其实刚刚我们讲了很多法语卡，但它不是师父主要的工作，而是师父其实最主要是要关心海外很多的国家，所以想问一下师父，师父您关心几个国家呢？
1: 现在目前全球有 66个国家有慈济志工，那慈悲的印记也到了127个国家地区，所以其实真的平常会务还是非常非常繁忙的。
0: 是，我听到66个会务国家，我就想，哇，日不落，那师父您也一天到晚，应该从早到晚都在跟很多人连线开会这样子。那我记得啊，其实一开始在蛮早之前，其实在金色都会有那个海外的董事会，就是会有各国的志工回来开会分享。那我很印象深刻，志工曾经分享一段故事，他说在海外董事会啊，因为师父都会关心，所以都会到场，就还看到师父在关心会务或者是在分享。然后但是到了用餐时间，就是一转身就怎么用完餐，师父竟然穿起围兜兜在收菜或者是在洗碗。所以他们也非常感动，说就是师父不会因为只是自己已经有很多的工作了，但是还是会投入这样子家里的事情。我觉得这也很不简单，是不是师父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是怎么样一个信念，然后什么样的一个发愿？
1: 我想有66个国家有慈济人，然后127个救援国度。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我一个人有能力这样担起来，还是非常感恩，就是在中央处海外会务室的同仁，其实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那自己的愿只是说，这么多的事业在推动，要帮上人担起陪伴跟关怀的工作。所以其实在刚刚你提到说海外董事会，其实我们的工作不是只有海外董事会的关怀陪伴。我记得有一天我的行程是从早上7:30，然后4-5个会议一直延续，然后到晚上9:00才最后一个会议结束这样。哇，那在联合董事会的时候，其实也要在上人身旁，因为他们报告的会务啊各方面，那可能要协助会诊行政资料，或是在上人身旁看上人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的一个协助。可是在常住来讲，我们不是只有承担这个，更重要是常住是我们的家，
0: 是，
1: 那我们也是要担起这样子分担工作的责任。就在金色不是只有我，是几乎所有的师父，他们可能随时可以转换身份，然后可以转换，可能有一些师父他在大寮忙得满身大汗，
0: 对，
1: 可是转身的时候他可能就拿起麦克风来做弘法的工作，
0: 是，
1: 拿起麦克风来做金色的导览，
0: 是，
1: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上人给我们这样的方向，给我们这些的大福田，我们就是要很勇敢的承担起来。
0: 是，其实师父的工作真的非常忙，而且我记得曾经有志工就问师父说：“师父，你们有假日吗？”然后我觉得对师父来说，应该有每一天都是在付出，然后每一天都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投入去修行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一些点点滴滴这样听下来啊，大家应该觉得师父已经很忙了，那愿应该发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其实师父还有发愿，我觉得这很不容易。我记得师父好像还有发了一个叫做想要当小护法的愿。哇，这又是个什么样的愿？而且师父我很好奇，我们都说大护法，为什么是小护法？
1: 因为我个很小，
0: 所以原来是因为这样子。
1: 而且自己觉得就是各方面还是都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以也是上人一直教导所有的常住众，我们就是要尽心尽力担起，就是净思法脉可以做慈济宗门的一个最好的后盾。那会发这样的愿，其实我觉得最大，除了上人之外，给我最大影响的是永远的大兄长德慈师父。
0: 是，
1: 那刚回到金色，从志工同仁到后来转常住，最后请求上人帮我圆顶的时候，就是那个前世大师兄还是会切切的关怀，就说你确定哦，这个金色的大家庭尤其在金色，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非常非常需要投入。那你一定要了解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所有的师兄弟一定要做到彻底牺牲、彻底奉献，能够帮上人担起这样的重责大任。那其实我自己很清楚，所以其实再怎么忙碌，还是觉得上人年纪渐长了。那其实每次听到上人在开示，他都发这样子的宏愿，比如上人就有一天在对一场的开示当中就提到说：“誓愿尽行受献生命。”然后要心甘情愿剥皮为纸，抽骨为笔，然后滴血为墨，要用他的生命来守护所有人的 弟子会命，
0: 是
1: 也要为全球苦难的众生去担起这样子的一个天下责任。那所以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微小，可是一定还是要发这个愿，虽然不容易，但是还是要坚定做这一件事。这样
0: 是。我刚刚师父提到上人就是抽骨为笔啊，就是用血当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我们很常听到佛典故事，有什么割肉喂鹰啊，或是化身为舍身为大鱼，要把自己的肉给献出去，都觉得佛典故事好像很遥远。但是听完这样子上人这样的心愿的时候，又觉得其实它就是现代的佛典故事，就是舍自己的身，但是是希望所有的苦难众生都可以得救的那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上人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我也想问师父，刚刚其实师父有提到上人的愿，所以因为这样子您发愿的这个小护法，他做了哪一些什么样的护持的一个行动呢？是不是可以再更仔细的跟我们分享？
1: 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所有师父师姐可能也都很清楚哈，我是在金色应该算个儿最小的，
0: 对，小小，
1: 所以即使早课我都是东班班手是非我莫属。
0: 是，
1: 然后在因为发了这个愿之后，那也真的觉得是上人年纪渐长，而且上人一直教导我们，像上人在讲《净思法随妙莲华》的时候就提到了七辟喻里面的穷子喻。那穷子喻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凡夫就好像那个穷子啊，都流浪在外，可是因为有上人就把我们回收回来。那既然上人已经回收回来了，那上人又有这么大的一个宏愿，要为佛教为众生，然后要救拔天下的苦难，所以身为弟子的我们就会，我自己就会深深去想到说，诶，世间的家业只传承，那如来智业谁来传？那当然一定是法子来传。那上人这么辛苦，那我们就要担起这样的责任。所以当看到上人年纪渐长，讲话也是拖着命抽着气的时候，其实自己就发愿当那个小护法。所以东班班手离上人是最近的距离。那上人在开示当中，有时候难免可能有一些数据啊，有一些事迹啊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尽到一份责任来做提点。那还有就是志工早会，上人也是之前是天天要上主堂来跟全球开示，那现在也给就是弟子跟清修士，就出家众跟清修士有这样的分担的责任，所以上人现在一个星期是两天，
0: 对，
1: 但是上人是把握所有的分秒，所以在志工早会开示现在以前是可能讲40分钟，现在有可能超过一个小时，这就是上人自己的愿。那弟子们当然就是要更尽责去守护好，那上人有什么需求就是守在旁边这样子。
0: 哇，其实我很深刻，因为上人现在只有两天，之后我记得有一天上人讲到8点多，我就想哇，整个连后面志工分享的时间都是上人开示。那我所以刚刚师父这样讲，我就突然明白了，就是有时候听连线听一听，上人突然停下来要讲那个数据，然后突然旁边都会有一个声音帮忙补说，哦，现在是多少个国家，然后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原来就是陈师父的声音啊。那不过师父，其实上人知道要讲的东西很多，这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准备，而且师父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看似容易的每一件事背后都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
1: 好，就无论是东班班手，或是志工早会的西班，甚至于是上人行脚的随师全程的过程当中，那很多人当然也会说啊，陈师傅你好棒哦，怎么这些事情你都可以记得这么清楚？其实这个背后我真的有很用心的做功课。第一个是我会把全年度的东西去整理做资料啊，譬如说整个从1966年到现在每一年的大灾难事迹，我会整理一张总表，然后每年的大事迹，譬如说2020年2021年水师出去的时候，我就会把听到的东西做简要的记录，譬如说小行星，那上人就可能常常会提说小行星离地球多远，小行星绕我们的一年它绕多久， 那我就要很谨记这些数据，然后坐在那个地方，那就随时可以应考。那当然其实这过程当中，上人是如佛陀一样，天文地理科学医学所有东西无所不知，那上人常常考试都是你在准备的范围之外的东西。
0: 真的吗？那师父你可以分享一下有哪一些经历是上人考了你准备之外的东西。
1: 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天上人从书房走出来要到大主堂做志工早会开示的时候啊，那上人边走就边回头问说，因为要谈921的主题嘛，他就说台南就是会提到说，突然想到说，那南投我们援建了几间的希望工程，那这下我们就傻眼的是，因为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准备看的东西好像都没有这个题目，然后我们就很紧张，就赶快上网查，或是上我们的资料库查这样。那所以有时候上也会觉得说，你们就是都不用心啊，事先都没有准备好这样。那其实那当下我们也会觉得蛮难过，就是好像被上人考倒了。可是考倒之后，我们也告诉自己说，我们只能更用心，然后深入每一个法脉宗门的资料，才能就是帮得到上人这样。
0: 对，我觉得其实师父分享到这边，回扣我们的主题，就是真的有行无怨，就是因为有怨，所以碰到的困难是不会退却，反而是更加努力的往前走，这样才能够长久。那师父，我想在这样的师徒之间的互动的过程，真的是要很快的提起跟放下。那想要再多问一点，就是还有哪一些上人的指导是师父觉得很深刻，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1: 好，我很感恩是上人其实对我的指导，就是教导，是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稍微摄受，所以就有时候很直接会教导我。那印象是每次在上人的随侍旁边的时候，那上人现在也会请我们要我们做一些回应啊、回馈啊，或是想法是什么。那有一次印象很深刻，上人就点名我，那我就站起来自我介绍之后就坐下来，那上人那当下就轻轻的告诉我说，师长在前一定要做到尊重，要站着讲话。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就很谨记在心，就只要上人要我做回应的时候，我一定是站起来恭敬的，
0: 是
1: 就讲给在场所有人听的。
0: 哦，难怪，因为啊，就是常常在礼拜一的，有时候就会看到师父分享，那就会想说，为什么？因为一般真的就会看到回馈的主管，就是问候之后就会坐下来，为什么师父一直都是站着？原来其实是有这样子一个背后的过程，这样。那所以真的也很感动，有时候听师父分享这种师徒之间，就会感觉又更靠近上人一点。那师父，我想其实整个我们愿跟行啊，一路走下来，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回头盘点自己。那就像今天听完师父这样子一一的盘点，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愿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当每一个人能做的事情都再发愿，就是还可以做更多，因为每一次的把握都很重要。那就是在想说，也靠近周年庆了，那师父最后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一些祝福？那怎么样子兼顾自己的信愿行，然后大家一起可以走过更多的年？那是不是请师父来给大家祝福？
1: 好，我想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都是很期待，过两天就是56周年庆。
0: 是。
1: 那其实，在盘点这56周年的时候，上人其实最近也都一直在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把就是文史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56周年齁，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刻。那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是无法带着一个欢庆的心情，是因为全球的疫情一直在升温，然后又有俄乌的战争，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更需要全球的人一起来发愿。发愿怎么样？当小小灰金钩，当小蚂蚁，要转动须弥山，然后当灰金钩群聚起来，那个力量才能够照亮黑暗的角落。所以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在研读《无量义经》，这也是上人生的期待，在的恨品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也觉得是给自己的期许的一部分，就是要于如来地坚固不动，安住愿力。自己的期许的一部分，就是要于如来地坚固不动，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怎么样安住那个愿力？那个

0: 愿力广进佛国，感恩大家。
1: 感恩师父，其实今天透过师父的分享，真的感觉到说兼顾自己的信，然后每一个愿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力行出来，那信能度愿。虽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大家都没有办法回到静思精舍，也没办法回到花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大信心，然后集合众人之力，我相信我们的心都是在一起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多半都希望下一代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多多接触东方的文化和礼教，更希望孩子能够保留传承华人的母语。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两位从小在圣何西慈济人文学校学习中文和人文的毕业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在美国生长的小 ABC 廖宇杰和陈维燕同学的心声，由他们来聊一聊学习中文的甘苦谈。另外在音乐有爱的单元中，纪凌借着《一念永恒》这首歌曲来庆祝慈济基金会创立60周年生日快乐。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雨过天青》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0: 戴志颖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珠。丽珠今天很开心哦，因为我要来访问两位今年刚从慈济生活线人文学校毕业的两位大帅哥。他们呢，一位是陈维燕，一位是廖宇杰。那现在他们都回来当 TA 咯。那我们先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来听他们学习中文的甘苦谈。OK， 那维燕你要开始吗？你先开始自我介绍吗？
1: 好啊，当然可以哦。好，谢谢马老师。所以大家好，我名字是陈维燕，我英文叫 Jeffrey。那我今年高中10年级。那我兴趣是我喜欢打篮球、排球，我也很会走西洋棋和写电脑程式。就差不多这样子了吧。
0: 好。那宇杰呢？
2: 大家好，像老师刚刚说的，我的名字是廖友杰，跟我一样，我也是高中10年级的学生，好像也就这样子。
0: 好哇，两个中文都讲得很好。那我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想要访问他们，因为今年呢5月的时候啊，我们慈济人文学校毕业典礼、结业典礼的时候，毕业生有上台去致辞，我听到他们讲的中文这么的流利，侃侃而谈，很开心。那后来发现，哇，原来像维燕是我中文学校就是1年级教过的。那宇杰呢，我对他印象深刻，因为他有在一次表演功夫，对不对？
2: 是的，
0: 宇杰，对对，
2: 是的。
0: 所以就想要访问他们。好，那你就宇杰呢，你先来谈一谈，你一开始来学中文的时候是很开心呐，或是然后你又现在当 TA 了，你可以描述一下你这种感觉的心情的不一样吗？
2: 我小时候刚开始在学中文的时候，我是没什么感觉，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小，有点搞不太清楚状况，所以妈妈叫我来上课，我就来上课，然后之后长大了之后，可能3、4年级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哦，我平常学校已经有作业了，然后我中文学校又有一份作业要写，所以我就有点不想写作业了。之后呢，我再大一点之后，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家暑假的时候啊，有回台湾，那我就发现说，诶，我学了这么久的中文，那我在台湾可以用上啊，我在台湾，我看得懂，告示牌啊，我可以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啊，我可以跟那边的人沟通，所以我就发现说，诶，其实很有用。那到之后我回来慈济当 TA 的时候，因为去年我是陈老师1年级的 TA。那那一班的孩子，也就是老师您今年2年级那一班，我发现他们因为比较小，所以注意力比较没有办法集中那么久，所以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他们就会想去做别的事，他们就会跑去玩啊什么的，所以3不5时你就要说，哎，静下来静下来，还没下课啊，要听老师讲。那么今年，我到5年级，我到吕老师那一班去当 TA。那因为那些小孩大一点了，他们比较能控制住自己，他们比较可以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好好的听课。但是还是有一个很类似的问题会出现，那就是说，平常上课的时候，可能吕老师会想要孩子参与，可能比方说要教他们去造句，或者是教词啊，造词，还是要教他们回答问题。那有时候如果有某个小孩讲出一个就是很好笑的事情，就已经他说了这一句话，然后别人觉得很好笑，他们就开始笑，然后就会开始有点跑题，就会开始讲话，然后吕老师他就要再把他拉回来，要把他注意力要再集中回去在他身上。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呢，当老师这个职业， 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个学生的注意力是很难让他一直集中在你那里，尤其是因为你就是坐在那边，
0: 对，都，
2: 要很认真的去听。
0: 对，很多小朋友觉得中文很无聊。好，哇，那个我们的雨洁啊，中文真的很棒啊，三不五时这些成语都会，深刻，实在太棒了。好，哎，那维叶您呢？
1: 对啊，所以我跟雨洁的经历也很多相同，所以我其实是很像5岁，非常小非常小的时候，很像当很像第一我是 PEK 班，但我从那么小就开始学中文了。那我跟雨洁一样，也没什么感觉，也不是像父母也不是像父母教我去学的，但是小时候你就是没什么感觉吧，我也一点点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妈妈叫我去学中文，我也去学中文了，因为我很乖。然后大一点就会一点点再大胆一点了，但是小时候非常乖，所以我就会去就上课学一些基本的中文了。也这我以前也很喜欢人文课，我记得我以前搞到实际上课的时候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人文课，我不是很喜欢学中文，但是我很喜欢学人文课，还看那个唐朝小例子。那我后来大概4、5年级的时候，差不多基本都知道怎么，基本中文都会了吧？像你知道基本的字，你知道什么造句，你知道，就你中文大概基本的都会了。那这时候我就开始想，我就自己对自己想，诶，那中文还有什么好处吗？这又不是像对我的，这没有对我多好的帮助或什么的啊，所以我就想说，我不是很想再上词记了，真的，我觉得一点点无聊，我觉得功课这么多，我觉得如果我每个礼拜有这么3个小时去词记，我也可以在我家里睡觉，或是玩电脑，或是自己享受自己呀、啊。我其他同学都是在都是。礼拜六早上都是在休息和睡觉。我想说，诶，那我为什么要去？我到底为什么想要去瓷器？就是每个礼拜3个小时，还要写一些作业，还要听老师讲，也不行，享受自己呢。但是我后来就是有个经验，在我国中7年级，就是让我才知道中文的重要性。所以就是有个新的学生，在我的英文学校，他从广东搬过来的，那他当然不会英文了、啊。他英文他们大陆会教一点点，但是没有很深刻，所以那个学生就来我们学校，就刚好坐在我旁边。这老师就在讲一大堆上课的东西，之后他都听不懂啊。所以我就想说，诶，那中文这也是蛮重要，你不只可以只是来自己学习，你也可以中文来帮助其他人。所以我那一年就一直帮他翻译，因为他英文都听得不是很懂，所以我就帮他翻译之后，他就会做功课，做一大堆，做数学，做就是基本的他就会做。所以我真的认为中文不只是来学习的，你也可以来用来帮助。这我也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我8年级的时候，我回去台湾，那我这个时候也是就想到中文的重要性，因为其实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其实只会中文，他们都不会英文，所以中文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方式。像你去夜市，你也可以自己点餐；你去中国，可以就是自己就是知道怎么生活和就是读中文嘛。所以我觉得中文也是个很实用的部分。那我后来想要当 TA 的经验，是因为我很喜欢教小孩。那我就想说，我小时候都这么痛苦来学中文，那我想说，我想要让这些小孩可以有个比较开心的经验，就是不止可以学中文，但是让他们了解中文的重要性。所以我主要当 TA 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其实今年在慈济，我就是在当马老师当一个 TA，所以他们班真的是很可爱的小孩子，我真的非常喜欢。但是我觉得就差不多这样子了吧。 所以
0: 对，我
1: 我
0: 现在
1: 属于
0: 这一班
1: 对。
0: 就是雨杰，他一年级，他去年帮忙当 TA 的同一
1: 哦，
0: 班，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很
0: 同一
1: 棒。
0: 班就是会有几个人比较没有办法定心下来，真的很谢谢你们有来帮助我。那我知道你们就是中文这么好，那其实你们也很多兴趣，像维叶你说啊，你好像有告诉我你10月份要去比赛一个写那个城市的比赛是吗？
1: 对对对，
0: 对，然后雨杰，你等一下要去学功夫吗？
2: 是的，是的，
0: 对对，所以你们就是中文这么好了，那就是因为已经10年级了嘛，哈，就可以就是说你们有什么已经知道自己的兴趣或是想要学什么了吗？已经有想法了吗？还是说哦要等以后12年级啊再来说？有没有要分享这一方面？
1: 好，老师，我可以先，所以我其实也有想当一个写电脑的工程师，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也是我爸爸也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所以我很看重他，像他的工作啊，我觉得非常好玩。之后我也会，有时间的时候会自己会写程式，我也觉得很有，我对写程式有很有兴趣，因为你可以做不止游戏，可以做网页，可以做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啊，所以这不止可以像。就是，
0: 对，因为现在电脑就是几乎什么事都会用到电脑，如果你可以写程式让电脑做你想要做的事，对不对？
1: 对吧？就让我们的生活比较方便了。对对对，之后也有AI 的发明，所以我也想说，AI 也蛮有趣的。我也其实想要试着写一个电脑程式来帮助 AI，或是就是做什么一个 AI 的像 model。所以这就是主要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这么喜欢，
0: 那我们
1: 我以后想要，
0: 预祝
1: 对，
0: 您马到成功，比赛得名啊！
1: 对啊，对对对，说的对。
0: 好，那雨杰，你除了练功夫之外，您就是说已经有想法了，还是说还要再想想看呢？
2: 我在这个地步其实还没有完全清楚，说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事，我到底要怎么样来养自己。那目前呢，我是想要当工程师啦，是哪一个方面的工程师呢？我还不太确定，可能可以去当化学啊，或者是电脑啊，电子工程师，double E，electric engineering，
0: 呀，如果说你学的某个科目，其实现在好像跟电脑有结合在一起，都比较就是容易找工作，或是比较 popular。不过你学功夫也学得很好，上次老师看你表演，我就把它录下来放到我 Facebook。所以你学多久了？
2: 功夫我今年练了10年了，就
0: 哇，这
2: 刚
0: 么
2: 好
0: 久！
2: 过10年。
0: 那以后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养活自己，也可以教功夫。
2: 那也是一个前途。
0: OK，哇，真的太棒了哈！那我们在实际人文学校都有第三堂课，就像刚维燕说，你最喜欢第三堂课的人文课。那有时候老师会教你一些近思语啊，像老师就会学啊，比如说“做中学，学中觉”，我觉得这句近思语对我来说就蛮有用的，是啊，我很多不会，然后学了以后，哇，就好像你们学中文，然后慢慢学就知道中文的好处这样。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最想要分享的，或是最喜欢的近思语呢？那由雨杰先好了。
2: 我最喜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近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0: 哇，对
2: 那
0: 对
2: 么
0: 对，
2: 这一句话呢，对我来说，在至少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因为就是我这样，我练功夫，我练了这么久，我有很多时候，比方说我在练这个新动作，假如说我要练后空翻，我不可能就是说哦，我要做后空翻，我就可以做后空翻嘛，就是要练那个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不断的练习才能达成的一个目标。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克服的难就是做后空翻嘛。那被难克服就等同于说 我没有把扣空翻练成，我就放弃了。
0: 对，
2: 所以，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句近似语。其实我小时候有做一张，就小小一张的纸条，然后上面有写着这一句近似语。
0: 哇，
2: 对，
0: 哇，
2: 我就把它贴在冰箱上。我每天就是在厨房，我冰箱拿东西的时候，我就看它一眼。
0: 哇，
2: 会提醒自己说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它。
0: 哇，这些话也是给老师，因为老师现在在学古筝哈，越学越难，所以就哇要练一直练习啊。那老师有老花眼，那个弦有时候会弹错。不过这句话也给我勇气，我们要如果我放弃，我就被难克服了，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哇，谢谢你分享这句近似语哈。好，那个维燕呢？
1: 我其实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和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脚走好路，口说好话”。那这句应该我记得很像每一年都至少听到一次，这我妈妈也会常常讲。但是我觉得这句近似于对我的，在我生活中有很多帮助，因为我是一个人，像我很会，就是很容易被像人其他人影响，所以我觉得有自己的像可以做自己，就是怎么讲，可以有自己的像 freedom
0: 啊，你想要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1: 对对，不用被人家像influence、
0: 嗯、
1: 就是
0: 影响你呀、啊，
1: 对对，不让人家影响你会很重要，因为我其实以前都是太被朋友影响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你就是要 be yourself， 你就是、嗯、不要让你的朋友影响你，就所以口说好话，所以你也要自己要善良， 就是要对父母孝顺，对朋友讲好话，不要讲坏话。我觉得这个近似于是我最深刻的，这我也最喜欢的。
0: 对呀，我们一句好话可以给别人鼓励力量，然后一句就是伤害别人的话，就好像毒蛇一样，会尤其是对比较没有信心的人，你如果批评他，他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你说啊你怎么那么笨，那可能就是会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笨，所以我们要口说好话，这个真的也很重要。哇，你们都分享得很好，老师也都被你们感动了。可能有一些听众还不知道什么是近似语，那我在这里大约的解释一下。近似语就是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呢，他就平常在开示的时候讲一些很受用的话，那弟子呢就会把那一句话把它截录下来变成近似语，那这对弟子啊或是现在社会也是很流行，很多已经出版了好几册的近似语呢，就是可以用在您生活上。 OK，这个就是近似语。对，那你们都现在你们已经毕业了，可现在还有很多跟你们一样的学弟学妹啊，他们可能也跟你讲哎呀为什么我要来学中文呢、啊？”那如果说你们要给他们一点建议，就是说你就是要怎么鼓励他们，有没有要鼓励他们的话呢？
2: 我要我的话我就说你现在把中文学好，下次回台湾回中国回哪里你可以自己去点鲜奶珍珠珍珠奶茶
0: 对要用吃来吸引他们齁
2: 对
0: 很好很好那 Jeffrey 那个维燕呢
1: 我也想要鼓励现在在慈济或是学中文的小孩子那我觉得你中文不止也可以像去台湾点一些炸鸡或是珍珠奶茶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你不止 AP 也可以考五分但是主要是你可以跟你的像爷爷奶奶可以跟台湾人你可以跟自己 你可以了解你自己的文化你可以跟你自己的家人联络你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学生像在我的 case 帮一个
0: 对你帮助你的同学他不太会英文
1: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像像去台湾去一个 7-Eleven 点一个珍珠奶茶或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中文有很多在世界上我们可以用到的像不只跟人家联络不只帮助人家不只考 AP 五分但是其实就是有很多的用法
0: 对，而且以后可能在你的工作上也有帮助，因为毕竟讲中文的人是很多的。像我的儿子，他有回台湾念过，就是交换学生，他现在已经在工作，他还是在学中文呢。你越学，你会觉得自己要继续学更多，因为他觉得诶，有一些讲得很快，他听不懂。那他现在的工作单位呢，有些需要翻译的人，他就可以用上。所以，除了可以跟家人沟通，跟爷爷奶奶沟通，点东西，帮助别人，其实对你的工作以后的也是很好的影响。
1: 对，
0: 对对
1: 当然
0: 对
1: 了，对
0: 对，
1: 的。
0: 那最后呢，其实我们要很感谢爸爸妈妈，也是像每个礼拜你们要早起，他们要早起，然后陪伴你们学中文。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呢，也是老师也是要很感谢爸爸妈妈都叫你们，就是带你们来学中文。各位听众朋友，对一个中文老师来说，最大的喜悦、快乐事就是什么？就是可以用中文来访问自己的学生，而他们中文这么好，可能都比我标准。哇，我非常感恩今天雨洁跟维燕来接受老师的访问哦，真的太棒了！我希望这一集节目呢，可以鼓励很多中文学校还在学习的学生，还有老师。你看，我们教出来学生这么棒，还有爸爸妈妈，你们真的很好，一直陪伴孩子。好，那雨洁跟维燕要不要跟听众说拜拜呀？
1: 拜拜，
2: 好，拜拜，再
0: 谢
2: 见，
0: 谢，再
1: 再
0: 见。
1: 见。
3: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0: 与点心，让您在温馨的气氛中边修边聊，一起惜福爱物，减少浪费，守护地球。时间在5月3号星期天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地点在慈济圣和西园区。欢迎拨打慈济电话408-457-6969，或上网搜寻 Repair Cafe Silicon Valley REPARCAFESV.org， 邀您一起来体验修好物品暖进人心的美好时光，让坏掉的物品重获新生，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怀重新连结。慈济 Repair Cafe， 修的是物，连的是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 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下人给我们的开示提醒我们、做事要有智慧，要有方向，要对准。智慧并不只是头脑聪明而已，而是愿意停下来思考这件事是否真正的有利益到众生。带着活动呢，会更注重层面上的意义，那让慈亲从活动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从付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与人生价值，也把法贯彻在活动当中。那悲智行的悲还有智，其实给我们很清楚的方向，而行就是要去行经，把我们向上人所学到的一一的实践的去做出来，就如我所说，说我所做，让两者都变得很真实。
1: 师公上人，我们深深体会到时代已经变了，要接引现代的青年呢，接引的方法必须与时俱进，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2: 很感动，的确有希望。慈济人从不同的国度回到台湾，人人有共同的话题，人人有彼此的勉励，大家都表达了他们在当地的侨居地灵接受到了慈济，人人呐、把慈济的精神呢，都是条条有理哈、汇合起来，这就是让我很安心啊。当然呢，我也要很感恩，感恩本会啦，也是有一群年轻人，就如敬恩好，他们呢也是一群，大家都是呢有志一同，把我呢所法脉宗门，净思法脉慈济宗门，请各位你们都要记得，你们回来呢。这个地方就是净思法脉，净思是精神的理念，它的精神思考

0: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起为佛教为众生，期待人人有个共同的方向，要懂得觉悟，人人都愿意行菩萨道。这样大家听来好像很佛教，跟大家说，佛教只是一个宗教，宗教只是呢，在佛教里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善良爱心集中在一起，不排斥其他宗教。我们呢，要爱护所有的宗教，那就是善。人间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善道，一条叫做恶道。我们总是期待人人朝着善道而行，尤其是人间呐，这清廉的生活方向，这一条道路就是要善。善的大道啦，那就可以引领的人间呐，向着善的方向，彼此有礼，互相有爱，能彼此有礼，那就是归去。人人有爱呢，这就是生命，人间生命的延续，就是价值。能这样，这两条汇合起来，一条呢是用心造福人间，一条呢就是要开启了智慧的方向。所以慈善与智慧汇合起来，不忍心人间有苦，大家不会成为独善其身，就是要兼利于他人，自利利他，这叫做中道。可以利益自己，你们呢从小都很有福啊，有好的生活，有好的教育，这好的生活好的教育都是在人间汇合起来的力量，成就你，成就我，成就我们大家。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很理想，所以我们要感恩，感恩心就要回馈，期待我们要培养再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们要做榜样给人，下一代的年轻人看呐，这种代代相传入人群好典范，这就是我们要教育啊！你我有缘，我们有缘同行一条道路，时时彼此要感恩呐、啊！你们真的很有福。每一次看到了你们在清廉中心，看到了那样的境界啊，真的是觉得你们很有福啦。所以你们要惜福，还要呢回报，有这么好的环境疼惜它，从这个地点呢来培育啊更多人，这叫做回馈回报。我很感恩有比你们年纪更大的，像刘居士他们，也是你们年龄的长辈啊，我对他也是很感恩。他哈、哦、温温稳稳的哈、哦、负起了责任，他们跟你们都很 那请
1: 很合，
0: 他很贴心，他会教导你们正确的方向。更感动的呢，是你们很听他的话，因为他真的很有分量，他的品格啦，似乎嘛是吼家庭影啦，新加坡有他，我很安心。就如我在台湾有颜值行长，我也很放心。所以我一直最近我都说我是真有福，得到了这样的有德有才华，所以我对瓷器我都尽安心啦。所以各位，你们就要这样代代相传啊！期待各位，你们都是心中连呐，对社会已经呢，都是很有志士哈。那期待转世兄弟，
2: 转世成意识，
0: 他可以分别什么什么的，但是呢，智慧，他就是不只是分别。他还要思量如何呢，那去回馈人间，如何呢呵护人生，这就是智慧。我们实际这个宗教就是要大家认识人间，还要呢考虑人间之福来自于和互相，要好，要和和气气。我们大家彼此要协力，这种和和互协互相啊，付出能量，社会就会丰富了。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一明一灭孤灯，一字一句经文，一笔一画深刻，无量无边法门，一步一缕人间，一言一行传承，一朝一夕静思，无穷无尽感恩。暮鼓晨钟，悠悠岁月，一心可见证，无垠大地，清晨静极，一念即永恒。请听众朋友先来欣赏一首由李寿全老师特别为慈济迈入一甲子全新的创作歌曲，取名为《一念永恒》，同时也是献给证严法师的祝福。

李寿全老师分享中，他提到有感正言法师的精彩人生与慈悲的智慧。在他创作的过程中，他总是闭上眼睛想着正言法师，想着他的背影、神情、语气以及走路的姿态，然后自然的旋律就浮现出来。他说这一段的旋律像不像就像是正言法师走路的样子呢？他还笑着说，画面与节奏自然的流动，融合为一的时候，音乐就会顺水推舟的诞生。感觉上音乐与正言法师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氛围就是对了，也就是他认为他写对了。听众朋友，您可历经过刻钢板的年代啊，那应该是60岁以上的人才熟悉的年代，或许只有少数的年长者记得那一段岁月的光影。李寿全老师将当年正言法师刻钢板抄经文的情境转化为一念永恒的歌词，写入旋律中。一明一灭孤灯，一字一句经文，一笔一画深刻，无量无边法门。就这短短的几句，宛如凝缩了那一段静默的岁月。正言法师一刀一笔刻着经文的清寒坚毅，也刻下了弟子们心中的永恒法印。当然，随着时间的转变，现在大家手上的《无量易经》手抄版是正言法师手刻经文，一刀一横，深深浅浅地刻在钢板上，再以油墨拓印，一页页地送到弟子的手中。那不是一般的印刷，而是正言法师一笔一刻将佛法的精髓刻进弟子的心中。随着一念永恒音乐的旋律，一步一缕人间，一言一行传承，一朝一夕静思，无穷无尽感恩。旋律中的每一字每一句不只是歌词，听起来就好像潺潺的流水注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有如菩萨的身影行愿人间。此际60岁了，一个改变方向的决定开启了60年行愿之路。此际是从花莲出发，将慈悲化为制度与行动，跨越医疗、教育与慈善，集结众人的力量，让善在世界各地生根扩散，为佛教、为众生。虽然只是6个字，却是从正言法师30岁皈依佛门的那一刻，就此留下永恒的印记。走过一甲子了，此际从1966年的一田一屋、30只竹筒、每日存着5毛钱的客难团体，成为今天遍及全球的非营利组织。慈济的足迹踏遍了世界139个国家，横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多个领域，每年可动员上千万人次的志工，汇集数10亿善款投入慈善事业，帮助全球超过2500万的人走出苦难。这要回到时间1966年的3月，正言法师在花莲县的凤林小镇诊所目睹了贫而苦的悲剧。一位原住民妇女难产，族人连夜抬了8个小时来到诊所，
估计开刀输血的费用是要用到当时的8000元，没钱治疗，只好再抬了个回去。诊所前面的一滩鲜血让正言法师决定把佛教精神化为实际行动，留在花莲成立慈济功德会，直到今天。正言法师从一开始的自食其力，日后的不断努力，一步步拓展慈善行动的边界，从一开始承接长照的个案、医疗的援助，之后再为穷苦长者援建住所、大型急难救助的案子，直到后来更是化不可能为可能，在资源贫乏的后山花莲建立了医院、学校，甚至于创办了电视台。这条筚路蓝缕的路程聚集了无数的善心，慢慢的也造就出慈济现在的样貌。在花莲静思精舍的自力更生园区有着慈济60周年的特展，以回家听故事为主题，回顾慈济从竹筒岁月的起步，走过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志业，横跨全球的人道足迹，志工积极的布展，就好比我们人生一样，每一个人分分秒秒都在做决策。如果平时有所谓的自我沉淀、自我省思、自我启发，这样经过岁月的累积，我们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对的决策。每一件呈现都是蕴载了慈济走过的岁月，希望把60年的历史足迹与感动故事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吉林在此祝福慈济60周年生日快乐的同时，也祝福听众朋友共享生日的喜悦与平安，更是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空去到台湾，不妨到花莲走一趟，除了呼吸花莲新鲜的空气，看看美丽的大自然的同时，也请到慈济静思精舍做一次巡礼，感受一下清静的氛围和浓浓的人情味哦。祝福您，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两位在美国生长的小 ABC 廖宇杰和陈维燕同学分享了他们在美国学习中文的经验和心得。由于环境因素，在海外的孩子们学习华语并不容易，所以从小就要开始接受华语和东方人文的熏陶，基础才能够扎实。在北加州总共有五所慈济人文学校，欢迎家长们为孩子们报名上课哦。报名相关的讯息，欢迎上网到慈济北加州分会的网站 tcnw.org， 或者是打电话到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了，那 我叫永忠，我姓曾，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哈，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的，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哈。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哈、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哈、这么多人哈、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1: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哈，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一两千人了，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 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所以你就
0: 变成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哦，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好，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哈，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
1: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
0: 哦，
1: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哦，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 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0: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

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他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地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他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他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他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他，聊起我的小时候，他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啊。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这次心情忐忑的独自搭火车出差，很奇妙的，身体的伤竟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疼痛，不知是否所有的心力都集中到了需要极度专注的任务上了。原本骨折后一直所持续的隐隐作痛，出差这三天完全没有感觉，心里还很开心的，以为是有如神助，复原的关键分界恰恰就落在此时。但一回到家门，该痛的丝毫一点都不客气，全部涌出。原来有时痛的感觉是可以转移的。网络上的资料有一个疼痛闸门控制论，这个理论是说，当痛觉从末梢神经传导到脊髓神经时，脊髓上呢有个控制疼痛的闸门，会调节传递到大脑的痛觉情报。闸门打开时痛觉特别强烈，闸门关闭时痛觉就舒缓了。而这个闸门的开关调节取决于很多种因素，也会受到心情或是情感的影响。难怪我的导师一语道破，痛快还是痛苦，只在一念心。曾经有人问上人，自己生病了，常对家人发脾气，该怎么办？正言上人说，要学会达观，世间没有一样东西真正属于我们，包括自己的身体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生病不可怕，怕的是自己的精神不能清安自在。痛快和痛苦只在一念心，身体病了心不能病。平日健康的心理建设比生病后的医疗更重要，而脾气呢是可以控制的，要缩小自己，放宽心，吃的东西都可以消化了，更何况是生气，也要让它消气。常怀感恩心，感恩家人的照顾，怎么还会发脾气呢？医学上对于病人的疼痛感一直有着很多讨论，主要来自于疾病可以被定位，但承受疾病折磨的痛苦却不能。疼痛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每一个人的承受力或许不同，但痛也并非完全负面。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也写说，疼痛不仅因人而异，还牵涉到不同种族与文化，甚至提到了世界上各大宗教都有个共同的特性，也就是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不管目标是什么，痛都会是过程的一部分。或许就如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心声，关于痛，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科学解释，而是对于生命意义的回应。重视每一个人的主体经验，接受对方痛的感受。有趣的是，当同事们知道这是我出车祸之后第一次独立出远门，大家所表达关心的方式变成是各自述说曾经车祸骨伤的经验，仿佛借由说出自己的伤，就能证明我能理解你的痛。不过呢，说说笑笑间，竟然也觉得自己的痛已经没什么了。分享彼此伤痛的经验，或许也是一种疗伤止痛。但观看别人的痛， 与自己确实承受着痛，这之间又是一段遥远的距离。记得我的导师曾经对医院志工们说过，你们到医院当志工，常向病人说，身体病了，心千万不要生病，病痛才会痛快地赶快过去。但如果是自己生病了，这句话换别人来说，我们听了就容易不舒服了，心里一定想着，病的人是我又不是你，你当然可以轻松地说风凉话。其实这一句的风凉话我们也对别人说过，要思考的是，在自己生病的当下能转变观念，让热闹的心清凉得下来吗？真言上人说，我们眼睛看别人时都很清楚，反观看自己就模糊了，要把功夫用在自己身上。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前段时间连续几天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平常上班就已经身体疲惫心情烦躁的自己更加的焦虑。原因很多，像是下雨天容易淋湿衣服，鞋子也会黏黏的，非常的不舒服。另外上下班的时间路上交通大打结，延长了通勤，延后了吃饭和到家的时间。不过有天在与朋友的聊天过程中，他和我分享，如果失眠的时候网络上有很多雨声的白噪音影片，听着听着慢慢的也可以入睡。有次自己试过之后，让我意外的发现，其实换个角度想，下雨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尝试着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也让我想到了一则有趣的新闻。有一位日本家长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他上个月带着儿子开心的去超商买冰淇淋，店员似乎是新进的员工，还不大熟悉机器怎么操作，所以挤出来的冰东倒西歪的，分量也不太均匀。然而四岁的小孩看到这只其貌不扬的冰淇淋，不但没有嫌弃它，还向店员说，谢谢你，它看起来好像是一朵花。有时候可能会想着，本来花钱买东西就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期待，但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也许会觉得不值得，或是一整天的心情就变糟了。仔细去想，心情是会累积的，心累难过是一天，快乐的释怀也是一天，何不累积好心情，让好心情多于坏心情呢？其实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就像是挤坏的冰淇淋，虽然形状并不是很完美，但一样是甜的，吃下去也会变得开心。如果再发挥想象力，也能像那个孩子一样，让冰淇淋有另一番的风貌。也就像是缺角的杯子，不看那个缺角，杯子还是圆的。很多时候，抛开有色眼镜的束缚，用不同的观点来看世界，视野会更宽广，心境就会更自在。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我们再度来到我们的嘉义，我们的嘉义联络处。嘉义是一个出名所在，我常常来是安怎？较早较常来，现在较不来哦。较早常来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咱有进行有甲大家介绍过，我们这边有个记忆保养班。啊，咱顶一期有甲大家介绍施秀丽师姐哦，伊就是伫个记忆保养班专门咧做物件给老人家，好、哦。啊，伊其实嘛是一个足有故事吼，加精彩一个师姐，恁刚刚才来个访问啊吼，啊，咱今仔日来个车吼，跟我们记忆培养班也有一点点关系，是安怎？因为我伫个记忆培养班内底哦，我拄着一个吼，咱一个师姐，我当来时阵哦，我动作一点不难嘞，就有起一个，哦，就温柔的讲话细声细声吼，啊，还会插话，所以我、哦、这个是日本人家的，结果唔是哦，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吼，啊，因为我对伊无啥熟悉，所以我只好吼来问咱的这个咖喱通吼，咖喱通就是毛足球师姐，来请教毛足球师姐讲，这位师姐一到底是啥物背景来的呢？那呢，好，我们的那个记忆保养班哦，是啥物因缘哦？啊，伊先甲我介绍讲，这个我们这个记忆保养班的学员很发心哦，吼，可能很有可能会见习哦。啊，经过无外久了，真正呢，我就听到好消息，讲，他今年已经准备要培训了，吼、哦，够赞嘞！所以咱今天特别专讲，好、哦，再度来到嘉义，好、哦、来访问吼，我们这一位，好、哦、这个心法义菩萨，啊，咱首先先来介绍咱的对象，甲大家讲过毛素秋师姐，哈、哦，素秋师姐你好，
2: 全球的主持人大家好，
1: 素秋师姐，你伫嘉义那个。这组织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2: 80年到现在。
1: 80年到现在，
2: 35年。
1: 35年，啊，你35年来的你什么工作你没做过？
2: 几乎慈济的4大8法我都有参与过，因为早期我80年刚参加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那个委员只有两位，而且他们两个都不会开车。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人很少啊，我参加的时候也没什么志工啊，嘿，对。
1: 公家伊干那就搞开车，其实嘛无介搞开车。
2: 会开环保车。
1: 真的哦，咖喱哦，咖喱的那类师姐，很多人都会开环保车啦，因为扎吉群人较少吼、
2: 哦。对，那时候人很少啊，然后我们是民国82年嘛，家里成立那个环保站。那时候也没什么南众师兄嘛，啊，只有一个许静静师兄吼，伊开几工诶，啊，拢载未起。迄阵环保拄啊刚开始哦，啊，蹦蹦大，因为正卡所在嘛，啊，老一辈吼足欠诶，哦，你讲见捐钱好像因较无法度付出，不过因感觉讲哈。这边弹掉的粪扫会当变回资源，吼啊变黄金回收，啊个会当清净大地，个会当卖钱来救人。哦，因得做认真捡的，所以迄阵拢无人，反正的无人去载嘛，载袂去。啊，迄阵我就想讲，哦，我头都累了啊，我得去开环保回收车，我去倒载3吨，嘿，啊，而且迄阵阮载环保一定要有跟车嘛，就一个在车上，啊，一个在车下丢嘛，啊，我得顶管贴，啊，佮兼迄个绿色啊呢，吼，啊，所以那时候真的体会到说，女人当男人用，啊，男人当超人用，嘿，啊，所以我跟我去的几乎都是女众啊，都是师姐，吼，拢安尼操起来。
1: 是哦，听说你妈妈也是有修行对吗？
2: 对啊，我妈妈也是80年，我家己住在新啊，我就跟妈妈讲啊，我就叫妈妈来参加嘿，啊，妈妈也是环保志工，而且大林慈济医院开幕的时候，妈妈每个月拢去大林医院做 一礼拜之间吼，伊累计迄个自贡诶迄个迄个时数吼，拢总两千几点。啊，迄阵逐天拢去大林医院吼院长迄个请呢，请买个啊，啊，伊麻烦吼院长报报告。所以我妈妈也是一个，而且她受证以后，她真的什么事都做啦，做量工作啦。啊，那时候人较少嘛，啊。一寡师姐较少年啊，拢爱家业事业吼，啊，所以咱台花莲老营队啦吼，我妈妈她就是一定都会去啊，嘿，
1: 基本卡，
2: 哎，基本卡，基本卡，还有那个就是除了环保啦，医院志工啦，啊，以小区的是香鸡啦、福田啦，吼啊，助念公祭啦，伊嘛是助念公祭基本卡。
1: 哦，恁家拢，恁家拢足侪基本卡，比如讲有相机的基本卡，啊，相机嘛爱兼做咧，嘛爱兼哦兼足侪行哦，哈，房事很多啊，其实啊，你看亏的是这么多了哈，做不完，就是随时有需要，咱就我们就出动了。但我今天来这不对哦，其实是要吼，请你甲阮介绍讲，听说我刚刚介绍的那一位师姐哦，伊只靠官能的溶洞哦。
2: 哦，对。嗯，其实淑婉姐吼，伊来阮家里嘛，十当有啊吼，八年吼，啊伯伯住家里竟然拢唔办呢吼，然后伊到，然后就是透过他美国一位师姐吼，美生师姐介绍，然后我才认识他。啊，美生师姐接我来拜访，因为美生师姐她在美国达拉斯，伊嘛是一个花道老师，啊，咱淑婉姐伊嘛是花道老师，伊是有白哦，诶，花道老师，所以他们每年吼，都还会有日本老师来，按弄个歌去演习嘛，啊，就是因为这样跟我们美国的美生师姐认识啊，啊，美生师姐干嘛这个人做有现金呢？哦，啊，所以他就邀我来他们公司见，就我就认识他，然后我来的时候，伊竟然跟我讲，伊食到七十外岁啊，竟然拢无人招伊做主席，哦，我迄阵听到，我就做忏悔讲哈。有这么有心的人，咱竟然给他留掉，所以我马上就邀他说：“啊，不，你要来做会，你来做我的会员。”他就马上答应哦，就把他的他本身还有他儿子啊，哈，啊，都拢来参加哈。啊，我就每个月来跟他收功德款。那时候刚好我们记忆保养有一个记忆保养班嘛，哈，我就邀请他说：“啊，淑婉姐，不，你干不来参加我的记忆保养班？”他真的每个礼拜都来。那后来我发觉，我知道他是一个花道老师，所以我嘛，为了让他发挥他的良能，我都会一年哦，至少排他一次哈、哦、花道班呐、啊，就教大家插花。所以他也是学员，也是我们记忆保养班的讲师。
1: 哦。讲师哦，讲师好，所以来介绍，那今晚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讲师，好，我们的曾章淑婉哦，淑婉姐你好，
0: 你好啊，各位全球慈济家人好，我叫淑婉，
1: 淑婉姐你干啥会哦？
0: 其实我是不开班呐、啊，没有开班，只是。团体班、哦、有一些是义务啦、啊、当然有一些社区的总电会啦、哦、但是你如果总电会我也是都关出去、啊啊、
1: 我们淑婉姐什么都不缺尤其是钱
0: 是啊 我不是说很有钱但是从以前小时候都都这样
1: 很舍得，
0: 舍得，
1: 所以
0: 家庭啦、啊，啊，哥，何立空，阮先生，迄阵，计先生无嘛无盖屋呢，啊，也是受公公影响啊，哎、啊，人咱嘛无钱，但是人，咱伫个路边吼、哦，有墙啊啦，墙啊，古早迄阵，过六十年的时阵。啊，拢嘛有人会来甲咱讲，要甲咱分钱、借钱来是讲借。讲，我讲讲了，讲好啦， 啊，某某人啊，啊，你甲摕酒，啊，迄个人啊，足欢喜，讲哦，伊就甲咱祝福的话，哦，啊，讲伊会买什么什么来甲咱迄落啦，啊，咱也无期待伊迄落啦。后来我们公公是足听话，啊，所以我嘛是受伊的影响，我们公公。伊家己嘛是无啥钱，伊嘛伊都会当安尼，嘿。
1: 愿意付出啦吼，哎，不是，所以你会愿意付出。我听讲，我拄只有听到毛叔秋咧讲，你有一次，第一次捐蓉蓉的，一次捐两个、喔。
0: 哎、欸，第一次是捐我自己，但是那时候是怕说一次100万哈、喔，我可能也。没办法一次付清，所以我就开了两张表，一张50万，啊，那个正能盖安，啊，后来就是有一个姻缘啊，哈，阿毛师姐，卡梅的景琛师姐搞啊，公啊，过世的人可以，我就想到我老公他。很辛苦，哎，一辈子阿得无讲无享受，是嘛是那无享受啦，还是讲占得啦？啊，突然囡仔当啊，要去占尔，伊得，嘿，啊，所以
1: 因为安尼，你才想讲啊，既然往生者可以捐，你才管第二个龙洞好先生。
0: 是，我就安尼想讲，安尼我一定爱先搞阮先生先管。
1: 啊，你管伊的目的是啥？
0: 目的我嘛是想讲，用伊的名义，是不是让他，哦，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啦吼，会当过得较好，
1: 更多的福报哈。哦是啊，所以你看哈，咱淑芬姐哦，伊起码已经退休啊，无在上班啦。哦，那他身边的钱，可能就是伊爱伊以后要生活要使用，但是伊嘛真甘呢哦，很舍得把他为他付出啦。哦、所以淑芬姐，你嫁插花的时阵哦，你钱拢捐出去，啊，你起码收回位对来啊，老人年金。
0: 算是啦、
1: 啊哦。所以其实啦、啊、那都叫共的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对不对？是有心人的好专、哦、利。啊，那有心那得这样子，有偌济有偌济，咱那出偌济单嘛吼。所以你今麦在做主持人，不是干那做你一人婚的？你我感觉你今麦做主持人做两人婚的，管你人一婚嘛，该做落去。
0: 是啦、啊，我因为吼、哦，家己想讲这回啊。啊这么久都在外面这样流浪、啊、不知道自己、欸、不过我在那个三十多年、喔、我是在报纸上、喔、都有跟上面的敬师仪我都集
1: 剪纸剪起来、喔、
0: 集几本的、
1: 哦、真的耶
0: 敬师小仪我可以拿给你看、啊、
1: 真的、
0: 嗯、这不可否认，
1: 报
0: 纸报纸夹，哎、欸，我都捡起来，我自己可以看呐、啊，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
1: 对，
0: 哦，啊，咱的家庭以及待人接物，哦，咱拢会当警惕家己啊。
1: 所以，你就在就在就在进前，上林就是你的偶像啊，其实是很想进。
0: 就是没有那个姻缘，无出这人搞啊因，但是我捌，我先生讲有人甲伊招官变成花莲子，嘿，迄时阵有官，啊，并无人管招会员啊，就是这样子无偷，安尼经过这久吼，足奇怪啊，啊，迄阵福报的时阵。我知影外口拢风声嘛，啊，个人大家拢会讲，主席什么什么啊，啊，看到人穿旗袍，啊，人讲诶，爱一百万啦、啊，啊， 就是安尼，我唔知道。你问我美国这个吼朋友，阮、哦、这个同学师姐，伊才讲不是这样子。伊就甲我讲，我甲伊讲，哦，阮当然上课的时阵在聊天，他知影吼、哦，啊，就是因为这样，伊才甲我介绍讲。你的小红，我也是蛮有心想要了解瓷器，啊，所以一代锤，所以一个这诶永康国中的老师诶陈志荣老师吼，啊志荣老师讲
3: 不出，
0: 嘿，啊出来，伊跟我讲，伊要来阮诶巧艺坊买物件，甲讲要来阮兜，我讲我当然欢迎啊，吼、哦。啊、所以就喊传帽师姐来啊。
1: 所以你的姻缘其实不是未到，是你的姻缘在家里，所以你搬来家里才有啦。
0: 对，是安尼无唔对啊。
1: 你今年几岁？我该当问。
0: 三十八年出来，你看几岁？减上年一七年啦。
1: 哦，你感觉安尼？三十八年出，才想要来，才要来做瓷器。你感觉你敢会想老？
0: 有
1: 啊、哦，是安那你有感觉？
0: 因为你讲的讲像阿妈级的啊。
1: 啊，但是咱做这些拢阿妈啊，你敢那底下坐咧，咱这间内底大家拢阿妈。
0: 是无唔对啦，但是我这毛师姐给我带入来，治表保养班吼，了后。伊那有放影片啦，啊，一直伊那有机会，对，带我去接触，哦，像迄阵去高雄正式场，啊，迄是迄个龙统团队的活动嘛，哦，伊拢一挂活动拢会带我出去，我一直拢在安尼了解了解，我觉得我也可以。
1: 对嘛，哈，其实跟年纪好像没有很大关系。
0: 是的，但是你说。体力上当然不比年轻的时候
1: 了。当然啦，当然。哦，跟自己比较起来了哈，阿拉麦跟家己比，跟别人比，我们也贵啊。哦，啊你今年是培训嘛对吧？
0: 哎，今年要受证了。
1: 要受证了。啊，你的回文有几个？
0: 五十一个了。
1: 一生无量哈，咱继续干，好一起来招募，好大概这。更加多人来做好代志啊！吼，所以你今年就要受证的啊！你受证，你敢有想过讲，你受证了啊？你有想要参加什么款的功能无？
0: 嘿啦，其实我在培训当中哦，咱瓷器所有的四大职业哈，包括医疗职工啦、环保啦。皇室啦、啊、相妻啦、啊，我都有参与呀。
1: 哦，你最喜欢做哪一个？
0: 我并不是喜欢什么都喜欢呐、啊。去医疗施工、艰苦吃苦啊，皇室也是啊。结果在环保厂看到啊，那嘛干嘛讲？哦，我赶着来组织呢，我该会当帮忙。哦，好咱这个，地球吼，会当较清气的，吼、哦，啊，咱就尽咱做主持人的一份子，啊，认真做得是啊，哦，啊，至于相机，人秀丽师姐嘛足好啊，啊，有机会，那有大活动，伊嘛会招我参与，哦。
1: 所以以后咱的家里的相机，咱的摆盘顶头拢会插花哦。
0: 没有啦，摆盘嘿，拢秀丽师姐一个迄个，我只是切切菜啦。哎，看伊叫我做啥，我就甲做啥。
1: 啊，你做得起无？你感觉你做得起？
0: 可以啊。
1: 可以对不对？哈，你觉得可以胜任对不对？
0: 对。
1: 房事也可以胜任。
0: 当然。只是讲，那像活动时的要跳跳唱吼，要跳舞的好哩。
1: 没啊，我今日上课，我感觉你嘛跳甲袂歹啊。我上课你也感觉足忝袂？
0: 不会，很高兴。你 脚可带动。
1: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很累啊，因为我看你拢哦很活泼，拢做得出来。
0: 就像我即马是不是这身为爱去的受证，爱去舞台顶演绎啊？结果你看我额头家，一天为着元旦哦，元旦一天想讲啊，唔免遐早起，啊，得跟人坐游览车。啊，结果去嘛是迄嘛，互我诶警惕，就是讲我应该爱袂使等较惊地咯，安尼想脱机取巧。我讲要讲走路过啦，啊去去磕到迄个人诶车库诶栏诶铁板，啊过看涂骹。啊，无看顶悬，啊，无到，啊，怎啊去甲哭嘞？
1: 啊，所以什么人较顶？
0: 头壳较顶，
1: 头壳较顶啦，只是老花尔。那有要紧无？
0: 就流血啊！啊，有诶，就拢叫我讲，哎呦，安尼忘记啊，忘记啊，你紧等诶。我讲这皮受伤啦，这无啥啦。啊，我来确认。我若无去，人欠一个，人咧排队吼，人咧哎呀，那都还迄落，足感恩有一个师姐啊吼。我其实我迄个时阵唔知是啥物人，伊足好意诶，摕一罐迄落豆秋芳的药膏，啊，他都没有用过，我看新的拢无用过，伊较紧甲我鼓励。就这样子，水体方呢，袂烧啊哦，袂疼，啊，佫袂生啊，就这样子。
1: 所以咱讲吼，要做主持其实是有心呐、啊，跟年龄完全拢无关系，佮看几位嘛是当者，每个年龄层他能够付出的，吼、哦。代志是无共款的吼，像淑芳姐是，游刃有余啊，得心应手。而且我上感动的是吼，我看到了真的哦，报纸加了来哦，所以我可能迄时的时阵，我唔知，我应该是要去做细汉的吼，哦，三十年前嘛，无该细汉啦，哇，三十几当前，迄真正是报纸加了来的哦，而且伊用迄底面式的迄种簿啊吼，一张一张加起来，我一张加起来。我上传到网络给大家看、哦、所以我刚刚好感动、哦、所以咱最后是不是当拜托咱淑芳姐、哦、你收集了这么多近思语，对不对？你敢袂当甲大家分享一句哈、哦，一句近思语，你感觉对你来讲上该有帮助的、哦、你甲大家分享一下。
0: 与人相处要去除我执，广大心胸。客客气气，互相互让互爱，
1: 就跟你咧，做人处事同款啦吼。所以今天你听下去非常欢喜，我觉得每一个慈济人哦，拢是一步足大步的经文哦。所以我们步步踏实做啊，想讲拄才问公叔，而且你刚刚来这组织想老话讲，其实是会，但是哦。等于你讲伊咧做啥物代志，你当做啥物代志，你当心脏啥物功能，哦，伊把酒席发光诶，伊感觉大项代志我拢会当做咧，好、哦，所以再问他，你是觉得年纪有问题？不是啦，是体力可能跟我家己十八岁时都无同款咯，当然不一样哦，但是有心就不难，好、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来跟咱咖喱哦，好、哦，透过毛素秋师姐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好、哦、曾章淑婉，好、哦，那呢，即将成为好、哦、上人的好弟子。好，你最近得被受精啊嘛，哈，所以叠加嘛，就好利哦，那个受证圆满成功，
0: 感恩。
1: 那淑秋师姐，你要甲你的家家祝福一下无？
2: 万淑芳姐，我想感动的是讲，她虽然有一点年纪才来慈济，可是哈、哦，伊的一种精神啊，个精进度哈、哦，真的不输迄少年人。伊甲我讲一句讲，因为伊有当时啊。我若看伊上跳的时候，阿淑芳姐，你小可窒一下， 辞职路吼，佫足长诶吼，你茫做，你茫遐忝安尼。伊拢讲袂啦，袂啦，不会啦。你看像伊去像最近啦，咱入进藏啦吼，华海彩排，然后伊拢去规工诶哦，啊，回来吼已经五六点嘛。伊迄暗咧拜华华经，伊嘛佫去呢吼，精神可嘉呢。然后伊诶一句名言就是讲，因为我小班入来啊。我即摆已经七十外岁啊，所以我爱搁较认真嘞，啊比人搁较拍拼，吼啊比人用行，我用走诶，所以他这种精神哦，真的是值得后进哦学习的典范呐，啊也是我的典范哈。好，祝福思婉师姐，慈济我拢改过嘛，慈济的路是远的哈，没有先来后到，然后只要缘深不怕缘来得迟。是啊，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用这个来祈勉淑婉姐菩萨道上永不退转啊，福慧双修，阿弥陀佛，感恩
0: 感恩啊，我就非常感恩所有人啊，有毛师姐给我带这个主持啊，我才有机会同啊做主祭师，我家己感觉讲安尼足幸运诶。
1: 感恩啊吼，哦，今仔感恩啊吼，来到我们咖喱吼，哦，认识了我们的淑婉姐，连家马上就和咱淑婉姐跟淑婉姐一起要这个准备受证的好，哦，菩萨都能够顺利哈，哎，哦啊，好好的来走我们这个菩萨道哦。今仔感恩大家哦，连家微信要求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会成长，咱期待后一首山顶再相会，拜拜。
3: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4: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5: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4: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3: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6: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7: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6: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7: 欢迎收听
6: 大爱网路电台。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就是爱听。
12: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韵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朱峰章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他克服了身体跟心理的障碍，
0: 是
1: 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自信与人生的目标。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的，
1: 他为了发扬轮标舞的精神以及推广身障者运动，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
0: 是啊，傅南老师呢他也为了让身障者在学习一起是
1: 球运动协会。
0: 是啊，傅南老师他也为了让身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创立了新北市乐福

0: 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朱拔，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听众大家好，我又来了。
0: 是
1: 朱拔好。这一座再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就是成立相关的一个羽球协会啊，
0: 是
1: 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怎样的因缘你会成立呢？
2: 成立这个协会是希望说强调一个单项的啦，比如说像双北啊，轮椅网球、桌球，这个都是行之有年的单位在推广嘛。
0: 是。
2: 那羽球怎么去呈现这个单项的一个凸显出来？那所以我们要去成立一个单项的协会。
0: 是。
2: 羽球它的运动量当然是它的广度可以自己去设定啦。
1: 是。
2: 如果说跟你对打这个人是他球技、拍感都不错的时候，其实可以打一个和平球，我们讲的和平球，说身上朋友就固定，你只要一个固定的动作，这样会。最主要是对面那个人他的拍感可以喂到你这个位置，喂球员。
1: 对，
2: 那这样的动，我们想想看，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动十下没关系；当你熟的时候，一天你动一百下。
1: 啊，了解。
2: 你可以想，一天我动一百下、两百下，把自己的那个次数增加。这个就是一个附件了。到当你在动的时候，你的本身这个脊椎整个会有影响了，
1: 会
2: 延伸。它这个律动这个部分，就是除了你的肌腱可以附件，然后在你的有一些细胞它可以活化。
1: 对
2: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其实坐轮椅除了舞蹈以外，你可以打羽球，因为羽球的门槛蛮低的。好，如果说外面的空间没有风的话，公园就可以打了。
0: 对。
1: 他
0: 这个平常也是这样的啊，只要没有什么风，这地方都可以打，
2: 就可以打。对啊，就不一定要打得好啊。我知道，
0: 是啊，
2: 只是技术运动，捡球也是一种运动嘛。
0: 对，
1: 真的。
2: 对啊，所以说
0: 是捡球也是一种运动。
2: 对，
1: 这个轮椅国标舞呢，可能是一个充分的伸展延伸之体。
2: 对，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轮椅羽球呢，除了伸展，除了延伸，它还加上一些重力，一些肌肉的运用。
2: 对对，
1: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2: 对对对。因为一般像运动在国际赛事可以展现一点，就是说运动如果说人口越多的话，代表这个国家的国力越强。
1: 对，
2: 反过来我用这样一个概念，在身心障碍朋友，如果说你运动力很强的话，我相信你这个家庭是很圆满的。
1: 是，
2: 你对社会的那种抱怨会降低，
1: 真的会降低。
2: 对
1: 对，
2: 因为很多运动让你累了之后，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运动把你的兴趣培养出来，然后你会更专注在工作上。我想用这一个模式来套用，就是说身障朋友，你如果说愿意出来的话，其实他除了复健以外，他可以让你改变你一些人生观。
1: 是，
2: 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家庭会更和谐。
0: 嗯，
1: 对对对，医生啊也都常会提醒我们大家
0: 要多运动，
1: 要多运动啊，
2: 对，
1: 这身体才会健康嘛。
2: 对对对对，我会提到的是说，现在身心障碍朋友小麻痹轮椅组这个区块，
1: 对，
2: 现在比较年龄降低的没有射线的部分，都是在脊椎损伤，是，都是一些脂肪的部分，
1: 它
0: 中途受伤，
1: 每年有2000人左右的一个增加。
2: 对啊，很恐怖，它不会就是某种状况就停止，它这个人口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1: 对，
2: 年龄没有上限，那受伤的人口它也不会有上限，
1: 不会减少。
2: 对，怎么去让这样一个受伤的朋友可以走出来，可能就是从运动这个部分。运动其实有很多好处，比如说脊椎损伤，它基本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对药剂的使用
1: 会很
2: 专精。
1: 对，
2: 如果说你运动来，就是大量的运动可以让你整个新陈代谢排汗掉，
1: 会变得比较好。
2: 那你运动完了之后，你会很累，你回家就会休息。
0: 是，
2: 运动完了，你没有那个体力跟老婆吵架。对这个家庭，我世界也是一个。当你小的家庭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社会也没有社会的问题的。
1: 说得好。
2: 对，所以说运动的人他真的有很多人的好处。
1: 是啊，
0: 是，
1: 尤其我们身障者更需要运动，行动不便者更需要运动。
2: 更需要。对，因为双北这边的行的无障碍这个部分，大部分上政府都已经做的差不多，运动中心也一个区一个区在成立嘛。
1: 对啊，你只要想运动就有地方可以运动。
0: 是，
2: 身障朋友你提供他有免费的一个空余时间。我是觉得说你不走出来运动消耗这个公益时段的话，
1: 是，
2: 到时候政府部门还会把这个机会砍掉。
1: 对啊，
2: 所以说我们要善用这个时间。
1: 是，
0: 是的。其实本来运动就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所以怎么样的运动，除了朱拔讲的有轮椅国标舞，还有羽球，好像还有路跑，对不对？
2: 哦，对。
1: 对啊，路跑人家是用脚跑步，我们用轮子手推，很辛苦。
0: 你的手也要很辛苦，也要一直推，一直跑，一直跑。
1: 对啊，
2: 对，路跑是给身障朋友给自己一个目标的一个强制的去执行。
1: 好，
2: 因为我当。

0: 初去推广路跑的人选不是每个人都给他们进来，
1: 对，
0: 像说他们有这样的把握，
1: 嗯，
0: 我都会去看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
1: 啊，对啊，
0: 轮椅的操作，
1: 这个细心的才有办法去想到这一点，
0: 对对，因为轮椅路跑它本身因为轮子的宽度的因素，有时候你在跑当中你要去斟酌，不要去压到路跑参与者，
1: 哦，对，它比较宽一点，
0: 对对，
1: 安全性，
0: 对，比如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他也喜欢运动嘛，那你要超越他的时候，你这个距离你要去抓好，对。
1: 好多细节要注意啊，
0: 所以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路跑这样的一个参与人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筛选到，我们轮椅一般正常都是在行动上普及嘛，那运动一般来讲我们都会鼓励在室内的，
1: 是，
0: 那轮椅路跑它是不一样，是在外面，
1: 对，哦，室外的，
0: 对，而且是在公路上面的，这个是有时候会考虑到它的对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在室内当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跟人动动，但是你在柏油路上面，那这个技巧上你就是要很遵守，
1: 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要很注意，
0: 对对，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轮椅项目的运动，
2: 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运动，
0: 对对，就是不离开轮椅这两个字，
2: 是，
0: 嗯，因为我还是会强调坐在轮椅不是很悲情，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地方，
2: 是，
0: 怎么诠释你这样的人生，
1: 啊，也想要说路跑一般都是动辄是几公里几公里才算的，
0: 对对对，
1: 那真的整个身体的健康度啊，
0: 它是耐力度，
1: 那个，强度耐力度啊要够，
0: 对，
1: 才有办法做，所以猪爸都有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安全性，
2: 是，
1: 猪爸带领我们身上朋友还可以去打保龄球，
2: 保龄球
1: 还打篮
2: 球，
1: 甚至也还挑战自己的自我极限，你曾经做高空弹跳还不止一次啊，听着就好害怕，
0: 是是是是，我高空弹跳我第一次是1999年嘛，
1: 是，
0: 那时候是在复兴乡，我往往会去做身障朋友他适不适合，所以说我都会去尝试，
1: 先尝试，
0: 对对，第一次是在跑你的复兴桥那边嘛，我觉得那个会减轻我们自己的无形的压力，因为它是户外性的，
1: 是，
0: 但是风景很美，在一个桥上，
1: 对对对，
0: 它桥底下刚好是有河流，
1: 感觉亲近大自然，
0: 对，哎，没错，那种环境会吸引你想要去做挑战看看，那当你挑战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我当初的想法是我希望挑战更多，然后可以贴在墙壁，给小孩子看说，哎，你老爸虽然行动不便，但是很多事情你可以超越我吗？
1: 是，
0: 然后这样的来鼓励小孩子，
1: 是，还有参加这个五藏龙舟队啊，
2: 是啊，
0: 对，
1: 这个都要很大的一个 power 在做，因为龙舟就是要竞速，
0: 对，龙舟它是又是一个另外不同的水域这个部分，
1: 是啊，跑到水里去的，
0: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划龙舟首要条件你要会游泳，因为有时候难免万一翻船还是怎样的话，
1: 对，
0: 你要先自救，自己要先求自己的一个安全嘛。那龙舟也是因为蛮巧，就是刚好台北市劳工局要成立一个五藏龙舟巨舰队，它的动力是要挑战首长队，首长就是当初的马市长，
2: 是，
0: 然后要炒一些议题在，然后凸显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嘛，
2: 是，
0: 好，那时候也是很荣幸，刚好是劳工局就找我说，哎，你要不要负责来做这一个部分啊，然后所以说好，那我就来尝试看看，因为很多事情我刚刚提的就是说没有做过，但是我们走在第一线来去尝试看看，
1: 你总是不会去拒绝说这样子的一个尝试，哎，
0: 也是自我一个要求，说我能不能胜任，
1: 是，那常常在挑战自己，
0: 不，对，你在求过程当中也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相等的一个环境嘛，也往往怎么去承接这样一个业务啊，怎么去让这个项目跟运动可以更顺利这样的完成，
1: 对
0: 对，那我也是会考虑说要不要，但是后来劳工局还是希望说我可以来做这个任务嘛，
1: 是，
0: 那当然好，那我就接受下来，哦，连续花了3年嘛，因为龙舟它是一个团队，有一边就是几个人固定，然后还有一个舵手，还有一个鼓手，还有一个夺标手，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团队
1: 合作
2: 一起，
0: 对，那当初是五藏，为什么要五藏，它有五藏的类别，
1: 紧张都在
0: 视障、智障、自闭症，还有一个
1: 很有意义耶，
0: 智能障碍，做五藏，五藏俱全，就五藏都俱全的，
1: 五藏俱全，
0: 哦，这个会凸显一个问题，
2: 嗯，
0: 怎么训练他们，
2: 是啊，
1: 动作一致怎么训练呢，
0: 对，脑麻他的动作往往不是你说一他就下去，他的节奏就会比较慢，
2: 不一样，
1: 对，
0: 他的特性你要安排在哪一个的地方，
1: 好厉害，
0: 我队长知识怎么去把他们的 hold 住
1: 起来，
2: 是啊，
0: 然后
2: 是是
0: 这个还是有一个专业嘛，就是必须要一个教练他来教，
1: 对，
0: 比如是听障他听不到这个音乐的节奏，
2: 是，
0: 你让我们让他节奏说这个鼓声要怎么下降，
2: 是啊，
0: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有一个磨合期，这个是一个过程，
1: 对，
2: 是，
0: 对，但是这个毕竟我们也走过了，
1: 嗯，
0: 所 说身心障朋友也有可以划龙舟的条件
1: 啊。对啊，根本想不到哎、欸，而且是不同障别都可以坐。
0: 对，像最近不是有一个手摇车
1: 啊，
0: 都每一年都会环岛。对对，那这个环岛现在像是松利友他在执行这个部分，哎、欸，我是觉得很棒。
1: 嗯，
0: 会蹦出我一个想法，独木舟也可以环岛啊。
2: 是，独木舟。
0: 这个独木舟，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国家，
1: 真的是可以环岛的。对
0: 对，你怎么善用现有的资源去做运动？
1: 对，
0: 那这个运动不排除我是希望是也可以身心障朋友来参与，
1: 没错。
0: 对、嗯，那新北市有一个好的资源，就是龙门那边有一个独木舟这个部分，
1: 是
0: 因为独木舟它有分两种，一个是平底，一个是尖底的。
1: 是，
0: 溯溪是平底的，好、
1: 嗯
0: 哦，那你说是海洋的话，它一定是尖底的。
1: 尖底，
0: 对、
1: 哦，这样子有分的。
0: 对，有这有分类、嗯。那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讲，它的条件都很成熟，
1: 是
0: 只是没有人去推。
1: 哦，真的需要推广。
0: 对，要推广。残障朋友，如果说就这样一样，就你整齐慢慢慢慢慢升到你。如果你操作了、我们就挑战路跑嘛、嗯、
1: 对，逐步渐进的，
0: 对对对对，你分等级就特别一个金字塔的状况、嗯、哎，越普及的人怎么去玩，玩到一个紧接着我们来挑战，就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当然如果我是希望说可以的话，我给自己一个区域，我是希望说我是第一个可以挑战独木舟来环岛这样一个目标，对。
1: 是是是，
0: 因为我当然还没有去执行、嗯、我说这个目标是多远不清楚，但是当我们的目标是设定在月亮的时候、嗯、我搞不好可以集中的涉及到老鹰、
1: 哦、
0: 我会讲这个部分就是说、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
1: 对对，
0: 你可以远一点、嗯、我远一点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极限可以做到哪时候，当然不能超越自己啦，不能超越那我做不到，
1: 对，
0: 去定那个，
1: 反而它造成伤害，
0: 对，没有必要、嗯、没有必要，
1: 对，
0: 但是这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抛出的一个想法嘛、嗯、我相信说残障朋友有很多可以挑战，只是说这个挑战你本身要不要去努力去找，
1: 是、
0: 嗯、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利用公部门的资源，让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去努力的这样一个
1: 目标。
0: 对对对，
1: 我们珠法它的挑战是没有设限的，
2: 嗯，
1: 它为我们身障朋友去开拓了这么多的一个可能性，
2: 是，
1: 那并且它走在前面哈、啊，大家会更安心的来追随他而来做，
2: 是，
1: 这我想是推广我们身障运动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跟例子在前面。
2: 嗯，
1: 那另外我们出发，你现在要推的就是我们新北身障者体育会的部分、
0: 啊、是是，
1: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体育会它本身主要业务就是以体育为主嘛，
1: 对，
0: 对象就是身心障碍者，
1: 是
0: 很清楚，区域就是新北市，
1: 是，
0: 对，那我们是希望说新北市身心障碍体育会这样一个单位、嗯、目前是已经筹一社会局已经立准了，准许我们去成立。我未来的做这个的对象，我们是希望着重在脊髓损伤这个区块，鼓励一些职业受伤的这样一个朋友，你可以尝试着。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用这个的单位去跟公部门提供一些应急的部分，比如说场地。
1: 嗯，场地很重要。
0: 哦、对对，啊，比如说专业的部分，就是讲师、复健师这些都要很齐全。
2: 是啊。
0: 哦，那如果说这些齐全的话、
2: 嗯，
0: 很多我们就会摊开很多有委员会的部分。
1: 是。哦、
0: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说，独木舟这个部分也可以玩。
1: 嗯、对、啊。哦，
0: 保龄球我们会去成立保龄球委员会。
1: 对。
0: 哦，那羽球我们会成立，都有单项的一个委员会在。很多单项在那边的时候，你去选择你适合
1: 的哪个项目去做。
0: 对。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还是很希望说你不要把自己先设限，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哦、不要把 先不要设限啊，画地自限很多就做不到了，
2: 没错没错、不要找借口，不要找借口、或许就是、你做了事之后再来看、我一般来讲
0: 真的啦，先去做做看啦、
2: 对、我的人生观里面就是说你不要怕失败，顶多再爬起来而已嘛，
0: 顶多如此嘛、
2: 对、你不用担心说我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要这样子就气馁掉，那我们会去做这样一个资源，那这个部分也很荣幸这一次也受邀是新北市的体育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嘛，
0: 对，
2: 这个委员的建议我会以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力争、我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角色来，我们来跟公部门来建议、新北市如果说能做得起来的话，我相信台北市也可以，
0: 是啊，
2: 桃园市也可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台湾的六都，我相信就是从新北市这边来做一个起头，
0: 总是要一个开始，
2: 没错、我会选择脊髓损伤这个协会，就是说因为每个县市都有一个脊髓损伤协会，
0: 有、
2: 当然不排除就是说我们不是局限在脊髓，你是一个截肢的患者，
0: 截肢
2: 我们也很鼓励，对，这个特做得到，我相信你的理念、想法稍微一转，我相信可能你的视野会不一样，
1: 是，
2: 对你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不一样，多了一个颜色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帮助，
0: 是、
2: 不是黑就是白，我相信你如果说多了一个绿色、红色这一个彩色，我相信人你改变之后可能也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想法，或许也感染你家里，然后你家里因为你的关系然后也感染到整个社会、那我相信说运动可以让社会更和谐，
1: 是
2: 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是的，
0: 现在有这种专业式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成立之后，
1: 是
0: 里面有各个专业的一些运动的项目，还有专业的老师来培训我们，甚至有一个旋转村的这种一个模式，未来在帕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也能够展现我们台湾的实力啊，
2: 对，
0: 并且带动我们全民一起来运动，
2: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村的感觉，
2: 对，因为像一般正常非身障的朋友有一个左心中心，但是身心障没有，到目前
0: 缺乏
2: 还是没有。那我是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
0: 是
2: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在新北市很多学校都是废校嘛。那如果说教育局他这边愿意提供一个废弃的学校的空间给我们的话，我们再去努力其他的资源来建构，
0: 这样就可以慢慢建构起来、
2: 对，那这个的地方就很简单，我就讲一个方式，就是说你身心障碍朋友去，你到这边住，提供住的给你，你来复健，你来运动，那或许有一些工作的部分，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穿线那个部分，你到这边来，你吃，
0: 你可以在这里自己住自主啊，
2: 对，就在这边来、那你离开家里，对了，这个家是一个少掉负担、
0: 对，
2: 那你来这边训练的时候可以调整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0: 对，
2: 再来就是说这一群都是一样，
0: 大家都是一样
2: 同病相怜的朋友，我相信一群朋友他的状况是一样的话，
0: 会有
2: 会彼此鼓励的
0: 一个鼓励啊，
2: 对、这个部分因为我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建言，是不是看能不能的、因为高雄有一个梦公园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新北市看能不能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村就做得在新北市，
0: 需要运动是人人都需要的嘛，
2: 对，我希望结合有一些单向的专业领域找一个朋友好来一起，我们来共同努力，因为有体育会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我相信可以收纳更多专业的人，
0: 能够收纳更专业的人来，
2: 对，因为有很多专业的人，比如说复健师啦，还是说有一些体适能的这一些，他们都专注在正常的，不然就到学校去，但是他们有一个集合点，
0: 对，
2: 所以说未来我们是希望说结合大家的力量，有一些你本身受伤之前、你对某项的运动
0: 可能某些的领域你是非常的会的，
2: 对，那你来是不是来一起来参与，大家来一起来努力，不是为了你个人，是为了这个族群，然后跟你可能有相同的一个兴趣单项的一个人共同来，一加一我相信可以大于二，用这样的方式，我是希望说不是我个人能力强，我希望说政府他愿意提供这个资源，那我们透过 这样一个杠杆原理，把这样的信息透过这样一个节目大家来一起分享。
0: 是，
2: 那如果说不见得你是身障者，或许你周遭有这样的亲友，你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
0: 那也是很好的。
2: 对
0: 对，
1: 那我想你其实一路走来你一定也有想要感谢的人，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2: 我真的要谢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老婆，他们为了要完成我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理想，除了在金钱的付出以外，协会它是没法赚钱的。
0: 对，
2: 但是协会办活动需要一些经费，往往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不见得募到的经费会、
0: 啊、
2: 会完全支出，
0: 一定能够符合支出。
2: 对对，那这一些很多不足的话，那当然都是本身要去支付这个部分。
0: 是啊，电自己要贴钱啊。
2: 对对对，所以说我谢谢我老婆，她为了我私欲，就是我个人的比较自私的一个、
0: 想法，
2: 一个想法，
0: 理想。
2: 对对对，然后她
1: 也
2: 支持我，对，然后哎，谢谢小孩子，他本身。也接纳说他的爸爸愿意做这个公益
0: 奉献、啊、把你都奉献给社会了
2: 我也提过四个小孩子、嗯、有两个小孩子也参与这样一个、嗯、身心障碍的运动嘛，我真的首要真的要谢谢家人。当然有很多一样在社会界、
0: 嗯、
2: 有一些在运动界上面的这一些长辈、
1: 嗯、
2: 有蛮多，包括比如说中华民国残障运动总会赖会长、嗯
0: 嗯、
2: 我的运动的领域他提供很多的资源、
0: 哦、
2: 当然他有我们在争取上有一些民意代表，他们有很多的支持、
0: 嗯
2: 对,
0: 啊、对，
2: 这些在在感谢的人真的蛮多，我是觉得说、嗯、只要我们在做，我相信说很多人理念同的话，他们都会主动会跟你做一些协助、
0: 哦、
2: 最终我还是谢谢我的老婆，
0: 是、
2: 哦、她陪同我走这一段，这是我最主要感谢的，谢谢我的老婆邱怡杰老师。
0: 是，
1: 我是要谢谢自己身边每天相处的人。
2: 是，
1: 那朱爸哈，你也可以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那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运动，就是要健康嘛。
2: 是，
1: 那要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2: 不要设限自己，把自己走出来。
0: 是，
2: 我一直鼓励的是运命，不是命运。
0: 人要运命，不要命。
2: 对，运出生命，运命无命。你这个命是怎么把它印出来？不是
0: 把它给走出更好的人生。
2: 对，
1: 嗯，
2: 不是命运。
0: 嗯，
2: 这个命你不要说啊，我的钱呢？我相信说
0: 很多不去做，这就局限了嘛。
2: 对对对对，我说我会强调的是印出你的生命
0: 是
2: 哦，然后怎么去动，我把你的这个人生怎么动出你的色彩，或者是怎么去做舞动人生？
0: 嗯，
2: 印出你的生命，然后舞动你的人生，然后可以活出你的生活会更美好。
0: 是，
2: 所以说我的座右铭还是说简短的：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0: 是，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1: 是，
0: 真的啊、哦，我们要让自己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不可能，并且啊、哦，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心中有爱乐于付出的人呢，始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喜悦。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风筝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
0: 是，
1: 人生呢，遇到的困难是考验，也是成长。能做别人不愿意做的，放下自己放不下的，在艰难中坚持行善，这就是修行。人格呢，也就在这一份坚持中升华。
0: 没错，修行不在口头，而在实践。能行能舍能为，就是放下习气并落实善念，透过一步步踏实的做，品德才能在磨练中不断提升。
1: 是的，
0: 那非常感谢朱爸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
2: 谢
0: 朱爸，
2: 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主持人让我这个机会，谢谢。
0: 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
1: 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红丽，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公公婆婆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将我的先生养育成谦和有礼的青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而我的父母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已相继往生，所以我在结婚时就将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而他们也疼爱我，真的如女儿一般。这份超越血缘的骨肉亲情让我知福惜福再造福。2010年投入慈济，在敬老院关怀中，我们对不相识的爷爷奶奶都可以亲切拥抱，说出我爱您，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为什么不可以呢？爱要及时说出来，不要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后来我常常与婆婆挽手同行，在他们生病住院期间，帮他们洗头按摩陪夜。同病房的人都说这个女儿真好。待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色的常住师傅，我是德神。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6: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7: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22章。子曰，天生得与与，环颓其如与何？夫子说，上苍似我德性，环颓他能把我怎样呢？这里是有一段故事了。环颓是宋国的司马。孔子有一次到了宋国，曾经在大树底下跟弟子们排练学习这个礼仪，就环颓想伤害孔子，就派人把大树连根拔去。当此之时，弟子们都劝夫子逃离了，夫子就讲了上面这一番话。夫子内在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感呐、天生得与与，环颓其如与何？德成于天道，天有以命之，此之谓使命，天命也。德讲的是本性，这个本性有个根源，根源来自于天，来自于道，道就其总体意，根源意说，天是就其普遍意，理想意说。也就是那普遍理想总体之根源落在人， 有个内在之本性，我内在之本性是有本有源的，是上苍赋给我的，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天命，有如是之天命使命，世间俗事岂能干扰坏乱？这是夫子发自内在不可自已的信心，是上苍之命，是天命，是使命。夫子在这里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感。天生得鱼鱼，看似好像上苍拣择选择的是，不过最重要的要了解，这跟基督宗教所说的道成肉身有点像，但不一样的，它是要肉身成道，不是道成肉身，是下学而上达，是见人以知天。下学而上达，见人以知天，因此而肯定天生得鱼鱼。德是本性，是天命之谓性，成于道而著于德也。天命之谓性是命日降而性日生日成的，所以人必须下学而上达，见人以知天，天降中于人，人承受之，正如同道生之而德续之，道生之而德续之，也就是人能够去至于道啊，所以道生之而德续之，因为德续之，所以人能聚于德。这个道跟德就如同天跟人的关系，天命跟人的本性关系，那个总体源头跟落实你个体的本性的关系。所以这个德，德性本性，天生德鱼鱼，这个生啊发露显现落实啊完善了，这是一个生成的过程。所以命日降，性日生而日成，这一点王夫之，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王夫之传山哲学在这里很深入的讲了。所以人的生命你必须去实践它，在做中学，在学中觉，久久习之而成性。所以顺着这样讲下来，王夫之又进一步讲，命日降，天命命日降，性日生日成，未成可成，以前没成了慢慢可以成，已成可格，我可以经过我的选择重新调理，虽然已经成了，我可以改变，我可以革故鼎新，也可以日日新又日新。这生命的性质本性，它是一个发展历程，它不是一个天生就已经注定是什么了。德是如此，性是如此，德性它是人的一个学习教养而生成的过程。所以天生德鱼鱼，既然如此，我应该扛起这样天命使命，桓颓其如玉合。宋国的司马桓颓，他能够拿我怎么样呢？我岂是能够畏惧他的呢？有了这种使命天命，它会让人的能量充实而不可移矣。因为你是通天接地，落实了叫接地，有个源头了叫通天。所以这些年来我常提到接地气通天道而入本心，而身心是个共同体，所以入乎本心不乎事体， 目口鼻的四体，五福四体进一步跨出从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啊，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跨出去，内修外行，内圣外王，所以叫通其八方。这几年来我谈论儒学的时候常这么说，说夫子之学是接地气，通天道，入本心，不乎四体，通及于八方的，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我们要保任此心能够充而实之，则以阔及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啊。所以充实而饱满，内修而外行，下学而上达，见人以知天，能接地气，才能真正通天道，将入本心，回到自己的内在身心的共同体，同时也就扩及到内修外行，到血缘人伦的共同体，政治社会的共同体，文化教养的共同体，天地自然的共同体，无所不包。所以我们讲儒学这个德字，它不是你内在本身能如何，它是有一个本源，这本源来自于道，所以道德连称。而道你强调它的普遍意、理想意、神圣意，那就天；你又强调它神圣威权意，那就上帝啊，就上帝、天跟道啊，讲的都是我们生命之神圣之根源。而落在人讲道德的德字，讲本性的性质是德性，德性的生长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生长，你要自己能肯认它，去实践它，下学而上达，下是讲落实，落实恳切的去学习，而往上通达于道，这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夫子也这么说啊，夫子这么说，知我者其天乎？这是一个确认，也是如这里所说了，天生得与，只是肉身成道，人在一个觉性的唤醒而努力的做而往上默契道妙。我们再把这一章读一遍，子曰：天生得与与，还颓其如鱼何？注万天生得一义，还颓其如鱼何？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季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1/3，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2: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3: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4: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5: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6: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1: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7: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8: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自然所设的关卡在哪里呢？您自己的内心有关卡吗？很多人有关关卡卡，每一卡呢都好像过不了的感觉，所以就被关在里面了。那这个门呢，要如何能够真正的打开？希望能够开善门，而不是开恶门。当然，开善门还是以术为先。现在的术呢，其实推术跟劝术已经不是宗教信仰您才来吃素，而是有的人他为了健康，那有的人真的是为了这整颗地球更加的远大。所以现在您有吃素吗？有的人就觉得说我们吃素太不方便了，那您呢，愿意吗？至少您方便的时候您吃素了吗？我们都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就如同我曾经有听过分享，分享什么呢？他说其实他自己一点都不爱吃，可是呢他要煮给他的小孩吃。然后呢您再继续听的时候，您就知道什么叫做借口了。他都讲说，所以啊他们剩下了我就要把他媳妇吃掉。结果呢，因为是他跟我分享的，我觉得我并没有想要去反驳他，我只是跟他讲，那我就是 我并没有想要去反驳他，我只是跟他讲，那您可以读少一点啊，您就不用去惜福。

众生结下恶缘的机会。真正的共善呢，其实我们看到了政府跟民间有共同的方向，当然那就是善。那如何能够推动素食，其实在台湾推动素食好像不是这么样子容易，可是在海外在国外呢，也听到了他们就是规定一天或者是一个什么时间，大家就是那一天就是无肉日或者是素食日或者是什么。可是在台湾感觉到就比较没有，可是在国外的学校也有哦。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看社会新闻，所以推动素食就是政府跟民间可以共同来做的。有时候都在想说，那政府想做的 民间想做的有没有真正的这个桥梁可以共通呢？那上人指出，素食是爱护大地，爱护众生之举，当然净化人心也能够净化大地。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怎么净化大地呢？您知道这个推算换算的这个部分吗？比如说牛一天排泄下来的，那有人就讲说，牛因为我有田啊，我一定要养牛啊。是的，您要养牛，但是它老的时候，或者是您不是要吃它，要把它杀掉，对吗？因为它已经这么辛苦在帮我们，现在也已经不是像以前的农耕的生活了，很多的机器已经代替了人工。看看在金色，我们是不是也有代替就是人工的部分呢？有啊，比如说以前早期做蜡烛，我们用养乐多的罐子，然后煮的时候呢，把那个油就是蜡融化之后，那个油啊不能够太热，大家知道吗？因为养乐多到现在目前大家都还有养乐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看过的罐子，那早期也是这样子，现在也这样子。为什么我能够知道早期是这样子呢？虽然早期我没有这样子做过，但是我看到在流传下来的照片，我看到我们师父呢，在过去他就是蹲着拿着一个小壶，然后就是把那个蜡油就是放到那个就是我们的养乐多罐子里面，然后先放那个心，然后再放就是养乐多的罐子里面。可是呢，放了之后呢，如果太热就融化了，那如果太冷呢，那就会起泡泡。当您倒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有泡泡。那这样子当然可能以现在来讲就是一个瑕疵品。那早期这样子的生活啊，那所以我们如何净化大地？像现在目前全球暖化的这个议题，大家不晓知道，金色现在目前也改变了，就是比如说用水箱，用这一些来代替就是可能上香的这个部分，跟包括于就是点蜡烛的这个部分。那不上香是不是只有在瓷器里面呢？其实不是哦，您可知道现在目前在宫庙当中，他们也就是一起来共善，就是觉得说全球暖化，所以他们把自己的香炉就把它撤走了。那大家呢要来拜拜祭拜的时候，就是虔诚的用您的心香去供佛，就是如此。那很抱歉的是所有的菩萨们来到金色也是一样哦，大家要进到大殿来拜佛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上香，还是希望大家用最虔诚恭敬的心，我们一起来供养诸佛菩萨。所以在千里求师万里求法，还是需要靠我们一步一步的一直不断的往前走。那不论是十里百里千里万里，我们只有一个，就是想要更好，对吗？连求师求法也是一样，当我们是一个修行者的时候，当我们有名师可以指导，我们也希望在法上用功。可是在一般的人，为什么他们也要这样子步步迈进呢？因为也希望他自己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啊。那有的人他做生意，但是什么生意是真的是稳赚不赔，大家知道吗？唯有你自己。

力去修行，这个是稳赚不赔。那其他的生意呢，其实就看您自己个人的福报。曾经在就是在慈济的这个团体，其实有很多大小的故事都不一致，可是呢我听过的也有人他是不是有福报，我们听一听就知道了。他在于研发这一方面，哇，真的是太容易了，而且他很快的就研发一种东西，很快就研发一种东西。大家知道那个焖烧锅啊，那个最早期怎么研发出来。那这一位先生呢他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哇，他非常的棒哦。那他就想说，哎呀，与其让我的老板赚，还不如我自己去赚。所以呢他就直接就把他的那个在公司里面他就辞掉了。辞职了之后，大家知道吗，他自己当然当老板了，对吧？然后在这个公司其实他的那个待遇薪水是非常高的，所有的呢就是很圆满。可是呢大家可能就是不甘于自己有这么好的才华的时候不是被埋没，其实公司非常的重视他，但是呢他就想要再更好，所以呢他就自己出来当老板。可是您可知道他后面研发的部分东西全部几乎有卖，但是呢都非常的少量，所以慢慢的久了他的成本高了，那怎么办呢？他的老板其实还蛮好的，他老板就跟他讲说，没关系，要不然你把专利卖给我，你把专利卖给我，然后呢有多卖的，那我一定就是意思就是说还会再回馈他一些。结果他就因为毕竟把多年来自己很不错的这个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就因为自己可能福报也不够大吧，我们在佛门的时候我们都时常在讲福报，或许他真的福报也不够大，所以呢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这么好。可是他的老板倒是真的非常好，当他卖给他专利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哇，他的公司大卖，同样的东西哦，公司大卖，哇，公司当然老板就赚很多嘛，可是老板的时候还是一样，他真的就是有说到这样子，所以他还是有做到这样子，他就把一些那个就是给这一位先生哈。当然这虽然是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自己本身呢有时候条件不足，因缘还不具足，甚至于自己的福报也还不是那么丰厚的时候，其实不要不甘于坐下了。因为每个人呢都不可能是别人，那是您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待自己的因缘跟果报。我们有一个过去因，现在果，那现在因呢，那当然就是未来果。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找寻到明思，我们也能够求法，能够满我们的心意。所以孔子就讲啊，朝闻道，夕死可矣啊。我们听到了，在早上呢，听到了一句，或者是甚至于一个字，您都能够入心，也能够在这个道理中去体悟，那就算您晚上的时间就即将要离开这个人世间，那应该可以讲到的就是说真甘愿啊，真甘愿来承受，不会埋怨。所以修行最主要还是要修心，而且要修得彻底，不是修到表面而已，不要去做亏损别人的事情。如果为了自己的利己而损人，对方不甘愿，当然永远存着要报复的心念，不是不报哦，总有一天我们的业门打开了，业障就现前了。看看佛智时代，佛陀当时弟子也是啊，你看阿难有阿难的因缘，对吗？他过去生的因缘，舍利弗跟目犍连也有他的因缘，看看目犍连尊者他是怎么样子离开这个人世间。舍利弗是因为不舍看到
佛陀老迈了，如果有一天而去的时候呢，所以他告老还乡回到自己，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承受。可是目犍连尊者呢，他是在外道当中推落大石头。舍利弗当时也讲啊，佛陀啊，你都已经知道目犍连尊者今天出去的时候会遭遇到这样子一个横祸，为什么你不要制止他呢？佛陀就讲啊，个人的因果要个人了结啊，当你成佛之前所有的果报都要受尽。但是知道佛陀他成佛之后，他是不是也受到这个果报？他也头痛啊，他也腰痛啊，在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腰痛，佛陀腰痛他去折损了别人的这个腰骨的这个故事啊，然后他也风湿啊，那这一些都是我们过去在不明白的时候，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有所改变跟调整，而不要比如说以牙还牙，或者是说别人已经做伤害我们的事情，而我们还想要就是再进一层，想尽各种的方法。这一些呢，其实我们只有存在报复的心念，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没有太大，也没有太好，也没有需要。那既然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这件事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可能跟我们的想法都一致，连自己生的孩子也不能跟你同一条心啊，更何况我们都面对到的是一个外境。万法呢，还是从一个信开始，当然有信心有信念则无事不成，不过这份信呢是一个自信，是有智慧的相信，而不是人家跟你讲了然后你就这样子去了。我有因缘到监狱去，讲好听叫做弘法，但是呢也看到他们就是整个的过程。当然在疫情当中非常感恩，比如说当然我只能够在花莲的监狱这里，因为毕竟金色在花莲，所以呢就就近的那也去过监狱几次的这个因缘。那在去监狱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们呢，就是他们有心想要进藏演艺，但是呢因为疫情期间，那师兄师姐们当然也不可能进出，因为也怕狱中被感染，因为毕竟他们也都是不是这么自由，所以就停掉了这样子一个读书会。可是呢就是他们还是想要进藏演艺，那他们要怎么做道具呢？所以就跟他们有分享。那分享之后呢当然非常感恩典狱长也是非常的支持哦。那他就讲了，其实看到这些就是有的当然年纪大没有错，可是有的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如果一辈子就这样子断送掉了，真的是非常的可惜。那有的他当然真的也不是犯了多很大的案子，但是就是要在这个监狱里面去受这个刑罚。那所以呢他就讲说很希望如果说再透过这个善啊，这个善事能够帮他们就是有济功的话，他们的假释时间就可以提早。我觉得说我听到这个典狱长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毕竟呢他还是想尽办法能够让这些日后回到社会上的这些人呢，其实还是能够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那每个人都有可能多多少少犯的这个过失呢，是大跟小而已。我们的心念起伏也是一种过失啊，我们对人家不善的态度也是啊，用言语去伤人也是啊，或许他们也是互相在言语上有了这个样子一个纠葛之后呢，而把持不住自己的心，而造成了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能够真正的了解。那面对到这一波的疫情，其实在各国当中，有的国家呢感觉到这个次数啊，或者是这个确诊人数，其实好像真的是不是很理想。所以在春之轩那里足迹的时候，一直听到看到上人的部分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直不断的希望能够推这个大灾教育、大灾儒术的这个部分。那也很希望是把这个尊重生命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呢，能够推向在人与人之间，尽使命、尽心力。大家如果愿意啊，我们去多说自己还能够改变，那就是在保护生命。因为一条生命真的是非常得来不易啊。有的人讲说我又吃不多，我只有吃一点点而已，可是您可知道，您吃了它一口，其实它你吃它任何一口，你都需要要了它一条命呢。那我们自己不是也很爱惜自己吗？当我自己摔倒的时候，我流血的同时，我其实我真的当时没有什么杂念，但是我也会回想起来，我在这一辈子当中，当然自认为啦哈，我自己自认为我也没做很多坏事啊，然后我几乎也没有吃很多众生肉啊，可是我觉得我的身体包括我的种种就是一直不断的，我还很难去讲到说诶，那为什么是这样子。从我以前还在学校读书，就也出车祸，也摔倒，也什么也怎样，那怎么会这么多呢？那我也不晓得。那可以知道的就是我相信我自己修行之后，我相信有这个因缘果报，我更希望我的因缘果报借由我自己的努力，我能够与对方与这个因缘能够真正有化解的机会。在各方的因缘，那就当然是很重要了，因为它是一个成就慈济之业，慈济之业呢在造人间的这个善因缘的一个最好的部分。那我们都在讲因缘呢，那也有一首慈济歌选叫做因缘，不晓得说大家听过了吗？这个因缘呢所记录的就是在于导师跟上人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您跟您的父母亲也有这个因缘，您来到这个做台湾的人民也是有您的因缘呢。那在非洲国家您看呢，他也是人呢，他的因缘有这么好吗？没有，很多物质的短缺，很多人事物的不圆满，跟包括我们看到了乌克兰跟这样子整个战争，您看带给他们的人民又是什么，大家有想过吗？那所以我们多么希望台湾能够平安，能够好好的把台湾的这个宝岛能够真正的奠定好。那每个人都在讲因缘呢，那各自讲因缘，我们现在在人世间我们所知道的那是很清楚，因为我看到你的因缘，你走入慈济，你的改变，你的什么。可是呢在过去呢，过去也有过去的因缘，佛治时代其实舍利弗他不是 哦，我们这里要听清楚，他不是因为佛陀来修行，他跟目犍连尊者当时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他们有约定的是，当我有好的法或者是有更理想的，就是一定要互相分享，而且也希望呢能够达到两个人最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可舍利弗当时呢并不是看到佛陀，也听到佛陀，或者是都没有，他所看到的是马胜比丘。那马胜比丘他的那个威仪举止非常的庄严，大家听到这个庄严，您会想到谁？上人，对吗？上人在行脚的过程当中，上人曾经开始他说，第一他的年纪已大，对吗？
真的商人已经八十几岁。第二呢，如果他走路不停起来的时候，就会让别人感觉到他加速老化。听到这一段话，您会不会觉得您也想要就是哎，做得好，做得挺好，不要让人家从后面看起来，哎，应该是从后面看起来的时候是二十五岁，那前面看起来是几岁？五十二岁。那当然很希望大家都是维持二十五的脸，然后二十五的。那为什么要讲二十五呢？因为二十五是一百的四分之一。那如果是我们在二十五岁，第一，我们已经毕业了。也到一个阶段了，也可能进到社会了，这是您一个很好发挥的时候。如果我们都可以提起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就如同你看舍利弗，他不是因为佛陀来修行，他是看到麻胜比丘这样子这么庄严的一个行为，走路的过程，包括他的举止。麻胜比丘就讲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个大沙门，大沙门是什么？就是代表是一个修行者。哦，就如同我们现在讲的出家人，那我佛大沙门，佛呢就是沙门的意思。佛呢，当时他也是三宝之一啊。哦，佛法僧，他既是佛，也是僧众。他是带领我们的，就如同上人是我们的师父，但是他也是三宝之一。但是诸法呢，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都是在于生生灭灭当中，这一辈子走到人生的最后呢，其实就是一个结束，可是呢也是下一辈子的一个生，就是开始。那这个灭呢，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我走完这一辈子，那我的下一辈子再说吧。是啊，您也想要下一辈子再说的话，那应该是下一辈子要比这一辈子更好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也要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努力来调整呢？你看舍利弗跟目犍连尊者，当时目犍连尊者他是不相信舍利弗的，可舍利弗吼，从那个就是我看到的文字上的时候，就感觉到哎，舍利弗的时候有一点心急吼，然后有一点丑陋啦。粗鲁是什么呢？他就揪着那个目犍连尊者的这个头发，就是要赶快急促的、快速的能够来到佛陀的跟前，因为他已经领受到了这样子一个好的法。更希望呢他的好朋友，所以走入慈济有很多人其实也不是在第一时间见到上人的呢。大家知道吗？有的人是因为不好意思，但是你跟我接，你跟我接，但是呢我还不好意思跟你说不爱，所以我来去看看呀，去看了哎呦好像是不错，所以呢不错了的时候哥哥是怎样，不错了的时候哥哥就是会慢慢走入，越来越知道，他也知道上人的做法，也知道上人的苦心，更知道上人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有各自的想法，如何将这个想法的时候好好的，我们把它回归到这一念心，让这一念心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因缘。所以您看啊，舍利弗、目犍连尊者他们是好朋友，那舍利弗又是看到麻胜比丘，所以结下了这个缘，才能够去跟随佛陀，成为佛十大弟子。可是佛的十大弟子，麻胜比丘并不是十大弟子之一哦。所以每个人的因缘，哎呀，真的是太圆满了。只要我们珍惜这个因缘，我们来生一定能够相聚。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时间，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嗲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薄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念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一份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我你敢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下里佛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下里佛呢是净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佛法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心微妙实法，已终于了解了。了解不懂是用妙款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那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下里佛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下里佛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下里佛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啦，所以懊恼。哦，现在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款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就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地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侪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侪哦，或者是问来问外。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呐，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在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弥呢？较济回听过较侪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所以咱修行在个人啊，发在咱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曙光的小鸟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同。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禁忌啊，还是要随他意算。一直到法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所以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是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成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在这些证明人性本性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发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一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温馨啊，看到也够有比陈燕搁较细汉呢，四岁我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叶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不重要。一定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有事情还不能下去，陈也他们就大声下去了，他先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说，他想要说的话，正直清净，这净思梵昧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他跟他们说，我下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下来坐下来了，就听到呢真微妙啊，幼童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哦，看到这么真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很可爱的幼童啊，摆在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有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哦，开成是盖公那个叶子落下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他有听到说叔公有压下去捡叶子，所以来到他的耳边，他有他的法子，他很干脆不用让叔公压下去捡，他就是压下去捡来让叔公，这也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这也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跟这个孩子在对话啦，感觉很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那个大镜在对小镜同款，只要一面镜呢这样照下去啦，那顶顶的镜呢就这样一直摆起哦，感觉起来人生啊可以通达道理啦，话的道理啦，这听起来呢是多么欢喜的事情啊。所以下礼分呢也精明啦，这段文吼，一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经回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意蒙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的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的丢毒。怀疑吼，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入灵观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在咧称赞，会当立令群众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咧赞叹。难道阮逐天拢伫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照亮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呐，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自停替，在迄个小个人下里不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个，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承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家赞叹，大家人，伊的，大家人拢伫咧家赞叹，大家人拢咧个赞叹，伊家己呢提高。

就是保持呢这念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得独善其身呐，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有意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敢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敢那停滞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敢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滞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啊，是文佛正得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互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得真真正正得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跟您讲，还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够有空间，也够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噶即当中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让人可成佛的道理。家己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滞的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的以外，也够有无量缘由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呀，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如是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如是事呢？是啥物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遮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伫咧思维啊，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悟到，一旦会合。这个无定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那个瞬时之间啦，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无定呢。会发汇合起来了。

让咱这点心那个角色完全开启呢，在宇宙间啊，这就是咱平常在讲心包太虚两周三间，那就是脑海在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智慧大海，这就是成佛吼。那下流佛呢，所了解啊，伊只是人间呐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啊，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敌，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顺缘，迄、那个心境直然。忽然间呐，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今议会地段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集这呢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无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你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宁受天磨方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难，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啊，
不朽天王是永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永在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爱灵修天魔红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急。那接来了这么这么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再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爱一一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一旦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是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一旦现。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算，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算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法官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真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
多用心啊。

恩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赏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员师兄与静思书宣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3: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2: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3: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2: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4: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806页。九，第七功德，得无生忍。善男子，第七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在世，若灭度后，得闻世经，欢喜信乐，生息有心，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如法修行，发菩提心，起诸善根，心大悲意，欲度一切苦恼众生。虽未修行六波罗蜜，六波罗蜜自然在前，即于世身得无生忍，生死烦恼一时断坏，即生第七地，于大菩萨位。譬如见人为王除怨，怨即灭矣，王大欢喜，赏赐半国之风，悉以与之。持经男子女人亦复如是，于诸行人最为勇健，六度法宝不求自治，生死怨敌自然散坏，正无生忍，半佛国宝封赏安乐。善男子，是名世经第七功德不

第七种功德，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在世或佛灭度后，能够听到这部经，又再去奉行，就能生起欢喜信乐的心。意思是，如果有人听了这部经之后，不但感觉很欢喜，还能生出信仰的心。过去对佛法完全没有信仰，现在听到这部经，就起欢喜，开始相信。这就已经登时信会的阶段，也就是暖法的阶段。不是只有信就好，还要有好要之心。要字就是要去实行，意思是相信不如实行，实行就要欢喜。如果只是听一听，觉得佛法真的不错，确实有好处，这样也无济于事，好像画饼不能充饥，只知道饼的形，但画在墙壁上而已，再怎么抠也无法抠下来吃，必定要有实在的东西拿来吃才会饱。因此只有信没有用，必定要起欢喜心，只有欢喜心也没有用，必定要脚踏实地的去实行。要起欢喜，要相信，要实行，叫做欢喜信乐。

佛法难闻，生息有心，能够听闻佛法实在是很宝贵。我们如果能起稀有的心，自然会生出全权福音的心情。世间的东西越宝贵，越会去手持珍惜。以前的修行人，无论是在家或出家，如果接触到佛法，要正果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很重视道德，能尊师重道。以前佛法还不普遍的时候，要求法就得千里求师，因为道场都在深山里，所以在家人想要听佛法要走很远的路，才有师父可求，才有佛法可听。既然佛法离人群很远，人如果发心求学，就能起难得的心情。到寺院请教，总是舍不得漏掉一句。不像现代佛法很普遍，出家人很多，寺院也多，发菩提心宣扬佛法的人较多，佛法也较为昌盛。以前是担心出家人不讲经说法，现在是出家人担心大家不听法，心态颠倒，反而是听法的人不起尊重心，觉得佛法不宝贵。出家人本是人天导师，如果不能让在家人起恭敬心、难遭遇的心，他说的法，在家人又怎么能好好受持呢？人都不在乎了，何况是法呢？因为这样，在家人的心就会放纵，听话像耳边风，这边听，那边漏掉。有的法师说法说到中气都快断了，听法的人不但不仔细听，还说话聊天，心神早已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这就是现代人无法受持佛法，不能实行，不能正果的根源。我们如果想要正果，一定要对法起稀有之心，难遭之想。听法如果不专心，听一句漏掉一句，佛法根本起不了作用的。所以学法第一个条件要起稀有心。佛教徒都知道三宝，口说三宝，其实是三俗，俗是普遍的意思。因为每一间寺院都有佛可拜，都有出家人，佛经四处都有，很普遍，大家并不珍惜，所以是三俗，不是三宝。我们必定要打从内心尊重三宝，不可只用口头说尊重三宝而已。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大家早安，欢迎收看5月9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3月23，赶紧来关心天气如何。今天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北部以及恒春半岛，比较容易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尤其在东半部局部要留意雨势会比较大，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而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也是慈济三节合一，还有在台北花莲各自都会举办浴佛大典，天气到底如何呢？明天东北季风减弱了，天气逐渐的恢复稳定，不过在东半部以及大台北还是偶有阵雨的，其他山区午后阵雨。等到下周一下周二天气形态大约是呢，东半部偶有阵雨，西半部多云。下周三开始呢，水汽又增加了，华南的云雨带移入，所以会影响到台湾，午后的天气状况会变得比较不稳定了，尤其从这个雷阵雨的范围会从山区又扩及到了平地，而温度方面也会变得更加的炎热。今天呢，气温方面呢，北部地区高温呢有26度，中部29度，南部呢有上看33度，东部也非常热，29度，离岛的温度24度，而且日夜温差都比较大。还有，如果您南来北往的话，也要留意温差的变化，早出晚归都要适时的调整衣物了。最后是气象小叮咛，送到了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在宜兰北海岸会有局部性大雨的发生，西半部桃园到云林，南部的屏东还有台东以及离岛部分13个县市，沿海空旷地区也要留意较强阵风发生，海边也可能比较容易有大浪。而至于整个环境风场是吹东北风，所以在中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也要特别留意了，尤其在中部地区是达到了橘色提醒等级，所以如果您是敏感族群或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外出还是要记得戴好口罩了。紧接着也是延续健康话题，肺癌常年位居癌症的死亡之首，其中有一种肺癌叫做小细胞肺癌，更是其中的恶霸。顾名思义，小细胞就是它的癌细胞非常的小，基本上是老烟枪，也是常年抽烟的人会罹患的肺癌，恶性程度很高，通常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目前有新的抑制剂可以降低50%的恶化风险，今年也纳入了健保给付。
1: 我们做了4个疗程，病人状况有一度是有稳定，但是后来这个小细胞就跑到他的脑部。
2: 黄医师口中的这位患者是一位44岁的女性，5年前因为长期不明原因的喘和咳嗽，一经就诊发现居然是小细胞肺癌。
1: 她需要去做那个挖土的工作，那她本身因为有抽烟，问起来是有抽烟，而且偶尔会去喝高粱，嚼槟榔。
2: 有大量粉尘的工作环境，再加上抽烟，这两项都是小细胞肺癌的重要因子。这个小细胞肺癌不容小觑，

0: 他甚至被称作肺癌中的癌王。
1: 相对于其他的肺癌里面，他是最恶性的了。所以虽然他胰腺看起来好像效果还不错，但是很快他就只能看不掉了。所以最主要就是他很容易恶化。我们说小细胞肺癌，它虽然比例少，但是一年大概有1100多例的。
0: 这个1100多例里面，年龄集中在55到79岁，男性约占80%以上，而且有75%的患者已经确诊就是末期。
2: 我们现在标准的治疗，除了第一线的化疗，再加上免疫治疗之外，在维持治疗的部分，那我们会加上新型的这个化疗，那大概可以看，过往只单纯只用免疫治疗部分，增加3个月左右的无恶化存活期，那整体的存活率的部分也可以下降30%的一个风险。
0: 新疗法时常让人又爱又恨。根据台湾年轻病友学会统计，有90%的肺腺癌病友担心医药费无法负担。不过卫福部今年3月将新型抑制剂纳入健保给付，希望减轻患者们的经济压力。医师也呼吁，最重要的是要定期做筛检，不要抽烟，才能降低肺癌风险。大爱新闻潘冠霖、张月佳台北报道。
3: 明天慈济即将于花莲以及台北两地各举行浴佛大典，没有办法亲临现场的话，现在也可以拍照截图扫描 QR code， 可以收看同步的线上直播来同沾法喜。而在花莲静思堂的浴佛大典是在明天的清晨7点举行，紧接着在明天的晚间6点半中正纪念堂的台北浴佛大典则是6点半开始开放线上直播，而大众浴佛的时间会是在晚间8点开始，也欢迎大家到现场礼佛足接法香。的确，中正纪念堂的浴佛大典本周非常的忙碌，都在完成后续的前置作业，而劳苦功高的幕后志工，包括他们机动组负责是最沉重的活，有搬运以及组装，而用心都在细节里，连在中正纪念堂使用的推车可都是经过了一番改造，能够一口气载运上100公斤的物资。
4: 抬高，一定要抬高，冒有浮威。跪倒。
5: 每个步骤都是胆大而心细，每一双手都能撑起天大的任务。即使腰痛，拎浮罐做好保护上阵，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穿护腰。
6: 因为手还有力量，蹲下的那个角度要自己小心拿捏就好了。实际60周年了，应该要来的，而且使命必达。
4: 放直的哦，
7: 要放这样的。
4: 对。
5: 他们是浴佛大典最强隐形推手机动组，包括浴佛台、大型字体、灵鹫山等装置品或桌椅等大小型物资，都靠他们搬运到指定位置。徐志轩是年轻一辈，向公司请假来参与。
8: 师兄他们传承他们的经验给我们，那我们就以我们的年轻的力量去给予师兄一臂之力。
9: 那是一个。
5: 还有培训中的慈济新鲜人，
10: 他们有些都已经很年长了，然后为了慈济还是可以很尽心尽力的付出，然后可能年轻一辈的可以想要跟他们一样，像我他们一样，就是可以加入慈济。
11: 这一次我们机动组总共有10天的勤务，那总共有出动1100次的人次。
5: 至于这个修缮团队，宛如哆啦 A 梦，有求必应。在三重静思堂，这是一项推车补强任务，主力是他退休前经营铁工厂的陈进。
12: 退休了，你工具没有用，你卖也卖没多少钱，刚好就带来慈济这边，他们这里有用啊，就是改那个轮子，大小的换大的，这个轮子小的是要在室内推，拿到外面料轮子比较大，比较好推了。
13: 师兄他肯做，但是他不知道他要如何去做哪一个区块。那我就是把这一些他懂得的专长，把它集合起来，然后让他们去发挥。
5: 由于得载满100公斤的铁制长桌，改装后的推车换上直径更大、耐重压的大轮子，在浴佛大典的动线顺畅、安全。 还有总务组这一张复杂的表单，大概只有他们看得懂。
7: 所有各个功能组全部需求出来的时候，我就要开始规划，规划我要多少东西，人家需求是要多少东西。
5: 默默撑起后勤，他们是幕后劳苦功高的志工团队。大爱新闻之下美志工台北报道。
3: 佛陀诞生地尼泊尔慈济蓝皮尼园区5月2号已经正式启用了，当天典礼的庄严殊胜，目前幕后众志成城，凝合成了信仰的力量。
9: 喊出地动山摇的气势，更是信仰的外化。5月2号，慈济蓝皮尼园区启用典礼，用行愿当重头戏，为历史打上锚点。如同鉴真大和尚历经海上漂摇，也坚持东渡传法，只是这一次跨越千山万水，是把法带回佛陀的故乡尼泊尔。
14: It wa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our whole body, like we suffer from a lot of pain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But when we understood the meaning, and it was the like first time,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whole world, like as a wherever our Chuji family are,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girls are doing.
9: 圣人如同光，自己就是追随他的影子。
14: We weren't able to show our power as compared to the boys, but yesterday when we performed with all our student girls, I was so proud of them.
9: 另一方面，尼泊尔与花莲静思精舍的圣人连线，共同见证园区的启用。当信仰靠岸，彩带落下，象征佛法同时落地，日以继夜打造的园区从此大功告成，被交付重任的志工们百感交集。
15: 我们音控就是最前来的最前，也最就是我们要等到最后，所以我们早上就是3点我们就要起床，就是出发。我们来的这么远，对吧？我们也希望我们有留下我们的那个在法会中的足迹。
16: 出海关就碰到一个大惊喜，设备差点被扣关，总算放行出来。来到现场呢，电源不稳定，然后网络不稳定，国营电视台呢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像他们的不断电的 UPS 系统借我们用。
9: 从今而后，不止在佛乡记录历史，慈济宗门的弟子要用慈善教育环保，为佛教的千秋万代打开新时代的格局。带新闻袁淑珍、张清和尼泊尔报道。
3: 慈悲步履来自于花莲静思精舍的法师以及志工团队，除了见证了慈济蓝皮尼园区落成，同样也深入了贫民窟关怀。在佛陀时代，这里是迦毗罗卫国佛陀成长的王都，如今却是遍地苦难，让志工们更深刻谨记上人的教诲，翻转佛乡，拔除无明。
5: 泥土路、水坑，这一条路注定不好走，要坐上嘟嘟车才能走入更偏僻的贫民窟。
17: 协助他盖的，这个房子啊，
16: 小心哦，师傅。
17: 你看哦，因起码因其实就是房子要倒下来，所以盖的那一间，可是他们还是睡这里。为什么？太热，夏天太热。
16: 传统上住这个，他们觉得舒服。
17: 牙刷洗澡，
5: 一切仿佛回到最原始，一切与天地共生息。
17: Namaste，
18: Namaste。
5: 85岁的阿公像看到救星。
19: 阿姨，他说他没有食物和水。
17: 对。
5: 语言不通，用心感受贫苦。志工随身有的，赶紧先送上，至少先填肚子、纸机。即使家徒四壁，家还是家。
16: 头不要敲到。
5: 开了锁，得弯着腰才能进入。
17: 这就是原来去捡人无爱迄个铁锥啦。 不皮安尼啦，
20: 这个地方啊，
17: 你去到台每一个拢是吊一个锁啊，皮沙啦，嘿，皮沙，头，
5: 一趟访贫，千百种滋味，
21: 艰苦之苦，我们有时候会在周遭的环境不如意的时候会抱怨，哎，但是看到这样的痛苦哈，他生活上的辛苦，那事实上我们应该会知道自己很幸福的。
22: 我印象中间有一户我们当初帮他援建的这个房子里面砖造的，他们比较习惯在外面那个地方，然后很重要一个点是比较没有办法遮风避雨的一个地方，他们知道说如果有风雨来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我们帮他盖的一个房子，他可以到那边去避风避雨。我觉得那个感觉让我觉得是蛮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
5: 再看一眼佛陀成长的地方，就能了解志工们想回馈佛像的愿力。一双眼尽是慈悲，一双脚勇于向前。大爱新闻吴家良、任家珍、尼泊尔报道。
3: 虔诚一念也在非洲国度新巴威，今年因为朱金才师兄骤然离世，增添了一层感伤，却也更凝聚了当地志工的愿力，有上百人共同主动参与浴佛彩排。尽管少了朱师兄一兄一父的陪伴，大家更精进了，不忘所学，全程是以华语唱诵经文，三步一跪拜行在法中，有信心浴佛当天能够展现出庄严的道气。
23: 清扫落叶尘土，洒水刷地，拉线画地标，这些浴佛前的准备工作，新巴威志工是依循着朱金才师兄的教导如实进行。
24: 负责带领大家彩排，虽然有一些压力还有挑战，但我们彼此鼓励，学习朱师兄的精神，用感恩心继续努力。
23: 朱金才师兄在今年2月骤然往生，在地生根31年，他掘水井翻转贫穷，志工念念不忘他做慈济师的精神与毅力。2012年时，为了把慈济浴佛遗规带到新巴威来，特地带着当地志工先到南非见习。
25: 我有很多的那个本土志工，我带了3个本土志工过来参与，让他们也能了解。
23: 2014年首次在自家举办，他是手拿碗筷汤匙当木鱼，一句一动作教会本地志工如何三步一跪拜。
26: 陈再见。
23: 多年来更是克服了时差问题，带领志工从午夜12点与花莲连线，同步参与浴佛大典。他总是带头做起，心念坚定且深植人心。今年少了他的陪伴，不再走在前头领唱，但跟随在后的百位志工不懈怠，主动参与彩排，且用华文唱诵经文。
24: Zimbabwe, we speak Shona, but we try our best learning Chinese song. With the encouragement we heard from Brother Chu and the compassion teachings from Master Shen Yin, that gives u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learning Chinese song.
27: Even though Brother Chu is no longer with us physically, we are still here and he is with us. This is what Tuchi is. When one person falls, 10 people who stand up and carry on the mission forward.
23: 延续着朱金才师兄的大愿，这群净思弟子在新巴威踏出的步伐是更加坚定。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罗娜，新巴威报道。
3: 历史今天，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的是2013年的今天。新巴威慈济之工首次在2013年举行浴佛典礼，不同种族宗教依然是虔诚不移。早在1年前，志工群就跨国到南非观摩实习，自此每年5月都有专属于新巴威融合在地特色的殊胜法会，精神联动了心灵故乡花莲，法脉相传。

0: 2013年5月9日，新巴威首次浴佛，地点选在自由小学。88位本土志工听不懂华语，随着节拍和动作演绎行愿，有很多当地妇女参与，震撼人心。志工用环保碗、鲜花布置会场，4200位志工与民众虔诚礼敬诸佛。
1: 国度不同，人种不同，宗教不同，却是这么大的哈，那人人呐，啊，和和复写同这一念心，虔诚祈祷，上达诸佛菩萨。
0: 为了首场浴佛，前一年，新巴威慈济志工跨越1500多公里，参与南非分会的约堡浴佛典礼，也观摩学习。
2: 在新巴威，因为华人就因为人数会很少，但是我有很多的那个本土志工，我带了3个本土志工过来参与，让他们也能了解。
0: 过去新巴威动乱时，慈济志工朱金才遭逢4次抢劫，依旧坚持留下善足迹，帮助居民走出困境，也促成本土志工一起做慈济的好姻缘。
3: 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不管我再怎么柔软，我还是事实上我还是外国人，所以我必须刚开始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经过那么长久的时间的一个相互的互动，所以让他们能接受我，等接受了慈济，也接受了上人。
0: 2014年，本土志工把潮汕也并入浴佛典礼，筷子、汤碗充当法器，三步一跪传承法脉。
4: Where is the moment when I joined Chu Chi? I was choosing to be one of his students. Brother Chu paid all of our students. We give him bus, we give him food. All the provision was good. It was because of Brother Chu.
0: 半露天的户外浴佛典礼，在朱金才家的庭院，第一场浴佛800多人参与，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
5: Are you enjoying? You happy?
0: 即使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遵守当地社交管制规定，每一场浴佛人数上限50人，志工前一天就走路来。2022年，志工提早一天来，席地而睡补眠，为了半夜与近寺精舍同步求法。
6: 晚餐以后呢，我们很早就是请所有的志工去找休息。那我是11点半就开始连续，我们这里早上12点，等于是台湾早上6点。
0: 慈济从2006年开始，海外志工开始就近在社区举办浴佛典礼，而非洲志工的法脉传承源头来自于南非。
7: 我们要感念三宝恩、父母恩和众生恩，也提醒我们要耕耘敬田、恩田、悲田三大福田。
0: 慈济援建的学校，师生千人浴佛。
8: Today is a very special day, including 3-in-1. It's a Buddha's birthday.
0: 华人、各族原住民绕佛脚步一致。
9: Happy.Everybody in Taiwan, we had a nice time to Buddha's Day today. We enjoy it. We're so happy.
0: 南非浴佛人数逐年增加，越 翰尼斯堡户外大型浴佛台是用回收的废弃木板裁切而成，巧思妙用。德本慈济志工从2015年开始，花了3年时间演绎整部《无量易经》。另外，在2013年，莫桑比克第一年举办，在客难中就地取材，宝特瓶盖变成灯烛，没有宗教隔阂，天地就是道场。2015年，首次在会所预定地举办浴佛，环境更挑战。
10: 我们就想说，这样的野壳，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布置？那要就地取材的话，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的芒果树，是不是用芒果树的叶子，我们一起来动脑筋怎么去安排比较好？
0: 不单如此，还遇上停水和停电。
11: Today we have problem with energy. All energy.
12: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核查，恭请德成师父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问敬礼。一问敬，再问敬，三问敬，向德成师父问敬，
1: 请向上问敬。大家请坐，
0: 请坐。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现场所有的法亲家人们，还有在线上院长、大医王、白衣大士、全球的志工菩萨们，大家好！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殊胜的因缘。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从影像看到了，全球各地的慈济人都在很欢喜的期待，明天五月十号是殊胜的日子，所以今天有这样的因缘。那从礼拜一到今天整整六天，很感恩是四大志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还有法脉清修士们一一的盘点。上人引领着慈济人走过了60周年，点点滴滴有无数的感人故事啊！今天德成有这样的因缘，要带着大家从台湾到海外各点。那今天的主题想要跟大家分享是，上人曾经提过，早期创立慈济的时候是一个极为的力量，是一份的极为光、极为阴、极为这份的力量。但是因为立定的方向、坚定的毅力，所以慈济从一到生无量。那这样子的一个境界，上人引领着慈济人行愿一甲子，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就这几天，常住众这边是从4月30启动了浴佛彩排，那6、7、8、9到今天一样，整天都会在静思堂浴佛彩排，为的是什么？法脉上人期许法脉的师父们要树立典范，所以即使是这样子的一场浴佛大典，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要合齐，每一个的举手投足都是要非常有威仪的来树立典范。因为这份的殊胜因缘，所以我们看到很感恩影视组帮我播这样的画面，其实在雨中，在大太阳底下，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很坚定的一次一次的彩排，只为了呈现最庄严美好的画面，从台湾花莲静思堂的道理广场，然后能够透过了云端的视讯传播到全球。因为明天就是一个因缘殊胜的大日子，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而且今年因为60周年，更殊胜的是慈济60周年庆的这个当下，是上人90的一个寿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回归回来，上人所深深期许的是，我们一定要莫忘竹筒岁月的这样的初心。草创时期极为的一个力量，当时上人其实身体非常非常的虚弱，有时候常常因为心脏病的问题。可是既然发心立愿要以《法华经》《无量义经》的精神引领的慈济人往前，那所以我们真正要回到那个的法脉的原点，竹筒岁月现真情，它是点滴心意成永恒。 所以当其实这几天在浴佛彩排，彩排到这一段的时候，心里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的深哦。那我们也要永志法脉中门宏愿，这是法脉行行道上人常常对常住众来开示的时候，都是要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殷勤精进，跟着他的脚步力行在菩萨道上，所以要传承法随弘誓愿。那持戒中门人间路，更要用悲字双运的一个无量心哈。那所以你看，60年来上人依循着无量义经这样的精神，把握因缘，谆谆教诲着我们。然后最重要是期待是作为全球慈济的，我们要开启上人为我们开启了绵长的修行之路，指引的方向。那金丝法脉就是佛陀的本怀，是佛心。慈济宗门就是要实践佛陀所期许的一大世因缘来世间教菩萨法。那慈济宗门的实践就是菩萨的一个大愿力。那慈济这个开展，你看从最早期1966年上人设立的草创了之后，但是看到慢慢慢慢有很多的因缘，每一个人在台湾认同了慈济之后，可能有因缘孩子或是自己有的因缘去到了海外，那常常他们就会回来跟上人说，上人有这样的因缘，想要把慈济的种子带到海外去，那上人就会期许大家，就是去到了海外各点，是头顶别人的天，脚踏别人的地，那就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用心的付出。所以这样的因缘是1996年的时候，慈济30周年庆，那时候静思堂才刚刚起建，然后还没有整个完工哦。那在那个地方，上人为海外，因为要把法脉宗门延续到海外去，所以举办了为期5天的全球慈济人精神研讨会。那上人也希望借由各国会务的交流，包括后来海外的国家都会回到金色来开所谓的联合董事会哈。那一次一次的回来，上人期待是每一个人跟法脉众串的这个连结是要紧紧的相系在一起哈。所以在做会务报告后，上人也期许大家要把握刹那，恒持那个当下，然后并在1996年。的5月2日，就是在精进日上面，上就宣布哈，2个星期日是全球慈济日，因为慈济已经往国际间去开展哈，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在国艺厅上人为大家主持的这样一个演演，那看这些画面，其实就大家就会去看哇，30年前大家在不在？大家当时都是年轻的一个样貌，可是到了2000年，开始上人就在跟大家说，那每个月就是每年的5月2个礼拜天，就是佛诞日、母亲节、全球慈济日，所以在那一场是在花莲静思堂道理广场的首次的一个大型浴佛，那也是你看一样是走过了这样26年的一个年头哈，但是这一切回归回来，慈济从台湾普及在台湾各个角落，但是慢慢慢慢拓展到全球各地，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上人都是以坚毅的心，然后破土萌芽，在3月23号慈善置业成果分享的时候，上人就提到说，虽然在回首慈济60年这样子的一个草创期，仅有那个微小孤单的力量，一个人上人是那么的瘦弱，带领着少少的人，然后 为了推动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在全球，曾经历经多少艰巨的打压磨难。上就提到说，种子落地就一直会被石头压着，很多很多的无名，很多很多的障碍，包括在无名风起来的时候。但是上人说，他幸好有这份的坚毅心，奋力的破土萌芽。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石头压着，可是上人就像那一棵小苗，很奋力的从石头石缝中破土而出。那也很感恩，是也因为这样子才会有慈济60年。上人生生世世的宏愿是印光导师给上人为佛教为众生6个字。上人是以真诚的心、认真的态度，生生世世是为佛教，心心念念要成为众生。且上人受戒回来的时候，在小木屋的修行当中，心境非常非常的极静。上人曾经在开示当中所提到，他的心可以收纳回来到一个很极静的一个状况，静极清晨，自旋虚默，手之不动100千劫。那份的极静，甚至于上人还提过，当我们在听六瑞相的时候，上人就要求那个极静的声音要有什么流水声、虫鸣鸟叫声，甚至上人说他还听过了草木呼吸、大地呼吸的一个声音。所以上人是收摄回来是那份极静的心，但是当心量放宽出去的时候，全世界各地有什么的灾难，实际的人在各地推动事业上，上人是天天关心。所以上人给自己的期许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上人更是以一念心是尽群受献生命，要引领着我们做慈济到最后一口气，而且是很快的要回来接棒。那上人为法忘躯，身为净师弟子的我们是要怎么样一个心情？我们一定是要敬师、重师、爱师。所以也真的在60年，慈济要迈向无论是一世纪或是迈向永续的一个当下，还是要力邀全球的慈济人，我们要更用心的依循上人的脚步。那上人给我们这样一份的精神是什么？以妙法莲华经为主念，而法华经的精髓当中是有无量义经的这一份的精神。所以在无论在法华经或无量义经，那最近60周年庆的时候开始诵法华经、诵无量义经，那这3天大家更是用很真诚的心来诵药师经，为上人来祝寿祈福。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人所期待的是什么？无量义经德行品中当中的这份的精神，实际人要像智慧日夜方便时节，福书增长大圣事业。当然以慈济人上所期待的是我们是一个大圣的智业，所以要以智慧运用灵活的方便法门。那这样一个精神，我们要让大圣佛法生生不息，那就是要从台湾开展到海外的各点。所以这份的精神，上人也是期待透过以示显理，从礼拜一医疗、人文、教育、慈善的一个盘点当中，我们看到了四大志业在上人的引领当中，我们真的已经从看见众生的苦、体育无常，然后借这样的四大志业以示显理的因缘来接引、来度化更多更多的人。而这份的精神，其实上人所期待也深切期许的是净师金舍是全球慈济人的心灵故乡，是四大志业的一个后盾。所以昨天当听到了地师父 跟清修士们来做法脉的一个盘点的过程当中，真的很感动，听他们在整个的在讲。那常住这边你看，这几天海外的台湾的志工都陆续回到了金色，为了迎接60周年庆。实际上一个大家庭是要靠每一个人这一份的力量，那这一份力量还是要依止上人所给我们无量义经的这一份的精神。那在德惠品当中就有提到了，我们要润泽众生诸有善根，而且是要布善种子。那其实很感动的是，昨天晚上知道越南的慈济家人要回来，他们从越南搭了非国际班机来到了台湾，但是有一些 delay， 所以赶不上原来的火车，回到了金色已经晚上10点多了。可是早上还是看他们精神奕奕的早课早餐，一起来迎接这样子的一个慈济60周年。所以无论是在越南，那也有加拿大慈济人回来，那陆续各国各国，无论是回到了上人身旁，或是因为在地也要办60周年跟浴佛大典，所以很多是在海外的国家透过线上云端来连线。那他们一样都是抱持的上人给予这样的精神，要布善种子片功德田，最重要是要普令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这样才有可能让志业从立足台湾到宏观天下，全球有234个国家地区。那上人引领着我们，只要脚走得到，手伸得到，有这样的因缘，我们已经走到139个国家地区。那这份精神也来自于《无量义经》说法品当中所提到的，菩萨摩诃萨安住如实真相已，所发慈悲是名地不虚。无论是在海外各个国家的慈济人，那今天也看到了在遥远的中美洲国度海地，多年来因为内战，因为种种的一个帮派的一个斗争，当地是全世界算是非常非常贫苦跟慌乱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做慈济是非常不容易，每次我们关心到了就要关心到底志工平安吗？可是在60周年这样一个年度，当地的志工还是传回了讯息，跟大家同庆慈济60，也祝福上人能够无量寿福引领了大家。每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因缘，都是慈济人曾经抱持的一份名地不虚，与众生所真能拔苦。所以海地天主教的国家如济神父在那个地方带陪伴着志工们，在那个地方推动慈济佛法的精神。当每一个国家的因缘苦济拔以复为说法的时候，都期待能够令诸众生受益快乐。这个世间有多少多少的苦，真的是苦难偏多。上人要我们有这份一股力量，不让黑洞把所有苦难的众生吸进去。所以上人前几天在开示当中也再次提到，我们每一个人要有地藏菩萨的精神，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也要有观世音菩萨的精神，处处闻声救苦，发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精神。所以真的就是带领着大家守在人间，然后把关在地狱门前。那期待的是什么？法华经当中所提到的譬喻品活宰狱当中，要觉知世界的微脆，世间已经如活宰了。那长者佛陀看到了三界如火仔，要引领着佛子，要像长者引领的自己的孩子在火仔当中出这个火仔到一个清凉地。可是要用什么？从小的 羊驹、鹿驹，然后牛驹来引领大家。那但是上人最期待的是什么？尤其在海外的弟子看到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苦难灾难发生的时候，上人总是想到当地志工平安吗？当地志工有启动吗？或是在邻近的国家，像最近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这样子的一个战乱，加沙走廊我们没有办法进去，但是邻近国家我们曾经帮助了叙利亚的难民，就牵起了这份的因缘。所以上人是说，在应该不只是海外的弟子，包括全球的弟子，不能只求个人的安稳，而是要看见周遭这样子的一个火，然后我们要入火载救度众生。那这要学习的是什么？大白牛车的这份的精神。所以心系法脉，尽管身在海外，心要依止法华经的教义，要以大白牛的耐力在当地开辟出一条真正的慈济菩萨道。而且上所期许的是，不只要自己走出心灵的火载，也要成为开着慈济大白牛车的人去度化众生。那海外的弟子听得懂，只要你有文法精进同步，像在新加坡小小的一个岛国，但是慈济人很信受上人的教法。上人在讲要熏法香，城中起熏法香，他们不只是熏法香，他们还开着大白牛车，一个一个去接引所有愿意来熏法香的菩萨们，汇集在会所一起来熏法香。他们是实际上把大白牛的精神发挥在文法精进上面。那这样一个无量意境的精神，上人在讲从一种子生百千万，在讲十功德品的时候，就在2017年的2月6号成语开示当中，也借这样因缘讲因和果海，果测因缘罪福不失。那这样子的因缘也是讲到因缘果海，它从小小的，就好像上人从微量这样一颗小小的种子，被很多很多的障碍石头压着的时候，它还是奋力的往上，那就是有它的因，但是那个果是上人很用力的往前去迈进。所以所期许的是什么？不忘初衷的那一刻是一个因，那横跨全球五大洲慈济世界这样一个果，因和果海，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因缘，慈济从在234个国家当中，我们的人道援助到139个，那慈济分布在68个国家地区，这个心念都来自于立足台湾，宏观天下。大家还记得慈济45周年的时候，上人还在讲从竹筒岁月到国际 NGO， 所以开展的是圆圆的一颗地球铺展开来，在全世界的地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慈济世界日不落。当日落月升，上人期待我们的善念要永恒相续，而且是跨越国度时期，慈悲是没有秒差的。就好像刚刚提到了加沙走廊这么多的孩童大人伤亡，没有食物没有医疗，可是上人看到了，心念总会想叙利亚内战的时候逃难了，到了各点，到土耳其，到约旦，慈济人就伸手开始展开援助。所以慈济世界日不落要利济群生，那全球志工菩萨就要共筑这样子一份的大爱网。上忙碌当中，我们看到了来来去去都是带着满怀的慈悲，匆匆忙忙就为了度化人间，所以上人的那里足迹不曾停歇过。但我们算过，行愿一甲子，如果365天再加上有闰，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逾21900个日子。那但是因为慈济日不落，当我们这边现在7点开始志工早会了，慢慢接续到全世界各个不同的时差，当我们休息的时候，慈济人开始在其他的点又活动了。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常说他非常的忙碌哦？晚上要休息的时候，其他国度在做慈济，慈济人碰到困难救灾有怎么样的一个思维，会被呼叫上人。上人忙不忙碌？所以上人应该不是只有21900个天在做慈济，是日以继夜不断不断的陪伴大家。那在盘点海外的时候，其实当自己再回头去看法脉宗门纲要当中，是很长很长很长，其实光要去一个一个念完，可能3天3夜也念不完哦。但是当自己去找海外的足迹的时候，看到了1985年美国分会已经在北加州分会成立，成为第一个的海外据点。那当然也有开始展开的国际救援，在1991年开始。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清修寺敬恩也会来跟大家分享慈济论述国际认证的一个部分哈。那所以当开始我们看到从91、92、93慢慢开展海外的国家一个点一个点的成立，因为上人说要带着这样一个慈济的种子到全世界当中去拓荒去开垦。那最重要的因素是在当大爱台播出了历史上的今天，提到了1995年首届全球慈济精神研习会，当时29周年，金丝堂还没好，这样子的一场精神研习会是在金色举办，然后当时还是最早期的，是在中庭，还不是观音殿哦，是在中庭举办。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份的精神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段这样子的一个回溯到29周年的一个，然后当时其实还有在观音殿当中那在那个新讲堂那边在那边做也做一个圆圆的部分。
3: 1995年4月19日，全球首届慈济人精神研习会，来自欧、美、亚、澳、非五洲13个国家地区203位慈济志工参加。
4: 全球慈济人会来，
2: 那时候已经在观音殿了，那个时候是在观音殿里面，然后所有在新讲堂，
4: 好好登记，做一个头风架。
2: 实际上很期待是海外的慈济人要去做一个拓荒者。
3: 慈济人精神研习会加强委员对慈济精神的了解，1990年起在台湾开办。这次返台参与的美国慈济志工曹维宗受到启发，返美后积极推动北加州医疗置业。1995年10月29日，圣何西联络处举办第一次义诊活动。慈济30周年庆，举办为期5天的全球慈济人精神研讨会。1996年，慈济30周年，位在花莲中央路上的静思堂即将完工。
2: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可以去找历史上的今天这一段播出的时候，其实让人家看得很感动哦。那思远居士在海外看到的时候，他也传给全美跟全世界各点，就大家要大家进去看，说29周年你在吗？你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年轻的样貌？可是走了30年，我们是不是还坚定这样的信念一起来做慈济？所以这样子一个首届的一个精神研讨会，上人当时就跟大家说，要将慈济克勤、克俭、克难这样的精神扩散散播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这样子强调的是 期许全球慈济人一定要做到守志奉道，也因为守志奉道，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一个延续是更广哈，所以到了1998年有印尼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到了更因为慈济人的一个用心，所以2003年、2010年，我们已经分别跨进了联合国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也等一下会请静恩来跟大家分享，慈济人怎么样，就是克服种种的困难，然后能够要上国际的舞台，然后走入联合国。那上人在得知我们有这样的因缘加入了社会经济理事会这样子一个咨询地位的时候，上人在志工早会开示就提到，他不是说兴奋我们做到了，我们所做的是得到肯定，上人是反而期许的是慈济人应该负担起无疆界众生的责任，将平等大爱可以广披到全世界各地的一个部分。那这样一个精神，上人更期待是推动本土化，因为就像刚刚我们提到了海地在转难当中到底怎么样帮助他，在非洲遥远的国度54个国家，慈济人走了走到了36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当地宗教、种族、肤色整整整种的不同，但是要落地生根一定要靠当地的本土化。所以像莫桑比克从2019一代去选的因缘，当地的本土志工自发心的远离家园1200公里，要去中部拓荒的过程，那真正是因为本土化之后产生的巨强大的一个力量。当然也要感恩全球在上人引领之下启动了全球的爱心，帮忙援助了四座大爱村、23所学校，在当地接引了将近10000位的本土志工，所以这就是一个推动本土志工的一个强大力量。那贩卖中门更要到是什么？要众创的精神。上人常常以众创为比喻，提醒全球志工，不管你身在何处，其要连结回来是什么？法脉的一个纲要，要将本会保持的这样很好的一个连结。所以大部分海外的慈济人，像印尼，大家都知道印尼的置业，它在很快的时间，大概在20年的时候就已经四大置业都齐全了。那四大置业整个完整的过程当中，一直齐步的往前走，所以他一定要保持连结。凡是他们为了盖一个医院，上人觉得盖医院太辛苦了，刚开始没有答应，一次一次大概经过了超过20次的一个请示，最后得到上人祝福，那这样子一间综合的崭新的医院才从地涌出。可是这也就是大家都是依教奉行，然后做到一个守志奉道的精神。所以众串串起的一样，回到的是无量义经的精神，无论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最重要也是要以竹筒岁月的精神去广招人间菩萨，所以要同行菩萨道。那广招人间菩萨，所以要同行菩萨道。那当然海外自类因缘第一个据点，我们刚刚

0: 就是以上的精神，不懂英文，不会开车，但是他怎么样接引学士、硕士、博士、高科技的人才生根在北加州？他就是用一份疼惜的心，用一本月刊见人说慈济、传慈济法，所以因为这样子就有开展出来。那当然，等下思远居士会跟大家分享，当他觉得他是一个实业家、银行牛仔裤大王，要做慈济总要组织化，他请示上人，上人只送给他八个字，叫自力更生、就地取材。所以这样一份精神延续下来，慢慢慈济已经普及在全世界各地。所以今天很感恩，接着我们会请静恩来分享慈济论述国际认证，还有海外的就是加拿大的执行长代表海外也来做一个加拿大愿行的一个见证。那最后我们会请思远居士来跟大家做他的见证分享。所以接着我们请静恩来做慈济论述国际认证的分享。感恩。
1: 敬爱的上人，金舍师父，在场跟线上的菩萨们，大家好。不好意思哦，今天声音有一点点怪怪，因为除了昨天越南的菩萨们是十点到，我们有几位清修士，还有师父哦，我们是半夜才到金舍。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是菲律宾分会医院的慈善医院的动土典礼哦。那也是一大事因缘哦，因为这个愿不仅仅只是来自于菲律宾的菩萨们，还有上人的期许哦。那说到慈济论述国际认证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很多的，要说感慨吗？也是，然后也要说是荣幸吗？当然也是，因为呢，这个慈济论述国际认证呢，是上人给我们第一代净思弟子的一个愿景。曾经静恩记得，也有请示过上人哦。静恩就说：“哎，上人，那为什么为什么上人会很坚持很坚持的让我们的国际论述呢，能够年年日日。”年年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好意思，这个 PPT， 不好意思，为什么上人能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能够继续在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上，能够继续的来去弘扬净思法脉？很大的一点就是上人有提到，他说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的时候，他要留下一个国际的足迹，是得以让慈济的精神在这个点上面、这个舞台上面能够不断的延续。那为什么要提到联合国这个部分呢？其实它里面呢有许多我们慈济菩萨们，刚我们德成师父也有提到说，慈济的一步一脚印都是诸位还有我们早期的慈济志工做出来的，慈济的志业是做出来，而不只是说出来。所以上人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做我们所做，说我们所说。这两个是连在一起，是没有我们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当我们回到慈济国际论述的时候呢，它的能够进入联合国，真的也是诸位菩萨们一起拥戴，一起把它做出来的。怎么说？在2003年的时候呢，我们发生了一个阿富汗，它不仅仅只是内战，它的气候呢，也从2003年23年前也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差。我记得有一幕是，也是思贤居士哦，他扛着大米，然后在阿富汗还有其他的国家发放。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慈诚师兄， 而不是我们委言师姐做这件事。当然，因为我们慈诚师兄，我们是护法经。

0: 刚刚，那我们委员师姐呢，更是像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一样，用妈妈的爱来去爱护所有天下的众生。所以在那一次呢，联合国的这个公共资讯部门呢，即非政府组织，他就来信，他就让慈济知道说，哎，我们在这个国度上面，我们也有再去做慈善的行动，那是不是我们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我们能够持续合作？这个点，诸位，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慈济开始在国际间，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慈济进入国际间的这个次数非常的频繁，所以呢，在2016年，16年前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饮水要思源。当时上人在跟静恩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上人有提到一件事情：首先，我们不能够忘记联合国的这份因缘是我们美国的家人们一起来促成的。无论如何，这份感恩，这一份这份感恩跟这一份爱，我们不能够忘记掉。所以呢，在这么多年下来，慈济的国际论述和国际认证论的其实不是说理论，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因为上人说他不希望我们在讲论述的时候就像天空上的一朵云哦。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做天空上的一朵云吗？云也很美嘛，对不对？因为它不接地气，它必须要是我们慈济人在诸位在做的事情，我们要把这一些足迹集合起来，我们才有办法来在国际间去做一个呈现呐。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结合了许多不同的因缘来进行这方面的申请，包括1991年，刚刚师父也有提到说大陆华东的这个水灾。我想请教一下，1991年有参与华东大水灾的菩萨们，现场有的话请举个手。哦，有师姐，也有师姐哦，但是少数的师姐我们有参加，可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人在讲慈济论述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在把慈济的足迹汇整起来，包括刚师父也有在呈现历史上的今天，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在地或者是在我们台湾哪一个社区都好，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当时是怎么走进去这个社区的，这也是论述的一种见证，所以也是国际认证。那讲到华东大水灾之后，2001年，那我们也发生在美国发生了9/11事件。要知道这个事件呢，它非常大，而且呢动荡了几乎全世界许多的国家的一些根本跟一些它的立场。可是慈济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在美国耕耘了好几年，而且呢当地的政府和红十字会都对慈济非常的了解。他那么那里有许多的受灾的人呢，他们不懂英文，所以需要翻译，而且当时要调物资的时候也非常的困难。还好我们有静思堂，我们的家，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人很坚持静思堂是要作为社区的后盾。所以这一些一件件的这些过程跟里程碑，我们为什么要回顾？因为它来到一个原点，那就是静思法脉，青山无争，福田用心坑。可是这个福田不是我们一个人，也不是上人，也不是师父，而是我们全部的静思弟子。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上人的心也是非常的难过，因为那一年发生了南亚大海啸。那南亚大海啸，我相信今天哦也有看到来自亚洲各地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包括静恩，我也有经历过南亚大海啸。真的到了斯里兰卡的那一刹那的时候，整个地方，你只能够用四个字惨不忍睹来形容。可是上人呢，他还是一肩扛起这一份责任， 当大家会觉得害怕，当大家还会觉得不知要如何去动员的时候，上人一肩挑起来扛起来，带着我们全球的慈济之工一起去思考如何把这些资源物资还有后续的这些援助的行动，我们要怎么样的把它带到社区里面来，去帮助这些最需要的菩萨的、最需要的这些受灾户。当我们还在那一边真的手忙脚乱的时候，上人已经坐镇在台湾来给我们这些指导。所以真的是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莫忘那一愿哦。也因为这些种种的因缘之下呢，慈济啊，在2010年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呢能够在这样子的国际与国际之间的行动，我们能够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站。这个国际站能够让所有的这些国际 NGO 还有联合国的这些国家代表知道说，慈济在做的国际救援，它的根本是在慈善的精神，它的根本并不是我们要去说我们做了多少事，不是，而是到它的源头，就是到底我们能够在慈济能够所及的力量里面，我们能够协助多少需要被帮助的人。也因此慈济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总盘点。哇，一盘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慈济在联合国18个平台之间都有互动与承担，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是多元信仰委员会。我们也非常感恩我们国际长慈惠师姐，还有我们美国的家人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在讲英文的一个平台里面，能够把我们的净思法脉还有慈济中门的两项结合，能够以多元信仰委员会的另外一个角色来去做分享。而这些分享呢，向诸位菩萨报告，明天明后天我们会有来自全球各地14位的国际 NGO 组织的代表，还有我们梵蒂冈天主教的代表也会莅临来到我们慈济60周年。他们来也是跟诸位一样自费自驾，然后呢他们来就是要来感恩上人以及慈济人，他们的应该是说他们的这一份的感恩跟回馈，希望也可以透过我们慈济60周年的时候呢，可以来做一个表达。虽然我们可能会看到有非洲的神父啊等等，也请大家我们也多一起来欢迎他们。可是重点来了，那为什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大时代里面，上人说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大是非？在大动乱里面，我们还需要要有大慈悲。所以在静恩的简报里面也有提到，上人也有慈示说，慈济走入国际是为了人间。联合国是现代的一个时代的国际平台，但是慈济也必须要跟着这个时代不断的去接轨，否则我们也会失去与世界对话的一条一个平台与道路。所以慈济在表达论述上面呢，诸位是要为了人间苦难，要为了众生，而不是为了名和不是为了利。这上人也对我们慈示的非常的清楚。第二个就是慈济要表达一份宗教的精神。最近我们许多年轻的慈二代跟中生代回来跟上人分享在联合国的心得论述的心得的时候，上人呢就提醒年轻人一件事情。上人说，你不要忘记慈济也是一个佛教组织，而我们的精神呢就是落在佛陀的本怀，也就是为佛教为众生。所以上人非常重视，如果但凡慈济论述跟国际认证这8个字离开了刚才所说的这2个点的话，那他就不能够被承认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第三个，上人希望我们能够把慈济事说得更通透。其实我们许多慈济的菩萨们真的是很比较内向，而且大家就是 哎呀，说这么多，做就对了，对不对？做就对了。可是做就对了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用足迹哦，来去跟所有的国际社会人士来去做一个说明，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慈济为何而做，在做什么。所以总结的来看，慈济的论述国际认证，无论在联合国或者是跨宗教平台，我们有三大重点。第一个，传承净思法脉，它是永久不变的一个道理，它也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去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坚持，也是原则，以普世救世救心的价值来去净化人心。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也是跟前面第一个一样，弘扬慈济宗门，这是我们作为第一代净思弟子的责任，而把全球慈善置业的落实在当地，同时还可以促进慈济的循环经济。要知道，我们不只是一直在帮助别人，上人说我们还要教，我们还要给予他们这些能够生活下去的方式。所以像菲律宾海燕风灾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以工代政的方式来去延续当地居民的一个生活。所以总而言之，简而言之，学上人的国际观，觉上人的慈济观、慈悲观，这是非常重要的。慈济该如何做？人间要祥和，慈济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宗教的精神。所以呢，这就是今天金恩简单的慈济论述国际认证的分享，感恩大家。接下来我们掌声邀请我们加拿大执行长万师兄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陈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大家好。弟子苗万辉代表加拿大分会来做加拿大在慈济在加拿大的一步一步一脚印的这个分享哈。加拿大。在1992年，何国庆师兄移民加拿大的时候呢，上人叮咛说：“脚踩别人的地，头顶别人的天，要回馈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那这句话，这个叮咛就像一个种子落在加拿大的土地，也成就了我们的方向跟我们的初心。感恩何师兄跟慈余师姐，从一家一户举办茶会开始，同年成立了加拿大分会，1994年呢也推展到了加东，加拿大置业逐步走向了全国，从食物银行的合作、老人院的关怀、冬令发放、热食服务、难民救济，到帮助弱势的学生、冬令贫穷家庭的发放、中医的义诊、原住民部落的义诊等等，全加拿大发展到72个志工站，把慈悲落实在各个角落。秉持上人教导的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逐渐获得社会的认同，各个城市设立了慈济日、正言上人日，联邦政府更信任加拿大慈济，将公民宣誓的仪式安排在慈济的佛堂来举行，并鼓励新移民要学习加拿大慈济人的对社会的付出，所以慈济人成为移民的典范。总理哈伯亲自颁证了英女王撰写勋章，表彰慈济与何师兄在加拿大的卓越贡献。在教育方面，为了让下一代延续中华文化，1997年人文学校成立，同时也带动了更多的志工投入，到目前已经有8所人文学校，并且设有成人的华语班，也有1所幼儿园，从小扎根，培育下一代的人文跟品格，朝向全人教育 稳健的去扎根。在医疗置业方面，慈济更是与四大医院以及省政府合作，在1996年成立了传统医学中心，促成了中医在

0: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亲近自然，沉淀身心，也成为坚引菩萨的一片福田。当时2021年正式。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2: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网络弘法。今天呢的主题是有怨无形，怨不能长久，有形无怨，形不长久。那突然非常的紧张哦，因为这样的主题其实非常的大，那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很感恩今天能够邀请到我的陈师傅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陈师傅好。
1: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成，非常欢喜今天能跟大家相见。
0: 在疫情的一开始的时候啊，记得上人那时候有希望每一天中午的祈祷都会有一段短短的上人开示，所以记得自己当时有一个这样的任务，就是有同仁负责找一段上人开示的文字，那我每一天呢就要配一张图，那就是每日一叮咛。但是那个工作总是有一个段落，那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张画面，就是我记得当时啊，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一段话其实要用什么样的画面去呈现这样的意境，就是每一天都很苦恼。那不过也觉得很值得，因为觉得总是自己有尽到一份心力，希望把上人的法传出去，让大家看了可以安心。但是工作告了一段落，就觉得好可惜，因为这样安定的力量好像就停了，因为不知道还可以再做什么。不过最近很开心，又再次看到在网络上有一张又一张的法语卡，就是上人的开始，而且是更及时，不像我那时候是一张，是有时候还会有两张。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由陈师傅来所制作。那这样的一个愿跟行，每一天都要整理文字，又要找图片，是不是可以请师傅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好，我想很欢喜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刚开始在疫情期间很严峻的时候，每天看到阿板的叮咛语这个卡的时候，其实非常欢喜，因为很生动。那也是上人期待说，借一张卡短短的文件，可以提醒全球的人，就是可以推溯，那也可以带动更多人来了解慈济的一个精神点。所以当时上人就一再在开示当中会提说，感恩现在已经不管是编纂处、文史处，或是像近视的编辑团队，都有在推动，然后他们也把上人的开示会化为纳履足迹啊，或是大爱台也会制作成人间菩提种种节目。但是上人更期待的是，如果每一个人还可以善用现在科技的一个发达，然后人人动一支笔，滑动一个指头，那将上人开示的正见正思维能够化为静心净化人心的这样文字，然后还有把感人的故事借这样短短的法语卡，可以启发更多人的慈悲大爱。然后期待是这一张法医卡，它就是一个善的保护网。
0: 是。
1: 那所以当时想到上人这样叮咛的时候，其实自己也不敢发愿，因为第一个我没有办法画图，第二个我自己又不是学本科系，对文字的历练也是有一些觉得很挑战。那但是一想到上人一再再的祈祷，期待的说，年轻人你们会拿笔，又会善用3C 的产品，那应该是要赶快做。结果上每一次在开示都会一再一再的说，到底做了没有？那所以那时候心也很虚，可是既然上是这么深的期待，所以就好发愿，就下定决心要好好的把这件事做好
0: 的。是，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短短的一张卡是很方便，因为有时候一本书很厚啊，你要看完是不容易，但短短的一句话是很有力量。